0: 舅舅，
1: 依然，
0: 一会儿我想去一趟李师傅家，毕竟咱们做山炮零件可是急活。
1: 只要他好了，晚上我们就可以做了。
0: 啊，这么说定了啊！晚上我一定去看一看舅妈。
1: 好啊，别忘了给你舅妈买点她爱吃的鲜货。
0: 当然了，这是一定的。明太，你来了。
1: 厂长，
2: 好好好，今天晚上要去舅舅家，是吗？
3: 嗯，明天是我舅妈生日，我得张罗一下。这事儿怎么着也得热闹热闹啊。
0: 嗯。
2: 那好啊，那我下班前准备一份厚礼。那麻烦你带过去送给舅妈。
0: 瞧你这么心急的，这里下班还早着呢。啊，对了，明太，我一会儿想去看看李师傅，毕竟不想让人家觉得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嘛。啊，
2: 啊，好，好，好，行，去吧，去吧。
0: 走了，舅舅。
1: 哎，慢走，慢走，团长。
4: 明子小姐，你怎么了？
5: 子和赵华礼，他们两个原来是相爱的。
4: 每次看到英子提起赵华礼的时候，他的两腮都泛着红晕，那种幸福感真让女人嫉妒。
5: 怪不得每次我问英子的死因的时候，昨天和最近他们两个总是讳莫如深。
4: 我记得英子死的那天晚上，特高科有个狙击手自杀了，说是打死了一个什么大人物，会不会是他们误杀了英子？
5: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很有可能。哎，怪不得昨天他们总是三缄其口。
4: 是啊，如果是人命枪打死英子的话，那报纸早就铺天盖地了，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5: 原来他们早就心怀鬼胎，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4: 我想他们可能想借你的手找到
6: 赵华礼，
4: 并且除掉他。
5: 赵华礼的误会解除了，但我还另有任务要教导他，因为这是帝国突破的重任。
2: 这是
7: 白厂长，李华草这个人你了解吗？
2: 基本了解。
7: 基本了解，基本是多少？
2: 我了解他的技术非常了得，而且不是一般人能达到他的水平。我们的工厂也离不开他，你们需要的东西更离不开他。
8: 就是说从技术层面上来讲，他和赵环礼是一样的，是吧？
2: 绝境将军，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们在怀疑李师傅有可能就是赵环礼，但是却没有证据，是吧？那我也想问一下，如果赵环礼做出一种东西，让日本帝国起死回生，你们还会抓他枪毙他吗？
8: 我就问你一句，李师傅这个人真的不可缺吗？
2: 哎，你千万别问我，我不知道。
8: 谁知道？
2: 赤坂工程师，你去问他，他说缺，那就缺了。

0: 这个礼数不错呀，都快成香饽饽了。
1: 真的是谈笑有鸿儒啊。
2: 往来无白丁了。

0: 你又来了。哎哎哎！啊！
1: 等等一下，
0: 放手！哎哎！你给我站住！
2: 姑娘，你别！哎！你怎么还这么浪子呢？人家是给大哥看病的。
0: 看病行，看人就不行。
2: 嘘，小点声不行吗？
3: 小虎。
0: 你是金门石虎，你怎么能让那一个日本娘们欺负我呀？
2: 人家是来救大哥的。
0: 救个屁呀、啊！
2: 好了，

0: Решифу. Решифу.
1: 啊。
0: 你觉得怎么样？为了等一下来帮你剪断。

0: 東堂先生どうですか。
1: 以智甲肘姿支持老鸡浓库36味大料，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脉，亮出肘姿一斤肉。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4: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5: 香吗？
4: 嗯，好吃，真好吃。嗯，
6: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7: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6: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7: 对，
6: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7: 是的，
6: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稳妥，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

0: 掉了不用普通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富。

0: 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1: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接下来我就来牙尝一下哈。
3: 好，
2: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3: 对，
2: 打
3: 开，
2: 开
3: 袋就能吃。
2: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3: 直接撕开。
2: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嗯，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嗯，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嗯，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嗯。
3: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
2: 嗯、
3: 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
2: 嗯、
3: 不用化学调味品。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6: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7: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0: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无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4: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0: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没

0: 美味，买的实惠，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
1: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智家肘子支持老鸡农库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智家肘子支持老鸡农库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4: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5: 香吧？
4: 好吃，真好吃。
6: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7: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6: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7: 对，
6: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7: 是的，
6: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8: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

0: 苦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1: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接下来我就来牙尝一下哈。
3: 好，
2: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3: 对，
2: 打开，
3: 开袋就能吃。
2: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3: 直接撕开。
2: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3: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6: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7: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0: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武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4: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血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冷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0: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

0: 美味，买的实惠，
1: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
2: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3: 智家肘子支持老鸡农库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挑三拣四，消极怠工。
5: 有的活嫌累，有的活嫌脏，知识一样干一样，就是指哪打哪。你不告诉我，我就不会干。
3: 丈夫懒惰，无可奈何。
5: 每天起床都得我叫，不叫他他就不会起。一叫他起床嘛，他还跟你急，跟你喊，因为你打扰他睡觉了。
3: 不解风情，邋里邋遢。
6: 没有跟我过过生日，也没有过过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个人卫生方面，头发呀也不知道理，胡子也不知道刮。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污渍。

0: 小虎，
1: 你是金门石虎，你怎么能让那日本娘们欺负我呀？
2: 人家是来救大哥的。
1: 救个屁！
2: 好了好了好了，

0: 刘师傅，刘师傅，
1: 啊，
0: 你觉得怎么样？为了疼，等一下来帮你剪断剪断。

0: 先生、どうですか。看上去基本没有什么问题，是严重的睡眠不足，需要休养，另外营养不良。そうです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はい。田中、一応医者、自習林餐厅、臨歇餐来、有知識ごめんにゅろ。はい。どうも。
1: 李师傅，你怎么会突然病成这样子？
2: 心中。那你有什么心事，会把你病得那么厉害吗？因为你啊。
1: 我？你误解我的师兄啊，我真的很伤心。すみません。我今天来就是这个目的。我妹妹的朋友拿了一些她的遗物来，其中有一本是她留下来的日记。
2: 我看了，可是我发现里面的细节跟特高课讲的完全不一样，
1: 是吧？我就知道不一样嘛。
2: 我看了，我觉得我妹妹英子是真心真意爱你的师兄教皇帝的，而你的师兄教皇帝，他对我妹妹也是情有独钟的。而且你师兄跟我妹妹也说过一句话，他说。

0: 入些日本女人，大概有多好啊！舅妈说，如果我妹妹是中国人，她一定会长大的。很可惜，最后他们两个不能成为夫妻，不是因为感情，而是因为国情。
1: 是，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0: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对你感兴趣？
1: 我是绝命枪，
0: 因为在你的身上都可以找到绝命家教皇你的影子。
1: 是，他们都这么说。
0: 你不但是外表长得上有知识，你的技术连送警棍展示都修补好的机器你都会修好，所以说在你的身上我可以看到绝命枪教皇里的影子。你知不知道我一直都不排除怀疑你，如果你继续跟我聊一下绝命枪教皇里的事情可以吗？
1: 我还聊啥呀，你知道的比我都多了。
0: 可是我还是怀疑你，你是大师弟那就不会罗裙马脚，如果你真的是绝命枪教皇里的话，你跟我聊下去你就会入事儿，对不对？变不下去了吧，你看看你现在很痛苦尴尬的样子，马上就要落地了，对吗？
1: 是，没想到是我长得像给我带来这么多麻烦。
0: 既然是这样，那你就承认你是绝命枪赵环礼吧。
1: 我真一想我就是赵环礼，问题是我不是。

0: 啊，是您呢，请进。
1: 小虎，
0: 啊，
1: 是不是明子小姐过来了？
0: 对，
1: 那我进去看看。
2: 哎，小虎，你现在什么人都敢往家里带啊？
1: 我可是代表翟厂长过来看看李总技师的哦。再说了，李总技师可是我们航运公司的技术顾问呢。小红小姐，怎么最近不缺钱了吗？
2: 我，
0: 你想坐车上空呢？
2: 哎呀，
1: 哎。
2: 这哪还是我当初认识那个大哥啊，花花肠子这么会找女人。
3: 啊，进来。
1: 李总技师。
3: 哎呦，刘小姐。
1: 敏子小姐，
3: 啊，
1: 来。
3: 哎，
1: 我给你带一点水果过来。
3: 啊，谢谢谢谢。
1: 怎么样，恢复的还好吗？
3: 啊，挺好的。
1: 啊，那就好。
4: 刘小姐，麻烦你回去转告一下明代君。
1: 不好意思，我是代表我的航运公司来看望李总技师的。
4: 无论是任何人，我都不希望把李师傅给累倒。刚才医生已经说过了，他现在严重失眠，而且营养不良，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1: 营养不良吗？啊，正好我给你带了这些吃的，你多吃一点啊。
4: 其实你买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营养，我已经派人帮他买了光焖牛肉，他最喜欢吃的。
1: 明子小姐，很感谢你对李总技师的照顾，不过他的营养问题我看还是交给我吧。
3: 啊，来来，你坐这儿，来坐坐坐。
1: 啊，谢谢。
3: 坐吧。嗯，
1: 对了，你恢复得怎么样啊？这两天
3: 医生说还得几天。
1: 正好呢，机器也很正常，我厂子那边也没有什么事儿，那你就趁着两天恢复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啊。
3: 啊，替我转告翟厂长，我再恢复两天就上班。
1: 嗯，
5: 谢谢将军。翟厂长，值班先生，我想来过来问一下，那个李师傅真

0: 就是昨天帮我们把机器修好的李师傅。
1: 没错。
2: 对，现在特高课怀疑李师傅有问题。
0: 哦，是这样。
3: 哦，对不起，你们谈，你们谈，对不起。
4: 石板先生，想什么呢？
0: 啊，我在想，我们要把我们需要的十几台机器彻底的检查一下。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没有这位李师傅，我们也没有。
4: 那这需要多长时间？
0: 这样吧，你给我一天的时间。
4: 好，我等你的消息。拜托了。
2: 哎哎。

0: 谢了，杰总长。爵爷进来工厂，找日本新来的工程师赤坂。问他工厂离不离得开李师傅。这可不是件好事啊！
1: 不能让日本人抓李师傅。我们做山炮正需要他呢。
0: 是。
2: 不行，我带人去救吧。
0: 别急。还有一件事，我可去瞄了一眼，他们做的可不是一般东西，是发动机上的配件。还有，他们。
1: 出手很专业，个个都是军工好手。好，卞师傅，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剩下的事儿我们来处理。
3: 好，那你们抓紧啊！
4: 中央电报，美军情报组希望咱们除掉那个叫赤坂的人，
3: 那我们就没有研究他的必要了呀。
2: 不，我们还需要研究，研究怎么除掉他。
3: 明太机械厂来的那个神秘人物是武器专家，这个人无论如何不能再留了。
5: 你们还没有接到总部的密电吧？上面说，美军太平洋战区接获了日本的电报，发现赤坂带领的一批军工专家神秘失踪，命令我们调查核实是不是这批人。谁说我们没有收到？你看这个写的更详细。
2: 这个叫赤坂的人制造的重型武器，在太平洋给美军带来重大的伤亡。
5: 那还调查什么？肯定是这批人了吧？
3: 这些人是委员长跟美军不愿意看到的。
6: 我说嘛，一个车的人护卫，非同小可啊！你说吧，怎么干掉的？
7: 他总要下班吧，跟踪，然后杀掉他。
2: 你需要几个人手？
8: 我需要5个。
2: 彪子，到，
5: 派5个人配合鸳鸯行动。
8: 行啊，等过阵闲了，我就和明太一块去日本看看。
7: 好啊，李师傅到时候一起去，就地重游一下。啊，日本我没去过，梦到吗？
8: 哦，没有去过。嗯，阿贵要去了，到时候我送你们的导游。
7: 啊，谢谢明子小姐。我有点累了。
8: 啊。
5: 李师傅累了，我们先走，那他好好的休息休息。哎，好。さよなら。哎，告辞。
8: 啊，明子小姐，嗯，刚才我忘了把工资给刘总计时了，你先走吧。好，さよなら。
5: 啊，再见。 李总计时。好。
7: 这是我们航运公司的一点心意，你留着买一点营养品吧。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对了，我舅舅今天晚上来行吗？再过2天吧。怎么还2天啊？你是不是有别的事情呢？你没听医生说吗？还让我休息2天吗？你要知道，他们那边特别需要你。
8: 哎呀，我真有点累了，真想谢谢。
7: 我知道你是赵环礼。 你不要以为我爱吃毒面筋，就判断我是我师兄。我告诉你啊，我师兄爱吃毒面筋，那还是我给他推荐的。
8: 行啊你，嘴够硬的啊。
7: 当然了，名字是个代号而已，重要吗？
8: 不重要，实际行动最重要。

0: 是啊，你现在马上给我做一碗毒面筋。
1: 我做的毒面筋是不是很香呢？
0: 可以这么说吧。干脆让小红去登云楼买吧。
1: 怎么，我求你办点事儿，你就非得给我谈条件呢？
0: 小红，
1: 好了好了好了，那你在床上好好休息啊，我这就给你去做啊。
2: 报告科长，这个军统中打了一晚上什么也不说。
3: 还是不说啊？不容易啊，他已经不是猪了。
4: 小赖少佐，还是我跟他谈一下吧。我的方法很简单，只要你说出你们军统的地点，这些钱就是你的了。军统在这场游戏里只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而我的任务呢，只是为了抓住赵桓礼跟共产党，你何苦为他们而卖命呢？再怎么跑龙套也不可能成为英雄，而我只是想请你们不要干涉我而已。怎么样，再考虑一下？这些钱足够可以让你以后做买卖的。其实我完全可以不花这个钱，我有的是方法能撬开你的嘴，但是时间对我来说简直是太宝贵了。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破财消灾，

0: 哦，鸟为狮王仍为才死，金钱面前，还哪有什么三民主义？
1: 小军，可咱们哪有那么多钱给他们呀？
0: 你以为我真的要把钱给他？那钱是我从宪兵队的军费中借的。
1: 等他交代完了，我是要收回来的。报告薛警将军，我们一直监视的那个李师傅，自从陆军医院爆炸之后病倒，到现在也没有上班。
0: 我们调查了陆军医院的堂堂医生和大官医生，他们确定李师傅是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可能受过什么刺激。李行军，你看这事说来就来了，全面监控李师傅，不要让他发现。嘿，快去！嘿，
1: 报告薛警将军，里面军统已经交代了他们的据点。
0: 嗯，李行军，你亲自带一组人，把这个秘密据点给我断了。
2: 嘿。
3: 这是那日本娘们送过来的关门牛肉，你吃不吃啊？
2: 先放在柜子上吧。啊？你
3: 现在自己能吃了啊？嗯。算了，还是我喂你吧。
2: 不用不用不用，我一会儿就吃啊，放那儿吧。
3: 哎，你是嫌我现在为啥吐啥是吧？
2: 不是。
3: 现在是不是只有刘依然能喂你啊？
2: 是。哦，不是。我都乱了，你让我一人待会儿行吗？

0: 哥，小红问我们什么时候去买三轮车。
1: 今天就得去。
0: 可你的身体行吗？
1: 三轮车重要啊，要不然车尺寸不知道，枪我就没法做。

1: 就是想一出是一出，就会浪费钱。车，
2: 小侯，大哥最近生病了吗？
3: 招手叫车啊，对吧？哎，这车卖吗？
1: 这车呀，要看您出多少钱了。
3: 一朋友托我买一车。
1: 哎，也不还价，20块大洋。哇，行，这车就归您了。这车，
2: 一言为定。您真是个痛快人。
3: 行，给钱。
1: 什么钱啊？就20块就买这破车还是个二手车？
2: 比新的便宜不就行了吗？
1: 不行，
2: 我告诉你啊，这车最多就15块。哎，
1: 行。
2: 行。哎，
1: 大哥。
4: 我是服了，这房子车啊，比这太贵，我捡这多好。记住了，下半就去明泰机器城等那个日本工程师，我们去接那几个人，让他们负责接应跟订货。
5: 好，知道了。
4: 快点，太君，那里就是军统的据点。
1: 那边，
4: 就是你吗？他在你们特高科挂了号，他是军统在天津最大的头。
6: 有情况，确定吗？全面包围！嗨！
4: 他们哪儿听您的？五连长还夸这里好那里好，都出叛徒了。
1: 少废话，我去鸣枪示警，你去除掉那个叛徒，
4: 注意安全。
7: 你们几个去那边。
4: 嗨！
7: 嗨！
4: 他们还有后门。 哎，去那边。
7: 那边，追，
8: 快滚！
7: 给我全力围剿！

0: 没想到这三轮车买的还挺值的哈，跟着你还真是过上好日子了。
1: 过两天啊，你还得到安全的地方去。
0: 你说什么呀你？一天到晚都惦记着送我走。
1: 不是为了你安全吗？
0: 行，你直接送我上西天得了。哎呀，我求求你了，我以后都听你的，你别让我走行吗？
1: 真听话。
0: 嗯。
1: 那也不行。
0: 哎呀，那我上街让小虎拉我上街不就行了吗？啊？
1: 那也不行。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1: 冷静，你得做好危险，你。
0: 那你答不答应？
1: 得我批准，虎子陪着。
0: 夜未定。
2: 虎子，快！哎。这是谁给咱们鸣枪报的警？鸳鸯他们会不会出事儿？
3: 回头再重谢猎人。
4: 啊，就去你们天津站，
5: 刺派头你知道吗？
3: 肖兵呢？
4: 肖兵，你还好意思问？为了给你们鸣枪报信，他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3: 彪子，赶快组织人去找肖兵，
5: 多派点人。
4: 是，我去刺杀工程师赤白。
3: 啊。
2: 这人我认识，
4: 啊，
2: 走，带小红回去。

我是谁？啊，我当然不是日本人。哪怕我不怕疼。

0: 就是绝命枪。我是军统少校情报员，你必须跟我去重庆。我要是不让你走呢？
1: 厉害，那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就到这里来找我。
2: 其他按时给拆了，
3: 没问题。
4: 你不在这儿的，把我一人撂家里。
2: 做饭了吗？
4: 你当我是你老妈子，我是你老婆，知道吗？不做。
2: 好，我做，我当老妈子。
5: 舅舅，我觉得那个翅膀不是一般人。
6: 你的意思是让我摸清楚他怎么回事呗？
5: 你今天一定把他给监视好。
6: 交给我吧。我是你领导，怎么最近老是听你的呢？
5: 我这不是以小卖小吗？舅舅，你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啊！
6: 这不是一般卖小，主意正当。
5: 这叫年轻，脑子好使，赚得快而已。
6: 哼哼哼！
4: 算了算了，我来吧。你做的饭哪能吃啊？
2: 累死了，我歇会儿啊。
4: 你站这儿陪我说会儿话。
2: 说吧，什么事儿？
4: 你打算把那俩女的怎么办？
2: 哪两个女的？
4: 你别给我装蒜，那日本娘们儿还有刘小姐。
2: 那是什么人呢？我躲还躲不起不是吗？
4: 那刘小姐呢？
2: 这个刘小姐啊，是翟明泰追求的人。你还想不想挣那三百月薪了？
4: 这钱当然得挣啊！我跟你说这些话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怕你上当。
2: 我上当？
4: 哎呦，你呀是知识分子，你们不懂看人的，我们天生就会看人。
2: 看男人呢还是看女人呢？
4: 女人我们更会看。我看呢，那刘小姐肯定有事求你。

0: 현재.
1: 응? 이승军，你这是？
0: 我把将军的事情办砸了，没有抓住军统的人，任凭将军处置。请将军把我降为一名普通的特高课成员使用。好，给他尊位。
2: 嗨，
0: 谢谢将军。
3: 你们下去吧。这次抓捕军统的行动，是不是有人鸣枪示警？
0: 是的，枪法非常准，一枪就把那个变节的军统击毙了。
3: 嗯，看来是鸳鸯干的。
0: 他们鸳鸯一对儿，男的跑了，女的好像受伤了。
3: 很好，那我就把 抓捕鸳鸯的任务交给你，你可以借机大砍大杀，再借此诱捕赵桓礼。
0: 我明白将军的意思了，将军是让我做诱饵引出赵桓礼和国共两党的地下组织成员。

0: 这些机器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1: 那太好了，也就是说有没有李师傅在，帝国的计划都不会耽误。
0: 是的，有李师傅更好。如果你们认定他有问题，我们几个也能应付。
1: 太好了，我这就把你的意见汇报给掘金将军。
0: 好，我去吃饭，回来继续工作。
1: 您辛苦了，一定要保护好赤坂工程师的安全。
2: 嘿，请长谷刁组长放心。
3: 赤坂军，请。

0: 哎，你怎么来了？你伤怎么样了？让我看看。
1: 妈，别大惊小怪的，我这不是不放心你吗？
0: 我杀工程师，又不是杀冈村宁次，这对我来说是问题吗？
1: 你什么时候能改掉这臭吹的毛病啊？我也就放心了。
0: 我要是连个工程师都杀不了，我怎么保护你啊？
2: 那你看出共党也想杀了那个工程师了吗？
0: 想不到这共产党还挺聪明的。
1: 人家也接到美军的指示了，让他们动手，我们掩护就好了。

0: 大哥，藏在这里边，到时候怎么拿出来啊？
1: 还有几个件没完。
0: 您一出手，义兄必死无疑。
1: 小红干嘛了？
0: 嘿，在楼上嚷嚷呢，说他看不见你，怕您出去做什么坏事儿。
1: 那倒是，这对日本人来说是坏事啊。
0: 大哥，要不然把地下室的秘密告诉他。
1: 别了，别把他搅和进来了，太危险了。
2: 好了，上去。
0: 走。
3: 现在不是受伤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了是吧？就知道出去嘚瑟。
1: 饭做好了吗？
3: 不做，我也要出去嘚瑟。
1: 行。

0: 嘚瑟吧，让日本人抓到你就更嘚瑟了。
1: 你什么意思呀？我是说着玩的，你就跟我说真的，你不如现在直接把我扭曲特克得了。
0: 你看，你看，你看，你说风就是风，说来雨就来雨，这不是跟你说了笑话吗？我怎么能让日本人抓你呢？我让日本人把虎子抓走也能抓你。
1: 你们俩都不是好东西。
0: 你看，老毕又怎么你了是？
1: 反正你们俩都不如以前好了，变了。
0: 啊，行行行，我去做饭，我伺候你啊，要不碍事啊。你嘚瑟吧，搁这儿。
1: 你做什么我都爱吃，就怕你不做。
2: 小红就是刀子嘴，
0: 豆腐心。
3: 吃吧，汤我再热一下。哎，豆腐汤啊。
0: 吃吧。
2: 哎，
4: 小姐，你简直是太狡猾了，竟然杀了咱们的工程师。
5: 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
4: 将军明示，
5: 他们已经知道了翅膀很重要，
4: 所以才给我杀一儆百。
6: 嘿，把这些抓到的嫌疑犯
7: 统统枪毙。

0: 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1: 绝境将军，我想李师傅的事一时半会儿先别惊动他。你知道的很多呀。卑职为帝国效劳，尽责尽职，理所当然。也就是说，我们的西部行动离不开李师傅。我认为。
2: 一切以帝国利益为首。秦桧，请什么？没什么。这个李师傅会不会是赵桓李呢？啊？
3: 赤坂工程师被杀了，日本人恼羞成怒，在机械厂外杀了很多人。
4: 这是屠杀。
3: 日本人气急败坏，说明赤坂这个人很重要。
4: 任务完成得很好。
2: 可不是我们亲手杀的，是军统。
3: 军统？那美国人也认为此事重大？
2: 嗯，
3: 也是。美国人都给咱们下令了，当然要给他的嫡系军统下令了。这样一来，就能保住李师傅的命了。
5: 对，这对我们做山炮也是非常有利的呀。美军都给共产党下令了，难道说这一次比召唤李破坏小川的潜艇航母机械装置更重要吗？美军是盟军的领袖，中国战区受美军指挥，现在连共产党八路都听取美军的意见。不过还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找到答案。
3: 啊，
5: 李师傅。
6: 怎么了，明太？为什么还不开车啊？
7: 我想拜托你再找李师傅一下。为什么？我希望他尽快可以上班。可是他不是说他还想休养两天才上班吗？
6: 我知道，你再争取一下嘛。我向你保证，不会累着他，而且我可以安排给他车接车送。
7: 行，明天我再去帮你试试啊。
6: 谢谢你。

0: 我们门外有特高课监视了，
1: 你没被发现吧？我能被他们发现？
0: 你发现什么了？
1: 赤坂被人刺杀了。
0: 有必要吗？
1: 义雄在厂门口下令开枪，打死了很多无辜市民。
0: 又是义雄。
1: 大哥早点休息，恢复体力，赶快行动吧。我走了。

0: 小红这爷们挺有眼福的。
1: 别动！
2: 别闹啊！我可是警察，
1: 喊我就开枪。
2: 哥们，我是良民，良民，
1: 良民，良民有你德行的吗？
2: 像你这话说的，
1: 跟我走。
2: 上哪儿去？
1: 面带微笑回吗？
2: 会。
1: 乐，乐回吗？啊，
2: 来，会。
1: 哎，走。
3: 大哥，我看见敏子跟刘毅然小姐来了，就在楼下客厅呢。
4: 刚想出去就来了，让他们来吧。
3: 哎，哎，里边请。
5: 李总技师。
4: 啊，哎呦。
6: 李师傅，我来看看你，脸色很好吗？
5: 我代表翟厂长和长谷先生过来问候你，想知道一下您什么时候可以上班呢？
4: 哎呀，还得两三天吧。要是这个矿工那个就扣钱吧。
5: 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厂里面真的很需要你。
4: 那就明天看看吧。要是能动，我就上班去。
5: 好，
6: 我想不要。他的身体还没有康复，我觉得等他康复了再说吧。
5: 小红小姐，
7: 你又来了，你是不是想追我们家爷们儿啊？这世界那么大，那么多爷们儿，你还非得看上我们家的是吧？
4: 有，淑女。
5: 小红小姐，你先别急。其实明子小姐她也不是这个意思，她其实是想关心一下李总技师而已。
7: 我还没说你呢，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我要是找人追你们家翟明泰，你干呢？
5: 你看，又冲着我来了是不？行，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我先啊去买点东西，一会儿过来。
7: 哎，人都走了。
1: 你这样不太好吧？
8: 我倒要看看这个李师傅跟绝命枪有什么关系。
9: 走遍全国溯源优质食材，回归传统，坚持老卤鲜炖，地道家常味，烟火藏真心，良心甄选，守护爸妈餐桌安全。
10: 为了做好一道美食，抛家舍业，扎根深山。他为了守住行业底线，坚持古法，不走捷径。他想做出让孩子和爹妈吃着都放心的美食，但是外人只觉得疯狂。只有他知道，只能从养猪开始。他就是被人称为“肥肠周”的周师傅。周师傅，您好。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得好，五香肥肠做得才好吃。
10: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11: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啊。

0: 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臊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1: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

0: 啊，做好了，你快尝尝。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1: 入口非常的软糯Q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儿。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1: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呀，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0: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
1: 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10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锁鲜即所得。
0: 那19块9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
1: 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 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0: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客吗？好，我答应你。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5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0: 这样，
1: 周大哥，您再拿5袋上来。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呀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
2: 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
1: 我打我们的40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落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不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 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落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
0: 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1: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这份底气来源于高品质的食材以及手艺人的匠心。
0: 如果您平时啊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时啊总是馋肉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天气这么热，咱要吃啊就吃点省事儿的，要吃就吃点有营养的。今天啊我们找到的山林散养黑猪做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啊，您今天能来看我们的栏目，我真的非常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别的不说，黑猪是我们自己养的，肥肠是我们自己做的，一点都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设计的美食。
0: 那这个品质啊我们都看见了，只不过是不知道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嘴笨，我不懂那些套路，我敢承诺用的都是猪大肠。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大家觉得怎么样？
0: 这么大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价格呀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觉得呀，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想经常吃，天天吃，所以啊您就再免费多送我们几袋吧。
2: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周大哥，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呢。如果您对自己的五香肥肠啊有信心，那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以前是您托举起了我们，现在轮到我孝顺您了。今天我就赔钱免费再送大家5袋，199块钱15袋。免费送的这5袋啊，不图别的，我就是想让大家吃点真东西，好东西。
0: 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周大哥这么苦这么累啊，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想做出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五香肥肠。那周大哥啊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做到199块钱20袋。但是呢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观众，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至来，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末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末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的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0: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2: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臊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0: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2: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1: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

0: 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2: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1: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2: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2: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2: 那19.9块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1: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2: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1: 好，我答应你。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2: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1: 再拿五袋干嘛？
2: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呀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质量，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1: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

0: 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1: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我们家做肥肠已经三代人了，我在食品行业已经20年了，但是我真的越来越担心，大家吃不到真正的高品质肥肠，所以从养猪开始，就是为了把关好每一个环节的品质。 市面上的肥肠啊，有的拿大肠宣传，实际上发的是小肠；有的用劣质原料，打开一股腥臭味儿。这种东西，如果叔叔阿姨吃到肚子里面，没有一点好处。过后啊，您可能要在其他地方花更多的钱，受更多的罪。所以啊，今天我宁愿不挣钱，也要让叔叔阿姨吃上点真正的好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无香肥肠，质量活动期间到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 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保证所见即所得。 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 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保证所见即所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3: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3: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0696965。好视力60岁。
5: 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069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老化电器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你呀。
7: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挑三拣四，消极怠工，
6: 有的活嫌累，有的活嫌脏，知识一样干一样，就是指哪打哪，你不告诉我，我就不会干。
3: 丈夫懒惰，无可奈何，
6: 每天起床都得我叫，不叫他就不会起，一叫他起床嘛，他还跟你急，跟你喊，因为你打扰他睡觉了。
3: 不解风情，邋里邋遢，
7: 没有给我过过生日，也没有过过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个人卫生方面，头发呀也不知道理，胡子也不知道刮。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8: 干垃圾，湿垃圾，跳啊！
9: 咱仨是一团伙，
10: 团队行吗？
11: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12: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
13: 差个497-8万，
14: 多少？
15: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16: 争取人赃并获。
14: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17: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18: 也是因为有你们俩，咱谁跟谁。
19: 老家伙，别亲会，
11: 痛痛痛，
7: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18: 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公，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我先啊去买点东西，一会儿过来。
1: 哎，人都走了。
2: 你这样不太好吧？
3: 我倒要看看这个李师傅跟绝命枪有什么关系。
2: 你现在伤还没有好，你这样不行。
3: 管不了这么多了，绝命枪就是一个传奇，应当我不得不读下去。
2: 李然春，
3: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刘小姐，
0: 哦，你是那位记者？
4: 我刚巧路过这里，你要去哪儿啊？
0: 我正巧想去买点东西。
4: 上班的时间看朋友，您真是好有雅兴啊。
0: 不是，这位朋友是我们厂里面的李总技师，他生病了。
4: 李师傅病了？我到处采访他都采访不到呢。那他住哪儿啊？
0: 就住在这儿。
4: 哦，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去看看他吗？
0: 嗯，一起吧。
4: 嗯。
5: 好你个王八蛋啊，竟敢在我们地盘上抢饭吃。
6: 没有，真没有。
5: 没有？还是说
6: 有有有有有有。
5: 李花草他们家怎么回事？
6: 我是捏着他的短儿。
7: 有什么短啊？你说我听听。
6: 不是，他们有个女的叫小红嘛，就是日本人要抓她，我没告诉日本人，被这个日本人剁了我俩手指头。我这俩指头不能白剁呀，我就找他要点损失。
7: 你想弄人多少钱？
6: 没多少。
5: 你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行啊，
6: 二位，我实话实说吧，这买卖我一元能挣100现大洋。这么着，我分你们4。别，好，5。
5: 再说一遍。
6: 不，好，我4总行了吧？
7: 行，这钱的事儿我们收，你呢只管从日本人那儿把所有的消息给我打探回来，到月头你来拿赏钱。
6: 我打听什么呀？
5: 废话，这还不明白？跟他们家有关的事儿都得告诉我们，明白吗？
6: 明白。
5: 记住了啊，咱们的摇钱树不能让日本人抓走。
6: 这我明白，这就明白。
7: 哎，看见了吧？这是赏钱。
5: 自己想辙吧啊！
8: 你给我下来。
6: 你姥姥，
9: 哎，一个日本娘们儿，整天往别人的爷们儿家跑，不害臊？
10: 真想把你的舌头割下来，看一看是不是弹簧做的。
9: 你不知道吧？这在中国，你这话有个成语，叫巧舌如簧，对吧？你跟我比，你真的差远了啊！你不知道当初我救他的时候，我本来就是。

0: 吗？谁叫他老勾我火啊？
1: 没礼貌吗？
0: 你怎么胳膊肘坏过来？
2: 我回来了，刚才去买东西啊，正好碰到了肖小姐，我就把她带回来了。
3: 肖小姐，你怎么来了？
4: 哦，我在门口看见刘小姐，才知道您住这里。李花草先生，久仰大名。
1: 啊，明子小姐，这个是
3: 李师傅，这位是英子的好朋友肖冰小姐。
0: 一个母亲怎么多来一个？
3: 肖冰小姐，这位是李师傅。
1: 啊，肖小姐，久仰了。
4: 你好，李师傅。
3: 肖小姐，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三缺一，正好可以开一台牌，让李师傅解解闷呢。
4: 打牌？是打日本牌还是中国牌？
3: 无所谓，中国牌也行。如果你们告诉我规矩，我马上就会学会。
4: 那我们就玩桌王吧。刘小姐，你会吗？
5: 啊，这会倒是会，不过李师傅，你会吗？
1: 桌不好，那我再让你们再桌着，我当了王八了。
0: 咦，他还没有我呢，我在，保证把他们当王八。
3: 好啊，那我倒要看一看。
6: 报告，
7: 进来。
6: 长官，你找我？
7: 你是见过那个女人长什么样子是吧？
6: 见过。
7: 告诉我她的样子。我请来了画像专家，要给她画一个头像。
6: 她是什么脸型？
8: 啊，瓜子脸。
9: 柳叶弯眉，
6: 小眼睛，
9: 脸上还有雀斑，大鼻头，脸型没那么瘦，再胖一点，嘴再大一点点。
0: 来，带我。
2: 就一张牌了，来了，
0: 赢了，
2: 你们也赢了，
0: 怎么样？
2: 就看你们俩了。
4: 我赢了，
3: 我是王八，
0: 你是王八，脱衣服。
1: 走。
0: 窝里头人那么多。热的话就脱衣服呗。
3: 不如这样，我们谁赢了谁准吃饭。
6: 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7: 去各位一说。
6: 是。长官，那我先回去了。
7: 不行。你还得跟我们四处张贴呢。
6: 是。
0: 我们快没了。
4: 我又赢了。
10: 我们输了。
11: 在我老爷家里，各路人马汇聚一堂。看似打牌娱乐，实际上各怀目的，暗藏玄机。而我老爷哪有心情陪他们打牌？他着急赶着去做枪报仇。
3: 李师傅，饿了吗？
0: 哎，
3: 经理不要动，李师傅现在是我的战利品。

0: 你把这玩意儿贴这儿，那小红能出来吗？
1: 你瞎呀，自己看看。
0: 你有两下子啊，
1: 这一招叫日本人跑断腿儿。
0: 走走。

0: 说想这肉我容易吗？啊，怎么着？
1: 这不刚给完你30吗？怎么又要啊？
0: 我要的是钱，他们保的是命。这场你们也算得过来呀？
2: 哎，我告诉你啊，你别搂足了银子之后，你再把他们告密了，到时候我弄死你，知道吗？
3: 我
2: 弄
3: 死你，小子！你干什么？撒！
0: 爷们儿，这刀架在脖子上，面不改色心不跳，我也见过。为保他们的命，看着没有？俩指头没了。
1: 三哥，
2: 哎，你消停消停啊，知道吗？
4: 啊，你们先吃着，我去一趟洗手间。
5: 哎，我跟你一起去，我喝的有点多。
4: 走吧。
5: すみません。
6: 怎么喝成这样？
4: 李师傅，不管你承不承认，你就是绝命枪。
6: 你什么意思？你还是女杀手呢？
4: 李师傅，你别着急，我们只是想邀请你去重庆，可是现在情况有变，你可以暂时不用离开。我只是希望你配合我们，调查出日本人在名牌机械厂到底在做什么。
6: 你呀，还是找绝命枪说去吧。当然了，我也可以帮你找他。等找到绝命枪了，好好劝劝他去重庆。
4: 李师傅，这可是民族大义啊。
6: 我就是一小修理工。
4: 好吧，您可以随便提条件，多少钱？
6: 我这一个月300块大洋，挺知足的。
4: 你，
6: 民族小姐。啊哈哈，来来来来，看还吃点什么。
4: 你们怎么才回来呀？你看这菜都凉了。
7: 凉了可以点一点热的，服务员。
6: 哎呀，我呀，我是吃饱了，有点累了，你们吃吧，我先回去了。
5: 哎，你饱了，我们也饱了，不如我们大家都回去吧。
4: 好吧。
5: 田中さん、お願い。

0: 那个地方要安排一名狙击手，已经安排了。我们考虑到这是义兄会特高课的必经之路，赵桓礼一定会在这里发动袭击。嗯，还有那里，也要安排一名狙击手，告诉他们专打赵桓礼的腿，不要把人给我打死了。
1: 哎，属下明白，抓到赵桓礼是将军人民字小姐最好的礼物。绝境将军。
2: 抓个赵桓礼用怎么费劲吗？我做钓饵，我的手下拉网就可以了。
0: 义兄君，我不希望你出现任何的意外，
1: 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做呢。
2: 谢谢将军关心，但我认为我目前是最适合做钓饵的人选。
1: 不能掉以轻心呐，这个赵桓礼太厉害了。

0: 大哥，特高考门前的条件全是暗哨。义雄知道你要去刺杀，
1: 有人不杀，早有准备。
2: 聂婉人的事由巨鲸手埋伏着。
3: 行了，你也赶紧去休息吧。哎，董事长，怎么样？你让我打听特高科的情况，我基本上打听清楚了。
4: 这么快？
3: 俗话说，车船垫脚牙，无罪都该杀。我们是船行，方方面面都要有人。特高科本来就有我们的人。
4: 我其实只是想让你打听一下这个特高科对我们航运公司的态度。
3: 态度不错，只是最近他们顾及不上我们了。听说又抓赵婚礼呢。尤其是这两天。

0: 特高科机关外面都布置了天罗地网，听说要用不着还礼的，而且是义雄科长亲自做诱饵要钓这条大鱼。
1: 有这事儿？行，你反正呢多走动，多拉拉关系，让咱们的人和特高科一定要搞好关系，因为指不准哪一天他们能帮上什么忙呢。
0: 放心吧，董事长，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
1: 哦，对了。
2: 这两天你盯紧一点明泰机械厂的一些零配件加工啊，
3: 差不了。绝景，这是又在给赵怀礼下套了。
4: 将军，赤坂为大日本帝国捐躯，咱们的西部行动又陷入瘫痪。
5: 是啊，我也正在为这个事头疼。翟明泰接替不了赤坂的工作，我想整个天津。
3: 也没有人可以接手赤坂的工作。看将军的意思，是想动用李师傅。
6: 嗯，李师傅的技术不是很好吗？翟明泰还有赤坂都说过，李师傅的技术可是在他们之上。
3: 将军，可咱们一直怀疑他就是赵怀礼啊。如果让李师傅来主持这项工作，那咱们的西部行动不就完全暴露在他眼皮底下了吗？哼。
6: 义兄军，中国有句老话，欲想取之，必先予之。我们可以让他知道西部行动的部分内容。如果他真的是绝命强赵桓礼，他一定会有所行动。只要在我们的监控之下，我们可以一箭双雕。再说了，还有一个轻轨在他身边监控。
3: 这个轻轨到底是谁呀？
6: 程谷川？不行。
3: 翟明泰可他是中国人啊！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个李师傅不肯接受这个工作，得找一个合适的人去请他。翟明泰，
6: 将军，据我所知，翟明泰一直很重用李师傅，对他非常不错。
3: 嗯，也就是他了。我现在去趟明泰机械厂。
5: 将军，我继续当诱饵，引诱赵桓礼出现。李雄军，你要小心呐！毕竟你是他的目标，别真把自己搭进去了。
6: 谢谢将军提醒，我一定会注意的。
5: 还有，你马上派人帮我查一下翟明泰，我想知道他到底是谁。
6: 嗨。
7: 现在积压车床坏了，赶紧叫人去修啊！哎，
8: 厂长，工作没法进行了，赤坂工程师的图纸没给，
7: 怎么搞的？发生什么事了？
8: 翟厂长，
7: 没有赤坂工程师，我们寸步难行啊！
8: 为什么？翟厂长，你看这个。
7: 这图纸画成这样，谁看得懂啊？翟厂长是这样，为了保密，赤坂工程师采用的是自制化图方式，每次都是做之前才跟我们解释。
8: 他这样想干什么？这样当然好，就算丢了，别人也破译不了。
7: 是啊，可是他现在死了，这怎么做呀？
8: 怎么了？
7: 啊，没事，你不懂。
8: 这个，
7: 厂长，军警将军，请您去一趟。
8: 好的，你们先忙。
7: 好。

0: 连我都看不懂，就别说别人了。难道就真的没有人能看得懂吗？起码在中国没有。
1: 绿花草呢？你和赤坂工程师不是说他技术在你们之上吗？他只是一个技师，不是工程师。 不过给他看看也无妨。

0: 大哥，大门外有特高课和对门租户的军统了，
1: 是吧？到了那边出去，骑骑试试怎么样？
0: 那咱从暗室的后门走吧。
1: 行，我还得上去。文珠、小红啊，在这个时候不能到处乱跑的，咱俩待着。
0: 那我把车弄出去，在后街等着你。
1: 行，哎，老三、老七怎么样？
0: 哎，都定好的。
1: 嗯，好。那行，10分钟后接见。
0: 好嘞。

0: 小红啊小红，你真是个天才，学什么相声？哼，大哥要是知道你这么有才，肯定得佩服死你。哎，大哥，快来看看本书法家写的大字怎么样。
1: 嗯，不错，真不错。赶上王羲之了。
0: 谁啊？你朋友啊？
1: 王羲之是
0: 啊，
1: 说了你也不懂。
0: 哎，你想吃什么？我伺候你啊。
1: 以后跟我说不能说伺候，就说去办去做，知道了吗？
0: 嗯，
1: 今天有点累了，我得去睡觉，别打扰我啊。尤其是你不能出去，看好门
0: 啊。你又哪不对劲儿啊？你是不是又要发神经了？
1: 我大病初愈，是吧？虚啊，就想睡觉。
0: 不对。
1: 怎么了？
0: 我现在看你脸上就写了俩字儿，就小虎常说那个，一脸杀气。
1: 是吗？
0: 嗯。
1: 哦，那我就带着一脸杀气睡觉。
0: 哎，你到底吃什么？你说呀。
1: 吃，随便。
0: 你别随便，你一随便我就头大。你说两样。
1: 多面筋，多面筋，多面筋。我说三样了啊。
0: 又吃多面筋，烦死多面筋。

0: 小红，李总计是在吗？
1: 刘小姐，你也是有老公的人了，为什么就往别的男人家跑得那么勤呢？
0: 这厂子里面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翟厂长和绝景让我来请李师傅回去想想办法。
1: 不行，我爷们儿在午睡。
0: 那对不起了，我只能打扰他休息了。
1: 哎，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你惦记着我爷们儿干嘛呀？啊，
0: 小红，绝景先生说了，如果一个小时之内李师傅不到厂里的话，那对不起了，必须得扣半个月的工资。
1: 什么？半个月？可是150块钱大洋呢。那你去吧，

0: 死不死的？有人来了。
1: 小红，别敲了。从现在开始，你一定要记住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明白吗？

0: 小红，记着啊，一会儿等李师傅醒了之后，觉醒将军通知他去趟厂里啊。
1: 知道了，
0: 走了。
2: 刘依然根据特高课在门口的布置，以及我姥爷不在家的现象，已经猜出姥爷一定是刺杀义雄去了。他要赶紧去阻止。姥爷这单枪匹马的，不是自投罗网吗？刘依然认为，刺杀义雄远远比不了给根据地做山炮更重要。

0: 这虎子
1: 啊，
0: 你给我买点羊八件去，太馋了。
1: 哎，好嘞。
2: 小红，哎，他们真是猴子打跟斗连上，还车轮战呢，我眼巴招人都招到这份上。
3: 哦，刘小姐刚才来过。
2: 刚走。
3: 小红，你看，我给你买了些胭脂什么的，喜欢吗？
2: 喜欢。
3: 要不让我进去坐坐吗？
2: 我知道你是来找我爷们的，他不在家。
3: 他去哪儿了？
2: 不告诉你。
3: 哎，
1: 哎，
4: 赶紧，快！
1: 大哥呢？
4: 人呢？
5: 让你保护大哥，跟丢了吧？你这孩子……
4: 行了，别说了，赶紧吧，
5: 走。

0: 赵焕礼最近有什么动静吗？暂时还没有，不过科长放心，四周已全面撒网布置就位，只要赵焕礼一出现，楼上的狙击手立刻就可以击杀他。
1: 知道吗？赵焕礼是冲我来的，一旦发现什么可疑情况，给我全力抓捕。
2: 嘿，
3: 这次他绝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

0: 赶紧把衣服换了。
1: 哦哦，
0: 动作快点。你过来帮帮我呀。
1: 我这还没完呢。啊，怎么了？
0: 快脱呀。
1: 啊啊，这怎么脱这个？你看，你是笨的。
0: 你笨我笨啊。
1: 真是的。
0: 哎呀。
1: 真的。
0: 衣服。

0: 这辆三轮车是来刺杀我的。
1: 怎么关键的时候枪就炸了膛呢？显然是材料不过关，只打了一枪，枪管就变形。哎，看来还得要回厂子上班做枪才行。明天机械厂的材料还是过得硬啊。
2: 看什么看？当我是傻子？
3: 我是真没想到，你竟然一个人冒冒失失的跑去杀义雄，你就不怕被人当成活靶子？
2: 谁杀义雄了？你看见了？啊，你那个找我回去干什么呀？
3: 绝景，他可能有事想求你。赤坂死了，听闻日本人的功臣一片昏迷，我估计啊也是他没有办法，所以想让你回去担当重任。
2: 别，另请高明吧，找我准备好事。
3: 你要是回去担当重任的话，你会知道到底什么事儿了。说白了一点，你就可以知道了是核心机密的问题。
2: 知道吗？你们就是利用给你们做事儿。
3: 别忘了，你自己也是中国人，
2: 你也可以担当重任呢。别耍嘴皮子劲儿。
3: 我要是有你这本事的话，我还在这儿跟你废什么话呢？
2: 共产党认识技术好的人多了，我看卞师傅就不错。
3: 卞师傅他是技不如你，再怎么你要看到我刚才救了你的份上吧。
2: 那倒是，我这人不欠情，你跟娟姐说吧，我明天会找上班。
3: 还不欠情呢，要不是我给你做那么多好吃的，你身体能恢复得那么快吗？我看你啊，欠我的情多了。
2: 今儿这事儿啊，真得谢谢你，多亏了你了。
3: 不过说实在的，真心挺佩服你的。
2: 什么呀？
3: 道科高科。杀义雄，
2: 这才哪儿到哪儿的，等着看吧。
3: 我跟你说真的，你以后可真的不能再干这傻事儿了。
2: 我干什么傻事儿了？
3: 刺杀呀！
2: 我刺杀谁了？
3: 你又来了是吧？
2: 行了行了，赶紧送我回家。

0: 给我查四轮车，凡是发现车上有烧焦痕迹的，车夫抓来一律审讯。
1: 嘿，
2: 小红，让大哥多休息会儿吧。
3: 这心里不踏实，他到底在不在？

0: 我不是跟你说了我睡会儿吗？那我跟刘小姐砸你的门，你怎么不答应啊？
1: 砸哪门啊？
0: 卧室的门呀。
1: 我在厕所呢。
0: 厕所也能睡着？
1: 太困了，受不了了。你给那个饭好了吗？
0: 我都切好了。
1: 啊，
0: 现在给你炒去。

0: 大哥，最后怎么没有得手啊？
1: 枪炸膛了，材料不行。
2: 花了这么多人力物力，死了一个狙击手，连赵桓礼在哪儿都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3: 将军。
4: 雷明泰那儿什么情况？
3: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4: 为了帝国的事业，不得不用李师傅。从今天开始，你要认真地配合他，完成西部行动的工作。明白吗？
3: 明白。将军的意思是让我盯紧他，请将军放心。
5: 小虎啊，
6: 嗯，
5: 这个以后啊，你得看好大哥。今天要不是你七哥，大哥就危险了。
0: 赖我？
5: 这不是说赖你啊。你看金门石虎就剩咱哥仨了。大哥是啥？那是咱们的主心骨，咱不能没有他呀。
0: 是是，哥哥，你们放心，以后弟弟我睡觉睁着眼就睡。
7: 睁着眼睛睡得着吗？
0: 哎，哥哥，马巡警那边什么情况？还敲诈小红钱呢？
5: 嗨，你呀，那就是条狗，给他根骨头还得给咱们送情报呢。
7: 就是，不就花俩钱吗？咱得用着。
0: 哎，
7: 来来来
0: 来
7: 来
0: 来
7: 来，
5: 喝喝喝，
0: 干！
7: 哎呦，这么快！
8: 出来吧，出来吧，都出来吧，
5: 大哥呀，
8: 还藏呢，
7: 这可就不好玩了啊！你怎么来了？
8: 来来来来，
5: 快快快，赶紧！
7: 哎，拿双筷子，拿双筷子啊！
8: 好长时间没跟你们在一块了，今天喝两杯。
5: 来的太好了，
0: 大哥今天喝酒了。
5: 我告诉你，大哥为什么喝酒？他喝得脸红，回去好对付小红啊。
7: 就是，假装喝多了，就为了晚回家。
8: 胡说八道的，又胡说八道！来干！
5: 来
7: 来
5: 来
7: 来
5: 来
7: 来。
5: 大哥，不就是杀义雄失手的事儿吗？这算什么呀？叫上我们呐！
8: 你了解我的脾气，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办。
5: 大哥，这样啊，小虎继续跟您做联络，回头我跟老金也出去打听打听，行吧？
8: 嗯，注意安全。
5: 放心，
7: 放心，大
5: 哥，
7: 没
5: 事，没
7: 事。
5: 来来来
7: 来
5: 来
7: 来来
5: 来
7: 来，
5: 来，大哥，
7: 来来来
0: 来，
7: 敬您的啊！哎，
0: 大哥，
9: 你长本事了啊！知道喝花酒了你？
10: 床在哪？
9: 你想上谁的床啊？
10: 我是我，我要睡觉。
9: 你现在吃喝嫖赌抽你都会了啊？
10: 我是我，
9: 厉害了！
10: 我喝酒不可以放松，
9: 放松你。放松，你别说话了，你。
10: 我去说，那床在哪？
11: 李总技师，我们说了半天，前前后后，你应该明白了吧？
10: 明白，明白。
8: 不就是让我试验新产品吗？
11: 经过我和绝景将军的决定，希望委任李总技师为本厂的总工程师。
8: 薪水怎么说？
10: 干多大活拿多少钱，天经地义吧。
11: 500大洋？
10: 不行，你们也太小气了吧。低于600免谈。
12: 我老爷故意这么开价，是想给所有人错觉，认为他就是为了钱而接手的。果然绝景、翟明泰、义雄听了都松了口气。
13: 好，丢600。
8: 拿金俸禄，重金之事，我就是一个技术工人。等你们找到合适的人，我马上上线。不过呢，话说头了啊，我做事儿跟人不一样。

0: 我有我的方法和原则，你们只要结果过程不要问。
1: 那要看李总工程师这个结果怎么样。
0: 我拿你这么些钱，我干不了你这活儿，我这2万哪放啊？那跟骗子有嘛区别呀？
1: 我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给你，
0: 那我得看图纸。这图是谁画的？
2: 是本工程师。
0: 图纸画的还凑合。
1: 李总工程师看得懂吗？
0: 一清二楚。
1: 这上面画的什么东西？
0: 发动机，肯定不是普通发动机。告诉你们啊，材料要求非常高，肯定进口不少。
1: 李总工程师，你为什么可以看懂这张图纸？
0: 我师父教的。我师父留学日本，他学的是香河大师的画法。这个翅膀一定是香河大师传人。
1: 说的没错，他就是香河大师的徒孙。
0: 所以嘛，我们是一派。
1: 李总工程师，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完成吗？
0: 材料凑手差不多，可你们还得进口一些优质钢材。我不会窝工的，用进口的时间我可以先干现实的材料。好了，谁去先预支300大洋？
3: 注意，请注意，酱酱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采用1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56道古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23种中草药香料秘制配方，30年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颜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鲁坊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老手艺，老味道，老价格，尽在本档优惠活动中。据说呀，一年当中从他手中炖出来的酱香排骨就有1000锅了。宋哥，到底为什么咱们这个红烧排骨会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呢？
5: 我真的特别想知道啊。咱们这个酱香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4: 太好吃了！我的天哪，
5: 火太好吃了！
6: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3大特点。
5: 3大特点。
6: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苏记所有的组团配方。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组团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好，这第3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

0: 本来的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
1: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2: 好，
1: 多实惠，
2: 我们来看看，
1: 来，哇塞，这个牛了，
2: 哇，拿过来，我们看一下啊，观众您看啊，这猪肉纯，肉料多，肉质软烂，特别香。
3: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肚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哎呦，现在的猪肉啊，一天一个价，排骨的价格就更贵了，
1: 特别贵，
2: 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
1: 就这么大，
2: 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0-90块钱了，
1: 是不便
2: 宜。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1: 啥事也别干了。
2: 对呀、啊，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3: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肚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哎，你好，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4: 哦，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1: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多欢啊！
2: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1: 好吃。
4: 关键啊，酱香排骨特别划算，
1: 价格很便宜。
4: 对对对对对。
1: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5: 都是散养的黑猪，
1: 是
5: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1: 对，
5: 还不腻。嗯，这超市里都买不着。嗯，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1: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哎、懂行啊，一个字
5: 香。
1: 行，不打扰您了，
5: 好，
1: 您慢吃。
5: 哎，谢谢哈。
3: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肚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3: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肚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 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0: 订购吧。
1: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面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2: 塞牙很难受啊，
1: 都是现杀现炖，
2: 对，
1: 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2: 非常方便。
1: 哎哎，对对，
2: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待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0: 便宜，
2: 便宜，
0: 好吃，又不贵。
2: 是，
0: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2: 年轻时的味道，
0: 老味道，老价格
2: 啊，
0: 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2: 是，
0: 而且啊，量大，肉厚，
2: 是
0: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3: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2: 三大特点，
3: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足，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苏记独有的祖传配方，
1: 哇，
3: 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阳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4: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浓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哎，你好，
6: 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7: 哦，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2: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多欢啊。
6: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2: 好吃。
7: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2: 价格很便宜。
7: 对对对对对、
2: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8: 都是散养的黑猪，
2: 是
8: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2: 对，
8: 还不腻。
2: 嗯，
8: 这超市里都买不着。
2: 嗯，
8: 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2: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懂行啊、一个字
8: 香、
2: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8: 哎，谢谢哈。
4: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浓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阳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1: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面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2: 塞牙很难受啊，
1: 都是现杀现炖，
2: 对，
1: 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2: 非常方便。
1: 哎哎，对对，
2: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待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

0: 格怎么样？
1: 便宜，
0: 便宜，
1: 好吃，又不贵。
0: 是，
1: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0: 年轻时的味道，
1: 老味道，老价格
0: 啊，
1: 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0: 是，
1: 而且啊，量大。肉厚，
0: 是
1: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2: 注意，请注意，酱酱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贵卤房酱香排骨采用一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56道古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23种中草药香料秘制配方，30年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银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贵卤房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
3: 哎呦，现在的猪肉啊，一天一个价，排骨的价格就更贵了，
0: 特别贵，
3: 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
0: 就这么大，
3: 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10块钱了。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0: 啥事也别干了。
3: 对呀，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2: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贵卤房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哎，你好，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5: 啊，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
0: 啊，
5: 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0: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多欢啊。
4: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0: 好吃。
5: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0: 价格很便宜。
5: 对对对对对。
0: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6: 都是散养的黑猪，
0: 是
6: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0: 对，
6: 还不腻。
0: 嗯，
6: 这超市里都买不着。
0: 嗯，
6: 我这存起来啊，想吃就吃
0: 啊，想吃就吃，这么爽啊！哎、懂行啊，一个字
6: 香。
0: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6: 哎，谢谢哈。
7: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
0: 哎、
7: 肉烂味浓，在外边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0: 塞牙很难受啊。
7: 都是现杀现炖，
0: 对，
7: 满口香啊啊，打开就能吃，
0: 非常方便。
7: 哎哎，对对，
0: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1: 便宜，
0: 便宜，
1: 好吃，又不贵。
0: 是，
1: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0: 年轻时的味道，
1: 老味道，老价格
0: 啊，
1: 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0: 是，
1: 而且啊，量大。肉厚，
0: 是
1: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8: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0: 三大特点，
8: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
0: 足，
8: 首先是料足。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苏记独有的祖传配方，
3: 哇，
8: 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

0: 上黑熊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的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请您点位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代都是实打实的长阳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1: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

0: 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挑三拣四，消极怠工。
8: 有的活嫌累，有的活嫌脏，知识一样干一样，就是指哪打哪。你不告诉我，我就不会干。
7: 丈夫懒惰，无可奈何。
8: 每天起床都得我叫，不叫他他就不会起。一叫他起床嘛，他还跟你急，跟你喊，因为你打扰他睡觉了。
7: 不解风情，邋里邋遢。
9: 没有跟我过过生日，也没有过过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个人卫生方面，头发呀也不知道理，胡子也不知道刮。
7: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3: 这么难洗的污渍
14: 必须手搓，
1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5: 那我的呢？
1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0: 越睁越舒服。

0: 越蒸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李总工程师看得懂吗？
1: 一清二楚。
0: 这上面画的什么东西？
1: 发动机，肯定不是普通发动机。告诉你们啊，材料要求非常高，肯定进口不少。
0: 李总工程师，你为什么可以看懂这张图纸？
1: 我师父教的。我师父留学日本，他学的是香河大师的画法。这个翅膀一定是香河大师传人的。

0: 死不死的，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啊？
1: 你怎么没睡啊？
0: 给你做碗馄饨，怕饿死你。
1: 这好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
0: 大哥，
1: 嗯，
0: 咱要不把那300块现大洋退回去吧？
1: 为什么呀？
0: 我不想看你每天这么点灯熬油的，咱命比较重要。
1: 不要钱了？
0: 钱当然要，但是跟大哥的命比起来，当然是大哥重要。
1: 哎呦哎呦，这话说的听不得了，感人呐。行了，睡去吧。
0: 不睡，我得照顾大哥，以后我都跟大哥同一时间吃饭睡觉，大哥睡了我才能睡。哎呀，这
1: 一会儿吃。

0: 说吧，李师傅，这儿也没什么人，找我什么事啊？
1: 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在特高门口救了我，我送你一份礼物。你肯定想知道菊姐在做什么。
0: 当然了，你说呀。
1: 发动机，飞机发动机。
0: 飞机？
1: 战斗机的发动机比这差远了，但很可能是功率很大的发动机。这种发动机的飞机一旦试验成功了，那什么飞机都追不上，而且还是超音速的。
0: 超音速的？什么意思啊，李师傅？
1: 打个比方吧，你看见过这个天上的飞机吗？你看见这个天上的飞机，就好比是小学生在跑步。我说的这种飞机，那是高中生在快跑，你说小学生能追上他吗？
0: 你肯定。
1: 要是按100%的把握，那倒没有，但是有90%。
0: 李师傅，这种事情可开不得玩笑。
1: 我以为你说这么不容易，没把握的事情能不浪费时间吗？咱没再把你看那么紧，小红把我把得这么严。
0: 很感谢你，不过你还知道一些其他什么情况吗？
1: 那你只有问翟明泰了，他知道的更多。
0: 问他？为什么？
1: 他肯定参加试验了，只不过是我们不是一批，我拿到的那是赤坂的图纸，翟明泰那肯定有另一份。
0: 行，我知道了。
1: 绝景他是一点点给我的，我只是揣测，但原理也跑不掉，我拿到的显然是一部分。说完了，走了。
0: 哎，哎，李师傅。李师傅，您来了，请坐。
1: 你不是想知道绝景在做什么吗？
2: 先生，这是您的咖啡。
0: 我给您点了您最爱喝的咖啡。
1: 你先告诉我名字来的目的是什么。
0: 很简单，找你报仇。
1: 找谁报仇？
0: 找赵怀礼报仇。
1: 除此之外呢？
0: 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名字没有其他的目的了。
1: 那好，那我告诉你，军统究竟在做什么。他要做高级飞机的发动机。
0: 高级飞机？
1: 这种发动机一旦试验成功，那美军的飞机就是靶子。
0: 您可以说的再详细一点吗？
1: 这么跟你说吧，如果这个飞机比作是老鹰，那美军的飞机就是鸽子。
0: 那我们根本不是对手啊。
1: 是啊，所以我特意找你们。我是担心共产党的条件，所以想来想去，还是把这事告诉你们。

0: 快走，赶快抱紧我，我身上有枪，我舍不得离开你。
1: 早く帰りなさい。社長が入港を待ってるよ。さよなら。

0: 我怎么觉得你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像靠山一样。
1: 你的靠山更强大。
2: 我的靠山？你是说我的报社吗？
1: 我说的是你们那个军统。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你那个超凡魅力在报社等你呢，赶快回去吧。
0: 要不我送送你？
1: 不用了，
0: 我喜欢和你交往。

我老爷之所以把这消息分别告诉刘依然和萧冰，是有他的目的的，就是为了稳住国共两党，叫他们慢慢去探听绝景的计划内幕。如此一来，他们暂时不会动员他去根据地和绑架他去重庆了，我老爷也就有时间杀掉义雄和绝景，为工人们报仇。

0: 完美，真是太完美了。你看看，可以说是完美无瑕。
1: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
0: 翟厂长，你只说对了一半。这些零件都是李总工程师亲手做出来的，你不觉得有问题吗？完美的背后一定藏着巨大的秘密。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高超的手艺，据我所知，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到。
1: 赵环礼。
0: 对，赵环礼，只有赵环礼才有如此高的手艺。最不合理的事情往往有着最严谨的逻辑，我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这位李师傅身上一定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1: 哎，对了，明子小姐那边有什么情况？
0: 明子现在一根筋的要找赵环礼，她甚至都怀疑李师傅就是她要找的人了。
1: 绝境将军，那你可以利用他去查一下李花草了。我知道，以明子小姐的皇族身份，要说这些话有点儿，希望你见谅。
0: 哼，你不说，我也正有此意。西部行动是大日本帝国的最高机密，把它交给这样一个中国人来做，还是有些不放心呢。
1: 你别忘了，我也是中国人。
0: 你不一样，你长期为帝国做事，在他们眼里早就是汉奸了。
1: 没办法，可李师傅现在是唯一合适的人选了。
2: 切，
3: 有事儿？
2: 没事，就是最近是有点紧。
3: 给你那么多钱都干嘛花了？
2: 吃喝拉撒什么不要钱，再说了，现在物价飞涨，不说别的，就要个女人朝你笑笑，那都得要钱。
3: 有什么情报？
2: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这皇军啊也没什么动静。
3: 昨天特高课门口枪杀案怎么回事？
2: 这是义雄课长拿自己当诱饵调绝命枪呢。
3: 这么重要的情报不跟我们报告，要钱找我来？你真以为你七大爷是善人？
2: 不是，我跟你说，我最近老惦记小红那事儿，不能说，我这落下病了，就魔障了，就天天想这事儿，我就忘了。
3: 我告诉你啊，你还别总拿小红这事儿跟我说事儿，我他妈抽你信吗？
4: 你呀，真看不出事儿来，还要银子？你要是没有情报，那你就不存在了，你知道吗？真拿我们当傻子你？
2: 我哪敢呀、啊！我是傻子，我找你们俩要钱，我就是傻子。
3: 去！
4: 以后啊，有情报咱们得有利，要是没情报，你看见这个没有？你给我滚下去，知道吗？
3: 我看着，
4: 滚！
3: 哎，滚蛋，懂吗？
2: 好，
4: 滚！他就这人。

0: 名字。
1: 你找我。
0: 是。
1: 说吧，什么事？
0: 我今天来，是为了绝密。

0: 并将赵环礼的事情。你是想跟我说他的消息吗？是，我肯定李师傅就是赵环礼，我亲眼看过他加工零件，他的技术炉火纯青。不是已经跟你说过吗？他们两个是同一个师傅带出来的师兄弟。那也不可能有那么相似的两个人。林子，我想拜托你帮我进行调查。
1: 我答应你，我现在就去机械匠找他，一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0: 阿里嘎多。
2: 不用谢我，我是怕你叫不了差。
0: 其实我们两个人要的是一个结果。
2: 对，这次要找到赵皇礼。你说的那个事儿。
0: 我已经反映到我们上面了。
2: 反映到哪儿都没用。当然是汇报到最高的领导那儿。
0: 英安有官场北京小组，直接告诉美国人不就完了吗？
2: 你真是什么都知道啊！
0: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你了解共产党吗？别，我受不了管。
2: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呢？你太了解我了，知己啊。
0: 是，而且还是个滚刀肉，
2: 清皮。对，你就别让青皮帮你们打听事儿了。该打听还是得打听，而且得赶紧的。<笑>
0: 现在知道了，皇上急了，太监就不急了。
2: 我说你别太得意了，等到有一天我要给日本人赶走了，我给你定上一个汉奸的罪名。<笑>
0: 我告诉你啊，我顶汉奸罪名已经一辈子了。<笑>
2: 行了行了，别得理不饶人了。
0: 这得有个说法。
2: 是，是我不对，是我跟你说话的方式不是很恰当，啊？
0: 这是原则问题。
1: 我知道，不就是不能说你是那个？
0: 李师傅，啊，明字小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1: 我知道你们中国话有很多都是战法话。
0: 你刚刚这句话是不是对我很反感的意思啊？
1: 我这代表是不卑不亢，对你不能热情，太热情了，觉得我巴结有钱人。
0: 那也说得对，总比那些对我卑躬屈膝的人要强得多了。
1: 不是不能三宝殿，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2: 李师傅，我想你跟我合作，找到绝命匠赵环礼，
1: 因为我觉得你是唯一可以找到他的线索。
0: 找到了怎么办？杀了。
1: 不，啊，那就是说时刻盯着我。
0: 李师傅，对了，这个礼拜我想去你家吃饭，不请自来，不知道你欢不欢迎。呵呵，
1: 日本人欢不欢迎都来了吗？
0: 那就这么定了，さよなら。
2: 哎，你说那名字小姐怎么就跟个苍蝇一样？ 一直盯着你这有份的鸡蛋啊？
0: 什么意思？谁是鸡蛋呢？
2: 我是担心你家那小猴别露馅了啊。

0: 你干嘛呀？
1: 不干嘛，都这些日子了，我也没见你男人长什么模样。今天礼拜天，我就过来看。
0: 你就别。
2: 什么事啊？
1: 大哥，我是这一片片警，我叫马巡警，以后有什么事只管找我。
2: 我没事，谢了。
0: 我们就聊两句，你先忙你的去。
1: 哎，别，有事儿，还真有事儿。这两天闹杀日本人，那杀得厉害，都杀到他哥哥门口了。上峰有令，重新登记户口。
2: 我今天上午有事儿，明天去办吧。
1: 哎，这大哥，我知道您忙，您是大忙人，您一月挣的银子能顶我们一个刑警队的。以前呢，我也就不敢来麻烦您。这事儿不成，皇军说了，如果不登记，就一律讯问。
2: 那行，我穿衣服去。
1: 哎，那我等您啊。

0: 你拿了钱，你知道该怎么做了。知道。
1: 大哥来了，
0: 那个一会儿民子来了，替我招待一下。他来干嘛呀？
1: 你等我愿意他来啊。
0: 大哥，咱走吧。小心点啊。
2: 民子小姐，我们怎么看着您有点喜欢李师傅呢？
3: 是吗？真的，我要不这么做的话，他怎么会在我面前发送呢？一个人在最发送的时候，才容易暴露他真正的身份。
4: 明子小姐真厉害。
0: 医院的事真是李师傅干的吗？
3: 我也不知道，所以希望现在查清楚原因。
0: 怎么样？没事吧？
5: 没事，就签个到。怎么了？
0: 我淑女吧。
5: 这哪儿弄这么身衣裳啊？这
0: 什么哪弄的？我特意去买的。
5: 有点大啊。哪儿见过这个？
0: 我照着刘小姐的样子去买的。你不是说她那样穿淑女吗？
6: 李总技师，哟，啊，你们都在啊？小红姑娘，

0: 小红姑娘，你穿这身衣服真的很好看。
1: 你今天也好看。
0: 那随便买了点东西。
2: 来就来呗，还带什么东西啊？啊，坐吧，来。
0: 我也就随便挑了两样，也不知道是否合你的心意。
1: 喜欢喜欢，他喜欢的，就是嘴上不好意思说。他这人心粗，平时大大咧咧的，像个孩子一样，还得总得有人照顾。
0: 我倒不觉得，李总技师其实心挺细的呀。
1: 那是当着外人，装个样子嘛，对吧？你不让他私底下一回家，哎呦，牙也不刷，脚也不洗，直接就钻被窝了。有几回我真受不了了，恨不得把他踹下去。刘小姐，你还不知道我跟我爷们的事儿啊？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2: 小红，别瞎说。啊，
0: 没关系的，我不跟外人说，你说吧。
1: 他有一回喝醉酒，哎呦，什么都说。哎呀，一直悔恨他过去做的那些事儿啊。要不是我拦着，他都抽自己嘴巴子了。啊？嗯。他后来还说，别看有些女的喝过点洋墨水，读过点书，其实啊特别不靠谱，还是家里头的女人过日子比较踏实。
0: 你说的对，这家里过日子的女人啊，就得像小红小姐这样能干、贤惠、识大体。李技师跟我说过，他就喜欢像你这样的女人，对吧？
1: 你不是跟我说？
2: 行了，你别说了，都别说了。我什么时候跟你们俩说过这话呀？啊？
0: 没有吗？
2: 我什么时候抽过自己啊？
1: 我不拦着你，你就抽了。
2: 我倒查去，我倒查去。
1: 刘小姐，我们家爷们儿他平时就爱喝茉莉，上等的，所以自个儿冲起了。
0: 是吗？我记得他在我那边啊，最喜欢喝的是普洱。他说普洱啊，浑厚回甘，喝完了口舌生津啊。
1: 那他客气吗？他在你那儿有什么就喝什么，他最喜欢的还是茉莉。
2: 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3: 李师傅，啊，
2: 啊，明小姐，请坐。
3: 真精彩啊！我刚才听到你们的讲话，非常精彩。
1: 精彩什么呀？关你什么事儿啊？
3: 这些水果是送给你们的。
1: 不稀罕。
3: 我是来警告你们，希望你们不要再挤李师傅了，不然的话，我一定不会饶了你们。因为李师傅现在是属于我的。
1: 凭什么属于你啊？
3: 我需要他帮我找到吓死我妹妹的凶手赵黄礼。
1: 要找不到呢？
3: 如果找不到的话，那我可能会

0: 裁决措施。
1: 你裁决什么措施啊？
0: 比如说把李师傅带回日本，这样我就可以交代了。
1: 那不可能，我们家爷们儿什么都怕，就是不怕日本人。
2: 这点我倒可以作证，李师傅最不怕的的确就是日本人。
0: 刚才我明明听见小红小姐在哄自刘小姐。

0: 这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情，你这个外人就别管。
1: 都说中国女人伶牙俐齿、八面玲珑，佩服。我今天正式见识到了。
2: 嚯，都在呢！今天这是唱哪出戏啊？
3: 姹紫嫣红的，唱哪出也不应该有日本人呢。
2: 刘小姐，人家明子小姐远道而来，有朋自远方来嘛。
4: 行了，都来了。
2: 李师傅不高兴吗？
4: 高兴，你没看吗？满屋子红光晃眼呢。哎，你们是不是商量好了都穿红衣服啊？
2: 巧了，
3: 这不挺好吗？红红火火吗？
4: 嗯。
5: 这里是李师傅家吗？
4: 我订的70西餐，欢迎各位。你们先吃吧。
3: 我突然有一点事情，我就先走了。
0: 你别走，要走也是他走。
1: 哦，还没有交到教皇礼之前，我是没有想到要走的。
4: 小红啊，来的都是客啊，你是主人呐，得好好待客啊。明子小姐，你来我家做客。欢迎。至于你要找那个绝命枪赵桓礼，别说我不知道在哪儿，就是我知道在哪儿，我也不能告诉你。你想啊，我要告诉你，那我还是赵桓礼的师弟吗？
6: 明子小姐，李师傅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是你的朋友的话，你也不会出卖他，对吗？
1: 哦，そうですか。
4: 刘小姐，小斌女士。你们来我家做客，欢迎。别的事别不说了，吃。
7: 我最害怕什么？这叫什么命啊？那开始我最怕就最烦和女人打交道啊。我来小红啊，啊，刘亦然呐，啊，敏子，这可好了哈，又多了一个肖斌。这什么命？这真受不了了，这咋能活？这没法活呀，这个。什么命啊！这是实在是受不了，是受不了了。
0: 你这又是怎么了嘛？
4: 什么时候你能长大呢？
0: 谁让他们招我了？
4: 人家来都是客人呢，人来给你捧场的，知道吗？
0: 捧什么呀？你自己都看到了，他们先惹我的。
4: 你看这古语说得好啊，得饶人处且饶人。是不是啊？就算人招了你，你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你更何况咱们家这个情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让那日本人知道，我就是这个。
0: 行了，大哥，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哎，你又去哪儿啊？
4: 消消气去。
8: 我有一个发现，赵桓礼和李华草不可能是师兄弟关系。
9: 为什么？
8: 我来中国很多年了，我非常了解中国人起名字的习惯。赵桓礼最后一个字，整个名字反过来的发音正好是李华草的谐音。我还记得那天那个李华草在登记名字的时候打了一个愣神，他一定是下意识的想用什么名字掩盖自己的真名字。
9: 我已经让特高科去他的家乡查了，确实有李华草一家呀。
8: 哦，这么巧。哇，我差点把正事忘了，翅膀在日本制造的最后一批零件已经从日本运到了天津，希望这次不要再出事。
10: 义雄科长，我们去哪儿接受重要零件
11: 啊？该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
12: 那练完练个新兵似的，
13: 这不是埋没人才吗？
12: 哎呀，回去啊，我还得跟领导说一说。但是地下工作适合我，这样还能接近怡然。怡然在那边怎么样啊？情况这么复杂，我来吧。有个翟明泰，现在又多个李师傅。
10: 哎呀，他一个人能不能应付得过来啊？

停车！喂，巴克，撞活呢！撞活呢！追！

0: 放开我，放开我，
1: 走走。
2: 我是个军人，喜欢直截了当。你到天津来干什么了？
3: 刚才那几颗子弹没告诉你们，要你们的命啊！
2: 抗日分子都是这个样，连开场白都一样。
4: 将军，我想不如就用我们百试不爽的方法。孙先生，在你们中国古代有一种刑法，是什么呢？就是用小刀割犯人身上的肉，一共是3600刀，一刀也不能多，一刀也不能少。不过呢，我的手下经常将这个数字记混。主编，
5: 科长，
4: 你们经常割到多少刀的时候会将这个数字记混了呢？
5: 一般到80多刀就招了。
4: 哦，不过我觉得孙先生的意志力比较坚强，我相信你一定能扛到3000刀。不过这需要3天的时间。
2: 我是个没有耐心的人，3天太长了，1天之内必须完成3000刀，哪怕最后剩下一个完美的骨骼，我也不会怪你。
4: 主编，你说这第一刀应该从哪儿割呀？
5: 科长，我手下的手法大相径庭。有些人从这儿开始，也有人从这儿开始，还有更损一点的，从这儿开始，跟他们古时候给太监晋升一样。
4: 把他的裤子给我扒下来！哎！
6: 啊啊！哎，别！武正，
2: 退下。姓名？
6: 孙卫坤。
2: 职务？
6: 中共天津市预备党员。

0: 怎么了？
1: 你们这是干嘛？
2: 怎么了？
3: 带走。
2: 什么事啊？
0: 怎么了？
1: 你们凭什么抓我？
0: 怎么了？
3: 话到特高科去说。
2: 好。怎么了？
1: 明太，明太，
2: 怡然，怡然，
1: 明太，
4: 老实
3: 两人，彻底的搜查。
2: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走。
1: 别让你们坐到这儿了。
2: 我们接到义雄科长的命令。
1: 你把义雄给叫来。
2: 嗨。
1: 义雄科长，谁让你搜查这儿的？
3: 我是奉绝景将军的命令。
1: 那就把绝景将军叫来。
3: 李师傅。

0: 用不着这么小题大做吧，你可以搜查。如果你发现不了什么，
1: 怎么说？
0: 还能怎么说？那就算了呀。
1: 算了。
0: 如果我的精神受到刺激，犯了病，明天卧床不起，上不了班，谁负责？
1: 报告科长，电视包、工具箱、衣柜箱都查了，没东西。

0: 谁让你叫我师父呢？哪有师父不保护徒弟的呀？
1: 绿灯，向右转。
2: 黑刀尖同志，
3: 怎么了？
2: 苏卫坤叛变了。
3: 撤。

0: 当初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厉害，占领了咱们这么大中国？
1: 那说来话长啊，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
0: 怎么总受欺负呢？
1: 穷呗，封建。
0: 那怎么能变强大？
1: 当工厂，职业救国。
0: 职业救国？停，
1: 有枪手。
0: 哎，又是哪路好汉跟日本人干上了？
2: 是杨连长。

0: 今天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
1: 特高科把刘小姐和卞师傅抓起来了。凭这个刘小姐加航运公司在天津上级的地位，日本人暂时不能把她怎么样，卞师傅就危险了。
0: 你操什么心呀？
1: 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你当初为什么救我？
0: 我当初救你，我看你可怜就救了呗。
1: 可怜人你都救，打日本人的人你都不救？
0: 救，那当然也得救啊。可是你刚才都说他们是叫特高课抓走的，我们也没什么办法呀。
1: 没指望让你帮什么忙。
0: 那有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你在家里头老老实实待着，就算是帮我的忙了。嘿呀哈呀哈
2: 呀哈哈呀！将军实在是厉害，属下佩服。
3: 义雄，你也不错，这次立了大功。
2: 将军，没想到这次得了全不费工夫啊，抓了一个孙卫坤，带出这么一大串人来。
3: 虽然让黑桃尖跑了，不过他的使命还是失败了。
2: 除了他们的首脑黑桃尖，剩下的人一律被我们击毙了，没留下任何一个活口。
3: 这次重创共匪，他们一时半会儿很难恢复元气。义雄军，你知道

0: 你这次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破获他们的山炮。我一直以为林师傅是共产党，没有想到啊，藏在他身后的卞师傅却是共产党，这让我很意外呀。
1: 将军，我也没想到工厂里混入了共产党，这是属下的失职。
0: 西部行动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最高机密，他们造山炮就是要为了对付我们西部行动的核心基地。我现在很担心这个卞师傅，到底知不知道我们的西部行动？
2: 不可能。

0: 西部行动主要的核心部分分为两大块，第一部分由赤坂工程师全掌握，别人不得过目。赤坂工程师殉国之后，只有李师傅看过赤坂工程师的那部分。
1: 这么说，我们的计划还没有被泄露。
0: 绝境将军。
2: 我还有一个请求，你是想让我放了刘毅然吧？是的。哼，你是不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啊，刘毅然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
0: 我相信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至于刘毅然是不是帝国的敌人，你们可以再观察一下。我也可以帮你们去试探一下。以他的性格，不出三天，特高课就可以顺藤摸瓜，把他们一网打尽。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嗯。
3: 咱们航运公司自打成立以来，经过晚清的漕运，民国的河运，日本时期的航运，三朝当权者都还没给过我们脸色看。这次，他们抓了咱们董事长，就是打咱们的脸。
4: 就是帅，咱们得给日本人点脸色看看。
3: 老董事长在世的时候，大家可没少受他老人家的恩惠。这次，是咱们报答他老人家的时候了。
4: 你说怎么办吧？
5: 我们全力以赴，
6: 对，
5: 全力以赴，
6: 全力以赴。
5: 对，
6: 大家好好商量商量啊！李师傅，这个我作为刘小姐聘请的技术顾问，我是想来看看运转情况怎么样，陪我转转。
3: 好，
6: 那你们先议着。
5: 好，请。
6: 怎么搞？
5: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是一个。
7: 靠技术吃饭的老钱工，以自家种子支持老鸡农户，三十六味大料，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数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
8: 获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
9: 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蘸重量，那太省事了。再加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10: 香吧？
9: 嗯，好喝，真好吃。嗯，
11: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9: 是的，我们自然之麦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
11: 嗯，
9: 所以呢，味道正宗。

0: 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卖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锅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蘸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1: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0: 对，
1: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0: 是的，
1: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蘸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4: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5: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0: 好，
1: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0: 对，
1: 打开
0: 袋就能吃。
1: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0: 直接撕开。
1: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0: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3: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7: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麦，不用猪骨头蘸重量， 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

0: 留着慢慢吃。
1: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自然是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无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4: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1: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5: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定制夹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卖，2斤肘子1斤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定制夹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卖，2斤肘子1斤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0: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7: 香吧？
0: 好吃，真好吃。
8: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3: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

0: 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卖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兔猪肉，
1: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血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4: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5: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接下来我就来牙尝一下哈。
0: 好，
1: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0: 对，
1: 打开
0: 袋就能吃。
1: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0: 直接撕开。
1: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0: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3: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 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

0: 留着慢慢吃。
1: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自然是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4: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1: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5: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定制假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卖，2斤肘子1斤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5号起在京举行，教育部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天津出台方案，到2028年底打造10个以上国家级重大应用场景。天津市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15-5规划正式印发。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7: 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
8: 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围绕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的主题，现场将发布由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0月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还将举行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会议等活动，期间还将组织5场平行会议和部长级圆桌会议，吸引来自海内外约1000名嘉宾参加。
9: 为配合大会，我们举办了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共5个展区。为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我们还设置了服务业专题平行会议，宣介中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发展方案。
8: 大会期间还将举办鲁班工坊建设10周年座谈会，展示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成果。鲁班工坊建立10年来，我国已在全球32个国家建成38个鲁班工坊。
10: 天津在24个国家建成了26个鲁班工坊，已经覆盖了亚、非、欧、美4大洲。鲁班工坊已不仅

0: 仅是职业教育的合作项目，更成为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小而美标志性工程，教育合作服务国家大局的示范样板。
1: 海外赛区在原有四个的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放大，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推动中华文化走向更加宽阔的世界舞台，提升中华文化吸引力。
2: 教育部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
1: 方案着眼于高技能人才培养，优先选择产能规模大、支撑发展动能强、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民生需求急迫、技能人才紧缺的八个重点领域，从教学要素改革、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教育标准建设等方面细化了具体任务台账、责任制推进、清单式落实。在组织实施上，将采用学校加企业加行业集群推进，共有92名两院院士、大国工匠、行业专家亲自参加，71所高水平学校、91家头部企业、36家行业协会联合实施。第一阶段将新增专业20个，升级改造专业36个，开发新课程127门，编写数字教材116种，细化教师能力清单68项，校企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42个，组建一批职业教育培训中心，重点面向高校学生、企业在岗职工、转岗人员、新就业群体等，开发低空物流技术、居家照护等55个培训项目，组织开发服务业领域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职业培训标准、能力评价标准、校企合作标准等共200余项。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
1: 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1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选派骨干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到农村县乡学校支教，主要面向欠发达地区实施。该计划坚持精准选派，推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服务学校覆盖面仍在逐步扩大。近5年来，该计划累计选派超8.6万名教师，服务约7.7万所中小学、幼儿园。选派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教研活动、教学指导等方式，发挥传帮带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 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本台推出《有成天下行》第4季报道，一起走进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来看中新合作成立的科创中心如何为友好交流注入青春活力。
3: 张文华，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创业导师，2024年创办了构建空间公司，研发新型绿色隔断墙，材料来自废弃的塑料、木屑和再生金属，比传统的混凝土墙更轻便和环保。墙体全部是工厂预制生产的模块，运到现场就能组装，还能循环利用。
4: This is how a wall is currently being built now. Yeah, so they use a metal start.A raw piece, and then they have to drill into the floor, into the ceiling. It's very laborious. And then, so these are the walls that we simply pop into space.
3: 张文华团队研发的绿色隔断墙在新加坡进行了试用，同时提交了专利申请。上个月，张文华跟随新加坡政企代表团参访中新天津生态城时，这款绿色隔断墙作为两地合作的成果也进行了现场展示。
4: So we built this in Tianjin. So that's pictures, and like here we have the Minister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visit us.
3: 张文华团队研发的隔断墙从新加坡漂洋过海来天津展示，离不开科创中心的帮助。2023年，生态城管委会、中新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共同在天津成立了科创中心，联合开展科研合作、教育培训等项目，筛选一批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绿色低碳技术来到生态城展开新合作，目前已经服务了16家。张文华创办的构建空间就

0: 是其中之一，今年在生态城成功注册落地。上个月参访天津时，还成功对接上几家京津冀地区的合作伙伴。
1: Tianjin Eco City being very new, very young, innovative city that wants to try many different new technologies that makes the whole urban planning more sustainable. You know, make living a lot better, and it's a great kind of environment.
0: 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新双方的合作也在向天津全域进行拓展。在属地滨海新区的对接下，科创中心推动一批来自新加坡的项目与本市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展开联合攻关以及技术转化落地。眼下，学术主任吴诗林牵头研发的绿色除虫技术就正在与南开大学展开合作。
2: We try to bring something from innovation to translation. We also have four research projects already funded. SARIC is now a hub between SUTD in Singapore and universities in Tianjin region, and not only that, beyond that to Beijing region as well. Our 2024 vision and what we're doing now is so far, and we hope to continue this strategic relationship.
3: 天津市加快场景创新和应用工作方案印发，明确到2028年底力争打造10个以上国家综合性重大应用场景、500个以上市级特色应用场景、100个以上区级特色应用场景，赋能1000家以上科创企业能力释放。
4: 方案以给场景、育产业、促发展为主线，分层次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到2026年底，市级场景创新服务平台上线运行，场景机会、场景能力、典型场景三张清单动态发布，市场化运营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金融服务机构全面参与场景建设，重点领域覆盖五大方向。前沿科技创新方面，推动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医疗康复生活应用，拓展商业航天场景，清洁能源在公交、环卫、重卡、农机、物流等领域开放应用。产业转型方面，创新智能工厂、绿色工厂、零碳园区场景，推进自动驾驶运输、无人机械、无人配送。城乡治理方面，开放智慧工地、应急救援数字化场景。民生服务方面，加快具身智能、具身穿戴在适老照护、科技助残领域规模化应用，打造文商旅体展跨界融合消费新场景。京津冀协同方面，探索天津港智慧港口超级场景，推进天津港至马驹桥自动驾驶零碳货运典型场景建设。
3: 天津西站旁一片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煤建公司老厂房，闲置了多年之后被盘活改造，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能办公、能消费、能遛弯的创业社区。
5: 一上午来园区看房的客人一直没有间断，工作人员已经接待了两组有意向落户的创业者。
6: 有的时候多的时候可能会有3到4组，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像京津冀，还有一些像河南呀，或者是其他城市过来的一些创业者。
5: 新恩华8090创意产业园位于虹桥区天津西站核心商务区内，距离西站2公里，前身是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天津市煤建公司，停业后曾改为马厂印刷厂，由于经营不善闲置，因为厂房老化业态复杂，一度成为所属辖区少工庄街西青道第3社区的治理难题。社区书记胡娜一直对这片老厂房放心不下，每周都要来转上几次。
7: 老旧的那种厂房非常的破旧，居民那儿就是很少进来，我们得经常来，因为有一些是安全巡视呀，平时网格巡视啊，挺有管理难度的。
5: 变化出现在2023年4月，看中西站交通优势，新恩华集团收购了这片6500多平米厂房，启动盘活改造。集团把原先的3层老厂房、跑马场等8栋楼宇重新规划成200多间30到150平米不等的办公区，聚焦科技服务、创意设计产业，瞄准80后、90后群体，重点招引想要打开京津冀市场的初创型企业。2025年11月，园区改造完成，正式面向全国招商。到了今年9月，入驻企业已达130多家，其中外地初创企业占比超30%。 蒋少华，自行车研发设计师，今年八月和上海合伙人一起在园区成立了工作室。
8: 像我这个地方，不管是说有咱们这个天津本地的车友过来，像京津冀的，全国各地都有啊，一起去探讨一些个旅行啊，或者探讨一些个车价相关的。

0: 些个小知识啊、材质啊、几何啊、用途啊等等，也是一个小据点吧。
1: 根据8090创业者需求，园区增加了配套服务，引入了餐饮、休闲娱乐等业态。另外，在楼宇之间增设连廊，方便企业之间沟通联系，又把楼顶改造成了可以休息聊天的共享空间，设置特色打卡点，带热人气。街道也成立了经济专班，配上城管、公共安全、宣传等方面的管家，定时问需，只要企业提需求，街道就去想办法。
2: 我们第一时间解决，如果说需要上级部门呢，我们第一时间进行协调，确保企业反映的问题从一个响应到解决，完成一个闭环，
3: 翻天覆地吧，可以这么说。说我们居民说话了，可以当成一个小景点来看了，而且非常的漂亮，可以看看景色，然后顺道出去再买个菜回家。
4: 近日，天津市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
5: 养老不离家是绝大数老人的选择。规划提出大力做强居家养老服务，推进家庭养老床位规范化建设。也就是说，天津要把专业养老服务搬进老人家中，让老人不用住进养老院，在家就能享受到连续稳定专业的照护服务，减轻子女照护压力。同时，天津将创新线上线下结合模式，面向失能老人家属开展家庭照护者技能培训，教会家属帮助老人翻身、护理和应急处置等实用技能。社区是养老服务的家门口阵地，未来天津将持续缜密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每个街道至少建设一家嵌入式养老服务综合体，在社区布局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把助餐、日间照料、康复护理、上门照料送到家门口。老人家食堂会越建越多，兼顾堂食就餐、送餐上门。不管是中心城区还是农村地区，老人都能就近吃上热乎、实惠的老年餐。同时，我市还将推广物业加养老、家政加养老新模式。小区物业不仅管保洁、安保，还可以承接住洁、住疾、上门探视等养老服务。对于失能失智老人，照护难题是很多家庭难以承受的重担。规划明确，鼓励养老机构开设认知障碍照护专区，接收失智老人，提供起居照料、康复训练、心理疏导全链条服务。我市将逐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失能等级评估机制，为重度失能人员提供保障，减轻家庭照护经济负担。老了不等于只能休养，规划提出鼓励老人老有所为，搭建老年就业志愿服务渠道，让退休医生、教师、技术人才发挥特长，继续服务社会。银龄行动等老年志愿服务持续开展，倡导低龄老人帮扶高龄老人。我市将持续完善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老年教育网络，实现老年学校全覆盖。书画、健康科普、智能手机等课程在家门口就能上课，公园、健身广场配齐适合老人的健身器材，图书馆、博物馆为老人提供优惠便利服务，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
4: 市统计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书香天津建设及全民阅读专项调查情况。
5: 调查结果显示，京城全民阅读氛围浓厚，被访市民对我市公共阅读场所总体满意度为95.1%，全市综合阅读率为93%。其中，青少年是全民阅读的重点群体。在被访者中，纸质图书阅读率为44.7%，纸质报纸和期刊阅读率分别为11.8%和8.3%。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86.4%，高于全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接触率5.6个百分点，表明数字化阅读已成为京城百姓主要阅读方式之一。从阅读数量看，被访市民年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2本，年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18.36本。从阅读时间看，被访市民在数字媒介上花费的时间远超纸质媒介，人均每天进行数字化阅读的时间为72.18分钟，纸质图书阅读时间为19.87分钟。值得关注的是，青少年阅读量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

是零至八周岁含父母共读年均阅读量为17.4本，九至十三周岁16.02本，14至17周岁7.01本。调查显示，

0: 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在国际市场上，今年1至9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中国汽车的全球竞争力已由性价比优势转向以新能源为核心的体系竞争力，这既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也为中国汽车赢得长期竞争新优势。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提供顶层指引。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与国际化布局，将推动行业从规模增长转向质量提升，助力中国品牌进一步提升全球竞争力。
1: 媒体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9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是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强调围绕家园安全，从住房、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韧性能力建设出发，着力提升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在家庭防灾避险方面，积极地倡导居民参加社区应急演练，鼓励引导家庭制定应急计划，储备必要应急物资，主动学习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用电用气等安全知识，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和社区干部优势，指导开展上门宣传、入户风险排查。天津市发布《氢燃料电池汽车车用加氢站建设运行管理办法》，有效期为3年。按照新规，商用加氢站实行许可管理，新建项目验收合格之后，运营企业需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方可对外经营。已建成运营的商用站需在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到期后取得燃气经营许可，方可继续营业。市城市管理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2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届满30日前可申请延续。人员配备上，每站运行维护和抢修人员最低不少于10人。降雨过后，金城今天上午多云有轻雾，本周还将会出现2次降温。
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早晨，天津南部部分地区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今早，宝坻区出现能见度低于200米的浓雾，局地能见度小于50米。而随着今天上午能见度已经好转，宝坻区解除了大雾橙色预警信号。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风暴潮消息，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凌晨天津沿海出现一次风暴增水过程，南部岸段将出现接近蓝色警戒级别的高潮位。今天上午，天津港海域、南港海域、天津港锚地海域、渤海中部海域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截至目前，风力已经减弱，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解除。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 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明两天，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降至15度左右，甚至10度上下，最低气温更是只有0度上下，多地气温刷新下半年新低。这股冷空气结束后，15到19号还有新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并且还会带来一轮降雨，

0: 秋凉更加明显。到本周后半段，北方多地在冷空气降温以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下，气温进一步下降。17号前后，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又会迎来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浪潮，届时多地冷暖局势也会逆转。
1: 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2: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昨天的降雨情况。从统计来看，昨天午后至夜间我市出现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地大雨，全市平均降雨量6毫米，最大降雨量30.1毫米出现在静海区大丰堆。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恢复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下午风力将会达到4级上下，阵风5到6级，夜间风力减弱，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1到10度之间，其他各区白天相差不大，夜间会偏低一些，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只有6到7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4到16号，我市将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小幅上升，最高气温呢是在23到25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3到15度之间，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昼夜温差明显，需要注意调整着装。
1: 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晴间多云，21到10度。天津滨海新区晴间多云，20到10度。天津蓟州晴间多云，21到7度。天津宝坻晴间多云，20到6度。天津武清晴间多云，21到7度。天津静海晴间多云，21到7度。天津宁河晴间多云，20到7度。天津北辰晴间多云，21到7度。天津西青晴间多云，20到7度。天津津南晴间多云，21到8度。天津东丽晴间多云，21到9度。新疆库尔勒多云转晴，25到10度。

0: 蚊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污。

0: 这个，我作为刘小姐聘请的技术顾问，我是想来看看运转情况，怎么样？陪我转转。
1: 好，
2: 你们先议着啊。
0: 好，
1: 怎么搞的？

0: 谢谢
1: 袁师傅。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不见棺材不落泪，把人带进来。
2: 哎，义雄君，
1: 老祖吧，他是谁？
2: 他叫卞家兴，是个老共产党员。
1: 然后呢？
2: 他是刘依然的舅舅，通过刘依然和翟明泰的关系，被安排进了翟明泰的工厂，偷偷地从事地下活动，主要是鼓动工人反日。
1: 卞家兴，卞家兴，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快带走。
3: 嘿。
1: 卞家兴，接下来我会让你看到一出好戏。我要让你眼睁睁地看到你的手下被我一个活生生地给抓住。

0: 我们董事长被抓的事儿，您知道了吧？
1: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
0: 太好了，我着急，不知道怎么办呢。
1: 日本人在这运的有什么值钱和贵重东西吗？
0: 有啊，现在明泰机械厂加工的配件就走咱们这儿。
1: 就你们刘小姐，恐怕得毁一条船。
0: 就是毁两条船，我也不心疼啊。
1: 嗯，还有呢，可以让你们工人静坐示威。
0: 静坐示威没问题。
1: 可是怎么让船沉而又不被察觉呢？日本人都又看守啊！这个由我来，你就负责把日本人引开就行了。
0: 太好了，我代表董事长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1: 行了，我可什么也没跟你说过。您放心，我什么也没听见。
2: 明显还是个处。报告将军，展明台厂长找您。山炮零件怎么办啊？自己和舅舅被抓进来时，零件还藏在厂子里，万一自己出不去，谁来完成这个任务？
3: 根据地还急切地盼望着山炮，现在只有两个人能指望了：翟明泰能帮自己出去，而李师傅能帮根据地做山炮。可是，怎么告诉他们呢？
4: 将军，
3: 嗯，绝境将军，我可以见一下刘依然吗？
5: 来，戴厂长，你看看吧。共产党人孙蔚坤的笔录，铁证如山呐。嗨，我就说嘛，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人呢？他顶多是被共产党人蛊惑了，被利用了。
3: 或者是被选中为发展的对象而已，他的任务就是被利用，带着卞师傅到工厂里面做工运而已。
4: 难道这还不够吗？啊？这样吧，绝境
3: 将军，我请求你就念在我和贵国合作了那么多年的份上，你让我去劝劝他，可以吗？好啊。
4: 我给你翟厂长个面子，也给刘毅然一个机会，但是你要劝劝他，让他写一份自白书，不可以。

0: 考虑放人。
1: 好。
0: 来人。
2: 将军，
0: 带翟厂长去见刘毅然。
2: 翟厂长，请吧。
1: 谢谢。依然，
3: 明太，
1: 依然，怎么了？
3: 明太，你怎么现在才来啊？快救我出去啊！
1: 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啊？
3: 还好，我没什么大碍。对了，舅舅呢？舅舅怎么样？哎
1: 呀，原来他是共产党啊！
3: 什么？舅舅怎么会是共产党呢？
1: 哎呀，日本人抓了一个叫孙卫坤的人，他交代了，他说卞师傅是一个共产党。他还说正要给你发展成为一个进步青年呢。
3: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这个孙卫坤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我就应该花钱好好的去查一查他。
1: 你也真够傻的，你爸给你留下这么大的一个航运公司给你管，你不管，你偏偏要加入什么共产党组织。
3: 明太，你可别瞎说啊，什么我加入共产党，这种事情说话得有证据的。
1: 孙卫坤是这么交代的。
3: 那你就去查查他，你好好的查一查那个孙卫坤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怎么可能听他这样子的一面之词呢？
1: 好了好了好了，我跟日本人已经说好了，只要你能写一个自白书，他们马上放你。
3: 翟明泰，你没吃错药吧？我为什么要写自白书啊？我又没有做错事情，我为什么要写呢？我是杀了他的天皇呢，还是怎么了？你让那个绝境好好的去那个什么地属关系搞清楚了再说话。
1: 哎，你别这么倔好吗？还不就是写一个保证书吗？写完了就出去好好生活嘛。
3: 这种事情非同小可，你可别害了我。这自白书一旦写了，今后要是落下证据，那我可就变成汉奸了。
1: 绝境将军，刘怡然小姐肯定是一时的糊涂，受了那个孙卫坤的蛊惑。我向你保证，她绝对不会做任何跟帝国对抗的事。
0: 我已经给了刘小姐机会，可是没想到她这么顽固，还不思悔改。
3: 你让我悔改什么？
1: 绝境将军，给个面子，千万不能动心啊！
0: 来人，
2: 来人，哎，
0: 把人给我带上来。翟厂长，请你出来。
3: 明太，
1: 依然，
4: 站住，
3: 军舰，
4: 老实点。
3: 军舰，放我出去行吗？我有钱，我给你钱，只要你放我出去，怎么都行，我给你多少都可以，娟姐。

0: 是招了吧？你的上级派你到明台机械厂究竟做什么呢？说了，有人让我到明台机械厂，我这看是什么？我对发展事并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山炮和八路军山炮的秘密加工点究竟在哪儿？山炮。
1: 什么什么？那是地脚，
0: 跟我装傻是吧？好啊，去买2000响鞭炮。

我老爷知道卞师傅做的这个山炮零件非常重要，这零件一旦叫特高贺发现，卞师傅必死无疑。可藏在哪儿才安全呢？只能先藏在这里了。

不过这只是权宜之计，必须想办法赶紧运出去。因为我老爷知道，保留了这个零件，就能保留住制造山炮的核心。

0: 还是不错，是吗？
1: 你要我说嘛呀？
0: 我今天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共产党了。
2: 不行，我得赶紧出去，给根据地做山炮的时间不多了，这次被特高课给破坏了，更是没有时间了。
3: 刘小姐，你们革命同志又见面了，有什么要说的？
4: 孙卫宽，你这个王八蛋，你真是把我给害惨了你！为什么要让我加入你的什么组织啊？还口口声声说爱我，你为什么要把我往虎克里面推啊？你别叫我，你别叫我，你有什么资格叫我呀？啊，你害谁不行啊？你为什么非要害女人啊？你到底有多大本事啊？
5: 你看，你听我说，咱别睁眼见鬼，你就把你进厂子以后的事跟皇军说了吧。
4: 说什么呀？我有什么好说的呀？我每天都跟翟媚太在一起，有什么可说的呀？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什么，就去问他好了，他一清二楚
1: 的。刘小姐，别这么大声，没有用的，尽快交代吧。
4: 交代什么呀？我不是一直在交代吗？
1: 你说的都是些没用的，你也是个有文化的人，你该知道不交代的后果。
4: 你还真奇怪了，你想让我说什么我不明白。我说孙卫坤是个王八蛋，难道不对吗？我说孙卫坤把我害惨了，难道不对吗？
1: 好，避重就轻，净说些没用的。不过我有的是时间，
6: 你就待着吧。
7: 别走。
8: 嗨，
7: 我去你！依然，依然，依然。

0: 刚给我调度，怎么了？谁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了？
1: 李总工程师，你跟我说实话，车间外面拐角那堆钢材你动过没有？不是这个，我说的是翟厂长刚刚从瑞典进口的高碳钢。

0: 咱们进高探岗。
1: 你真不知道？
2: 我真不知道。
1: 那就有工人要倒霉了。
2: 这么严重啊？
1: 那批钢材翟厂长有大用处。
3: 报告将军，咱们运送货物的船沉掉了，船上的工人都跑光了。
4: 那一船零件不是白做了吗？
3: 将军，我认为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会不会是因为咱们抓了刘一人？刘一人是他们航运公司的董事长，这手下的工人当年都受过他父亲的恩惠，车船垫脚牙。据我所知，这帮下九流的行业是很讲义气的。
4: 照这么说，不处理好刘一人的关系，我们的船就还得沉。
3: 我认为再次出现沉船的可能性是100%。为了他们的董事长刘一人，他们沉得起。
4: 就换一家航运公司。
3: 将军，这个您有所不知，他们搞航运的就是一个小社会，只要得罪了刘家，换了你家，都会再次沉船的。
4: 我就准备上大刑。不行，
0: 翟厂长，这儿你说了不算，是他不配合。
5: 他不配合你，我配合你。但是如果你不配合我，别怪我不给你面子。
6: 你是不是已经被赤化了？你是不是没有脑子？
5: 没脑子的应该是你。
6: 没脑子？
4: 你说，现在就用刑。哎，
5: 我现在命令你，配合我以下所有的行动。
3: 你没这个资格。
0: 货真价实，看来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4: 哎，你就是轻轨。
5: 绝情将军，刘依然背后一定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7: 我老爷为救刘依然和卞师傅，策划了一起沉船事件，没有想到浮出水面的轻轨正酝酿着更大的阴谋。

0: 刘小姐这么说，是跟人吵架了，关心人了。此一时非彼一时，我知道刘小姐被特高科抓去了，心里挺难受的，这不等于入了魔窟吗？就看她能不能过这关了。怎么了？她要挺住啊，要不然倒霉的人不少，也包括你啊。
1: 眼下日本人还不敢把我怎么样，
0: 你可不能出事啊。

0: 他什么时候让人给监视了呀？特
1: 克斯就说呀，说这家人叫小红的，就给弄。你看看，你把特克斯给招来了。那我以后是不是不能上街买东西了？买东西可以，别去原地儿，禁止买就行了啊。嗯。
0: 那小虎是不是也不能进来？
1: 虎子进来，谁也不知道。
0: 你饿了吧？
2: 那个饼我已经烙好了，给你谈鸡蛋去。此时我老爷心里很不平静，要转移山炮零件，不但要冒很大风险，还会耽误自己的计划。
3: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要干什么？锦雄，
4: 把他绑起来，住手！
3: 放开！怎么可以对刘董事长这么无？

0: 相馬。
1: はい相馬。
2: はい、はい、
0: 刘董事長、真是不好意思，刚才我们严格审问了孙蔚坤，他确实没有你是共产党的证据，所以说这是个误会，你可以走了。
3: 义雄科长，麻烦你通知一下我的管家，让他在利顺德酒店帮我订个房间，我要好好的洗个澡，换身衣服，好好休息一下。
0: 嗯，还不照办？
1: 你亲自陪着刘大董事长。
2: 嘿，刘小姐请。
1: 将军，您这是
0: 24小时严密监控这个刘大董事长，
1: 那咱们何必放他走呢？
0: 是轻轨的命令。

0: 董事长，你受苦了。这一次多亏了李师傅的帮忙，交咱们毁了日本人的重要物资。不过，我们也毁了一条船。
1: 行，你让李总工程师到航运公司的办公室来吧，只有那儿才是最安全的。
0: 明白了，董事长。

0: 这个便是法，我相信他一定认识黑桃尖。
1: 哎。

0: 李师傅。
1: 啊，看来还没体悟完府嘛。
0: 当然，真的很感谢你。如果没有你的帮忙，我不可能那么快能出来。
1: 不能这么说，那也许是绝景看在翟明泰的面子上放了你呢。行了，不说了，找我什么事儿吧？
0: 舅舅被抓了，帮金察冀根据地做山炮的事情就只能仰仗你了。
1: 别，你们还敢想办法把卞师傅给救出来了？我可以帮你们的忙，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事儿。
0: 你不就是想要去杀义雄对吧？
1: 你甭管我杀谁，也许高英要杀绝景呢。
0: 这样吧，我们八路军帮你去把义雄杀了，你呢就专心致志地帮我们做山炮，这样公平吧？
1: 我的事儿是不许别人插手。
0: 你可真是不要命啊！八路军只要派个侦察队就可以去杀义雄，可是他们不会做山炮啊。如果你去杀的话，又艰难又冒生命危险。
2: 我也得学学绝命枪。绝命枪是你知道吗？
0: 当然知道了，就在我眼前。
2: 是不是我先不说啊？绝命枪是不是想杀谁就杀谁啊？什么？渡边、松井、特高科的小野、中村、龟山多了。绝命枪什么时候丢了芝麻捡西瓜呀？啊？而且呢，还把这个小川的潜艇航母机也装。

0: 通知给拆了。
1: 我告诉你，反正我不管，我一定先帮你杀了义雄。
0: 你敢？
1: 你看我敢不敢？你以为我像唐玉婷一样那样迁就你吗？
0: 你说你们这个女八路啊，一个比一个难缠。我问你，你要不要做山豹？
1: 当然。
0: 嗯，那我的事儿你就不要管。
1: 你
2: 啊，你把耳朵摘下来，挂在那个渤海大道上打听打听，谁敢要挟绝命枪？绝命枪被谁要挟过？
1: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地下组织严重受挫，而且舅舅好不容易做的山炮零件都被日本人全部毁掉了。那些根据地的八路军战士们，眼巴巴地等着我们的山炮去支援，可是现在呢，都没了。
0: 好了，我说件高兴的事儿吧。卞师傅啊，把这个山炮的核心零件做好了，藏在厂子里。
1: 真的？
0: 我再说件不高兴的事儿吧。这长谷川已经发现了，进口零件丢了，马上就给查到。所以你啊，这两天好好缠住翟明泰，我好想办法把他弄过去。
1: 太好了！哎，你干嘛去啊？
0: 我看义雄跟那喘气呢。
1: 你可真是不怕死啊！那这样，走后门，前面有特高课。李师傅，当心点儿。
2: 是我，还是你的山炮？
1: 两样都有。
2: 误不了你的山炮。
1: 你才山炮。明泰。
3: 啊。
1: 坐。
3: 啊。
4: 今天啊，庆祝我死里逃生，我们两个好好喝一下。
3: 好。
4: 哎，我舅舅怎么样了？
3: 原来他是共产党，日本人索要的情报，他打死都不肯开口招供。
4: 那是孙卫坤血口喷人，你知道吗？
3: 你放心吧，只要他不是，我一定会想办法去救他的。
4: 行，有你这样说，我心里踏实多了。真是不好意思，这一坐下就跟你说这样的话。不过说实在的，今天真的特别感激你，谢谢你第一时间把我救出来了。
3: 你知道我对你好就行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不要跟我说话那么客气。
1: 要不这样吧，这两天你好好陪我逛一逛，放松一下好吗？
3: 啊，
4: 怎么了？
3: 可能因为最近厂里事情比较多吧，我感到自己压力也挺大的，所以没事，放心吧，我会安排时间好好陪你的。
1: 嗯。
5: 这就是日本军人料理店，巡逻队太多人，下手不方便。
0: 就选这儿了。
5: 在这儿下手不容易脱身呢、啊。义雄这小子不傻，知道这儿安全。
0: 你那辆三轮车呢？
5: 日本人这几天玩命查三轮车，带不出来呀、啊。
0: 黄包车。
5: 大哥想在黄包车里做手脚。
0: 不是没有可能。行了，干活吧。
5: 好。
0: 干两个。
6: 要说他是绝命枪，可真是让我难以置信呐。
7: 林子小姐，你来了。
8: 我是来解这个不解的谜。
7: 那您的谜解开了吗？
8: 我现在看他那么投入地为你们工作，我倒是觉得他非常有吸引力。

0: 将军，厂长，有一批进口钢材不见了，我找遍整个工厂都没有找到。
1: 什么？
2: 那个钢材干什么用的？重要吗？
0: 非常重要，是我们这批重要零件的备份。
2: 听见了吗？不是我要折腾，这里的人不老实呀。
3: 按照特高科的规矩来做吧。
4: 瑞师傅，
1: 嗯，
4: 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来见你？
1: 为什么？
4: 因为你的笑容。你的笑容总是含有很多的意义。
1: 啊，那我还是别笑了。
4: 你给我的感觉好像笑里藏刀一样。
1: 我就知道你没好话。
4: 算了，你还是笑里藏刀吧，要不然的话总觉得你怀恨在心呢。
1: 那我就以后见你戴一口罩。
4: 真的佩服你。
1: 什么意思？跟我有关系吗？
4: 他说的。
1: 啊，这个日本人的狗最大长多大呀？
4: 这么大吧。
1: 狗再大能吐出象牙来。
4: 你是在讥笑我？
1: 不是讥笑你，讥笑他。

0: 怎么了？还不开心啊？
1: 也不知道舅舅在里面怎么样了。
0: 我想办法给他弄点吃的吧。
1: 还算你有良心。怎么？你还有事啊？这么心不在焉的。
0: 没事，走吧。
2: 走。
3: 义雄君，李总工程师也要扫码。
0: 走。
4: 所有人都要扫。
0: 下一个。
3: 他可跟明子小姐在一起啊。
0: 走。你。哎。
3: 明子小姐，我忘了转交翟厂长送给您的礼物了，麻烦您跟我去拿下好吗？
5: 哦，哦，
6: 好，你去吧，我走了。
5: 那我先过去一下。
3: 请。
0: 走。下一个。
7: 看着日军如临大敌的样子，老爷知道是为原材料的事儿来了。这零件在厂里一天都不能待下去了。无论如何，要尽快把卞师傅做的零件弄出去。

0: 哎呦，李总工程师，没想到你也好此啊！花天酒地，灯红酒绿呗。
1: 那李总工程师，我能请你跳曲舞吗？
0: 啊，
1: 看见没，人家李总工程师多会享受啊！
0: 消费嘛，那我去了啊。
2: 请。
0: 等等呢，我真去了。
3: 请。

0: 宁秀九做的零件今天没带出来，搜查太严了。但是呢，必须得转移，否则后果很严重。你们将来重新启动更难了。
1: 这样，没关系，反侦查里面有我自己的人。谁啊？就是那个搬运工里面的军统。他呀，那小子一接屁股就知道拉什么屎了。
2: 你看出他是我们的人了吗？最近机械厂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担心日本人这么查下去，赵焕烈的身份早晚会被曝光。
3: 可是他到现在死都不承认自己是绝命枪，就算我们硬把他带回重庆，如果他还是不承认的话，给咱来一个谎报军情，你我俩都吃不了兜着走。
2: 我们必须让他承认。

0: 李师傅，
1: 叫我绝命枪吧。您终于承认了。那就跟我们走吧。去哪儿啊？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
0: 领军，把枪放下。
1: 千载难逢啊！
2: 我可是为你们好才来的。如果
1: 怎么着？
2: 如果你不是中国人，我才不管你们是干什么。
1: 说吧，你来干什么？
2: 没接到指令吗？ 这国民党落在共产党后面了，你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就是想知道日本人在工厂里头干了什么吗？
1: 是想。
2: 我也想知道。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在仓库里发现，除了咱们做的零件以外，还有别的东西。
1: 是，我搬东西时候也发现了。
2: 你们必须查清楚别的箱子里是什么，你们这样我才会给你们一个彻底的判断。

0: 这里不安全，换到华泰贸易行。
1: 可刘毅然他马上就到了。
0: 这样，你把新书广告摆出去。
1: 好。

0: 我问你，刘李然能知道我们新的联络点吗？
1: 应该能，看他的样子好像是有什么紧急情况。
0: 我们走。
1: 好。
2: 大哥，
3: 又去哪了？无法无天了都。
4: 还没睡啊？
3: 你还知道回来呀？死外边得了。
4: 死不了了，且活呢。
3: 哎，你要莲子羹？
4: 汤少了，
3: 不吃拉倒，我宁可喂猪也不喂你这白眼狼。
4: 慢点慢点，别噎着。
5: 你能少气我一会儿吗？还笑，你是不是有事求我呀？你
4: 还真有。
3: 你求我的事儿啊，无非就是让我不出门呗。
4: 这回你还真得出门。
6: 前面那个穿黑西服的，他就是我们支部的宣传委员。哎，对，就那个，对，
0: 走。

0: 大哥，什么事儿？你们几个今天有办件事儿？哎，
1: 大哥，你要再不派活的话，我们哥几个就闲死了。哎，老板，这书摊怎么搬到这儿来了？跳楼大甩卖，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
0: 既然那么便宜，那就都给我包起来，送到我的航运公司吧。
1: 好啊，您是哪家航运公司？我来写给你。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1: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2: 我们这期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太好了！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又见面了，方老师。
6: 又见面了。
5: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6: 是的，
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6: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6: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8: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6: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8: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8: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6: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8: 没错，
9: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8: 太好了。
9: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6: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9: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

0: 高效地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

1: 范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呀？
2: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三折，三折。
1: 范老师。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
1: 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里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
0: 今天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0: 咱们集齐了200五，好，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啦！先到先得了。
0: 大家一起。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对，买一箱，买一箱，买一箱。
7: 要是不嫌多，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9: 一箱要上3000都快呢。
10: 是啊，是啊，是啊。
11: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12: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
13: 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5: 谁喝过贝里优？
16: 羊奶粉啊！
1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8: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9: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20: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21: 贝里优好配方。
22: 再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
23: 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4: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25: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2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
27: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8: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9: 贝里优滋养生命，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0: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3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2: 贝里优好配方。
33: 再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4: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0: 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三分之二，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挑三拣四，消极怠工。
8: 有的活嫌累，有的活嫌脏，知识一样干一样，就是指哪打哪。你不告诉我，我就不会干。
7: 丈夫懒惰，无可奈何。
8: 每天起床都得我叫，不叫他他就不会起。一叫他起床嘛，他还跟你急，跟你喊，因为你打扰他睡觉了。
7: 不解风情，邋里邋遢。
9: 没有跟我过过生日。也没有过过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个人卫生方面，头发呀也不知道理，胡子也不知道刮。
7: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6: 好干净啊。
1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7: 好香啊！
15: 有汰渍没问题，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

0: 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哎，老板，
1: 啊，
0: 这书摊怎么搬到这儿来了？
1: 跳楼大甩卖，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
0: 嗯，既然那么便宜，那就都给我包起来送到我的航运公司吧。
1: 好啊，您是哪家航运公司？我来写给你。
0: 小红。
1: 啊，这个地址。
2: 黑道监同志还没有接下城吗？
1: 他叫我把书送到他们航运公司，一定会有办法的。
2: 需要我保护你吗？
1: 用不着，你在这儿等着。
2: 好好好。
3: 哎，你们几个过来一下，赶紧帮忙收东西，快。
4: 好，
3: 小心点啊。
5: 哎，小心。
6: 董事长，有客人来了，在里间等你。
0: 行，我知道了，任何人都不能进来。
6: 知道了。
0: 嗯。

0: 真是不容易啊，特高科盯得那么紧，这个孙卫坤出卖了咱们，让咱们组织上损失了不少吧。来，坐下再说。
1: 好。是啊，我们做出来的山炮零件全部被日本人查走，就连图纸也落到了日本人手里。
0: 这个孙卫坤必须得除掉，卞师傅也得想办法救啊。
1: 啊，我们正在想办法营救卞师傅，不过我担心的还是山炮的问题，我们必须完成晋察冀首长交给我们的任务。
0: 这个你放心，李师傅是唯一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人。

0: 越来越难了。
1: 李师傅的意思是，这个很难做到，是吗？
0: 你们肯定有第四批船。
2: 没错。
0: 进口刚才到了吗？
3: 陆陆续续的到了一些，都是空运来的。
0: 你们知道这是做什么的吗？如果你们不想让这个世界科技领域高级机密泄露的话，在我动用各种肠子的时候，任何人都要回避，
1: 包括我和绝景将军。
0: 包括你，不包括绝景将军。回避吧。
4: 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合理，我老爷叫军统的李军拔开仓库的插销，然后到隔断拿出山炮零件装到仓库的箱子里。明天刘依然航运公司运输零件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运走，天衣无缝。我老爷顿时有一种为八路军完成了大事的成就感，可是没有想到。

0: 没事吧，李师傅？
1: 李师傅，你怎么了？
2: 你扶我上医务室。
0: 好，
1: 我陪你去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干活吧。啊，
1: 好，那你慢点啊。
0: 好，
2: 告诉你领导，今天晚上进车间改时间。
0: 为什么？
2: 日本人重新进来箱子，马上就会被发现。高老胡子，不要来了。
0: 哦，那东西怎么运出去？
2: 我在想办法。我告诉你，你明白吗？
0: 明白。
2: 明子小姐，
3: 李师傅，你怎么了？
2: 我正遭罪呢，腰闪了。
3: 哦，那我陪你去医院吧。
2: 不敢不敢，我还是去医务室吧。
3: 啊，谁说不敢？有我在，跟我走就好了。来，
2: 那咱们回来骂我，你替我说话。
3: 当然了，发现好了，走吧。
2: 好，我换件衣服，换件衣服吧，好吧？
3: 哦，好，来，我陪你去。
2: 啊啊啊！明子小姐，这个也不方便吧，我还是自己进去吧，好吧？
3: 那我在这等你。
2: 好，
3: 小心点。

0: 李师傅，你看你冻得像个夏米一样，赶快去医院吧。
1: 明子小姐，我一直想问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不管你是谁，你都是一个人物，你并不是一个无名鼠辈。
1: 这辈子算完了，下辈子我一定当一个我师兄那样的人。
0: 不用啊，我觉得你不比。

0: 大家。
1: 核心机密图纸，我们是不是给的太早了？
2: 不早。如果不早给的话，朕的丢了东西，到现在都不知道。
3: 将军，我还是觉得交给一个陌生的中国人，是不是有些不妥？
1: 义雄科长，我理解你的意思。要想抓住一个人的把柄，首先要让他露出马脚。当然，我更希望他是因为钱为帝国做事。
2: 我每一个月给他600大洋。
4: 等完成西部行动，我让他统统给我吐出来，
2: 多好。
1: 这笔账真的很划算。
2: 当然划算。
5: 军令将军，你是否被明子带走了？
2: 去哪儿了？
5: 应该是医院。
1: 报，他可能把山炮的重要零件拿走了。义雄，嘿。
0: 李师傅，马上就到了，忍得住吗？
1: 嗯。
0: 啊，托托先生，我的朋友很不舒服，麻烦你帮他检查一下。
6: 好，来吧。
0: 嗯。
1: 哎呦，
0: 怎么了？
1: 我的肚子又不行了，我得去厕所。对不起。
0: 厕所在那边。

0: 这里就是赵环礼下班的必经之路，抓得到抓不到可就看你们的了。
1: 要是鸳鸯他们问起来怎么办？
0: 哎呀，把赵环礼这样的大科学家往委员长手里这么一塞啊，还是个破坏日本潜艇航母机械装置的英雄，委员长还不得在我肩膀上加一颗星啊。啊，鸳鸯，鸳鸯算个屁。哎，你们到时候也跟着晋升一级啊。
2: 对呀、
1: 啊、对，楚总你就放心吧，交给我们绝对没问题。
0: 嗯，
3: 哪尼李先生，
4: 小姐，李师傅呢？
5: 在厕所。
6: 米子小姐，厕所里没有李先生。
5: 没有？
6: 没有，李先生不在厕所。
4: 人？
5: 怎么会呢？你看清楚了没有？

0: 小子他爷们吧。
1: 就是他，小偷。
0: 呀，这！光天化日之下玩抢劫，
2: 过来，
0: 栽到马爷手上算你倒霉。
3: 哎，太监来得正好，我抓了这个我也是混蛋的。
0: 这光天化日之下为非作歹，
3: 他就我没看清楚，我不知道吧。
4: 八大师陶高科，你知道吗？

0: 我错了，太君，我错了。
1: 这是什么人呢？
0: 我那边跑了。
1: 回来，我再找你算账。追！
0: 哎，夫。

0: 吓的，你是撞鬼了？
1: 哎呀，鬼鬼鬼的，你呀、啊，马上出去买点好吃的，多买点，不要带好酒回来。
0: 你怎么了？你还喝酒啊？
1: 高兴啊，想喝点。
0: 就想一出是一出。
1: 小红，如果发生什么事儿，你找刘小姐，不管什么事儿，她一准能解决。
0: 找他有什么用啊？他都自身难保。
1: 别忘了呀，他背后谁啊？翟明泰呀，那是我最大的靠山，知道吗？
0: 你要靠山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1: 没事，有靠山来有什么事儿啊？来，行吧。

0: 怎么回事？
1: 将军，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这李师傅已经跑了，然后我们就追到了这儿。
0: 李师傅中间又去了什么地方？
2: 问你呢。
3: 报告太君，他直接就回家了。
0: 你是什么人？
3: 报告太君，我是这一片的管片巡警。
4: 干得好！
3: 不，误会，误会，这误会，真误会。太君，刚才说我一时糊涂，我一糊涂我以为他是共产党。太君，我也是为了这片的安宁啊。
0: 你是好样的，是大日本帝国的忠实巡警，我会跟你的上司说，从明天起，你就是这个片区的巡警队长。
3: 谢太君，谢太君，永远效忠皇军。
0: 李师傅利用民子小姐做掩护，把东西带出了厂子，逃到了陆军医院。
5: 这事儿不小啊，如果我的判断没错，他就是绝命枪召唤力。
1: 将军，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5: 说。
1: 哎。

0: 叶兄弟，你这是干什么？
1: 李师傅，
2: 赵桓礼，绝命枪，
0: 绝景，你不觉得这一点都不好玩吗？老拿我跟师兄比，有意思吗？
3: 那你跑什么呀？

0: 你刚才在工厂诱骗明子开车跑了，难道不是吗？明子小姐对我好，开车送我去医院，错了吗？
1: 那为什么刚才在医院的厕所里，你又偷偷的溜掉了？
0: 你去看看去，连个下脚垫都没有。我们回来行吗？
1: 那我为什么出来找你的时候，你跑得那么急？
0: 你们这一大群人的追我，这你们是谁啊？我以为劫道的。
2: 在这我身上，
0: 你看吧，带这么多钱，血汗钱。看来你是
2: 真不打算说了。我说的还少吗？是说了不少，都是废话。我知道，你呢？你是想着把我带到特科，完了打我一顿，再逼着我，说你们想听的话。
3: 看来你对我们的程序还挺了解，那就更说明你是绝命枪了。跟我们走一趟吧，绝命枪。走就走，反正你们认准了我就是绝命枪了，那我怎么办？那个零件一定被他藏起来了，这个房间。
4: 彻底搜查。哎，这个地方是天津的老城郊，住的都是来讨生活的人。这里人员复杂，日本人非常难检查，是属于日本人、狗腿子以及政府的三不管地带。
5: 可以把这个房子作为轴心，周围布置好预防的地点，万一有什么变故，也可以及时通知到这儿，我们做出反应。
6: 非常理想的组装点。
3: 我们要尽快把组织恢复建立起来。嗯，报告，李师傅临时取消了今晚的行动。为什么？
7: 特高课要对仓库的箱子重新做检查，李师傅趁明子来找他，他会通过明子的车把零件给带出去。不对，会出事儿。
3: 将军。 要不要现在就对他进行审讯？
7: 不，这个不知道叫李华草还是赵凡里的人，对他用刑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我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他，他的表情沉默冷静，他正在让自己的情绪变得放松舒缓，然后心无杂念地面对我们的审问。
8: 由此可以判断，他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人，而且心理素质极强。
7: 现在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等。等。对，你知道中国人的熬鹰吗？猎人抓到苍蝇以后，不是急训练，而是不让他睡觉，没日没夜的不让他睡觉，用不了几天，苍蝇的野性消磨殆尽，他就成了猎人的俘虏。
9: 如果他真的是绝命枪赵桓礼，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会来救他。布置下去，加强警戒，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嘿，大哥，
10: 大哥，
9: 大哥，
10: 大哥，
9: 大哥，
10: 大哥，
9: 大哥，
10: 大哥，
9: 这边，
10: 大哥，
9: 大哥。
11: 雪景先生，鬼鬼祟祟的，小家子气，想来就进来。怎么还这毛病啊？

0: 你不就是等着国民党、共产党来救我，好判断我是不是绝命枪吗？完了，好顺势一网打尽，是吧？
1: 没错。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
0: 好啊。
2: 可惜啊，竹篮打水啊。
1: 不见得吧？让那么多人白白的为你死，
3: 你要承认你是赵桓礼，
1: 还能免了这么多人的死，帮我们尽快的把西部行动完成，金钱美女统统给你，怎么样？
0: 自从我把松本、赤坂。

0: 修好的机器修好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会有今天。很多人要我，翟厂长涨到了300块大洋，你为了西部行动计划涨到了600大洋。那国民党、共产党不想把我抢走了？
1: 从我逮捕你的那天，我就想好了，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没打算从你的嘴里得到任何我想要的答案。
0: 那你还在这瞎耽误功夫干嘛呀？
2: 不管你是李华草还是赵环礼，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找到真正的绝命枪赵环礼。
0: 目标对，可惜找错人了。
1: 不见，我们赌一把。
3: 长谷，怎么了？这弄不好啊！你看，行不行啊你？
4: 不行，还是不行。
3: 你再拉一下。
4: 不行。
3: 李总工程师呢？从一早上到现在，我就没有看见过他。现在工程这么紧，不请假自己就不来了。
5: 我给刘依然打个电话，叫他去李总工程师的家里看看。
3: 嗯，
5: 看好。
6: 你是不是那个绝命枪？
0: 不是，是师兄。
6: 什么师兄啊？啊？
0: 不同。
6: 怎么不同？
0: 中国人们的工作方一根都没得个股，就是说是不是思的
6: 吓我一跳啊，说的日语了。
0: 以前那些那个诺都是那样的，是那样的，他们是那就那是那样。
6: 继续跟我睡，一分钟也不能让他跟我睡。
1: 生理极限谁也承受不了。
7: 是啊，将军，这才24个小时就已经有所眉目了。
1: 通知民子小姐了吗？
7: 将军，我已经派人通知过了。

0: 破鼓乱人锤是吧？看着我走被子，你背后偷着乐对吧？刘毅然，你看着吧，我没你照样能把我爷们救出来。
1: 虎啊，
2: 二位哥哥，什么情况？
3: 哎，我转了一圈，没人知道谁把大哥的家给抄了。
4: 我琢磨，是不是特高课办的这事儿啊？
2: 这把墙上一看，人特多，怕是没憋好屁呀、啊。小红，你怎么来了？不让你在家待着吗？
0: 大哥一晚上没回，我着急，我就去找刘小姐了。结果他给我一脸子。
2: 给你一脸子？你找他干嘛？
0: 大哥被特高课抓走了，我就去找他了呀。是大哥让我去找他的。
3: 你怎么知道大哥被特高课抓走了？
0: 我碰见马警长了。
4: 你等会儿，哪个马警长？
0: 就是马巡警。
3: 这小子升官了啊！
0: 哎呦，你们别打岔了。
3: 哎，行行行。
0: 马警长说他亲眼看见大哥被特高课抓走了。
4: 哦，这就对了，要不谁敢抄咱们大哥家啊？
3: 小胡，你回家等消息，我们一定把大哥救出来。
0: 那这件事就拜托几位哥哥了。
4: 放心吧，你先回去吧。
3: 回去吧。
2: 路上小心呐。二位哥哥，今天我们去特高课把大哥救出来。
4: 我现在琢磨，这特高课那地形咱也不熟悉，大哥关哪屋咱也不知道，这怎么救呢？
2: 这事儿交给我。
3: 虎儿，你呀、啊、去特高课打听，一定得把大哥关在哪屋你打听出来。我现在就去马人。
4: 分头行动，
3: 走
2: 走。
5: 没问题吧？
6: 没问题。

0: 看这个，你看，这里，
1: 你看，
0: 这里，
1: 你找我。
2: 哎，对了，李师傅被特高科抓走了。
1: 你怎么知道？
2: 啊，绝警亲自打电话告诉我的。
1: 那为什么抓他呢？
2: 说怀疑他偷了，怀疑他拿走了厂里一个重要的进口材料。
1: 既然是怀疑，那就根本没有现场的证据，对吧？
2: 是。
1: 那你赶紧想办法救他呀。
2: 你看你，一说到李师傅被抓走，你这么着急。
1: 我紧张那是因为你，毕竟你说过他是你的宝贝，根本离不开他们。
2: 我已经约了绝警，下午去聊聊。
1: 下午？
2: 我一定会拿个说法。
1: 那还有时间？
2: 放心，我一定会要个说法。看你这么着急，要不要一起去？
1: 好啊，去就去。
2: 好啊。
3: 没事。想想，没事。
4: 人呢？
3: 醒醒啦，睡觉，
4: 睡觉。
3: 哎，

0: 起来，
1: 坐好。
2: 还是没开口。
0: 是他，他已经困得满嘴胡话了。
2: 才熬了36个小时，再熬36个小时，我就不信他不开口。

0: 今進め。
1: 特攻課の者だ。転身拠点の責任者を捕まえに来た。
0: 你们一定搞错了。我们这里是黄埔商行，我们是这里生意人呀。
2: 好了，お前は何者だ。手を煩わせるな。
0: 日本人，来吧，老子要是吭一声，就不是人养的。
2: なら、悪く思うなよ。
0: 好，来，不成功变成人，来吧。搞什么搞啊！如今大敌当前，这玩意很过瘾是不是？哼，雕虫小技。
3: 塔拉站长，看来我是对你误会了，没想到你还挺爷们儿的嘛。
0: 哼，干什么？
4: 说，把赵桓礼藏哪儿了？
0: 赵桓礼不在我手上。
4: 到现在还不承认吗？
0: 本来我带人去准备绑架赵桓礼的。没想到被特高克抢在了前面。
4: 日本人抓走李师傅，一定跟那个计划有关。李军，日本人最近有什么动静吗？
3: 李师傅说，他在日本机械厂那些重要的工程还没弄清楚，需要点时间。
0: 这么说就合理了。日本人想利用赵桓礼，想聘请他当总工程师，却又不放心，所以搞出点什么花样，想试探他。放心吧，赵桓礼死不了。只是又要给日本人干活了。
4: 不能给日本人干，我们必须要把赵桓礼从日本人手里抢出来。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我带领天津站的弟兄们夜袭特高克，抢走赵桓礼送到重庆。日本人没有赵桓礼什么事都干不了。这样你们的任务不也完成了吗？啊，
2: 你认为他就是绝命将赵桓礼吗？
1: 难道不是吗？
2: 为什么你永远都是那么无惧苦笑的自信呢？连三岁小孩子都看得出来，你们用各种方法折磨他成这样。李师傅他有承认他是绝命将赵桓礼吗？他根本就不是。绝景，

0: 将军，那个李师傅还是不肯交代。
1: 这可不行，一会儿翟厂长来了，我得给翟厂长一个交代。
0: 将军，你会顾及一个中国厂长的意见
1: 啊？我们西部行动要在人家厂子里做吗？多少要给人家个面子。走，跟我去一趟，带你看场好戏。
2: 任师傅，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偷走的那些零件是不是给了这个人？
1: 他是不是就是绝命枪赵凡礼呢？
2: 不是。李师傅，这个人我想你不但熟悉，而且非常熟悉。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你可能不知道，那就是专门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的共产党。
3: 徐锦将军，
2: 孙先生，
3: 嗨，
2: 你告诉大家，这个人是不是共产党？
3: 徐锦将军，他是共产党。
2: 李兄，战争期间，如果抓到跟帝国作对的共产党，怎么处理？
4: 报告将军，一律枪毙。
2: 是啊，那还等什么？把卞先生押赴刑场。
5: 李师傅，一起去看看吧，机会难得，看看和大日本帝国作对的共产党是什么样一个下场。

0: 陈华，对不起，让你进班房受罪了。
1: 不，跟你师徒一场，我高兴。
2: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承认，你就是赵怀良，我不但既往不咎，还可以免他一死呢。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好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过瘾。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大组合更实惠。
3: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7: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6: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现在我每天都要

0: 吃，
1: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3: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一般家庭要想吃上一次都快顶上一个星期买菜的钱了，所以都不舍得吃，除非是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准备参加中高考的学生补充营养时才舍得买一条。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除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

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

0: 真的是太好吃，太书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3: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连试卷也很少有错题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

0: 加油站。
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大组合更实惠。
0: 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4: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

0: 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件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上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上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7: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8: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6: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眼睛啊模糊，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3: 干垃圾，湿垃圾，
14: 跳啊，
15: 咱仨是一团伙，
16: 团队行吗？
17: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18: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去。
19: 差个4978万。
20: 多少？
21: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22: 证据人赃并获，
20: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23: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24: 也是因为你们，
23: 咱谁跟谁？
25: 老家伙，别亲会。
2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太字。

0: 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乖，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师傅啊，对不起，让你进班房受罪了。
1: 不，跟你师徒一场，我高兴。
2: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承认，你就是赵怀礼，我不但今晚不救，还可以免他一死呢。
1: 谁是赵怀礼啊？这儿只有李华草，还有卞师傅、卞家兴。
2: 好吧，卞师傅，那就对不住了。跟大日本帝国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3: 许江，
4: 哎，卞师傅，您就听小弟一句劝，你就承认给共产党做过山炮吧。你说，你这上有老下有小的，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吗？不是？
0: 一个人像。

0: 狗要的活着，那也叫活着。开枪吧！我要是眼睛眨一下，就不是共产党员。师傅，谢谢你。我从不后悔，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谢谢你，师傅。
1: 徐江，
2: 预备。
1: 有话要说呀，来吧。
2: 我有话吗？我咳嗽呢。
1: 什么话？
2: 我咳嗽呢。
1: 预备。
2: 住手。
1: 我就是绝密枪赵焕礼。

0: 二位来了，
1: 有请。

0: 二位来得太好了，有个好消息跟你们分享一下。李华草工程师就是赵桓李。
1: 什么？
0: 他刚才亲口承认的。中村追了他那么长时间都没有抓到，还把命搭进去了。我不是说我是个天才，但是我确实比他幸运。二位喝点什么？威士忌，请酒。
2: 觉醒先生，不可能的，你一定是搞错了。他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人，怎么可能是绝命枪呢？
0: 刘小姐，你的脸上也没写着女人两个字是吧？
1: 绝境将军，我想李总工程师这个事情再多一些了解吧。我认识的他连鸡都不敢杀，何况是杀人。
0: 我一开始也这么想，可是我没有失去自己的判断。事实证明他就是赵桓李，我是对的。二位请回吧，我还要审问犯人，你们需要回避。

0: 他真的是教皇里吗？没错，他亲口承认。你不是要找他吗？我帮你找到了。交给我吧。你是要把他带回日本，给英子小姐殉葬吗？没错，我要亲手杀了他，给英子报仇。现在还不行。为什么？因为他是大日本帝国西部行动的总工程师。 帝国现在需要他。你现在跟我说什么帝国？你相不相信我可以杀了你？你可以开枪，你就是杀了我，你也带不走召唤令。为什么带不走？因为他是帝国西部行动的核心人物。如果他走了，整个行动。 前功尽弃。不过我可以答应你，等他完成了他该做的，我会把他交给你，任凭你处置。不用了，我自有办法。
1: 我知道你嘴皮子功夫厉害，我不跟你啰嗦，直接了当吧。前母装置在哪儿？
2: 什么装置？
1: 哼，装什么迷糊啊！你跟小川局长研究的前母装置，你都承认自己是召唤力了，干脆就和盘托出，争取个好结果。
2: 谁说我是接命枪啊？你说的？
1: 你刚才都承认了，什么意思呀？
2: 那种场合我能不承认吗？这个卞师傅是我徒弟。
1: 师徒如父子，我能见死不救吗？
2: 卞师傅是共产党，
1: 什么党跟我没关系。他是我一天徒弟，我这师傅就不能不管。
2: 你这是无理狡辩，知道吗？就你说那个赵怀礼，我师兄啊，是绝命枪，那也是胡扯淡。
1: 你见过我师兄吗？
2: 就他那样，能是杀人不眨眼的绝命枪？
1: 反正我不信。你就拿我比方吧。
2: 你说我能够在火车站杀渡边，大街上又杀俩日本人，茶馆里又杀了三个日本军官啊，海河边上杀松井，还杀松村啊！
1: 停！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你的丰功伟绩啊，如数家珍呢。
2: 你不是赵怀礼，谁是赵怀礼呀？
1: 啊！
2: 你翻开天津任何一家报纸，谁不知道有个威震天津的绝命枪？
1: 反正我不信。
3: 一个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一个人能杀那么多人，可能吗？
4: 行，来人，把这个糊弄皇军的刁民给我大刑伺候。我怎么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呢？
5: 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
3: 你呀，真是够笨的，怎么也不问问清楚啊，就听绝景那一面之词。
4: 你接着说。 反正我不相信李师傅是绝命枪，我在想，会不会是绝景的圈套呢？刚才你看见明子进去吧？你说他会不会是因为看见明子对李师傅太好了，所以就产生了嫉妒，公报私仇，他就陷害了李师傅，就是绝命枪？你觉得会不会是这样？ 也有这可能。
3: 那我不管，你得再去问问，一定要问踏实了。
4: 我们先不说赵桓礼是不是李师傅，哪怕是，我觉得绝景也不会对他怎么样。
3: 为什么？因为绝景需要李师傅啊，工厂没有李师傅不行啊。嗯，你说的也对。
4: 我给他们施加压力，让日本人尽快释放他。
3: 行，目前也只能这样了。对了，我去看看小红。
6: 啊，那我送你。啊，你别去了，女人之间啊，说话比较方便啊。那好吧，走。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你要有事儿，我可怎么办？小红，你来干嘛？ 用不着你猫哭耗子，你不管救我自有办法。
3: 你找人去救李师傅了？
6: 我不找人救，难道让你看冷笑话？
3: 你是找的小虎他们吗？
6: 用你管。
0: 小侯，我跟你说，我不是不救人，但是你要明白，其实这是日本人和李师傅搞的一场心理战，其目的只是想知道李师傅的真实身份。如果你贸然去救人的话，等于就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在日本人那儿证明了李师傅其实就是绝命枪赵环礼的身份。你想想，如果这样还有的活吗？就算是因为现在的工作很重要，暂时先留下他，那然后呢，也一样会卸磨杀驴的呀。
6: 那怎么办呀？
0: 现在的办法就只有等，千万不能够轻举妄动，更不能让金门石虎那些人知道。
6: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0: 小红，你怎么那么傻呀？那些江湖人士个个都侠肝义胆的，他们如果知道李师傅在特高课，一定会拼了命的去救的，这样只会弄巧成拙，反而坐实了李师傅的身份。你想想，去日本特高科救人，谁会有那么十足的把握？
6: 那你说怎么办？
0: 这样吧，你听我的，你去一趟日本特高科。

0: 你进去，我在外面掩护。
1: 好，你放心吧。
2: 小红，你记着，这个事情不能和任何人说。
3: 打死我也不说。
2: 那我走了。
3: 嗯。

0: 你们一定要想办法，一定要阻止金门石虎营救赵桓林。
1: 好，这样我们分开行动，我去金门石虎家里守着，杨连长你去特高课附近，万一金门石虎要去营救赵桓林的话，立刻阻止他们。
2: 是。
0: 那我去一趟机械厂，我想办法缠住翟明泰，影响他的工程进度。现在外面很多特高课守着，我去把他们引开。
1: 好，等小红探监回来，我们在这里碰头。
0: 好，大家小心啊。
3: 嗯，
1: 好。
4: 那个手。
5: 哎，要注意啊，为了影响我给你们做零件，到时候别怪绝景给你急。我有话跟你说，你们是不想做飞机发动机了是吧？帝国的时间表你知道吗？国际形势你们是不妙啊，美国人打到冲绳边上了。冲绳是哪儿啊？日本的门户。
6: 你对战局很了解吗？
5: 报纸上清清楚楚的嘛。
6: 但是我告诉你，大日本帝国才是永远的胜利者。
5: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说你们不需要人帮忙了是吧？那滚吧，打吧，打重点，打完了别让我干活，来吧。嗯。

0: 绝锦将军说一下，李太太要见李总工程师。
1: 嗯。

0: 李太太，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救我爷们儿。
0: 那你打算怎么救你爷们儿呢？
1: 那我得先见着他，和他说说话。
0: 我要是让你见了，你打算跟他说什么？
1: 那我肯定得说他了啊！就以后不要再掺和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这不划算呀，对吧？那老老实实的工作挣钱，一个月好几百块钱大洋，你以为谁都能挣着啊？啊，像你一样啊？你看我们那整一条胡同的人，挣再多也挣不了几百块钱大洋一个月啊，钱多重要啊，对吧？
0: 李太太，你刚才说你们一条胡同。
1: 对啊，你就打个比方嘛，那一整条胡同的人都抵不过我一爷们儿。
0: 来人，带李太太去见李师傅。
2: 嗨，
1: 谢谢。
0: 客气。尹雄军，你听出什么来了吗？
3: 将军，我觉得他不像是大家庭调教出来的，倒更像是社会底层江湖上的人士。
0: 更准确地说，是从南市出来的。
3: 他说他们胡同一个月连几百大洋都挣不了，他应该不会是李师傅从老家带来的吧？
0: 尹雄，你有事干了。
3: 我明白了。

0: 将军，我会顶死他的。
1: 哎，小红。
2: 你们就不知道回避一下吗？好好好，快走快走。你怎么来了？
3: 我来救你的。
2: 救我？
3: 我想救
2: 小王。你知道我在这儿干什么吗？
3: 那我哪知道。
2: 绝景将军啊，觉得我在工厂干活太累了，怕在家休息不好啊，就让我在这儿休息两天。你看看，日本人讲究。
3: 少骗人，鬼才信你。
2: 不信？你这是什么？咖啡？香烟？够意思吧？
3: 嗯。那你真没事啊？我看你脸色不太好，眼睛都是血丝。
2: 没事，就是睡眠不太好，药没喝。没带安眠药，
3: 药我给你拿了。
2: 不错，真懂事。说这两天干什么了？哎，我教你那个唐诗宋词学怎么样了？
3: 还学唐诗宋词啊？你直接杀了我得了。
2: 小红啊，我教你的可都是中国古典文学最精华的东西啊！啊，你要学不好，那我会失望啊。
3: 真的都就饭吃了？
2: 不可能，没得记住个一句半句的吧。我问你，一江春水向东流，上句是什么？
3: 上句恰似一壶二锅头。对了，
2: 太聪明，真佩服你，你都会编诗。我告诉你啊，你下次背不下来一整首别来了就啊。
3: 还得背整首才能来啊？那背哪首吧？
2: 那就背那个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吧，就这
3: 种。行，那你现在教我，我回去再背。
2: 没时间，你回家查字典，好好学。
3: 还得查字典？
2: 嗯。
3: 那你直接杀了我得了。
2: 那行，以后你就别来了。
3: 哎，我学，我背，还不行？
4: 好，探视时间到。
2: 行了，你回去吧。
3: 那我走了，你好好的。

0: 小红回来了，
1: 我来晚了，那特高课的人怎么甩都甩不掉。
2: 没关系的，你要是甩不掉就别甩了，让他们觉得你有防范反而不好。
1: 啊，这样子啊。嗯，
2: 你见到他了吗？
1: 见着了。
2: 你们都说什么了？
1: 总共也就见了不到熬一碗棒子粥面的时间，能说什么呀？
2: 你就把和他见面的一字一句详详细细的告诉我就好了。
3: 那我一进门就抱着他了也要说呀？
2: 说后面吧。嗯，
1: 大哥说就当来休养了，然后还给我看了他抽的大前门和恒大香烟还有咖啡，他还说雪景挺够意思的。
2: 然后呢？
1: 后来就没意思了，大哥就让我背唐诗宋词，结果我就把那个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前面那一部分就念成了恰似一壶二锅头，大哥就生气了。
2: 那再然后呢？
1: 再然后大哥挺不高兴的嘛，他就跟我说要是我背不好一首唐诗就不要来见他了。嗯，
2: 继续。
1: 我一听不就背首唐诗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哥就让我背那首《朝发》。
2: 早发白帝城。
1: 嗯，他跟我说要是我不会的话就让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去查字典学。你说查字典学多麻烦呀。哎，刘小姐，你是文化人，不如你

0: 直接教我得了，我早点学会就可以早点去见大哥了。
1: 小红，我有事先走了，你自己好好注意安全。
0: 哎，你别走啊，你还得教我唐诗呢。你真是的，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1: 我还得唱死你。
2: 这几天没有发现刘丽然和什么可疑的人接触，他只去了李师傅家和自己的航运公司。
3: 你去吧。
2: 嗨。
4: 刘毅然出来之后还好吧？
3: 但愿还好。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赵环礼被抓的时候，他忙前忙后，跑上跑下，可见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成见很深。从我们摧毁共党的据点的资料来看，共产党现在很需要赵环礼为他们造山炮和弹药，来对付我们西部行动的重要据点。共产党想方设法的要救赵环礼，这其中刘毅然就有了帮他们传递情报的可能性。啊，
4: 绝境将军，为了西部行动，你保驾护航的确做得很到位。可是如果以一个间谍来说，实在不合格。现在国共两党都知道李师傅被抓了，恐怕全天津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了。这是因为你太嚣张了。
3: 我嚣张怎么了？啊，我就是要嚣张。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他们来钻了，一个都不会放过。连刘毅然也不例外。
4: 谁敢动他一根头发，我就对他不客气。

0: 杨连长，特高个岗哨林立，明显是陷阱。
1: 不过李师傅从里面传来消息，他快被放出来了。
0: 你确定？
1: 他让小红专门背诵唐诗《轻舟已过万重山》，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那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在流放的时候遇事。
0: 高信访回途中做的一句七言绝句，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李师傅他已经知道他快被放出来了。 我们要阻止小虎他们劫狱。
2: 如果没有劫到怎么办？那岂不是把赵华礼给暴露了？
0: 哎，看，小虎他们。
3: 杨连长，快把他们劫回来！
0: 是。
4: 杨连长，你们不能去，把大哥在里边关着，怎么能不去？
0: 日本人正挡着你们呢！
5: 告诉你，今天胡春明也要把大哥救出来，
6: 命都没了，你们大哥也没被救出来。
0: 别动，
6: 不让开！
0: 你们不能去啊！
4: 别动，
0: 三哥，
4: 好，我陪你们。
0: 走。
5: 哎呀，真老了。
6: 老家伙，
0: 走。

0: 你们干什么？
1: 我们是来救你的。哎呀，这盘棋没你们什么事儿，观棋不语啊！我们要带你去重庆。你们真要带我走啊？
2: 是，快走，快走！
0: 不行，不能带走李先生。
1: 您也来了，
0: 大哥，
1: 大哥，
0: 我们来救你了。
1: 你们这不是让我死吗？日本人不知道我是谁，跟你们一走，我是赵管理铁定了。
0: 你走，胡子。
3: 你带人去救这个卞师傅，
1: 他危险，我没事儿，你赶紧救卞师傅。
0: 好，
1: 看见他们别硬拼啊！我是不愿意看你们再牺牲。
0: 听你大哥的话，快走，要不然会害了你大哥的。
3: 那大哥，你可得千万千万保护好自己啊！
1: 放心，放心，三天之内我自己走出去。走，赶紧走，赶紧走。
3: 我们走了，
0: 你多保重啊！
1: 走，快走。

0: 变师傅，我在这儿呢，这儿。
1: 变师傅，我们来救你了。
0: 边师傅，我们来救你了。
2: 我师傅呢？
0: 日本人马上就会放了他们，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不不不，你们走吧，别以为我把你们给耽误了。
0: 快走，边师傅，我们还等着你出去做山炮呢。走吧，
2: 好，走。

0: 我来堵住日本人，你们先撤。
1: 不行，
2: 快撤！不行，
0: 我们越跑不了。
1: 卞师傅，
0: 我是老大人，不送命令，撤！
1: 卞师傅，
0: 撤！哎，别追了，我在这儿。
1: 师傅，快走，再找机会就走。咱们又见面了，
3: 刘岩，后会有期，走。
1: 走。
3: 都见了面了，却没有走。 明明能走，却没有走，你不觉得这其中有问题吗？因为他没有必要走，他不是绝命枪。不对，他们很高明，只救了卞师傅，却没有救走赵桓礼，这叫欲擒故纵。
4: 放他走，直接放他走。暗中派人跟踪他，没准还可以知道共产党打造山炮的地点。
1: 厉害呀，不愧是轻轨。轻轨。
5: 还好你们没有救出大哥，大哥的身份总算没有暴露。嘿嘿，还是人家共产党想的周到，要不然这回大哥就悬了。
6: 可不是嘛，你说咱哥仨办的这什么事儿，多傻呀！
7: 二位哥哥，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还得请教共产党，人家有道。
8: 哥几个。
7: 咱们把这机器啊都破坏了，逼着他们叫卞师傅和李总工程师都回来。
8: 好，我让那台唐仓的声音不对。
7: 好，那就歇了。等着李师傅回来修机器，咱们就这么耗着。
8: 到时候他们不给咱们工资怎么办？
7: 是钱重要还是人重要？
8: 回头翟厂长回来了，几下子就把它修好了。
7: 这个你放心，我破坏的机器啊，就是李师傅来了也得修一阵，怎么样？
8: 好，
7: 好，
8: 那就歇了，不干了。
9: 看来舅舅真的不是一般人，连八路军、军统和金门石虎都抢着去救，赴汤蹈火。怎么可能？
8: 是共产党，就必杀无疑。
9: 啊，那怎么办？明太，你可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我舅舅。那个孙维坤，他根本就是个汉奸。
8: 你还年轻。
9: 有很多事情你不懂啊，
8: 厂长，车间里基本停工了。
9: 为什么？
8: 有几台机器出了问题，卞师傅和李总工程师都不在，没有人能动得了手啊。
9: 那，
8: 明
9: 太，你得想想办法，我把航运公司那边所有配件都交给你们生产，到时候可千万不能影响到我那边。柴厂长，现在是什么情况？
8: 这样下去，会影响帝国的工程进度。还不是因为你们，是你们抓了李师傅。你知不知道，我那航运公司还有很多配件等着他呢。
9: 嗯，哎，这样吧，仓库调度，你陪刘董事长出去休息一会儿。
8: 请。
9: 你也出去吧。
8: 嗨，绝景将军，谢谢你。
9: 一定要完成任务。
8: 放心。

0: 怎么样了，明太？
1: 他们终于答应把李师傅放了。
0: 太好了，那我赶紧去告诉小红。
1: 我陪你一起去，然后一起去接李师傅。
0: 嗯，走。

0: 我们想好了，以后只要大哥不在的时候，有什么事就找你们去。
1: 嗯，这就对了。
2: 我好了，走吧。
1: 嗯，走吧。
0: 走，
1: 走。
3: 请。
4: 林师傅，怎么回事啊？这让走还不走了呢？
5: 你得给我一说法啊，为什么平白无故把我换了？
3: 给你脸你不要了是吧？
5: 给什么给啊？我让你给我道歉
4: 啊。这样吧，林师傅，给我个面子。
6: 不给。
4: 谁的面子都不给。
6: 不给。
7: 我的面子给不给？不用理他们，走吧。
6: 啊，民警小姐，我正教育他们做人呢。嗯，
7: 对，他们很需要好好的调教调教。不理他们，走吧。
6: 走。
3: 将军，民子小姐怎么跟一个中国人？
8: 放了。
7: 李师傅，我的车在对面。
6: 好啊。

0: 你瘦了。
1: 应该说是我精干了。
0: 我是因为你骗我，我伤心。
1: 我怎么骗你了？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要被特高科抓起来？你还笑，是不是？
1: 我呀，我是怕你漏了。
0: 你太坏了，你害我担心那么多天。
1: 我跟你说，我上去干活去了。
0: 这都几点了，你还干活？
1: 没事，你睡吧。
0: 你刚出狱就作是吧？
1: 你应该说呀，你刚出狱又去工作，对身体不好。
0: 作，作，就作。
1: 作，作，行吗？好，我作去了。

0: 这个关键零件也画出来了，你们就发动天津地下党各个工厂的工人做，我呢，明天把这几个关键件做出来。
1: 李师傅，以前有些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啊。不客气了，把山炮零件一做完，我归档两清。你说你这个人。我刚刚表扬你两句，你就开始给我死猪不怕开水烫这招了是吗？
0: 回去吧，翟明他等你呢。
2: 吉家园枇杷秋荻膏，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

0: 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
1: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20斤的盐槐秋梨，
4: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1: 不加一滴水，
3: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晚上喝1勺。非常的清新，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5: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秋梨以盐槐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
9: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0: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9: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1: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3: 20斤的盐槐秋梨，
11: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1: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1: 浓缩度非常高，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2: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匠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5: 作用满满，
2: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1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5: 50克枇杷叶，
2: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1斤的良心好膏方。
3: 枇杷秋梨膏
11: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每天坚持2勺。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 好喝，太好喝了，
12: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哎呀，赶紧打个电话的。
1: 我每天都要喝两勺，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2: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5: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嗯，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一块钱，
4: 我再送大家两罐。
8: 只要加一块钱，
4: 我再送大家两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一块钱，
4: 我再送大家两罐。
8: 只要加一块钱，
4: 我再送大家两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0: 嗯，好喝，太好喝了！
9: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 我每天都要喝两勺，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2: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秋梨以延怀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
10: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1: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0: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
5: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4: 20斤的延怀秋梨，
5: 50克
4: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5: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12: 浓缩度非常高，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2: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 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
0: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
2: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13: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4: 20斤的岩槐秋梨，
13: 50克
4: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0: 不加一滴水，
4: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晚上喝1勺。非常的清新，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13: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14: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秋梨以岩槐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
10: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1: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0: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5: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4: 20斤的岩槐秋梨，
5: 50克
4: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5: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12: 浓缩度非常高，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3: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14: 作用满满，
3: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14: 50克枇杷叶，
3: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1斤的良心好膏方。
4: 枇杷秋梨膏
5: 特别适合秋冬吃。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13: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每天坚持2勺。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14: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块钱，
4: 我再送大家两罐。
1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吉家园琵琶秋梨膏，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0: 嗯，好喝，太好喝了，
9: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 我每天都要喝两勺，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2: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5: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嗯，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一块钱，
4: 我再送大家两罐。
8: 只要加一块钱，
4: 我再送大家两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一块钱，
4: 我再送大家两罐。
8: 只要加一块钱，
4: 我再送大家两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0: 嗯，好喝，太好喝了，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 我每天都要喝两勺，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2: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秋梨以延怀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
9: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0: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9: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
5: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4: 20斤的延怀秋梨，
5: 50克
4: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5: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11: 浓缩度非常高，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是很放心。
2: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挑三拣四，消极怠工。
8: 有的活嫌累，有的活嫌脏，知识一样干一样，就是指哪儿打哪儿。你不告诉我，我就不会干。
1: 丈夫懒惰，无可奈何。
8: 每天起床都得我叫，不叫他他就不会起。一叫他起床嘛，他还跟你急，跟你喊，因为你打扰他睡觉了。
1: 不解风情，邋里邋遢。
9: 没有说我过过生日，也没有过过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个人卫生方面，头发呀也不知道理，胡子也不知道刮。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一
2: 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8: 通通通，
19: 啦啦啦，
20: 挤挤挤，快快快，
21: 喂喂喂，肠胃宁，
2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8: 9.9元？
2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6: 1年、2年、3年，老便

0: 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李师傅，
1: 嗯，
0: 以前有些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啊。
1: 嘘，不客气了啊，我把山炮两件一做完，我就归档两清了。
0: 你说你这个人，我刚刚表扬你两句，你就开始给我死猪不怕开水烫这招了是吗？
1: 回去吧，詹明在等你呢。
0: 你怎么想着来关心我了？
1: 我不是关心你啊，我是担心你啊。你要被抓了，我倒霉啊，是吧？
0: 说白了，你是不是怕我出卖？
1: 那倒不至于，你不是那种人呢。
0: 对了，你做山炮这边还需要我们给你提供点什么或者准备什么东西吗？
1: 嗯，这个厂子里除了卞师傅还有什么人是你们的？
0: 有，
1: 派到我身边来，别人我不放心。
0: 你知道是谁吗？
1: 知道，王师傅。
0: 哎，赵环礼就是赵环礼啊。不好意思啊，虽然我知道你很疲惫，但是今天晚上还得麻烦你多画出几张图，因为我明天想找人抓紧时间做。
1: 可以，那就是你得晚走几个小时。
0: 没关系的。怎么了？你怎么了？李师傅，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哎，你别动。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真是对不起，你看我，我这么逼你，你刚从监狱出来，整个身体都那么虚弱，还是休息一下吧。
1: 没事，这两天睡觉少了。
0: 真没事。
1: 没事，真的。
0: 你真是吓死我了！
2: 叫你没口福，全你倒了。算了。是吧？这都几点了？
1: 还没到三更。
2: 说，干嘛去了？
1: 是鸡油味儿啊，还是胭脂味儿啊？我还真饿。
2: 哎呀，凉了，我再给你热热。我跟你说啊，什么时候真让我闻出胭脂味儿了？

0: 你喝的就不是莲子羹，砒霜，外加耗子药，还毒不死你。
1: 李师傅到底是不是赵光礼？觉姐现在已经盯上他了，不行，看来只能再去下策了。我得进一步接近他，才能够清楚他的底细，跟李师傅交朋友，哪怕假结婚都行，这样才能完成帝国的使命，又能给妹妹英子一个交代。
2: 别忘记是我救李师傅出来的，要不然的话，你现在见不到他，他现在还在里面待着呢。
3: 明子小姐来了，我正要去上班呢。
2: 李师傅，不是让你休息两天吗？
3: 再大长是关心我，我不能这么做。
2: 那我送你去厂子。
3: 好吧，我去了。

0: 什么时候学会跟东洋野女人鬼混了。
1: 谢谢你送我上班。
2: 嗯，不客气，这才是开始。
1: 好像话里有话。
2: 我今天决定了，我以后要跟你交朋友。
1: 跟我交朋友？
2: 对，男女朋友。
1: 我已经结婚了。
2: 没关系啊，结了婚也可以离婚，一对夫妻没有感情之后就可以离的。
1: 我不是绝命强，你为什么老跟我过不去呢？
2: 就这两天我研究你，我发现你的智商比绝命强教皇你还要高，人也不错，挺有义气的。
1: 就有一种
2: 最主要的一点是我对你动了心思。
1: 怎么能这样呢？
2: 我觉得小黄根本配不上你。
1: 名字是什么目的呢？
3: 哎呀，李师傅，你为什么不多休息两天呢？
1: 我那是对绝景说的气话。你是好人，我不能看着你为难呢。
3: 你这样叫我怎么感谢你呢？
4: 明太，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李师傅处处替你着想，你呢就不管不顾的鞭打快牛啊。
3: 我正在劝李师傅多休息两天呢。
4: 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想想，卞师傅被抓了之后，李师傅就一个人干活，那么累，你也不给人家派个帮手。
3: 行啊，李师傅，你点谁我派谁。
1: 咱们车间谁最好啊？车前喜报膜全拿得起来的。
3: 车前喜报膜有谁？
5: 也只有王师傅了。车前喜报膜、管段铆焊木瓦擦都行。
1: 哎呦呦呦，这么多行当我都不会，就是他了，就是他，
3: 把他叫来。
5: 厂长，我谁都管得了，就是这个王师傅，他仗着技术好总跟我顶牛，他不听我的。
3: 我跟你一起去吧，李师傅，怠慢，
4: 你快去吧。嗯。你这干嘛呢？
1: 不是，明知故问，不干你的活了吗？
4: 辛苦辛苦，怎么样？要不要一杯 coffee？
1: 那得是利顺多的。
4: 行，干完了就给你啊。

0: 小红，看见了吧？七哥抢你钱，你一追，后边也跟着追，这回你相信了吧？
1: 没想到还真有人跟着。哎，他们是干嘛的呀？
0: 特高课的呀。
2: 特高课跟着我干嘛呀？
0: 肯定是日本人怀疑你什么？你忘了，日本人抓了不少姑娘，都给活埋了。
1: 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小心点的。反正我也没出什么事儿，你就别跟大哥说了，省得他担心。
0: 你小心点。
3: 请吧，小女士。小红。
2: 他怎么来了？
3: 小女士给我送花，顺便采访我，刚才大门口碰上了，请。
1: 前脚刚走个日本娘们儿，后脚又来个狐狸精。
3: 小红，把大门关上。没事了，做饭去吧。
1: 做几个人的？
4: 我晚上还有事，不在这吃了。
3: 那就两个人的啊，去吧。那个，把门关上。
2: 又关门啊？
3: 把门关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4: 赵先生，绝景在明泰机械厂里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彻查清楚。
3: 这个是重庆的命令呢，还是美军的？
4: 都有。
3: 不绑架我去重庆了？
4: 那是以后的事情。
3: 也算你说了句良心话。
4: 赵先生，我们长话短说，关于明泰机械厂的秘密，您到底现在知道多少？
3: 没有。
4: 好，带我先走了。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您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3: 我到哪儿找你啊？你到时候跑来跑去的。
4: 您在那里放盆文竹就行了。
3: 啊，明白。有危险我就放这本仙客来。
4: 我走了。
3: 好，
4: 您回吧。

0: 你到底想干嘛？
1: 什么想干什么？怎么了？
0: 早上明子接你去上班，周围又来了一个肖小姐，你那路边的野花怎么那么多？你不怕中毒啊？你可别把我的话当耳边风。
1: 有些事儿啊，我一时半会儿你解释不清楚，你知道吗？知道吗？我的事儿你别管了，别管了啊！别管了。
0: 什么？我不管呀！我要不管，你不定带了多少女人呢？老被女人骗。
1: 你说什么呢你？啊，胡说八道，不可理喻。

小红，小红。

0: 大哥，怎么了？哎，没什么大事，我跟小红拌两句嘴。哎，准时这孩子又惹您生气了。我说两句重话，这，先走吧。
1: 哎哥，
0: 你去南市看看。
1: 南市？
0: 就是小红以前那个。
1: 明白，行了，我走了。
2: 慢点啊，大哥。
3: 停停停停！停车！哎，大爷，大爷，哎，我陪你呢，你来玩玩吧。
1: 小红，走啊！小红，走！
3: 哎，我错了，玩会儿吧，我跟你约会。
1: 我认错人了，你别走啊！
3: 我认错人了，
1: 我都好久没开张了。
3: 我认错人了，认错人了啊！对不起啊，认错人了。<笑>知足吧，叫这么好一男人，你还挑三拣四的，那谁叫他把我当外人，拿话塞我呀？我白伺候他那么长时间了，没良心！那准是你先得罪了人家。哎，你听我话，别冒傻气，赶紧回去。啊！我不回去，回去还得看他脸色，又没有自由，不让出门。
1: 哎，
3: 没钱你过来干嘛？
1: 你看，我跟你说认错了，姑娘，我认错人了，搞错了。哎哎哎，你看，小红，小红，你看，你看，哎，可找着你了，你
3: 来干嘛呀？大半夜的来找你，多心疼你啊！别跟人家发脾气，好好回去跟人家过日子。那我回去了。

0: 的，碰到特高科怎么办？
1: 你急什么呀？
0: 把你抓走怎么办？明天就把你送走。
1: 是专门去找我的呀。
2: 不找你找谁啊？
0: 家里还有别人吗？
1: 那谁要你老拿话塞我？

0: 也许我是上辈子欠你的。
1: 大哥，你别这么说，不是你欠我的，是我欠你的。我没想到你心里那么在乎我，我知足的。我这辈子给你做牛做马，我知足的。
0: 其实，我就希望你好好的活着。

0: 大哥，你想过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吗？我想过了，等你再挣一点钱，我们就去乡下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买一个大宅子，里面有几间瓦房，院子里呢再种一些小菜，那小日子过的就一个字，舒心。
1: 那是俩字儿，
0: 反正就是那个意思。虽然大哥不能娶我，但是我不怨大哥，谁叫我以前是做暗门子的，命里就没那个福分，但是我就愿意一直跟着大哥照顾你。

0: 了半天，看样子他们很熟。
1: 有没有惊动他？
0: 没有，一个都没抓。
1: 很好。
0: 嗨，
1: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看来全不费功夫。这个小红，就是我们要找的妓女。
2: 将军的意思，不会他就是黑桃尖吧？
1: 如果他真的是黑桃尖，那么他的演技也太高了。
2: 不管怎么说，抓住他来个一针见血。
1: 不行，这事儿还不能急。我们抓了他，会触动李师傅的敏感神经，这样会对公文包的寻找带来不利。再说了，帝国现在还需要李师傅，我们得想一个万全之策。
3: 大哥，这馄饨怎么吃着没有以前那么香了？
4: 这阵子好吃的也吃多了呗，明天我给你换个样。
3: 那我就吃大哥最爱吃的独面筋。
4: 嗯，好，明天我带你去御花楼去吃独面筋。

0: 在做狙击部的班级手。
1: 看来挺准啊。
0: 你要是想要就跟我说一声，我那有美国的正宗火，管够。
1: 是我，那能显示我的手艺。

0: 我们家爷们儿不在家。
1: 我今天不是来找你家爷们儿的。
0: 那你来找谁啊？
1: 来找你的。
0: 找我？我现在多少钱都不干了。
1: 小红小姐，不是刚从老家农村来的吗？
0: 是啊，我老爷子过世之后，我就跟着我们家爷们儿从乡下来天津了。我跟你说这些干嘛？
1: 我知道小红小姐经常出现在南市一带，最近刚刚接触了一名日本军官，并且拿走了他的公文包。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什么男士？你别想害我，说我偷东西啊！我告诉你啊，没这回事儿。
1: 我不仅知道你拿走了公文包，还知道你就是黑桃尖。
0: 黑桃尖？你说扑克牌？我长得哪像黑桃尖了？真好笑。
1: 啊，小红小姐，这个公文包对于你来讲没有什么用处。如果呢，你能把公文包还给我，我可以给你10000大洋。20000？
0: 给多少钱都没用。你不要想害我，我从来就没见过那个什么公文包。我告诉你啊，你再不走的话，我可叫马警长了，我认识他的。
1: 你好好想想。

0: 怎么样，八九不离十，就是这个女人偷了牛满三郎的公文包。谢天谢地，总算是找着了。将军，那她就是公堂的黑桃家了。
1: 不，黑桃家另有其人。
0: 松马，
1: 先不打草惊蛇，稳住她。
0: 真泄气呀！
1: 哼，猫都找到了。 还担心抓不到老鼠吗？
0: 将军，可猫有的时候也不去老鼠洞啊。
1: 办法总会有的，守株待兔总会吧。走。

0: 这张纸，丁师的这件特殊钢材，我们有些零件做不了啊。查了吗？谁偷的？
1: 怀疑是李总工程师。
0: 又查又查，耽误了我多少的事儿？我抓的都是和帝国对抗的人，这比丢几块钢材重要的多。
1: 我不反对你们抓人，可是帝国只给我一个半月的时间。
2: 可这是我必须要做的。帝国这么重要的军事项目，难道让共产党帮我们做吗？你有证据证明李师傅是共党吗？至少有这个倾向。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是。就凭你的直觉。
1: 就可以挽救帝国每况愈下的局面吗？可是李师傅可以。绝境将军，如果你再不配合我，我会要求东京换人。
0: 翟桑，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0: 名字，你怎么来了？我正说要去找你呢。
1: 你找我干什么？你都来了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有好好的照顾你。我不是让你照顾，我还有两个保镖照顾呢。
0: 他们，哼，他们了解你吗？他们知道你早上要念经，晚上要打坐吗？他们知道你每次洗脸的时候都要用两毛巾吗？他们知道你的银筷子每天要洗。
1: 够了，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0: 我的手下告诉我，你最近和李师傅走得很近，颇有一些暧昧的意思。<笑>
1: 你的那位手下拉他过来，我要重重打赏他。
0: 如果我要把他叫过来，你肯定一枪就把他毙了。
1: 那你明知道那海叔，既然今天看到你，我有一件事情要向你宣布。
0: 请讲。
1: 我要跟李师傅结婚。
2: 你不是开玩笑吗？结婚？为什么？没有什么为什么，只要结了婚，我就可以把他带回日本。你是日本人，你的家族不会同意的。
1: 你错了，我的家族会同意的，
2: 因为帝国利益。将军，你没事吧？
3: 这件车好了，把它拆下来。哎，
4: 好，
3: 李师傅，我真佩服你，你这手艺我真是第一次见到。只可惜以后是看不着了。厂长说了，这是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加工的最后一批零件。哎，又废了。哎，
4: 这两天啊，熬夜熬的，眼神也不行了。
3: 不行，我得休息休息。
1: 李师傅，我陪你去。

0: 你这是？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要跟你交朋友，以后你下了班，我就在这里接你。
0: 我是有家有室的。
1: 啊，这个我不管，你可以当是我来追求你，而且我可以等你离婚。
0: 这恐怕不行，我要是离了婚，什么都没有了，孤家寡人。
1: 有我啊，你可以跟我回日本。你笑什么？
0: 你在开玩笑啊？啊，那你现在不怕我是绝命枪了？
1: 就算你是绝命枪，我也交定了。
0: 我还是回吉野场吧。
1: 别想那么多了。

0: 林子，我这也是为帝国效力，希望你能够理解。
1: 理解？我不理解。要不然你就回军备做一个当当正正的军人，要不然就不要回这个家。你的气

0: 看来，李总工程师桃花运很盛啊。反正我是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是绝对不会和一个日本人结婚的。
1: 你真的这么认为的？当然了，如果一个人侵略了他的家园，那你说他的家人还会接受这个侵略者吗？我个人认为，感情世界应该是无国界才对。话虽然是这么讲。
0: 不过，如果换成是我的话，我是不会接受他。跳完了，请。我看到李总工程师跟明子小姐一起跳舞，真的太棒了，简直是惊艳全场。
2: ありがとう。我这边是工作，他很忙。
3: 也很辛苦，
0: 所以今天特地带他来轻松轻松，希望你可以尽兴。
3: 明子，我听说你和翟厂长是留德同学。
0: 嗨，
2: 我们是亚洲同乡会的同学。
0: 啊，明泰，啊，
4: 那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一曲马上就要开始了，难道你就不请明子小姐跳上一曲吗？啊，好。

0: 华草。怎么，想攀高枝啊？
1: 是啊，没看我这努力的攀着呢吗？
0: 我跟你说，你可别被美女给迷昏了头，我们的东西得抓紧时间做。
1: 你认为你和翟明泰，也可以说我和明子，能在八九月份结婚吗？
0: 你这哪儿跟哪儿啊？怎么可能啊？
1: 为什么知道吗？在八九月份，日本很可能就是战败国了。
0: 你怎么知道八九月份日本就战败？
1: 德惠眼看就没两天了，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啊！
0: 看来你对敏子小姐的政策就是耗着，一直耗到日本战败，对吧？
1: 敏子毕竟是英子的亲姐姐，礼尚往来嘛。
0: 这敏子小姐的舞跳得可真是好啊，优雅大方。
2: 阿里嘎多，只要花草喜欢的话，那我们以后都有一点跳舞。
0: 花草可喜欢了。
2: 本当に？
3: 还不着家，就知道把我撂家。
4: 呀，你学会喝大酒了。
1: 威士忌一点。
4: 威什么威呀？
1: 威士忌
4: 不许喝。

0: 家里来人了，是绝景对吧？
1: 你怎么知道？
0: 他身上那种男女都有那香水的味儿，一闻就知道。他来干什么？
1: 他说他来找我的。
0: 他说什么了？一字一句的告诉我。
1: 绝景，他说来找我，我当时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我就说，我现在给多少钱我也不干了。
0: 后来呢？
1: 后来他说他知道我以前在南市赚钱，还说知道我偷过一个日本军官的公文包，那我肯定不认呢。我就说他栽赃陷害，他就跟我说，要是我找着这公文包，他立马给我20000块现大洋。
0: 接着说。
1: 他还说我是什么黑桃尖儿。
0: 黑桃尖儿？
1: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就问他，他就没往下说了。我总觉得这事儿哪不对劲儿，我是不是惹什么事儿了？
0: 现在看他已经知道你拿了这个那个日本军官那个公文包，但是知道了没有抓你，肯定有阴谋。
1: 那怎么办啊？
0: 明白了，他是怕那公文包转移了，抓了你拿不到公文包啊。如果下次他如果还问你的话，你死也不承认你看到过。

0: 科长，李师傅刚被明子小姐送回家。
1: 我问你，那个叫小红的女人怎么样了？
0: 军警将军白天走了之后，她一直没有出屋。
1: 把这个女人给我盯紧点儿，这个女人可关系到帝国的命运和前途。

0: 绝景已经盯上小红了，现在当务之急，抓紧把易雪和绝景干掉，否则不仅小红，连自己也会成他们的瓮中之鳖。
1: 大哥，绝景今天来了，
2: 他们已经发现小红的秘密了。
1: 那怎么办？
2: 只有干掉绝景和义兄，才能保证小红的安全。
1: 大哥，您就说怎么干吧，三哥七哥都别急了。
2: 上次杀义兄失手了，警惕提高了，很难动手。
1: 那怎么办？
2: 再找机会。
3: 李花草就是赵桓李，这是毋庸置疑的。
4: 我也早知道了，西部行动必须在5月20号之前完成，先不惊动他，让他继续负责西部行动的核心部分。为了避免重蹈小川局长的覆辙，我们必须严加防范措施。
3: 好，李师傅家里那口子有什么动静？
4: 他的问题很大，
3: 绝景将军你也应该知道，西部行动分三大部分，我们的部分是核心的，可以直接捣毁延安和重庆，甚至美军太平洋各大岛屿的驻军。
4: 这个我知道。
3: 另外，万一帝国战败，帝国将会潜伏350名间谍在中国。还有，必须要杀掉一大批中国的精英科学家，这批资料就在天津的资料库。
4: 您是说，天津有个资料库？
3: 这是帝国的最高机密。这次启用我

0: 一就是要为帝国制造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二是要保护天津资料库的安全。可是我却没有想到你的手下牛满三郎在送资料的过程中出事了。
1: 牛满三郎这件事情我没有上报军部。
0: 你胆子也够大的。
1: 我是不想再给冈村大将增添任何的压力，只有尽快破案才是对冈村大将最大的支持。
0: 现在进展如何？
1: 没什么进展，不过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资料就在这个叫小红的手里。
0: 有确实的证据吗？
1: 也还没有。这个小红攀上李师傅这个高枝，我们没有轻易的采取行动。
0: 这是对的，不能打草惊蛇。现在国共两党地下组织目前还不知道牛满三郎送资料的地方。
1: 要是那个小红彻底消失，就一了百了。
2: 八哥，
0: 如果小红死了，那公文包就找不到了。不过可以这样。

0: 怎么了？
1: 啊，没怎么，我是想到那边的商场去买一点女孩用的东西。
0: 哎，把车停下。我陪你去吧。
1: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晚上咱们舞厅见。
0: 哎，这样吧，我把车留给你用，我自己走。
1: 干嘛啊，你用车比较方便，我呢就溜达溜达，需要的话我就叫黄包车就好了，没事的啊，我去了。
2: 哎，大姐来点点心吧。哎，你看这点心多便宜啊，来点吧。
0: 依然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拉肠，
5: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6: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7: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8: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
9: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3: 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9: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9: 不用。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9: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

0: 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了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怎么样？啊，
0: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

0: 都十斤了，月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

0: 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10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10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1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

0: 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用。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麻烦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干垃圾，湿垃圾，
5: 跳舞。
6: 咱仨是一团伙，
7: 团队行吗？
8: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9: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去。
10: 差个497-8万，
11: 多少？
12: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13: 证据人赃并获，
11: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14: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15: 也是因为你们俩，咱谁跟谁。
1: 挑三拣四，消极怠工。
16: 有的活嫌累，有的活嫌脏，知识一样干一样，就是指哪儿打哪儿。你不告诉我，我就不会干。
1: 丈夫懒惰，无可奈何。
16: 每天起床都得我叫，不叫他他就不会起。一叫他起床嘛，他还跟你急，跟你喊，因为你打扰他睡觉了。
1: 不解风情，邋里邋遢。
17: 没有跟我过过生日，也没有过过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个人卫生方面，头发呀也不知道理，胡子也不知道刮。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8: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9: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0: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8: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依然。
1: 啊啊，怎么又回来了？
0: 忘了告诉你，今天晚上千万不要忘了我买给你的那个紫罗兰旗袍。
1: 我知道了，瞧你这墨迹劲儿，快去吧啊。嗯。
2: 哎，大姐。
1: 啊。
2: 哎，买点点心回家吃啊。
1: 这人去哪儿了？这里是

0: 现场不是他怎么样了？一切都按照您的吩咐布置下去。这次只要赵怀礼出现，就可能让他有来无回。
1: 不是可能，是必须知道吗？
0: 嘿，这次布置的狙击手全部都在看不见的死角。你认为赵怀礼最有可能在多远的距离刺杀？
2: 这。
0: 赵怀礼杀了很多我们帝国的勇士，可是我们每一次都没有抓到他。可见他的头脑非常清晰。每次在暗杀之前，都知道了详细的逃跑线路。给我查附近的每一个适合暗杀的角落，然后布置暗哨。给我盯紧。
2: 嘿。
0: 至于这个狙击手，就给我撤了吧。嘿。 现在赵怀礼已经知道我每天这个时间都会出现在这里，为了保证能够顺利的抓住他，我决定亲自带兵去巡查。然后你就假扮我，站在这儿，引诱他出现。
3: 嘿，这就行了。

0: 你干嘛呢？
1: 你干嘛呢？
0: 我等人呢，不过没想到把叶雄科长给等来了。
1: 我看是未必吧。这个时间你出现在这儿，没那么巧合吧？
0: 真是太巧了。啊，明白了，你是个姑姑啊？你是不是让我离开是吧？啊，可以，我走。明子小姐，
2: 李师傅，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0: 没关系。
2: 怎么了？你是在难为李师傅吗？
0: 没有，一星科长要请我喝酒。
1: 是的，刚巧碰到李师傅，随便闲聊两句。
2: 那就好了，你不要难为李师傅。李师傅，我们先上桌。
0: 好，怎样的了？
3: 真高，连掩护都安排好了。他这到底要怎么杀一雄呢？
4: 老七，你说这几个女人，大哥会最后看上哪个？
5: 我估计小红的面大。
4: 哎，不可能。那小红那是什么人？
5: 哎，那这难说啊，这叫对眼了，知道吗？你没看见大哥现在多精神，多有情调？哎，你看，还摆盆花。
4: 花啊，还真是。
6: 大哥有事儿。
7: 哎，叫你吃一顿我做的饭，真不容易。哎，你这样儿。晚上要出去作吧？
8: 我在你眼里还不是干瘪就会作，是不是？
7: 大哥，绝景怎么还不来抓我呀？
8: 放长线钓大鱼啊！
7: 钓谁啊？
8: 我呀，哪用问嘛？

0: 大哥，这搞的什么玩意儿？这都能打响啊？
1: 这行吗？这就行了。

0: 这就打中了。有吗？
1: 大哥，你真行，这都能打中。
0: 嘿，大哥，你可真厉害、
2: 啊。大哥，你真是太牛了。
3: 这就行了，你们给我准备好足够的炸药。
1: 好，
2: 好嘞，
0: 好好好。来，来，收拾。

0: 行了行了，别闹了。
1: 你装什么呀？
2: 先生，借个火。
3: 借火？干嘛？
2: 你说呢？
3: 看，你是想接活吧？
2: 先生，都是明白人，咱嘛都不说了。
3: 我长得就是明白人。走！
1: 你放手啊！放手！
3: 走！
1: 你干嘛？

0: 马寻姐啊。
1: 叫马警长。
0: 哟，您这是猪鼻子插大葱，装像呢。
1: 我说你这张嘴，我真……
0: 哎呀，我跟你闹着玩呢，你别往心里去。马警长，
1: 说吧，什么事儿？
0: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1: 你瞧，今儿我就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平时我找你吧找不着，今儿你找我准没什么好事。
0: 哎呀，
1: 说吧。
0: 我就是想问一下您啊，为什么这些日本人总对我们这些人过不去啊？
1: 这事儿啊，你算是问着了。这日本人的事儿谁也打听不着，我只是听说，他们好像是丢了一个重要的东西，让你们这帮暗门子给偷了。我估摸着这东西挺重要的，要不然你说那么长时间了，他逮着不放。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千万别说出来。
0: 哎呦，这多大点事儿啊，把您吓成这样。
1: 是，再大的事儿也没你钱重要。
2: 小姐，就算你能让李师傅同意跟你走，绝景也不会同意的。他代表帝国，
3: 所以这也是我要选择的时候。
2: 明子小姐，这个李师傅确实与众不同，气场很大，不比那些将军差。
3: 将军，最近也是将军，那又怎么样？还不是做一些偷鸡摸狗的特务行当。
2: 您好，请稍等。明子小姐，您的电话。
3: 嗯？もしもし？父さん？はい。
4: 任务怎么样？
3: ねえ。战火里的身份已经初步确定了，我抓到他之后立刻把他带回日本。哎，可是
4: 他身上的潜艇航母数据一定要尽快拿到。
3: 我答应你，我在15天内一定把他带回去。哎，さよなら。

0: 那有什么让我帮忙吗？
1: 你放心吧，每年英子的忌日，我都会替你在她坟前多烧些纸。你放心回去吧。
2: 可是你误会我意思了，我今天来就想告诉你，如果在我走之前我都没有找到绝命将教还你的话，那我一定要把你带回日本。我也没有办法了，我要给家里一个交代，希望你可以做好心理准备。ごめんなさい。
3: 小豪，小豪。

0: 明子小姐。
1: 李师傅，我找你有事。
0: 哦。
1: 我今天找你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我没有时间再跟你当朋友了，这里次我回去，我马上就要回日本了。
0: 好啊。

0: 小豪，小豪，
1: 哟，刘小姐，
2: 你有什么事儿啊？啊，
0: 原来你跟李师傅是分屋睡的呀。
2: 我们去客厅说吧，走。
0: 真是不好意思呀，李太太。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不就是看到我们俩分床睡了吗？
0: 恐怕你俩压根就没在一张床上睡过吧？
2: 睡过，只不过中间
0: 隔了一道帘子，对吧？
2: 反正我是他老婆。
0: 行了，小红姑娘，我就不拿你打岔了，我正好有正事要跟你说呢。明子小姐想带你大哥回日本。
2: 他凭什么呀？
0: 他认为是你大哥杀了英子，他是想把你大哥带回日本给家里一个交代。
2: 大哥真的杀了英子啊？
0: 怎么可能，英子是因为保护大哥被日本人误杀的。
2: 明子想要把大哥带走，不可能，我会带他走的。
0: 可他现在不能走。小红，你知道你大哥是什么人吗？
2: 他是什么人？
0: 他可是我们国家的宝贝，是做机械的高手，在全中国甚至全亚洲可都是第一。他还炸毁了潜艇航母的工厂，他还帮助八路军提高了炮弹的射程。小红，你知不知道现在的根据地每天被日本人的轰炸机炸死的有多少人？
2: 我知道，
0: 我们的侦察机根据地想消灭日本的一个秘密基地，可是怎么打也打不动，需要制造一种山炮，能够打远程穿甲弹的山炮。
2: 那还等什么呀？那就赶紧做那个山炮。
0: 可是这个山炮只有你大哥一个人能做。
3: 大哥，你想好怎么杀义雄了？
4: 你们记得那个特务科门口那个钟楼了吗？
3: 嗯，记得。
4: 义雄自己当诱饵，每天都准时出现在特务科门口，希望抓到我。
3: 他这是做梦。
4: 我想就这么干掉他。我把那狙击步枪和这报时钟的齿轮用绳子连接起来，然后就马上离开现场。老七把这个装有炸药的皮箱就放在特务科门口不远的地方。钟表间里的狙击步枪瞄准这个装有炸药的箱子，算准了义雄出院的时间，利用机械转动的原理，接下来连接狙击步枪和齿轮的绳子就会渐渐收紧，等到绷直的时候发动扳机，子弹就会飞出射中皮箱。
3: 大哥，这也太绝了。
5: 是啊，
0: 你大哥目前为了给工厂的工人报仇，他杀了日本宪兵队的队长龟山，现在又准备去杀日本特高科的科长义雄。只是如果这样的话，他就会变得很危险。

0: 刘小姐，那你就劝劝大哥，让他不要去跟日本人玩命，就让他老老实实待在家过日子就好了。
1: 话虽这么说，但是只要有日本人在，谁家能够过好日子呢？所以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他只有脱离了危险之后，才能帮我们好好的制造山炮。
2: 等到爆炸的时候啊，咱们都不在现场，在工厂上班呢，没证据。
3: 大哥，那要这样的话，路过那老百姓不也炸死了？
2: 义兄早给咱们准备好了。
3: 啥意思啊？
2: 你没看这两天吗？这铁道科门口清场，他就怕我混在人群里头，虽然弄得干干净净的，没老百姓。
4: 哎呀，老大，哎呀，什么事儿都让你算计到家了啊！绝，
3: 这什么时间动手？
2: 明天。
0: 大哥，你是要做大事的人，我不能再给你添累赘了。你可得记着，我把油盐酱醋都写在瓶子上了，省得到时候你拿错了。地也擦好了，至少半个月不用收拾了。再给你做最后一顿好吃的。想起当初，真舍不得离开你。
5: 真香，太香了，不念你了。
2: 这么多菜，这是怎么了？这是
6: 哎啊，洗手，
2: 讲卫生了。

0: 大哥，
1: 嗯，
0: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吃的是什么吗？
1: 忘不了，要不是梁望魂的一个烧饼，我活不到今天。
0: 我还总怕你忘了，那时候我都觉得啊，你就是个累赘。
1: 我要真是你的累赘，你还养我吗？
0: 我刚认识你那几天可把我闹心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可你让我来养活你，这养不起。
1: 那有人都不容易。
0: 唉，我没想到啊，就挨了那么几天，大哥就有钱了，我还跟着大哥过上好日子了。
1: 托你的福。
0: 哪是托我的福，是大哥有本事，我是配不上你大哥这样的。
1: 你今天怎么了？什么意思啊？
0: 那我问你啊，你敢娶我这种身份的女人吗？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你真敢，我还不敢嫁。
1: 这没影的事儿，怎么回事啊？
0: 你知道吗？你身边这几个女的，哪个最适合你？
1: 跟你说说。
0: 那先说名字吧，她挺漂亮的，有权又有势。不过可惜她是日本人，你肯定不敢娶。
1: 人家也不嫁我呀，这是。
0: 嘿，人要嫁你还真娶啊？
1: 你这不是话说到这儿了吗？你再说我也不傻，我和你崩了。
0: 你身边还有仨女的，刘依然、肖记者，还有我，我们三个对你都挺好的。
1: 扯远了，刘依然，又翟明翰。
0: 你不懂女人，那女人要是心里有一个男人，身边有再多男人都没用的。
1: 那我是不懂，那真不懂。
0: 说真的，我觉得这里边最靠谱的就是刘小姐。她从心里崇拜你，对你的事情都很上心，鞍前马后的。
1: 扯远了啊，别瞎说了。
0: 大哥，你以后要娶，只许娶刘小姐。你要是娶别人，我可不甘心。
1: 我现在有多少事得做呀？啊？

0: 还有那心思？
1: 我知道大哥要帮八路军做大事，还要杀了义雄和绝境，为天津的老百姓报仇。多吃点
2: 吃肉。

0: 还有吗？
1: 还有个已经嫁人从良的，叫小红。
0: 小红？
2: 前面叫什么？家住什么地方？
1: 不知道，真不知道。
3: 袁厂长，工程的进度怎么样了？
4: 一切顺利。
3: 李师傅怎么样？
4: 放心吧，任劳任怨地干着呢。
3: 但愿是真的。
5: 将军，我又抓到了一个妓女。
3: 我关心的是那份图纸找到了没有。
5: 将军，那个妓女还交代了一个可疑的任务，叫做小红。
6: 他交代的就是李师傅家的小红吧？
3: 给我盯紧了，顺藤摸瓜，找到绝密文件。
5: 将军，那咱们现在就把他抓了吧。
3: 西部计划在李师傅的主持下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两头都不可以掉以轻心。
5: 嘿。
7: 哎，明子小姐也在啊。
8: 刘小姐，明太君。
7: 李师傅正在干活呢。明太，你可不能让李师傅整天都在做你们厂子的零件，那我们厂子的配件也得抓紧时间做啊。
4: 啊，李师傅一直监督着。
8: 看来李师傅不能帮你们干几天活了。
4: 为什么？
8: 他要跟我回日本。
4: 觉醒将军没有跟你说吗？李师傅对我们工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不能走啊。
8: 我知道，不过他说了没有用。
7: 明子小姐，我非常好奇你带李师傅回日本究竟要干嘛。
8: 叶小姐，我想这个问题不应该是你问的吧。
7: 好啊，那我们就问问李师傅。李师傅，你怎么想啊？
9: 我是身不由己啊。
7: 听到没啊，明子小姐，人家李师傅也不愿意，请你不要强人所难。
8: 不过这次真的是要家人所难了。
4: 明子小姐，对不起啊，我们还有事。
8: 李师傅啊，请你好好准备一下吧。
9: 小红怎么办？
8: 你放心，我可以给她留一大笔钱，让她下半生吃好不愁。
9: 那把我弄去杀了我？
8: 我不会的。别说你不是教皇帝，就算你是教皇帝，我也不会杀了你。
10: 我老爷在想如何摆脱明子的纠缠，现在就是拖延时间，等把一雄绝景杀了，再帮八路军把穿甲山炮做出来，那时再想办法脱身。
0: 我刚才说的你都听明白了没有？
11: 明白。长官的意思是让我把这一片的暗门子一个不落的查出来。
0: 还有一个从良嫁人的叫小红，认识吗？
11: 从良嫁人的小红？
5: 怎么，你认识？
11: 我认识，但是小红的人太多了，什么小红、小绿、春桃，这样花那样花的。
0: 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可犯了大了。马新江，上次你可让她给跑了，这次你打算怎么抓捕？
11: 长官，不是，你看我，你看吧，在天津这么大。我担心他犯了案以后啊，逃离天津。
0: 我知道他在哪儿。我告诉你，他现在在李师傅家里。
11: 那等什么？赶紧抓人呢！
0: 先不要打草惊蛇。

0: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马上找到他，从他嘴中套出他把红军的文件放在那儿。
1: 长官的意思是说让我套无啊？长官，套无啊我行。
2: 这两天李师傅总往特高课附近跑，不知道又想要干什么。
3: 黑刀剑同志，他一定是要去杀义雄。
4: 不好了，我刚得到消息，敏子小姐要带李师傅去日本了。
2: 不行，不能让他把李师傅带走。
4: 这个我也知道，不过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李师傅抓紧时间做山炮啊。
2: 对，这样在敏子带走李师傅之前做完山炮，然后迅速转移李师傅。
4: 嗯，
3: 那雪景的西部计划怎么办？
4: 这个就只能见机行事了。

0: 其实起重这技术不是那么难学的，说白了还不就是力学吗？只要用好的钢索就没问题。
1: 不聊起重的事了，说正事吧。
0: 明子小姐来找我，她说要带李师傅回日本。
1: 不要管他，头发长见识的。
0: 你别忘了他的身份。
1: 他身份在大大的国帝国吗？

0: 这些家伙，你们也要小心点。
1: 好了好了，
2: 大哥，
1: 大哥，
2: 准备好了。
1: 好，那走吧。
2: 好，走。

0: 把这些女人送到前边队，
1: 不傻了，
0: 嫌疑犯已经死定，这些女人一路充当 VF。 嘿，

0: 不错嘛，很像啊。
1: 为科长尽忠，
0: 不是为我尽忠，是为天皇陛下尽忠。
1: 嗨，
2: 你在这儿加班，我引诱赵桓礼，我到那边去检查，给我盯住了。
1: 嗨，
0: 你可以再放轻松一点，
2: 像我平时一样吗？
1: 嗨。

0: 英雄是假的，
1: 我去拆枪。
0: 不用，你也不懂。我去，你看着。

0: 哥，怎么了？
1: 把枪摘了。
2: 那大哥，出什么事了？
1: 义兄不傻，掉包了。
2: 那是假的，那给炸死不一样吗？
1: 不能乱杀，杀了假义兄就暴露这个狙击点了。
2: 哦，
1: 这样，你们把现场弄干净，走吧。
3: 好，放心吧。
2: 哎，走走走
3: 走
2: 走。
1: 黄包子，
4: 停！你愣什么？赶紧走！
5: 等！
6: 啊，谢谢！
4: 好，赶紧让我们家小红撒丫子跑了！
1: 什么意思？咒我们家小红？
4: 不是、日本人知道那个重要文件在小红手里边，这义兄科长让我去套小红的话呢。
1: 那谢谢马军长啊！
4: 我跟你说，你赶紧想办法让他走吧啊！
1: 来，来，以后有什么事儿及时告诉我。
4: 谢谢，我这李大哥心疼我，你放心，这小日本就是撒泡尿，我也能告诉你他上火没上火。
7: 来，把我这财神爷送好啊！好好的，
8: 定了，
7: 定了，
8: 小红，

0: 出来！你们中国不是有一句古话吗？明人不做暗事。
1: 科长，小声点，这里离报声很近。
0: 我就是要让他们听见。把那些送到宪兵队的妓女都给我杀掉！
1: 嗨，
2: 赵怀林，
0: 我就是要把你逼出来，我让你知道咱们俩究竟谁比谁狠。

0: 站住！
1: 我这不站着了，什么事儿？
0: 请跟皇军走一趟。
1: 为什么呀？
0: 皇军的事儿你都敢问为什么？想找死啊？
1: 我不去，我凭什么抓我呀？我不去。
0: 凭什么？皇军现在正在抓暗门子，我见过。走吧。
1: 谁是暗门子呀？我们梁家父亲。
0: 走。
1: 放开我！放开我！
2: 慢。
3: 她是我老婆，抓她干什么？
0: 她是你老婆，
3: 也就是我媳妇儿。抓她有什么事吗？
4: 特高科里我认识很多人，
3: 义雄科长你知道吧？绝境将军应该知道。
5: 怎么着？
4: 我的朋友。
5: 怎么着？好，太君，太君，您这是误会啊。这李华草先生是给大日本皇军干活的大工程师，为大东亚共荣圈做出大大的贡献。
4: 哦，那他真是你太太？
3: 那还有假？
5: 皇军，太君，我能走着。
4: 嗯，走。
6: 行了吗？
5: 三哥，站着。谁让你跟我们下去来的？再让我见着你们，我扒你们这人皮！滚！
0: 是，走。
3: 马警官啊，谢谢你了。你看，没带什么钱，来。
5: 谢谢。哎，李大哥，这值多少钱？
3: 写多少钱是多少钱呢？

0: 说吧，为什么要跑？
1: 哎，有什么情况吗？
2: 今天那女的好像要走，不知道为什么又被那男的找回来了。
1: 那赶快报告科长啊！
2: 好，我这就去。
1: 行，我在这儿盯着
2: 啊。
3: 我不想耽误你办大事儿，我在这儿只会连累你，害你分心。
0: 也好，你明天就去敦化我老家，等我忙完了我去找你。
3: 不用了，我有地儿去。
0: 你去哪儿啊？
3: 我去哪儿都不能告诉你。
0: 你不会这辈子都不想见我吧？
3: 我就这个意思。
4: 你现在有刘小姐照顾你，
3: 我心里挺放心的。
0: 胡说八道什么呀？这是
3: 大哥，我们俩虽然没名没分的，但是缘分一场，我很知足。你别担心我，我不会再过以前那种生活了。你和小谷给我的钱，足够我以后的日子了。
0: 不行，我必须知道你在哪。
5: 你知道吗？在我心里早已把你当成我的男人了，我舍得离开你啊。
2: 行，什么也别说了，我安排虎子明天帮你送我老家去。

0: 在家里好好待着啊，明天胡子送你走。你怎么来了？
1: 你们俩都在啊。我问你，你是不是又杀了两个日本人？
0: 跟你有关系吗？
2: 吉家园枇杷秋荻膏，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
3: 枇杷秋荻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荻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
2: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荻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枇杷秋荻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5: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6: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枇杷秋荻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5: 20斤的岩槐秋荻，
6: 50克
5: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3: 不加一滴水，
5: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荻膏。每天只要2勺，晚上喝1勺。非常的清新，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荻膏
6: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4: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7: 熬制的枇杷秋荻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8: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5: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块钱，
5: 我再送大家2罐。
8: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秋荻，以岩槐秋荻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荻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荻膏，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
11: 这枇杷秋荻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2: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1: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3: 枇杷秋荻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5: 20斤的岩槐秋荻，
13: 50克
5: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3: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荻膏，
14: 浓缩度非常高，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是很放心。
4: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荻膏，它真的是匠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7: 作用满满，
4: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1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荻，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7: 50克枇杷叶，
4: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1斤的良心好膏方。
5: 枇杷秋荻膏
13: 特别适合秋冬吃。
5: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6: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每天坚持2勺。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荻膏
8: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5: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块钱，
5: 我再送大家2罐。
8: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吉家园枇杷秋荻膏，传承古方，

0: 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二十斤秋荻，五十克枇杷叶，五斤罗汉果，一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荻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 嗯，好喝，太好喝了。
2: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3: 我每天都要喝两勺，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荻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枇杷秋荻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5: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荻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嗯，这么好的枇杷秋荻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
1: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一块钱，
4: 我再送大家两罐。
7: 只要加一块钱，
4: 我再送大家两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么好的枇杷秋荻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
1: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一块钱，
4: 我再送大家两罐。
7: 只要加一块钱，
4: 我再送大家两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荻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荻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 嗯，好喝，太好喝了。
2: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3: 我每天都要喝两勺，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荻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秋荻，以延怀秋荻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荻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荻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
8: 这枇杷秋荻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9: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8: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
5: 枇杷秋荻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4: 20斤的延怀秋荻，
5: 50克
4: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5: 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荻膏，
10: 浓缩度非常高，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是很放心。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荻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吉家园枇杷秋荻膏，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体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

0: 全精华补好肌肉，吉佳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吉佳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
1: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
0: 好消息，好消息！吉佳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20斤的岩槐秋梨，
4: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1: 不加一滴水，
3: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晚上喝1勺。非常的清新，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5: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2: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秋梨以岩槐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品。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
8: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9: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8: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0: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3: 20斤的岩槐秋梨，
10: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0: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11: 浓缩度非常高，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是很放心。
2: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5: 作用满满，
2: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1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5: 50克枇杷叶，
2: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3: 枇杷秋梨膏
10: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每天坚持2勺。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5: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2: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佳园枇杷秋梨膏，传承古方。

0: 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二十斤秋梨五十克，枇杷叶五斤罗汉果，一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 嗯，好喝，太好喝了，
2: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3: 我每天都要喝两勺，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5: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嗯，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
1: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一块钱，
4: 我再送大家两罐。
7: 只要加一块钱，
4: 我再送大家两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
1: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一块钱，
4: 我再送大家两罐。
7: 只要加一块钱，
4: 我再送大家两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二十斤秋梨五十克，枇杷叶五斤罗汉果，一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 嗯，好喝，太好喝了，
2: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3: 我每天都要喝两勺，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秋梨以延怀秋梨最为知名，五月开花，十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二十斤秋梨五十克，枇杷叶五斤罗汉果，一斤甘草半斤茯苓，八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
8: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9: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8: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
5: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4: 20斤的延怀秋梨
5: 五十克，
4: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5: 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
1: 浓缩度非常高，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是很放心。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五十克，枇杷叶五斤罗汉果，一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一斤膏，八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

0: 全精华不好吸收，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做销再减40元，只要29.8。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奋力防守，流畅运球，迅猛扣篮。南开中学篮球场上，少年们犹如朝日，犹如初春。

携来无限之希望。立身与南开，因为一支篮球，结下跨越百年的不解之缘。天津是中国开展篮球运动最早的城市。1895年12月8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一个叫做匡球的

0: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是中国目前现存最早的室内篮球馆，它建于1914年。篮球确实是从天津登陆传遍中国的。
1: 不久，天津的工厂、街巷、篮球场地比比皆是，北洋大学堂、南开中学相继建立篮球队。当时，南开学生不过千余名，体育训练场地就有48个，其中篮球场多达15个。正在南开中学就读的周恩来，是班级中的体育先锋。他作为主力队员，加盟永字篮球队。浓郁的体育氛围，也感染着一位年轻人，他就是正在南开中学教授音乐和英文的孙润生。不过，他很快发现，体育用品无一不是舶来品，价格高昂，一个篮球就要30-40块大洋。这极大地刺激了孙润生的民族自尊心，他决心要做中国人自己的体育用品品牌。
0: 张伯苓先生很支持，据说为了支持他，还多支付了他几个月的工资，让他生活能有着落，能有依靠，好有时间。就是张伯苓先生对立生建的时候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支持。
1: 拆线解剖，测量数据，反复琢磨结构和用料，孙润生潜心摸索，志求技术。1921年，他辞去教职，创办立生制球厂，专门缝制足球、篮球。张伯苓特地赠送了一副对联：力应社会需要，制造体育产品，生为人身健康，畅销运动器具。立生成为中国第一家体育用品厂，托举着南开五虎的传奇，也倾听着中国迈向体育强国的足音。
2: 原来我们有制革车间，就从生皮一直到出成品球，全世界独此一家。
0: 1935年的时候，天津青年会组织了篮球联赛，78支队伍，280多场比赛，用一个球，用完之后，这个球跟新的一样，就是立生体育用品厂生产的篮球。
1: 立生篮球物美价廉，逐渐打开全国市场，也成为南开五虎的训练用球。在教练董守义的带领下，南开五虎横扫群雄，勇夺桂冠，且常胜外战，隐喻神州。
0: 中国能战胜洋人，他就远远超出了篮球这个范围。南开五虎成为了在当时鼓舞全国人民士气的一个案例吧，名声大振。
1: 立生的法兰皮篮球也名声大噪，成为在全国诸多重要运动会上的指定标准球。董守义评价立生的篮球，较之欧西名厂出品，无分轩制。冯玉祥也盛赞立生，用国货方能救国。1937年7月7日夜晚，卢沟桥的枪声如同惊雷，揭开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民族工商业遭受重创，立生也未能幸免，惨淡经营。新中国成立后，立生终于重获新生。
3: 计划经济时代呢，立生呢在北方享有很大的一个品牌基础。1996年呢，与香港南华集团合资，进行了在技术上还有设备上的一大系列的更新。其中在篮球工艺上研究发明激粘篮球，不论是从环保还是从工艺产品质量上，属于国内领先，市场占有率呢将近60%以上。
1: 立生的足、篮、排三大球，凭借卓越品质，畅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中国体育用品始终在全球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4: 天津呢，在国际足联成立的是第一个。我们了解了国际

0: 水平国际的质量我们跟上了，所以呢国际承认我们是国际比赛入选。
1: 2007年到2009年之间是我们外贸的一个高峰期，我们差不多每年出口额都达到3000万，每年差不多要出口到澳大利亚足球是25万颗。2009年世界杯足球的单品的出口量突破了45万颗足球。
2: 如今，顺应体育用品消费个性化、多元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力争加强研发力度，不断技术迭代，积极转型升级。
3: 力争见证了历史，也创造了历史。作为民族老品牌，在今后的不断的发展机遇中寻求自我，创造辉煌。
2: 以强健之身铸强国之魂，南开与力争携手100余年，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一起向未来。

0: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7: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金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0: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议员，郁云林参加。
3: 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京举行，彭清华做主旨发言，郁云林等出席开幕式。
2: 产线探鲜，今天跟随记者走进奥迪斯天津泰达生产基地，来看这家扎根经开区42年的外资企业如何用好天津的应用场景，让超高层建筑电梯跑得又快又稳。
3: 亚马逊在东江宗保区建设全球集货仓，服务京津冀商品快速出海。
2: 河西区联合天津外国语大学举行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推动更多青年学子留京发展。
3: 本市深入推进地下管网综合改造项目，和平区启动排水管网提升工程。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在京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议员，肯尼亚国民议会议长摩西·维坦古拉、阿根廷临时参议长巴托洛梅·阿卜达拉、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副议长埃丁·杰尔莱克、马耳他前议长安格鲁·法卢贾、匈牙利前国会副主席欧拉·劳约什、拉美议会领导委员会成员、前巴拿马立法大会第一副主席迪迪亚诺·皮尼利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部分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市领导王立军、赵飞、胡学明参加。
0: 陈敏尔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来京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议员表示欢迎，预祝论坛

0: 难取得圆满成功。他说，世界各国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习近平主席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回应了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的共同诉求。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央赋予天津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天津在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地位重要，优势更加明显。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深化科技创新、产业换新、城市更新，有效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凝聚各方面智慧和力量，不断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议会交流是国家交往的纽带，地方友好是国际合作的基础。期待以本届论坛为契机，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经贸、教育、医疗、文旅、友城等领域务实合作，为推动各国高质量发展、共创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贡献更多力量。与会议员感谢天津的热情接待，大家表示，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的重要门户，是一座开放的城市、现代化的城市，令人印象深刻。此次论坛为各国友好交流、增进共识创造了宝贵机遇和平台，愿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分享经验、互学互鉴、增进友谊，进一步深化立法领域沟通交流，拓展合作空间，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相关负责同志、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和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来自五大洲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外国议员等300余人出席论坛。肯尼亚国民议会议长摩西·维坦古拉、阿根廷参议院临时参议长巴托洛梅·阿卜达拉、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副议长埃丁·吉尔莱克、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0: 彭清华指出，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0周年之际举办本次论坛，精准回应各国人民追求和平发展的呼声，具有重要意义。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立法机构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重要职责使命。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深化各层级各领域对话交流，为重振全球发展凝聚广泛共识，共同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郁云林表示，天津在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地位重要，优势明显。天津人大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推动天津高质量发展、增进人民福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希望以本次论坛为契机，深化同世界各国及地方议会之间的友好往来与交流合作，加强各领域互学互鉴，共创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杨万明表示，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旨在通过加强各国议员之间的友好交流，推动国际议会合作，增进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期待以论坛为桥，以友谊为帆，同舟共济，携手谱写中外友好交流合作新篇章。论坛还围绕全球南方国家议员对话与欧洲议员对话、基层治理与社会韧性、产教融合与新质生产力、文化传承与城市更新、绿色发展与区域协同等话题举行了6个分论坛。部分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和全国人大代表等出席论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飞、副市长胡学明和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青等参加。
1: 连日来

0: 参加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嘉宾们持续在京展开参访。
1: 昨天下午，议员们走进和平区小白楼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观摩《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立法征询座谈会，了解居民在家门口参与国家立法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
2: So what I see here, I'm so impressed because people are giving their opinions. You know, they have consulted the grassroots, the community. I like the Chinese system. So this is why having a forum like this.
3: Because I've been in the House of Parliament for 8 years now. We are representing people. So it is much appropriate to seek them, to look at them. China, democracy, and that of Sierra Leone, I think we are in the right trajectory.
1: 今年是鲁班工房建设十周年，议员们也来到鲁班工房建设体验馆，体验天津职业教育出海，为世界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实践。
4: We haven't progressed a little bit of like here. We haven't done any progress. So we are expecting to collaborate and get support from this China.To build together.
5: The cooperation with my country and Tianjin, we saw a lot of examples here. You are manufacturing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With the help of easy transportation vehicles, these products can be exported to our country, Turkey.
6: 今天的产线探险，跟随记者走进奥迪斯天津泰达生产基地，从一部超高层电梯的心脏，一起来看这家扎根天津42年的外资企业，如何让超高层电梯运行得又快又稳。
1: 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530米高，这部电梯就产自奥迪斯泰达基地，从一层直达97层，用时不到1分钟，高速上行，轿厢却依旧平稳。奥秘就在电梯的心脏液引机，在保障快速的基础上，还要实现安全、舒适、节能，这就是奥迪斯的一招鲜。
7: 我们的轿厢防止移动的这种技术可以达到毫秒级的精确控制。
1: 毫秒级精准控制技术能够让奥迪斯电梯在快速上升过程中保持平稳，里面涉及到碟式刹车等3项核心技术，这背后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自从1984年落地天津，奥迪斯本地研发和制造能力不断提高，看中天津教科人资源优势。2023年，奥迪斯与天津经开区管委会签署合作协议，投资近5000万元设立北方研发中心，同步引进天津工业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的人才，组建液引机研发团队，将总部使用了140多年的电梯技术，在天津完成了材料、结构、算法的多次迭代。最终研发出奥迪斯天津基地独有的一招鲜技术，解决超高层电梯晃动的行业痛点，并在天津本地实现了研发、制造、测试，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奥迪斯联合本市机电类院校开设工匠班、产业学院，10年间向企业输送近1000名毕业生，很多都已经成长为奥迪斯高级研发工程师，担任项目主管。在技术人员自主攻关下，最近基地完成了产线智能化升级，一台液引机下线时间从10分钟压缩到了3分钟。
8: 我们天津呢有非常丰富的科教资源，不管是在高等院校还是在我们的职业院校，都有相应的学科去支撑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我们这些资源能够很好的对企业进行匹配和供给。
1: 目前，奥迪斯电梯最高运行速度可达12.5米每秒，斩获多项世界纪录。今天，一批高速电梯液引机从天津启运，将用于印度新地标马哈拉克西米荣耀塔项目。每年超2000台高速梯从天津基地出海，销往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如今，泰达基地已是奥迪斯全球最大电梯生产基地和唯一高速电梯制造基地。迪拜哈利法塔等全球超60超高层地标建筑都选用奥迪斯电梯。结合奥迪斯持续发展中产生的新需求，属地经开区也组织下属多个部门，分别安排专人对接服务。
9: 我们一共把他们从全生命周期104项服务就涵盖了他们所有的需求了，他点单迅速响应给他们服务，可以有效地解决出海企业他各种需求。
6: 今天，亚马逊在天津东江宗宝区建设一处全球集货仓，

0: 亚马逊天津出口集货仓面积达2.9万平方米，将京津冀、华北、东北等北方区域制造的商品在这里存储，再出口到欧美、澳洲等。这两年，京津冀区域不少企业的产品都在亚马逊平台进行销售，像北京的智能穿戴设备、平衡车，天津的自行车、地毯、宠物用品，成为跨境电商平台上热销产品。此前，亚马逊在上海、宁波、深圳、厦门、青岛布局有5个全球集货仓。以往北方地区的商品要运到青岛集货仓进行存储。东江综保区属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国内工厂生产的货物进入这个集货仓就可以提前申报出口退税，压缩企业的回款周期。看重区位、港口和政策叠加的优势，亚马逊将第6个全球集货仓设在东江综保区里。
1: 去年呢，我们跨境电商的发展达到了650个亿，今年呢，我们可能要达到800亿。围绕着跨境电商生态的建设，我们都会陆陆续续地出台相应的政策。
0: 通过天津集货仓，北方地区货物物流运输时间能节约2到4天，每个集装箱可以节省8000元的运费。随着亚马逊落户，第四方等近10家仓储物流服务商也在这里聚集。
2: 我们有这样的集货仓的话，它的服务商也会入驻进来，能够让更多各样不同产业带的卖家都能够有希望、有意愿来天津。
3: 最近，工业余热高效利用研究中心落户滨海中关村。
0: 2021年，看中经开区石化产业基础，辽宁石油大学联合经开区在滨海中关村创办了滨海石化产业研究院。今年依托研究院，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经开区和节能行业龙头企业共同成立工业余热高效利用研究中心。大学提供技术，经开区有化工企业和电厂等应用场景，龙头企业负责将技术转化成产品，重点将工业生产中产生的余热进行高效利用。今天，由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研发的余热回收两用机组完成工艺提升。这套设备主要用于化工企业和电厂，将生产时烟气中的热能进行回收。设备最大的亮点是实现了20度以上的余温就能回收，填补了行业中低温余热再利用的技术空白。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和南港大乙烯、南港华电等企业开展对接，预计今年底就将落地应用。与此同时，依托经开区生物医药等产业基础，余热回收还将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
4: 生物发酵的余热，以前呢这部分余热呢因为温度比较低都白白浪费掉了，通过我们这个技术，那么给它利用起来，解决企业的能源自循环，那么实现企业的降本增效。
3: 今天，天津外国语大学2027届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举行。
0: 此次招聘会有180多家企业参加，其中40家是河西区的企业。属地人社部门瞄准区域金融、航运服务等领域，提前收集企业的用工需求。天津外国语大学有国际经济与贸易、涉外金融等专业，培养了一批既懂外语又有相应专业经验的复合型毕业生。往年这类大型双选会大多由市教委牵头，今年改为属地人社部门和高校联合主办。从过去学校搭台、企业自主报名，转向属地主动靠前，带着本区企业进校园，吸引高校毕业生留下来服务区域发展。
5: 天津外国语大学包括语言类的专业，包括国际贸易专业，与河西区的产业是相匹配的。我们有一个企业的一个服务群，100多家企业，提前我们会有一个走访，吸引更多的复合型的青年来河西就业创业。
0: 为了提升对接的精准度，河西区也把初步筛选出的企业诉求提前给到外国语大学学校就业处，有针对性到相关学院和专业进行介绍。现场吸引了外国语大学共600多名学生参加，近100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3: 这两天，和平区排水管网提升工程正式启动。
0: 和平区5大道街南海楼小区就在这次改造范围内。社区建于1978年，走进住户百大娘的家里，记者看到水池边摆着2个水桶、1个小盆，
6: 就怕它堵，堵完以后呢，临时找不着东西，着急，所以就经常摆在这儿。
0: 像百大娘家里的情况，在和平区老旧小区当中不在少数。区里有688处里巷，地下排水管网普遍铺设于上世纪80-90年代。抢抓今年全市推动地下管网改造的机会，和平区对这些里巷逐一进行。

0: 行走访，形成了两本台账。
1: 在日常养护管理过程中呢，我们将发现的排水问题及时进行记录，日常的居民来电来访，还有这种平台反馈的排水问题，就形成我们的一个设施损坏台账，还有一个就是一堵一冒的排水设施台账。
0: 今年的改造率先从台账中选择了问题突出的点位，覆盖五大道、劝业场、小白楼等区内六个街道，共81片里巷和8条城市道路。但和平区面积小，地下管线密集，下绣花功夫做好管网改造。施工前，排水管理所联合各产权单位逐一核查管线的走向与深度，通过人与机器配合进行施工，避免破坏其他管线。
2: 难点是地点分散，有污严重，场地狭窄，只能用小型机械干一段恢复一段。
0: 今年天津对中心城区老旧排水管道进行全面体检，涉及470条道路，目前300公里已经完成改造。
3: 这两天，武清区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全部完工。
0: 武清区河北屯镇北李各庄村的李梦学今年70多岁，腿部有残疾，老房子是居住了50年的土坯房，经过鉴定达到了地级危房，今年1月被纳入到了危房改造中。为了更好保障工程质量，满足村民需求，今年武清区专门委托鉴定公司和设计公司组成了联合体，其中武清区首次招标了2家专业设计公司，由区里出钱给大伙儿做房屋设计。李梦学提出，原来卫生间在院子里，自己平时坐轮椅不方便，这次设计公司就把卫生间设计到房子里。为了保障安全，鉴定公司在前期对房屋进行等级鉴定后，在建设过程中还会组织专家在钢筋、混凝土施工等关键环节对材料、工艺等进行检查，确保房屋质量。今年武清区农村困难群众危房计划改造30户，在全市率先完成改造。今年本市共有205户危房开工改造，已有148户完工，预计在本月底全部完成。
4: 持续开展动态监测，深入各区对房屋改造质量进行抽查检查，加紧实施改造，确保农户安全过冬。
3: 落实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本市4处保供基地老旧大棚完成改造。
0: 位于静海镇花园村的这处菜篮子保供基地就是其中之一，主要供应京津冀市场。大棚已经使用了12年，到了冬天，棚里温度低，影响蔬菜长势。
5: 一上冻害了之后，最少得耽误7天的长势吧，生长周期拉长了，完了你倒插口你也是耽误。
0: 做保温改造的话，每个棚的成本需要近10万。今年按照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农业农村部在全国推进改造提升老旧设施200万亩，其中就包括天津的1600多个大棚，都是大型蔬菜保供基地，其中80%在静海区，其余在冀州区，目前共有4处完成了改造投入使用，其余也将在冬季前完工。
6: 借助我们国家政策的支持，促进我们设施农业的迭代更新，保障菜篮子蔬菜产品的稳定供应。
7: 金医保客户端上新信息变更功能。
0: 医保信息包括参保人姓名、工作单位、电话号码等10多项，任何一项内容有变化，都要本人带着身份证等资料到线下医保分中心办理。随着金医保客户端使用人数的增加，日均用户量已经超过25万人次，像这样的变更业务每月有不少。为了提高办事效率，今年9月，公安接下来医保部门还将与民政等部门实现数据共享，预计今年内体检预约等新应用场景也将在金医保上线开通。
7: 今天市残联开展专项果蔬种植技能工艺培训课程。
0: 今天开始，市残联牵头邀请农技专家在静海区抬头镇举办果蔬种植培训，为期4天，围绕适合残疾人种植的矮化桃树、枣树、山楂树等相关技术进行讲解，共有30名残疾人报名。今年是落实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方案第2年，残联提前收集了农村地区残疾人的技能需求，主要采取定制课程，增加了草莓等经济价值高的农作物培训课程，以及鹌鹑、蛋鸡等家禽养殖课。今年还计划开设电商促销、短视频制作等培训内容。
8: 下一步呢，我们会结合我们天津市

0: 各设农区县、区域特征，精准对接农村残疾人在种植、养殖和家庭加工等方面的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项目，增加农村残疾人的家庭收入。
1: 今天凌晨，天津沿海迎来风暴潮。
2: 受此次风暴潮影响，岸边水位在今天凌晨四点左右上升50到120厘米，比一般风暴潮涨水高出30厘米左右。高潮位接近蓝色警戒级别，预计持续影响今天全天。随着海上大雾和海上大风预警发布，部分航道实行单向通航。海事部门也科学调整船舶计划，在天气好转窗口期，第一时间组织重点民生物资运输船舶等安全进出港。今天在临港码头，一艘装载65000吨大豆的散货船正在卸货，需要在本周五之前完成。海事部门工作人员重点关注船舶缆绳张力，防止发生断缆事故。截止今天中午，天津海事局保障24艘次重点船舶安全进出港。
3: 来看一组简讯。
2: 西青区与滨海高新区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编制站产城融合发展方案，加快片区路网互联互通和交通秩序综合治理，联动塑造片区统一对外形象。京滨铁路站房天津机场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为地下3层车站，通过与天津机场 T3 航站楼、天津地铁连通，成为本市一处综合交通枢纽。信仰之光进校园活动走进紧邻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的和平区四平东道小学，市委党校教授带来红色微思政课《北方局的红色足迹》，纪念馆与学校联合成立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3: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干垃圾，湿垃圾，跳啊！
4: 咱仨是一团伙，
5: 团队行吗？
4: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6: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
7: 差个497-8万，
8: 多少？
9: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5: 争取人赃并获。
8: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4: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10: 也是因为你们俩，
4: 咱谁跟谁。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昨天的降雨情况。从统计来看，昨天午后至夜间我市出现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地大雨，全市平均降雨量6毫米，最大降雨量30.1毫米，出现在静海区大丰堆。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将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市区最低气温回落至11度，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只有6到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白天风力将会增大到3到4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4到14度之间，其他各区白天气温相差不大，夜间则会比市区明显偏低一些，大家需要注意昼夜温差。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5到17号，我市天空云量将会逐渐增多，15到16号的最高气温维持在24到25度附近，17号风力增大到5级左右，气温下降。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

化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11到24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10到23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5到6级。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

0: 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

0: 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4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

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国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

0: 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 沙特民航总局称，

0: 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0: 知道了。
1: 怎么回事？
2: 即日起，陈新成正式接管养老中心的全面工作。
1: 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
3: 眼看咱把这架子都搭好了，他下山来摘桃子来了。
2: 想不通啊！你说他是作哪门子妖啊？他是，他不是一心一意的在集团那儿想着抢班夺权呢吗？哎，怎么突然就对咱们这块巴掌大点的地方他就感了兴趣了？
1: 谁说不是呢？事出蹊跷必有妖啊！
2: 行了，哎呀，管他什么妖不妖的，咱赶紧准备准备吧。他说一会儿来了。

0: 还让咱们俩正式向他这个交代工作呢。
1: 不是，你还真想就这么走啊？把权力交给他？哎，
2: 你不交给他怎么办？当初怎么回事？咱们这块地儿，不就是集团公司应了他的名儿才给的这块地吗？
1: 那你这个主任当初也可以说是集团任命的呀。哎，肖长庆啊，肖长庆啊，我都替你不公啊。 你说你这辈子也没当过什么官儿，对，当过一回这个工会主席，还是个副的，副的，啊，哎呀呀，就这么，啊，离开了，这椅子还没坐热呢，嗯，甘心，啊，
3: 不甘心有什么用？什么办法？
1: 这份出息。 他这个人咱又不是不知道，啊，哎呀，官架子十足，又好名又好利。真要是他来主管工作呀，能把咱俩支持的跟陀螺似的团团转，最后明啊利呀又全是他的。哎呀，真是不甘心的。
4: 说了不甘心也没办法啊，
1: 就不信了。
4: 有了，咱俩想办法啊，让他来了是来了，但是呢，又让他没有管事的权利。你这难度有点高。嗯，
1: 你听我说，有句话叫什么？投其所好。嗯，
4: 你想想他好什么？
1: 他好的多了，你投他哪样？
4: 他最好的是权。
1: 你想想。 自从袁英石夺了他的权，他是耿耿于怀呀。那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就把他的这个心气儿啊、兴趣儿啊，往集团那儿去引，这样他就慢慢不大关注咱们这八张块地方的小小的权利了。怎么样？
4: 老孙啊，嗯。
1: 这是小瞧你了呀！疼，轻点儿，轻点儿。给领导开门，很紧张。哎呀，欢迎陈总光临。欢迎，
5: 孙建成。
4: 我原先做董事长的时候，你叫我新成新成，那不挺舒服的吗？你怎么这叫我什么陈总啊？你是又闹点什么事儿是行啊？
6: 瞧您说的，以前说不好啊，我不够尊重您。以后呢，你看绝对要改过啊！你看您现在来我们这儿了，主持全面的工作，就我们都跟着升级了呀。
4: 对对，
6: 我们这些的属于集团级的啊。经过我和长庆呢，一定要注意维护领导的权威。
4: 是是是是，这小月一打电话来啊，我们两个就自己坐那儿检讨半天了。
5: 哎呦，
4: 过去我们都仗着咱们一块老人是吧？我们有的时候对您不是特别尊重，有点那个不拿豆包当干粮，不拿村长当干部的意思。哎，
6: 对对对对，现在我们改。
5: 虽然您从集团那边下架了，没人用您了，但是你到这儿永远是最大的官儿，得尊重。
4: 哎，
5: 我在董事会还有职务呢。哎，我在集团里头，我还是名誉董事呢。我是看你们这儿管理很混乱，我是来加强管理的。
4: 是是是是是。
5: 哎呦，瞧瞧这小院儿。 哎，我们是有专业的保洁员啊，这院儿这是扫过了没扫过呀？还是这么不干净？再扫啊！哎呀，办企业得有规矩。哎，那是谁呀？怎么还穿着睡衣在外头溜达呢？这让人外头人看见，这像什么话呀？这是，越老越得定规矩，
1: 对，不能出
5: 来了就得穿的正式一点吧。
1: 在外边溜达，对。
5: 哎哎，那俩人是你们这儿的人吗？怎么还嗑着瓜子儿啊？啊？
1: 哎，嗯，说是这胖子下不来了吧？凭什么呀？哎呀，你管他呢，他只要不抓实权，咱就当个牌位似的给他供着，摊上黄。
0: 这就是了啊！哎，他要面子，咱要里子，这多好啊！啊
2: 啊！你们刚才说什么？
3: 我说您好啊，林总啊，您看您到底是做个大

0: 企业的人，
1: 你企业做没了呀？
0: 但是经验还在呀。你看您这一下车一洗，稀里哗啦这么一说，原来我们以为做的还可以，现在才知道哪都是问题啊。
2: 是的，
0: 你看您都两天没来了，这样我跟长庆给您汇报一些的工作。
1: 对啊。
2: 我集团里很忙的啊，我还得回去开会呢。
0: 陈总，陈总，哎呀，您是忙，但是集团的工作重要，但是我们这儿的工作也不能说不重要啊，
2: 是很重要啊。
0: 您就算日理万机，
1: 哪还有日理万机？
0: 就是忙，但是不差这一小会儿啊，是不是？我们也准备了一宿了，这汇报真的，您还是挺……
2: 那就听你们汇报。
0: 好，陈总，请啊，
1: 请办公室吧。哎呦。
2: 这办公室是真够简陋的啊！啊，不过创业的时候就得辛苦一点啊。想当年啊，我刚接受这电子管厂的时候啊，那也是不容易，
1: 没俩钟头回不来。
0: 陈总啊，您当年的事迹实在让我们感动。不过现在当务之急是我们俩向您汇报工作，我们可以开始吗？
2: 行。说吧，我听着。
0: 好，那你先来，我补充。
3: 最近的工作重点是
2: 长庆，长庆，长庆，你还是个工会主席呢。
0: 副。
2: 你知道这向上汇报、向下传达、说话，他都得戴个帽。
0: 是，
2: 戴帽，懂吗？
0: 戴帽子
1: 啊，什么都不懂，连副的都没当过。这是说文章之前得有一段形容词，知道吗？不是这个帽子
0: 开头，
1: 懂了吗？哦，
3: 风和日丽，春暖花开，在这暖春的季节里，我们养老中心迎来了集团董事长（括弧）原陈新成一行来我们中心视察工作。在集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养老中心抓了以下的工作：第一，对入住居民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及时发现不稳定苗头，加强针对性的工作。例如，昨天上午，牛大妈和王大爷因为扔垃圾的事打了起来，
2: 刚来就打起来了。
0: 事情是这样的，王大爷去扔垃圾，必须经过牛大妈门口。牛大妈不想让王大爷扔垃圾走过他门口，王大爷扔垃圾非要经过牛大妈门口。牛大妈认为，如果扔垃圾一定要走他门口，也要绕道而行。王大爷认为，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扔垃圾走牛大妈门口最近，而绕行的话要多走十来步。就为了这十来步，两个人打起来了。
2: 这真够闲的啊！
3: 打得还不轻。差点就动了拳头，每个人都问候了对方的祖宗八代。哎呀，
2: 这不文明，这不文明。
3: 钱大妈因为刘大妈多看了她一眼，朝对方面前吐了口吐沫，导致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纠纷。
0: 钱大妈说，刘大妈年轻的时候就和她不和，这回在养老中心遇见了，是有意多看了她几眼。刘大妈说，像钱大妈这样的又不是猴，请她看都不看。钱大妈说，刘大妈骂她是猴。刘大妈说，没说她是猴，谁是猴谁知道。哎呦，
3: 徐大妈和林大爷在食堂买饭的时候，因为发生纠纷，两人互相往对方身上泼了菜汤。
2: 为什么呀？
0: 林大妈排在徐大妈前面，徐大妈火眼金睛发现炊事员给林大爷的菜多，而给她的少。据她考证，是因为林大爷喜欢这个当炊事员的女孩，她怀疑俩人有不正当的关系，
3: 而事实上他们两个是第一次见面。
2: 这还有别的吗？
3: 有，牛大妈向大家传授让水管跑冒滴漏而水表不跑的经验。夏大爷可能是记忆不精，水表跑了一夜，多跑了一个字。夏大爷一气之下举报了居民们偷水的行为。

0: 大妈举着纱巾的花坛里去拍照，见他的鲜花，这是保卫上前阻止的时候，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哎，然后呢，就，这我们当时也是全市有名的企业呢，我还是著名的企业家呢，当年啊。
1: 我跑到这儿管你们这些个婆婆妈妈的事儿了？
2: 不是陈总，您稍安勿躁，有不婆婆妈妈的
1: 有吗？啊，说出点来听听啊！哎，您不是在集团，还兼着董事会职务呢吗？
0: 是啊，
1: 还是荣誉董事长呢。
0: 是啊，哎，
1: 我听说，最近您原来组织的那条电视机生产线
0: 拆了，所以我
1: 拆了。
0: 您不知道，算我多嘴。不是，这个您不知道吗？这千真万确的事儿啊，这可是咱们厂的红色历史，也是您的功劳啊！哎，
3: 你没听，这都不知道，你看
0: 我不该说，
3: 真不该说，
0: 你看这是让董事长生气，你
3: 看来他们真是不把这个心肠当回事儿，
0: 我
3: 气人，
0: 我
3: 听
0: 了
3: 都义愤填膺，
0: 这实在我
3: 这都
0: 我马上就让他们知道我陈新成是存在的。
1: 哦，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3: 我得让他们知道我在这儿呢。对，小月，
0: 小月，
3: 对不起，陈总，小月呢？去自来水公司了。我们让自来水公司呢，给我们安一个更加精密的水表，他联系那个事儿去了。
0: 小月是我的司机啊。
3: 哎，
0: 啊，
3: 当时。
1: 这中心成立的时候要一辆车，袁英石当时就表态，小月是中心的司机。
0: 袁英石是这么说的。
1: 那你们俩赶快给我安排一辆车呀，我要回集团去。
4: 是。
1: 老马出车。
3: 就这个车，除了小月那辆现在我们就剩这一辆车了，
1: 可不吗？
5: 我这我这是新买的西装啊，这是。
3: 是是是，都都给哎，老马，我跟你怎么嘱咐的？
1: 这这这这，
3: 你瞧，
1: 您
3: 您
1: 您
3: 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
0: 真损你！
1: 凡是跟钱有关的事情啊，都要牢牢地抓在咱的手里。
2: 十块钱以下的事儿，
1: 他说了算。
3: 陈总
1: 啊，
3: 哎，这车坐你还满意吧？
1: 这辈子我也没坐过这车呀。哎呀，
3: 您这坐这车也挺舒服的啊。哎哎，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这车不能往这儿停啊！赶紧走走走。
1: 嗨，
3: 谁？你怎么还下来了呢？赶紧走。
4: 您慢点。
3: 我跟你说。哎呀，
4: 好嘞。
3: 董事长，哎呀，不好意思，我没认出来是您。啊，对不起，对不起。好嘞。
5: 电视机生产线拆了，我董事长不知道。
6: 嗯，陈总，这是咱们董事会集体决定的，
5: 就是说把董事长的知情权都给剥夺了。这条电视生产线当年我把它办回来容易吗？我八跑德国，五跑日本，三跑韩国呀！这曾经是我们企业的龙头生产线，这拳头产品说拆就拆了。
6: 陈总，时代变了，不拆不行啊！现在谁还看电视机呀？都是平板啊，液晶啊。我跟您说吧，咱们这条生产线不生产不赔，生产一台赔一台，越生产它越赔。
5: 那是你领导无方。
6: 要不这样，您来负责这条生产线，

0: 好不好？
1: 但是您负责这条生产线，首先您要立个军令状，今年之内必须得扭亏为盈，不能再赔钱了。
2: 咱不能把他剥夺太干净了，像他这种人，你什么事不让他干，他能给你急眼喽，是吧？咱俩就得是不能重用，又不能不用。
3: 有道理。那干脆就把那些虚头巴脑啊、不着四六啊、鸡毛蒜皮的事儿。
0: 哎呀，累死我了！哎呀，累死我了，累死我了！来，
3: 回来了，
0: 喝口水，喝口水，喝口水。
3: 哎呦，陈总，
0: 来口水喝。
3: 哎哎，好，
4: 倒水，倒水，倒水。
3: 哎呀，陈总。
4: 哎呀，真是！哎呦，
3: 这么快就回来了，
4: 啊，这是事情都解决了，是不是？
3: 解决了。
4: 这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呀，哎，
3: 哎呦呦，唐庆，你快，
4: 这衣裳也是都这样了，你
1: 来水来了，哎，您喝口水，慢慢喝。
4: 哎呀，你瞧这衣服，这怎么了？这是你这是去哪儿了啊？哎，对了，陈总。就是您刚才走的急，我有件事还忘跟您说了。就袁征、袁英石他们居然要把您当年艰苦奋斗盖的办公楼给拆了，要盖新办公楼。这个事儿您不管
0: 了。以后集团的事别跟我说了啊，我跟集团没关系了。往后我就上你们这儿上班来了，啊。
4: 为什么呀？
0: 哎，当时集团不就这么决定的吗？不是吧？
1: 对，是这么定的。对，但是我们不是觉得集团那边对您来说，他
4: 哎，这小长庆啊，咱们那个领导来了，这个咱们得组织一个欢迎大会呀。哎呀，咱得让他讲话呀。
1: 有道理，
4: 赶紧咱出去组织一下。
1: 您先请啊，
4: 坐着啊。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听我说，他要是不按照咱们想的那么做，咱可得有点别的办法才行啊。
4: 我知道。我肯定是有办法，一会儿呢，你把这个咱们这居民呢，有多少算多少，全给他召进来，然后请他上台讲话吧。啊，
1: 就那我跟大伙说什么呀？
5: 哟，都活动着呢哈！哎，来来，各位，来来来来，我有几句话要跟大家伙说一声，来来来，哎，都过来，这个陈新成。大家都知道是谁吧？
6: 知道。
5: 哎，
1: 我相信大家都能知道，是咱们的老领导嘛。
4: 需要摩斯吗？
6: 哎，哪有那玩意儿啊？
4: 哎，弄点水也行啊，就是
6: 有那个必要
4: 吗？有必要。你不知道今天到场的那个都是咱电子管厂的老员工。
1: 哎，陈新成呢退休了，要到咱们这养老中心来，领导咱们这儿来了。大家这么多年了，他所作所为我们也都了解，大家伙呢也有什么就跟他说什么、啊、退休了吗？是吧？咱们都平等了吗？好不好？
7: 好。
1: 哎，一会儿他过来了，咱们就先表示热烈欢迎，然后听他说什么，有什么心里话跟他说就行了，好不好？
7: 好。
1: 哎，好，那就这样。
4: 大家听说老领导来了，哎呀，群情振奋呐！
6: 你就是过去的陈新成，他们就是过去的老同事。
4: 行了，快点吧，大家期待已久了，快走！
1: 哎，各位朋友，来，哎，陈总来了，鼓掌啊！
4: 欢迎
1: 陈总，
4: 欢迎
1: 陈总，
4: 好，
1: 来，
4: 陈总，
6: 哎，
8: 好，
6: 大家好，哎呦，
1: 这怎么回事？
4: 这是，
6: 哎呀，
4: 干啥呢？这看清楚，
6: 秦师傅、王师傅、马师傅、刘师傅，大家好，工友们好。
9: 陈新成，你也有今天呐？
10: 我还以为啊，你把电子管厂弄没了，你能落下什么好呢？
11: 哎呦，就是你把大家的铁饭碗砸了，你倒得便宜了。
12: 你也真好意思，好好一个厂毁在你的手里，你得到了利，
13: 不是？
12: 大家得到什么了？
14: 说的是，
15: 就是
16: 什么意思呀？
0: 这当年咱们电子管厂都已经申请那个破产保护了，不是我带着大伙儿要起死回生的吗？是吧？
10: 电子管厂这铁饭碗
17: 倒闭了，国家也得管，村里。把大家大锅饭给弄没了，
14: 说的确实，就是
0: 还不能那么说，大伙都是大锅饭了，那国家怎么发？

0: 发展呢，是不是？
1: 和我们呢，没了大锅饭，我们怎么办呀？
2: 就是
3: 对呀，我们上有老下有小，
2: 没有我们的，我们的，
4: 我们怎么办呀？
0: 哎，好了，大家这个该说也都说的差不多了啊。现在这个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啊，新的一页又翻开了。现在陈总呢来到我们这里啊，他又一次回到群众中来了，大家欢迎啊，欢迎。
5: 对，欢迎啊！哎，大家欢迎。

0: 这个人呢，他就是不讲究前程啊。你们俩说这人怎么这么不扛混呢？那混着混着就老了。那是，你可不是嘛。我前几天我上街，忽然后边有人喊大爷，大爷。 我一没喊谁呢，我回头一看，感情喊我，嘿，这些年我连叔叔我还不习惯呢，一转眼我成大爷了，你说，想想啊，我都丧气了。哎呀，哎，你们俩说我这辈子混得还行吧？那你这辈子
1: 混得太行了，
0: 相当行了。可是我想想，我这辛辛苦苦混这半辈子，我图啥呢？我呀。
2: 啊，我外头，集团公司把我全给夺了，家里头弄一儿子还不省心呢。
0: 他只有惹你生气了，
2: 怎么不省心了呀？
0: 他何止是不省心呢？他就是不省心，他简直了，他
2: 简直这个
0: 什么？
2: 你喝酒，
0: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 快点儿，再来再来，你瞧，
1: 快点儿，
0: 这是上去。我有时候我就想啊，我想我这儿子他是我的儿子吗？他，雨桐，这话可不能乱说呀。那嫂子是多正派的一个女人呢。
2: 我
0: 说的不是这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
3: 意思，
0: 我说这儿子他为什么这么不随我？
1: 喝酒。
2: 他说的是你创业的事儿，
0: 他配他那叫创业呀？
1: 100万有赔进去了，
0: 他公司有困难了，他把我以前给他买那房子给银行抵押了，我要不拿出100万来，那房子就是人银行的了。人家
1: 这太过分了，
2: 对，
1: 这大志怎么能这样？这太过分了。
0: 我说我给他点钱，我给他顶上
1: 你去啊，
0: 他就知道自个儿不行了，他就老实了啊，找一好工作，安安分分的活着不就完了吗？
1: 怎么了？
0: 他攒了10万块钱给我拍桌子上，还连着一张那个叫欠条，说到年底了，连本带息他还我。
4: 我劝你，大志
1: 他
4: 是
1: 听他的。
4: 王八吃剩多，铁了心了，
0: 你还不如直接叫我王八呢。
4: 我的意思说你别管他，
0: 我不管他，赶明儿他住当街上去呢。
4: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管是可以管，你不用管那么多，管那么细。
0: 我不管你们家孩子你怎么管呢？就你们家孩子你管，你们家孩子好啊？
4: 他这人，你说
0: 你是什么？
4: 我这不是为你好，
0: 我是他爹，我说他，你不是他爹，你说他干什么？
1: 好了，喝酒
4: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都比咱强，都比咱强啊！
1: 好了，行，
4: 喝了呀。
0: 朝朝嚷嚷，坦坦的。老板椅，来，搁这儿，必须得有这个配置。
5: 老板，
0: 好，
5: 后面还有几件。这送货单，你验一下货。
0: 小月一会儿帮着验验货啊。咱们俩的事儿接着说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环球时报订全套的。来个报架子放在这儿啊。求实杂志、文学杂志，文化思想工作是一刻都不能放松啊。
6: 是。
0: 外头有3张大桌子，你挑一个啊。给你在门房那儿呢，找一块地方做一个秘书办公室。做秘书就得有做秘书的样。咱们来一个台式电脑，把最流行的那些软件全给我输进去。行了，去操办吧。
6: 好嘞。那个陈总，钱呢？
0: 没几个钱儿啊，先垫着，回来我给你报销。那玻璃的小心啊。
4: 好的，
0: 轻轻放，轻轻放。
6: 陈总，10000多块钱呢，我哪有这么多电呢？
0: 哟，钱程，你先把钱给他，回来给你报销。
6: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0: 你先出去，有事我招呼你。
6: 啊，
0: 去。 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没告诉你们吗？我即日起就到中心来工作了。我既然来工作了，我就得有办公室。我有办公室，我难道不应该有自己的办公家具吗？这奇怪吗？
6: 不是，买这么多东西，你通过谁了呀？
4: 对呀，
0: 我是负责人呐。
4: 你在集团是负责，你到这儿可不一定了。我跟钱程我们俩商量好了，你到这儿呢，负责思想工作，行政上的事儿是我们俩负责。你说你要买什么东西，你以后得给钱程打个报告，钱程看到你的报告，写上已阅同意，这时候把报告再交到我这儿，我再写上按钱程同志意见办，这才能值钱买东西呢。
0: 集团指派我来分管中心的工作，我连支配办公家具的权利都没有吗？
4: 让你分管，不是让你负责。要说分管，你在集团办公，你时不离儿，你到我们这儿来听听汇报，做点指示。可是你要到这儿来，那你就是普通医院，你得听我们俩的。这办公室是大家伙的。凭什么你一来你就安排这么大一桌子呀？我谁给你的这个权利呀？你信不信我到巡视组告你去？哎
3: ，新成，你看你放弃集团的权利，来到我们这儿来了，那就是和群众打成一片了吧？你是代表集团领导，来到我们这里，那你得有点领导的高风亮节呀，是不是？这明摆着是为你自己用的。现在咱们中心百废待兴，实在拿不出这笔钱来。您实在喜欢呢，您就留着，将来不用了，您可以搬回家去啊。所以呢，这发票您自己报了吧。
0: 我是董事长，我都不能有自己的办公室吗？
4: 有。
0: 怎么就让我住这屋啊？
4: 多好啊！这单独的一间办公室啊，我们俩还没这待遇。
6: 可不，
0: 这对门是厕所。哎，那谁不吃喝拉撒呀？是不是？
6: 收拾收拾就好了。
0: 不用收拾，我不在这待着啊。
3: 那恐怕不行。您一分钱都没投，你还想当老大？
6: 不是，
3: 那这不大可能。您要想说了算的话，可以啊，把您的股权激励金拿出来啊。
0: 把我那老板台跟老板椅子给我搬进来，
3: 那也得把这都收拾出去才行啊！老王，来来来，把这都破烂都给他收拾出去。哎，你怎么坐这儿了？
4: 谁先抢着谁先坐，
3: 那不行。我把他逼走的，得我来做。
4: 你别闹，皇帝轮流坐，明天到你家，咱轮着坐，轮着坐。
3: 那成，那这样，135归你，246归我。
4: 行。
7: 肖总，孙总，玩着呢。没事，陈总说了，再定一个刊物，看世界。
3: 定，随便定，他想定什么定什么，就一条，他自个儿报销。
4: 对。
7: 哎。
3: 哎，给我坐一会儿，
4: 先别闹。246是你。

0: 哎，这是办公区，咱能换个地方跳吗？哎，我说话你们听见了吗？这是办公的地方。哎，音乐挺好，节奏也挺好，哎，就人这是乱的。
1: 哎，哎，哎。

0: 哎，我问你，这陈新成年轻的时候跳过舞吧？
1: 当然跳过，你忘了？咱们一块闹这个厂里的宣传队的时候，
0: 他还是领舞呢。
1: 这都记不住啊？
0: 我说的。
1: 哎，
0: 那个时候我是工会干部，你们俩那时候都归我领导，你忘了？
1: 这我记不得了。来，你过来，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0: 干嘛呢？这是看人家跳广场舞，脚痒痒呗。
1: 嘿，痒痒就去跳呗，他就。
0: 哎呀，怎么可能啊？他现在放不下架子啊！哎，哎，张静，他要是迷上广场舞，就没心思跟咱争权了吧？
1: 有道理，是不是？
2: 嗯，外头空气不错啊，比那厕所的味道新鲜啊。
0: 哦，哎，想出去跳就跳呗，又能呼吸新鲜空气，还能活动活动腿脚，去跳去啊，
1: 跳去。
2: 说什么呢？我是那些跳广场舞的人吗？啊，
1: 怎么不是啊？年轻时候在厂里宣传队的时候，是吧？你还当过领舞呢，哎，那时候为 A 角 B 角还跟我闹呢，你知道吗？
0: 没错，锦城啊，你现在不当官了啊，该去与民同乐呀。嗯，
2: 我没那个闲工夫。你们没看见我这啊？集团公司给我这么多文件，我要批示的。
0: 行，
2: 我不像你们两个人是来待着养老的。我是来工作的啊。
0: 嗯，咱别耽误陈总批文件啊。不过我想问一句，您现在批文件还管用吗？
2: 说话有点分寸没有啊？
0: 哎呀，我这不信没辙啊。他呀就是这个放不下架子，这跳舞能怎么着？得想办法。哎，咱们要找一个人勾引他一下，没准就去。
1: 你这想法可不成啊！勾引谁呀？跟来这儿的人都是成双成对的，舞伴也早就配好着呢。你让他去勾引人家，再让人家男的给他打一顿，
0: 想歪了，想歪了。理解错了，不是那意思。
1: 那什么意思？
0: 哎，你，我就想找个人呢，让。哎，对了，有了，
3: 牛大妈，牛大妈，牛大妈，来来，
4: 牛大妈，
3: 坐一下。
4: 哎呦，全累死了。哎呦，你说哈，这社会到底怎么了？啊，哎，怎么剩下的全是好女孩呢？哦，
1: 牛大妈，您这是又去给秀菊去相亲去了是吧？
4: 是。我不去给找怎么办呢？啊，你说哈，他们老板呐，太重视他，成天呐就带着他工作工作，连个谈恋爱的空都没有。
1: 你瞧瞧，连空都没有，就给牛大妈整一个把房子给弄走的姑爷回来。
0: 他要是有壶不开提哪壶，说什么呢你？
5: 牛大妈，你找到了没有啊？
4: 啊！哎，你说气不气人啊？啊！你说我天天的站着站着，一站就是半天，他怎么连一个问的都没有啊？
0: 难怪啊！知道为什么连一个人问的都没有吗？
4: 为什么呀？
0: 告诉你吧。啊，人家来相亲了，嗯，这不能隔山买牛啊，
1: 兄弟，
0: 人家看见那闺女本人啊，这个第一眼看见是谁呀？嗯，是牛的吗？是不是？
4: 啊，对。
0: 可是您瞧，您这，我说话您不爱听啊。那个您，要模样没模样，要身段没身段，穿的又不讲究，人一看这丈母娘这样，他谁还想要您的闺女？
4: 你这说什么？你
1: 这话说的真真不像话。
4: 你好，你好啊，你媳妇好，你媳妇漂亮。哎呀，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段呢，她有身段。可他咋就不回家呢？那他还是你媳妇吗？
1: 你瞧，
4: 真是
1: 不会说话。这牛大妈，他是好意，他的意思就是说，您要想给秀菊找着对象，您得先从改造您自己开始。
0: 我就是这意思。
1: 你看不会说吗？他
4: 那怎么改变呢？
1: 你得让自己可爱起来呀，对不对？人一看说，哟，这丈母娘这么可爱啊，那闺女错得了吗？这么一低头一看，你看秀菊有戏了吧？
0: 知道吗？那该怎么能变得可爱呢？啊，您往那儿看，
2: 正在跳广场舞，嗯，是不是？我跟你们说，跳舞的人不跳舞的人可大不一样啊，
3: 是吧？
6: 真的，你瞧，就那个，哎，黑俩色儿那衣服那个，跟您岁数差不多吧？哎呦，
4: 你这是什么眼神啊？
6: 怎么了？
4: 他比我大三岁，
6: 不可能，
4: 两岁，
2: 我比你起码小五岁呀，
7: 这不止。
6: 是啊，你看，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跳舞跳的呀，啊，所以您要想变得可爱，都得像他那样，是吧？去跳，哎，这样。
4: 去去去，等着，等着。哎哎哎。

0: 天哪！
1: 牛脑妈，你那是跳的绳呢，那是啊？
2: 跳舞。
1: 你真逗，你那是跳舞吗？你瞧，嘿嘿，
2: 陈阳，跟我们一起跳呗。
1: 哎呦呦，笨死我了，左右不分呐，左，您那儿都顺拐了，左右都不分呐，左，左呀、啊。
2: 陈阳，你是不是你在捣乱好不好？
1: 我捣什么乱呢？我要有本事，我准得比你们跳的还好我。
2: 陈阳都退休了，别老端着，跟我们一起跳呗。
1: 我哪能跟你们一样啊？我是这么忙，我是领导，工作的还做不完呢。
2: 那一起玩呗。
3: 就是啊，我们还想要。

0: 有钱。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7: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挑三拣四，消极怠工。

0: 有的活嫌累，有的活嫌脏，知识一样干一样，就是指哪打哪。你不告诉我，我就不会干。
1: 丈夫懒惰，无可奈何。
0: 每天起床都得我叫，不叫他他就不会起。一叫他起床嘛，他还跟你急，跟你喊，因为你打扰他睡觉了。
1: 不解风情，邋里邋遢。
2: 没有给我过过生日，也没有过过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个人卫生方面，头发呀也不知道理，胡子也不知道刮。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3: 干垃圾吃垃圾，
4: 跳舞，
5: 咱仨是一团伙，
6: 团队行吗？
7: 这中心得我说了算，
8: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去。
9: 差个4978万，
10: 多少？
11: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12: 争取人赃并获。
13: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14: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15: 也是因为你们俩，
14: 咱谁跟谁。
16: 老家伙，别亲会。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1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8: 好干净啊！
1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9: 好香啊！
17: 有汰渍没。

左右都不分了，来来，接着来，哎，对，行，排成啊，哎，后头那个能左右。

0: 我就懂。
1: 你说他这个下的方向我怎么吃你就顾不上跟咱争船了吧？
0: 那顾得上啊，你要跟牛的妈就跳舞，我估计他能跟你争。

0: 我要让小琴感到他爸爸真能干成一件大事，让他为了老爸感到骄傲。夏总，他是人工智能的专家，现在有好几个公司在抢他。我跟他谈了好几次，他终于答应了和咱们签约了。不过，他可能要求的条件有点高。
1: 只要物有所值，该给就得给。企业竞争争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人才吗？你去办吧。好，我这就去办。
2: 小琴，刚说闺女，
1: 小琴，啊，再见，你要去哪儿啊？啊，哎，小琴。
2: 他跟我说再见，还跟我说让我保重。这别出事儿，你赶紧打过去，刚才是不是信号不好？哎，晴，
1: 现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2: 不接了。
1: 请稍后再拨。
2: 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没准这个顾明这小子不一定要又对他干了什么。
1: 那你给顾明打个电话。
2: 哎，别着急啊，别着急。
1: 爸，什么事儿？
2: 刚才小琴给我来电话，情绪非常不好。她跟我说再见，还让我保重。
1: 小琴，
2: 没有啊，我出门的时候她还好好的呢。我跟你说，她有个什么不幸，我跟你没完。你跟我说，你到底对小琴干了什么？
1: 哎，你小琴，
2: 小琴现在在哪儿呢？
0: 爸，您先别着急啊，小琴的情况您都知道，
2: 在哪儿？
1: 啊！这会儿他应该在家呀。
0: 小晴，小晴怎么了？
1: 爸，我先不跟您说了啊，我先跟小晴联系一下。
2: 我得去找小晴，别着急啊，
1: 妈，这边我先放一放，我先去找那小晴。
0: 行，
1: 我走了啊。
0: 平，
1: 说着小晴，小晴就来电话了。哎，跟他说什么什么，再见了啊，急了。
2: 我现在没空跟你说，我得去小晴家。
1: 哎，出租车。

0: 小琴，开门！爸，桂明，你究竟对小琴做了什么了？
1: 爸，您先别着急，我能对小琴做什么呀？
0: 开门！
2: 去哪儿了？我真不知道。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呢。小晴，
0: 你给我出了什么事儿？你也甭想活了。
3: 小晴呢？
1: 妈，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他还在睡觉呢。
0: 小明，这话你就把闺女交给这种人手里，你不把她害了，小晴吗？
2: 你胡说什么呢？他到底上哪儿去了？
1: 可说呀！
0: 他平常都不出门的，
1: 那人呢？
0: 孩子找着没有？
4: 没有啊，
0: 我有预感，小庆一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出事儿，这可怎么办？
4: 你别这么想，钱程，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咱们让人多，又都认识小庆，我发动大家伙一块儿去找他。
5: 我跟集团联系一下，调几辆车来。

0: 我再看看，
1: 咱上那底下找找去吧，你这边都没人，
2: 你那也没找着是吧？行，继续找吧，哎，
3: 快走，你萧叔找到小晴了，快快。

0: 저기
1: 미안.
0: 일어나시.
2: 怎么找到他的？我们就顺着河边，这一路找。我看你还站那儿，仔细一看就小青。
0: 我在这儿来20多分钟，这孩子一动没动。
2: 可怜的孩子！
0: 我告诉你啊，你情绪不能激动啊，你也不能让孩子激动，得平静。

没事，爸来了，啊，就跟妈回家，有事咱回家说。

0: 也别胡思乱想，跟爸说。
1: 没事吧？什么事都没有。
0: 什么没事啊？你这手怎么了？这胳膊这……
1: 啊，我前两天不小心磕在衣柜上。
0: 这边也有啊，啊，这明显不是同一时期的伤，怎么是你自己弄的呢？
1: 真的是我自己弄的，我就不小心磕了。
0: 一定是顾明那小子干的，一定是他干的，他居然……
1: 爸，不是他，跟他没关系，真的不是他。
0: 孩子，你不要怕啊！好了，啊，你不要怕，有什么情况？都一五一十的跟爸说啊，然后爸好去解决。
1: 爸，你能帮我解决什么呢？啊，
2: 我不许你管小青的事儿。
0: 是我关心我自个儿的闺女怎么了？
2: 你现在来关心孩子了？我问你，他小时候生病的时候，我怎么不见你来关心？他考试升学的时候，你怎么不来关心？他恋爱结婚的时候，你怎么不来关心？
0: 好，那你也别急啊，你先在这儿好好歇会儿，你一定很累了，饿了吧？爸一会儿给你弄点吃的，然后吃饱了，然后想说的话。

0: 块歇着啊。啥也听不见。
1: 走吧，孙家仍在这儿呢。啊，走吧走吧走，
0: 先到我那儿待会儿。

0: 小晴怎么样了？哎呦，我是真没用了，我一个当爹的，连自个儿的亲生女儿都保护不了。怎么着了？这是？你们看看，你们看看。
1: 哟，我女儿身上有伤啊，我还顾明这小子是不想活了。你说都这样了，他就是不跟我说实话，还说他自个儿的错。
2: 你说他是不是让这个夏明洲跟这顾明给洗脑了呀？
1: 那我说也怪不得小晴，怪就是小晴不幸生在你们这样的家庭啊。
2: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哎，我说这话还不明白吗？啊？
2: 你们家两口子也都是，简直就是天下无双了，一个本事比天大，一个干事不着调，
1: 好好一孩子夹在你们俩中间，就活活被你们折磨成这样了。
3: 陈新成，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2: 我女儿都受了那么大的苦，你还在这说风凉话？
1: 大志倒是幸运，哎，生活在你这样的家庭里，我也没见他有多大出息啊。我闺女再没出息，还不至于把房子搭上吧？
2: 那说你们家小晴啊，那说我们家大志干什么呀？
4: 你听我们家小晴干什么？
2: 那现在不是说的就是小晴吗？都不提小晴行吗？
4: 有你这么提的吗？你不怀好意？
1: 我怎么不怀好意了？
2: 行了吧，说说小晴的事儿行吗？
4: 那孩子不是父母疼大的呀。
1: 说孩子的事儿，瞧你们两个，切，非得这两个人在这争这个尖儿，真行。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说那句话，说不好，我不该揭你的伤疤。
2: 你没有伤疤呀？
4: 不是，行了，都活到这岁数了，你说哪个人身上不是伤痕累累，满身伤疤呀？咱们来商量商量孩子的事儿怎么办？
1: 你也不用嫌我说话不好听，你的女婿就不能要？
2: 我知道不能要，我早就是这个态度，可是夏明洲跟小晴明显是被他蒙蔽了，我说了不管用。
4: 要我说呀？
1: 咱们得先在夏明洲面前揭露这个顾明的真面目，那还用着揭吗？孩子一身都是伤，看看不就揭了吗？
2: 哎呀，他也得信呐！小晴当我都不说实话，跟他妈能讲实话吗？再加上顾明颠倒黑白的说上几句，夏明洲就又一次被蒙骗了。
1: 典型的夏明洲，我在商场上跟他斗了半辈子，我就没觉得他是个明白人儿。
2: 哎。
5: 那你斗过他了吗？
6: 我怎么就没斗过他呀？
5: 斗过他了，人家明州电器还在，你新城被人收购了。
6: 前程同志，我可是替你们家姑娘在说话呢。
5: 那你说我老婆干什么？
6: 你还讲不讲理啊？
5: 哎，行了行了，我说孩子们，咱们两大人又扯上来呢。
6: 他先扯。
5: 好了，啊，现在起只说小晴的事儿。
6: 孙叔，
5: 赶紧的，小晴姐跟顾明走了。
6: 啊？
7: 走着，
8: 小晴，干嘛去？爸，
7: 咱不是说好了在我这歇歇日子吗？
8: 顾明来接我回家，我先跟他回去。
7: 爸，我先把小晴接回去了，你这在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您说对吧？
8: 你还问我呢？
7: 我想问你，小晴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爸，这事怪我，是我没有保护好小晴。小晴，你身上的伤，能跟爸解释一下？
8: 爸，这是我自己磕的，真的。
1: 孩子了。 怕朕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你跟他回去的话，你会遭什么罪？你心里没数吗？爸绝不允许你跟他回去。爸，跟爸回家，跟我回家。
2: 爸，爸，小青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咱们让她自己做主，你看行吗？
1: 小青，
2: 小青，你要是想多在这儿待几天，那我就先回去了。
3: 我跟顾明回去吧，没事的。
1: 孩子，
2: 爸，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1: 我们上车。哎，那这就让他们俩就这么走了？
4: 爸，您回去吧。
5: 这不就走了呗？

0: 你看他就这么走了，回去顾明怎么对他呀？
1: 不行，不能让小青和他回去。
2: 哎，怎么这孙天成又干嘛去了？
0: 可能追小琴去了，他心里没数啊。就他那身子板，他哪是顾明的对手啊？他。

0: 你不觉得丢人吗？30多岁的人了，整天要死要活的，让这么多人耗这么多精力去找你，刷存在感是吗？幼不幼稚啊？啊？你到底想干嘛呀？你能不能不给我添麻烦？你能不能老是在家待着不睡找你爸不行吗？啊？我过来，我过来。不说话什么意思啊？
1: 没有。
0: 你不说话什么意思？以后能不能听话？以后能不能听话？我能不能听话？
2: 小晴，
0: 你爸怎么来了？爸，你怎么
3: 爸，你什么意思？
2: 你个混账！你个混账东西！
3: 爸，误会吧？
1: 爸，你别打！
3: 爸，你啥意思？
2: 你个混账东西！老子宝贝一样心疼咱的女儿，是让你打的吗？
3: 爸，误会了吧？
2: 我让你打！
3: 爸，别打！别打！爸，别打了！爸，别打！别打！别打了！
1: 你别打了！
2: 爸，赶紧走！爸，孩子，
3: 爸，
2: 爸，让你打！
3: 误会了吧？
2: 不是让你打！
1: 别打了！
0: 我敬您是长辈，我不还手，但您要是再打，那我可就要……
2: 你想干什么？啊？他反了你了？你动手试试！
0: 妈，您找我？
4: 你这是怎么了？
0: 我没事。我自己不小心碰的，
4: 都这么严重了还说没事儿？你是被人打了吧？法治社会了还有那么猖狂的人，报警没有啊？
0: 妈，是爸打的。
4: 谁？孙前程？
5: 咱仨虽然把那孙子给揍了一顿，但是只能解气，他不能解决问题。你赶紧的跟夏明洲说说，不知道那孙子怎么跟夏明洲告状的。
0: 我跟小晴说过，说您不希望他跟爸来往，可是爸经常干预我们的生活，小晴他也不拒绝。
4: 他这是装慈父上瘾了，彻底入戏了。他顾明，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要让他给你个说法。
0: 妈，您先别生气，这件事情根源上是我的错。您知道小晴平时一个人在家，她又有抑郁症需要人陪，是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没时间陪她。
6: 夏明洲也不知道顾明灌了什么迷魂汤了。我说过多少次了，我说顾明这个人他有问题，可夏明洲他就是不信。
5: 他不信别的，他还不信你闺女身上的伤啊。你把闺女的身上的伤给他看呢，你让他看看他亲手培养起来的白眼狼怎么对待你闺女的。
7: 哎，别激动，别激动啊。
5: 冉姐，哎，
0: 我当时是去要扶小晴，但我没想到爸怎么突然间就出现在我家了。爸以为我是要打小晴，他二话不说就过来要打我，也不听我解释。作为晚辈，我也不能还手啊，就只能躲。但是紧跟着他 刻两个老同事就进来了，三个人一起来打我，我也不能躲，也没地儿躲，就只能这样了。
4: 三个人一起打你，真是太不像话了呢。
0: 小青一直在旁边解释，直到他们打累了，这才停下。
4: 这老家伙，他简直了，他。
0: 妈，您就别生爸的气了。我觉得爸这么做，说到底都是为了小晴好。我不怪他。我觉得虽然爸现在不相信我，但是没关系，时间久了，我和爸之间的误会一定会解开的。妈，有一件事情我得跟你商量一下。
4: 什么事儿？说吧。
0: 我想辞职。
4: 辞职？哎，孙叔，你有约吗？哎，孙叔，夏总在忙着呢。
6: 走开。

0: 感激您这些年对我的信任和培养，能为您分担压力是我最知足的时候。
1: 那可是你为什么还要辞职呢？
0: 因为小晴啊，妈，小晴是咱俩最重要的人。有时候我就在想，我顾明何德何能，这辈子能娶到小晴这样的姑娘。但小晴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差了，那天她离家出走，我后怕了很久。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在想，万一她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活呀？所以妈，我一定要辞职，我想好好的陪她。
1: 顾明啊，我不会同意的。我女儿能够遇到你是她的福分，你也放心，我会调整你的工作，不让你像现在这么忙。对了，我已经跟董事会提名让你进入董事会，担任公司的副总裁。我岁数大了，干不了几年了，等我退了休，明州电器就交给你了。
0: 妈，要不您再物色一个接班人吧，要不然爸也不会同意的。爸本来对我误会很深，这样的话他说什么我也不能反驳。
1: 你不用搭理他。
2: 夏明州。
0: 爸。
1: 顾明，你先出去吧。
0: 好。
2: 他不能走。
1: 孙千成，你要干什么？
2: 我干什么？你看看他都干了些什么吧。他对咱们的女儿实行家暴，你看看吧。

0: 顾明，你给我解释一下。妈，小强身上的伤，我之前跟您说过，医生说了，他吃那个治抑郁的药会让人昏昏沉沉的，有时候走路都不稳。真的是这样吗？妈，我什么时候骗过您啊？我也是怕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所以我才跟您提的辞职啊。
1: 顾明啊，顾明啊，我真是小看你了啊！哎呦，这戏演的呀，嗯，挺会装孙子的呀啊！你就是现在所谓的戏精啊你啊！
0: 妈，你对我有误会，我说什么你也不会信的。妈，
1: 要不你给小青打个电话，您亲自问问他。
0: 顾明，我告诉过你。 小晴是我唯一的亲人，你最好说的都是实话。
2: 喂，妈。
0: 喂，小晴，是妈妈。你告诉妈妈，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2: 是我自己弄伤的。
3: 小晴。
1: 女儿的话都听见了吧？行了，你快回去吧。
3: 就你平时对她那种态度，她能跟你说实话吗？啊，她受了委屈也把责任全揽在自己的身上。明州啊，再这样下去，就把孩子给害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1: 孙前程，小晴是我的女儿，我比谁都爱她。我过两天就回去看她，行了吧？
3: 那你现在就去？
1: 去什么去？我们很闲吗？
3: 你再这样被他欺负一下去，就把咱的女儿给害了。
1: 你走不走？不然我叫保安了。
0: 妈，别再惹妈生气了，我送您出去吧，爸。
3: 别再叫我妈。

0: 我还是希望您不要干预我和小晴的生活。您这么大年纪了，还是注意点身体吧。
1: 你真是个无耻小人呐！啊！

0: 你看看，你看看，
1: 这伤明明就是顾明打的，你为什么就……
2: 我记得我都跟您说过了，这伤真的是我自己磕的。您说您还带着萧叔和陈叔来我家打顾明，您现在又偷偷拍那些照片去给我妈告状，这些我都可以不提了。但是爸，你以后能不能别再掺和我跟顾明的事情了？
1: 你是我闺女，我为什么不管你啊？啊？你说顾明他三天两头不着家，他究竟在外边做了些什么？回家又对你做了些什么？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啊？哎呦，我就奇了怪了呀，孩子啊，他究竟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啊？你说你不能这样下去了好吗？就算爸求你啊，你把实情跟你妈说，不能任他就这么欺负你啊。
2: 好了，爸，能别再说了吗？是顾明是经常不回家，但他最起码知道这个是他自己的家呀。那从小到大您跟妈又有几天是在家的啊？我一个人在家害怕的时候，你们两个在哪儿呢？
1: 小晴，过去是爸不好，但这次爸真的是为你好啊。
2: 爸，您别再说为我好了。您为我好，我跟顾明谈恋爱的时候，需要您把关你在哪儿啊？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吧，只有我妈一个人在现场，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单亲家庭的时候，您又在哪儿呢？爸，我现在只想好好的经营我这个家，可是您看看您回来之后我的家变成什么样子了。

0: 孩子，爸爸终究是过来人，爸爸说的真的是为你好。
1: 您说为我好，那您跟妈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您看看我们家都变成什么样子了。爸，您说为我好，那您口口声声说的事业又是什么样子呢？爸，您这一辈子做成过什么事情呢？您让我怎么相信您呢？

爸，对不起，我说话太重了吧？对不起，爸。

说了吗？夏明洲他信吗？哎，去去去。

0: 哎，我说老孙呢？咱以后能不能不贪这小便宜买这二手货呀？啊，王大爷那边水管子又坏了，现在换这零件比买个新的还得贵呢。
1: 对呀，千成啊，你说你怎么老犯这种错误啊？
0: 老话怎么说的？省着省着，窟窿等着。我告诉你，现在居民投诉的可多啊，这事儿是你捅出来的，我可不给你擦屁股。
1: 长庆，咱对中心的账目有没有监管权呢？他是不是背着咱们的钱上胡搞啊？哎呦，咱们有没有查账的权利我不知道，但夏明洲肯定有。哈哈，他花多少钱，人家肯定门清，人家出的钱嘛。嗯。

0: 你上回记得他挨骂不回嘴是什么时候啊？我哪认识他？我就没见过他挨骂不回嘴。哎，
1: 所以啊，你看他这样，是不是出事儿了？哼，
0: 那能出什么事儿？那不小晴的事儿。夏明洲不信他的。哎，那看着孩子遍体鳞伤的照片，他能无动于衷？不会吧？
1: 别人这样我不信。
0: 夏明洲这样我不意外，你说这夏明洲要是不信这孙全成的话，哎呦，那小晴可就更受苦了。你说咱们三个把那渣男给打了，他不更变本加厉的家暴小晴啊？嗯，咱们就这么看着，这孩子可是咱们看着长大的，
1: 别说是咱看着长大的孩子，就是一生人，咱都不能见死不救。
2: 见义勇为是一个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
1: 你是没有啊，我是经常有的。行行行，打住打住！你瞧瞧，嘿，满办公室就咱两个人，你甭跟我演。
0: 嗨，
1: 以后这番话你到人多的地方说去。咱现在说小晴的事儿呢，行吗？
0: 你相信这小子在外头肯定有个女人吧？
1: 那还有什么说的呢？哎，对媳妇这么不好，那肯定在外边有人啊。再说了，上回前程跟我说那小子什么上班衬衣扣都给系反了。
3: 我就信了。那孙前程现在没指望了，还是得咱们俩出手啊！
4: 行，咱出手。
5: 芋头，我是地瓜，现在已经到点了，可是目标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呢。
4: 我这也没什么情况，我看咱们再等等吧。
3: 好的，我继续等。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5: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

0: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宏老师，欢迎；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情感导师们的人生智慧，看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
1: 结婚之前，他这个人表现得特别优秀，结婚之后本性全都暴露了，又懒又不上进。
2: 结婚以前肯定要好好表现，结婚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付出应该是互相的。
1: 他这个人脾气还特别不好，对孩子是极其没有耐心，我感觉他自己还是个孩子，
2: 没事就哇哇大哭，听了心烦，这孩子都是让他妈惯坏的。
0: 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郭先生24岁，来自吉林个体，女嘉宾刘女士23岁，来自吉林，全职妈妈。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娃1岁半了是吧？
1: 1岁，快1岁了。
0: 快1岁了。
1: 嗯。哦，
0: 男娃女娃？
1: 女娃。
0: 当爹高兴不？
3: 高兴啊。
0: 还要不？
3: 看情况呗。
0: 看啥情况啊？
3: 看你女方同不同意了呗。如果说她不想要了，我也不能强求人家。
0: 哦，还想要不？
1: 我不想要了。
0: 你是不想要了，还是不想跟她过了？
1: 因为她吧，现在就是改变太大了。
0: 哦。
1: 婚前婚后。
0: 说吧，怎么改变了？
1: 现在我们做了一个小烧烤店嘛。天天就是我们俩还有婆婆在店里就是忙。
0: 老赚钱了吧？
1: 还行，一个月1万多，就是全都算出去1万多。然后他就认为花销也大，有我们俩有车贷，还有房贷，然后还有生活支出，还有孩子，他就感觉不够用，想出去打工。
0: 去哪儿打工啊？
1: 他说他想去南方。
3: 去外地？
0: 去哪儿？
3: 还没想好，暂时那时候是定上我朋友那块儿。
0: 朋友在哪？
3: 苏州。
1: 有的活儿嫌累，有的活儿嫌脏。干这个店之前，他。

0: 送快递的嘛，然后送快递干的时间是最长了，干了半年。然后他就感觉夏天太热了，冬天太冷了，婚前可勤快了，就是我俩处对象的时候嘛，因为我俩是上班认识的嘛，然后他就是特别能干，就是不用你说他就能把这个活或者这个事儿给你做得特别好，做得特别完美，人也特别上进。
1: 好，为什么娶了媳妇儿人变了？
2: 该干活我也都干了，
0: 他收拾卫生是都是我们支持他干的，然后他干知识一样干一样，就是指哪儿打哪儿，你不告诉我我就不会干。
1: 除了这个他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还有就是懒嘛，就是每天起床都得我叫，我说谁家烧烤店下午三四点了还不开门啊？一睡睡到下午三四点，你说是不是得提前去还得备备东西？
1: 是是，那当然，饭馆勤行活啊。
0: 对，
1: 为啥呀？
2: 因为我妈这不在这儿吗，我这不就能多睡一会儿吗？
1: 你公婆是不是特溺爱他？这是应该被宠的孩子吧？
0: 对，他爸妈特别宠他。
1: 关系好吧跟他们？
0: 还行吧，
1: 行，
0: 也因为他们老年人嘛，就是跟我们的思想或者是有点代沟。
1: 多大岁数啊？听起来就四十郎当岁吧，应该你公婆。
0: 没有，五十多岁，五十四。
1: 五十四岁就老年人了，就思想就不一样了。
0: 我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要不然为什么说有代沟呢？就是有一次他买了一箱方便面嘛，我俩寻思等晚上了，或者说什么时候饿了，然后就煮一口就对付一口吃了，然后吧。他爸就看见了嘛，他爸看见之后说的，说我没有说他，就是一直在骂我。
1: 骂你啥？
0: 说我啊，花钱你不过脑子吗？花钱大手大脚的，你自己啥家庭你不知道吗？就是他儿子一句话他都不会说，就是一直在骂我，然后说，然后我就听不惯嘛，我就跟他顶嘴了，我说你说也没有多少钱的东西，我也没说吃山珍海味呀，或者说吃多贵的东西，然后他就我说话了就不行。他就给我爸妈打电话，说的啊，我让你爸妈来教育你，来教育他自己的姑娘。
1: 那你公公是不是有可能是嫌弃你不会做饭啊？借机在发挥啊？
0: 我也做过啊，但是吧，他家里人特别挑。打个比方，就是土豆丝儿细了不行，粗了不行，你咸一点不行，淡一点都不行，就是怎么毛病都能给你挑出来，不管你做到多完美。我也做过啊，但是他们都不赞同啊，都说我做的不好吃。就还有一次就是。我坐月子嘛，坐月子他往游戏里充钱，然后让我发现了嘛，半夜我起了喂奶，给孩子喂奶，我就睡不着了，我就看了他手机，我一看他那个账单，我就看这个钱的支出这是支哪儿去了，我就点进去看嘛，我一看是往游戏里充了，就每次一充1000多2000多就是那么充。然后吧，我婆婆看见我哭了就过来了，她问我咋的了，我说的他又往游戏充钱了，他说的啊，你别跟他一样的，他就这样你还不知道吗？别哭了，别生气，你坐月子生气会给奶气没啊，告诉我别生气，别勒他，他就这样，我就是一句话都不会说他。哎呀，
1: 这一对比更冤枉了哈，一两千块钱和20块钱一箱的方便面
0: 对
1: 摆在一起，那你就觉得是吧，
0: 我就感觉特别委屈嘛，就是什么事儿都会到我身上，都会来说我。
1: 行，
2: 那我是人亲儿的人，不是向着我向着谁呀？
1: 哎，这话说的实在哈，你闺女儿以后要跟人干仗，你向着谁啊？
2: 那向着姑娘呗。
1: 向着姑娘哈，对对，闺女儿好吗？
0: 谈不上好，因为她几乎都不管孩子。
1: 抱不抱？
0: 很少。
1: 玩不玩？
0: 就是孩子懂事的时候，孩子自己在那玩的挺好的时候，他就上去逗，然后给孩子逗哭了，人家走了不管了。孩子哭严重了还不行，就骂他打他。
1: 骂谁？
0: 骂孩子。我说孩子那么小你打他干啥呀？
1: 还打呀？
0: 他说啊，孩子哭就是不对，你就得告诉他教育他。我说他也没有犯错误，我说他要犯什么错误了也行，我说他那么小他什么都不懂，你为什么要打他呢？哭就不行，吵到他了，尤其是他打游戏的时候，孩子一哭更不行了，他就去打孩子。
2: 孩子哭就是让你给惯的，孩子哭咋的，他要不哭咋的都行，只要哭了你就给拿糖拿热豆是吧？
0: 你不得分什么事儿吗？
2: 他会以为就是以后他哭了你就给拿糖吃。
0: 他现在懂什么呀？他这么小，
2: 他不懂为啥你每次给他拿糖他就不哭了呢？
1: 他情绪稳定吗？
0: 情绪不稳定。
1: 容易失控吗？
0: 容易。
1: 失控会做什么事儿？
0: 失控骂人，要是不喝酒还好，喝酒之后就是喝完酒之后喝多了他都不认识人。有一次喝完酒回到家之后，我老孩子在那睡觉嘛，他回到家之后坐那就问我，你是谁呀？你在这干嘛

0: 啥呢？然后我也没勒他，我知道他喝多了，他就一直问啊，一直就是怼过我，他说你是谁呀？你躺着干啥呀？
1: 嗯。
0: 然后我就抱孩子去沙发睡了，我也没勒他，就给他自己关屋了。
2: 有没有觉得结婚之后没自由啊？
3: 有。
2: 后悔吗？
3: 不后悔。
2: 不后悔。为什么非要去南方呢？
3: 因为南方比北方这边挣得多嘛。
2: 是传说当中挣得多吧？
3: 都说听我这些朋友他们说的。
2: 好干吗？
3: 但是暂时还没去呢。
2: 啊，对。那个晚上干到两三点钟，第二天十点钟得起来，接着中午两三点钟一两点钟就得开张，吃得了这苦吗？
3: 我感觉能。
2: 好，行。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0: 我就想说让各位老师开导开导他，看他看他还能不能改变。
2: 后悔嫁给他吗？
0: 后悔。
2: 后悔这么早生娃吗？
0: 后悔。
2: 你有没有觉得他说的不对？
3: 没有。
2: 他说的都对。
3: 对。
2: 他说的问题你都存在。
3: 对。
0: 他自己其实他都知道他的问题。哎、他但是他板不住，他就是这样，他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本性。
2: 好吧，咋办？人家说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是让你们移秉性的事儿啊，厉害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1: 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烧菜的？
3: 16岁。
1: 是父母教你的还是自己学的？
3: 没有，出去打工的时候学的，但是都是在亲戚的店上的班，也没给我开过工资，就是让我在那学。
1: 我不认同那是打工，这是帮工。
3: 对。
1: 但是他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烧菜，说想到南方去打工赚得更多一点。赚了更多一点是为了什么？为这个家呗。
3: 对，
1: 我们把这个家担起来就是最大的面子，明白吗？
3: 明白。
1: 如果你愿意来杭州，你联系我，通过爱情保育站编导联系我，我一定帮你，好吧？
3: 行，谢谢老师。
2: 谢谢伯宏兄。有福了啊，杭州了啊，
4: 真的是。
2: 来，何老师，
4: 你今天出现在这里的伟大意义就是遇到了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先说我的结论。我的结论其实跟于老师是一致的，我觉得他应该走出去。他现在需要的是赋能，他需要掌握更多的变现的渠道和能力。所以其实骨子里来说，你们两个是殊途同归的，目前来说谁也没有想这个家散嘛，至少目前。所以我是坚持，我是觉得你真的是应该让他走出去。但是我也提醒你一下，这个男孩呢，他是一个自律性极差的人，所以他到了一个陌生环境里面，他是否会重蹈覆辙，这个咱不知道啊。第二个就是他，我觉得他对抗诱惑的能力是比较低的，所以我建议你们俩，如果你出去，你们要形成一个约定，比如说你多长时间你要回家一趟，或者你怎么样履行你对妻子和你孩子的义务和责任，这个是你们两个我觉得接下来要着重探讨的点。说完了，
2: 谢谢文老师。严老师，
5: 我和两位老师的观点还不太一样
2: 哦。
5: 我是坚决不同意他什么去南方打工的。他可是一个不服管的人哦，他现在去什么朋友那儿什么开个酒店，他都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我还没这点自主权吗？那等他离开你到千里之外，你可能一个星期都找不到他哦。你真是现在不多见的一个姑娘，23岁，孩子不到1岁，还在哺乳期，出来去干地摊，然后穿串跟婆婆一起干活，实在迫不得已才敢把老公已经睡到4点不起床的老公从床上揪起来。按道理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在家哺乳，他起早贪黑去干活吗？你太惯着他了，你还说你婆婆，你大姑姐惯他，你跟他们如出一辙，你就跟他们家人一样惯着他。我跟你说，以后他不喝酒也有可能六亲不认，真的。虽然说可能酒精作用之下我们会和平常的人的状态有差别，但是老说酒品看人品哦，他只不过是借酒装疯啊。既然你要不想散了这个家，你还想过，你得从现在开始约束他，开始跟他建立你们婚姻家庭生活的规则。他没有规则的，能不能建起来规则我也不知道，你太年轻了，你才23岁，拖这个1岁的娃任重道远。但 如果真把它放出去，这风。

0: 中飞出去，我觉得十有八九就断了线。我没有说你不好啊，这个孩子太年轻了，24岁，对吧？所以你们现在要去做的事情还真不是赚大钱。赚什么大钱呀？23、24，对不对？孩子在老家有房子住，有饭吃，爸妈还搭把手。先去培养自己人格当中自律、守规则、负责任的这一部分你们缺失的东西，建立了家庭的模式和规则。一辈子要赚钱的，着什么急啊？先把老婆陪伴好，先把你们感情稳固了，先找到一个对的、正确的养育孩子的磨合出来一个方式，对不对？再说我们什么天高任鸟飞，好吧，任重道远，继续努力。你收收心，你出去也挣不着钱，先在老家踏踏实，有了赚钱的本事，咱再出去也不急，好不好？
1: 谢谢严妈，你现在妈味儿越来越浓了。来来来来来，那个明大老师，明大老师，
2: 对，我顺着严老师的话往下讲。我反正我就对，因为我这样一想，他得出去啊。为什么我说他得走？因为他只要在家里，你的公公婆婆对你的态度都不会好哪儿去，他们会觉得他的儿子对你的一丁点好都会激起他们极大的不开心。他们培养出来的儿子应该是被别人扶持的，而不是跑过来给你洗衣做饭的。所以原本谈恋爱的时候各种还不错，他能够做饭，他能够承担一部分的家务，但随着他到了他父母身边，他父母一来，他整个人都不对，而且公公婆婆还有了找你茬的抓手。所以得让他走，他走了以后你带着孩子，他稳定之后过去，这不就是未来该有的一条路吗？你们应该甩开的是公公婆婆，特别是这个公公。我很少听到有这么刁难媳妇儿的公公，我也很少听到了，就是哪怕公公哈，他会有一些老旧的思想，他也会让自己的老婆说出来，而不会自己一边纵容着儿子，一边批评着儿媳妇儿这样那样，一副要教他怎么三从四德的架势。你觉得你媳妇儿受这种气舒服吗？
1: 不舒服。
2: 你爸你妈没有给他给你一样的宠爱，却对他有了更多的苛责的要求，你觉得公平吗？
1: 不公平。
2: 所以你还不赶快去出去打前站，然后想办法赶快把老婆孩娃接过去，对吧？不就这么简单吗？靠你了，加油。
1: 谢谢米达老师。去打工肯定是应该的，这是一定的，摆脱现有的生活环境才能成长嘛，要不然就成长不了嘛，对吧？就约定嘛，一个月给家里交多少钱？说，
3: 全交。
1: 是，鬼知道你挣多少全交。
3: 我挣多少的？
1: 按你们这行业的标准，一个月交多少钱合适？你也干过，就定。
4: 在南方的话，10000。
1: 一个月交10000呗。
4: 嗯。
1: 行 ，OK， 好吧。多久？媳妇儿去看一趟。或者你回来一趟，
3: 一周呗，
1: 一周。
5: 哎，这个你不要随便表态，不可能，一个月回一次东北已经非常好了。
1: 人家媳妇儿可以去，
5: 扎根了，把他接过去。
2: 3个月内把媳妇儿接过去啊，3个月内。
0: 对你接她过去，我们就都同意，我反正就同意了。
1: 不过去也同意。
0: 我不同意，你得接过去。
5: 他应该自己努力的扎根打拼1年2年，再把孩子老婆接过去。哎，
0: 对，3月还是1年2年，反正得接过去。
5: 对，
1: 就是啊，得形成这种共识。对吧？因为你现在要有一个概念，不是你出去挣钱去了，你出去是要把媳妇儿和闺女都要接出去的，要换生活环境的。能明白我们说的意思吗？
3: 能明白，打下自己的江山吗？
1: 人家懂，都给你们管傻了，你知道吗？怎么就不能去？让他去，让他去，到更大的世界里面去施展他的才华。这么年轻，这是他该做的，然后约好时间，一家人再去团聚，好吗？没问题吧？
3: 没问题。
1: 好好跟媳妇儿说，一起进入真情60秒。
3: 媳妇儿，我这些臭毛病我会慢慢的改，然后希望你也不要说跟我斤斤计较，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再重新做一次合格的丈夫，有责任的丈夫。还有，不看我这方面，不看情，你还看孩子呀？孩子才不到1岁，

0: 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好不？
1: 嗯，说改的这些话你可能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咱俩之间的信任可能。

0: 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吧，预测结果吧。听这意思，姑娘还有点就真想跟他分的意思啊。但是，从我的观察，我认为这个丈夫，他是有能力，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合格丈夫。嗯，但双出是肯定的。好，来，文老师。
1: 双出吧，为了孩子，
2: 严老师，
1: 我估计也是双出的吧，严妈还真是希望先稳定稳定，调和好矛盾再走，着什么急呀？
3: 好，双出，
4: 双出哈，
5: 未来可期。
2: 好，
4: 来来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
6: 中国广电天气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7: 这么难洗的污渍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干清清。
1: 用我的呢？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中国广电天气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好，来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
8: 走了，你还去不去？我跟你说，你去他就走，你去听我的。哎，什么心情？
1: 后悔呗。啊？不情愿呗。
8: 还有啥？再没啥。
1: 没了。我所以特别想问你。 就是当你上台，他不在你对面的时候，那一个瞬间，心有没有疼一下？
8: 有。
1: 是真后悔还是假后悔？
8: 真后悔呗。
1: 用行动把他挽回啊！这有什么呀？不就一个节目上的结果吗？就放弃了？
8: 不可能放弃。
1: 对呀，追他去吧，加油，庆辉，加油，
8: 加油，
1: 加油。 没问题。成年有成年的魅力，青春有青春的活力。那我们就是希望这一对年轻的夫妻能够在生活的摔打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密码。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
9: 我跟他在一起11年了，从来不给我过生日，也不过结婚纪念日，甚至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给我买过。
10: 买那些东西很浪费钱，家里就我一个人挣钱，钱得省着点花。
1: 他这个人很没有担当，家里出了事儿都是我一个人在扛，
9: 他在这个家里起不到任何作用。我一直在挣钱养家，只是他的需求有时候我真的理解不了。
1: 有请这对夫妻，
11: 有请。
1: 男嘉宾张先生40岁，来自山东工人；女嘉宾李女士40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有请两位，有请。
12: 主持人好，
1: 好，好，好。欢迎两位哈，结婚多少年了？
11: 11年了。
1: 有娃了吧？
11: 有娃了，11岁。
1: 今天来干嘛呀？ 我想来控诉他，
11: 就是我觉得吧，我的老公有一点心粗，
1: 啊，
11: 然后我觉得他可能这些年对我有一些忽略，对我不好，我就想说说我的委屈。他这个人没有给我过过生日，也没有过过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为啥？
11: 我感觉是没必要。
1: 为啥没必要？
11: 感觉是一个形式，没必要，太浪费钱我。行。
1: 这个答案我们记下来了，还有啥要吐槽的？
11: 然后他个人卫生方面脱掉的鞋子什么的就乱扔，头发呀也不知道理，胡子也不知道刮，然后他那个抽烟，而且抽烟就特别严重，我就觉得你抽烟你戒不掉的话，一时半会儿，你至少少抽，这个东西对肺都不好的。
1: 一天抽几包？
11: 一天一包。
1: 不少。
11: 主持人，我觉得他说的一包我不相信。 他每次买烟的时候，他都买很多，然后没几天就抽完了。抽烟这事儿
1: 肯定是不良嗜好，要能戒就戒掉吧，少抽，对不对？
11: 对。
1: 还有别的吗？
11: 我们两个从结婚一直到现在吧，反正就是基本上在一起的时间不是特别长。
1: 为啥？
11: 他那会儿我带孩子在山东上学，然后他在天津一直上班。
0: 然后直到我现在回到天津来了以后。

0: 后现在见面的机会多一些了。
1: 异地夫妻是吧？
2: 就是说
0: 前几年可以这么说。上个月的时候，我爸爸就是查出来是恶性的肿瘤，当时就觉得晴天霹雳了一样，因为我是独生女儿，家里也没个可商量的人，然后只有一个老妈，老妈也60多岁了。对啊，我是这样觉得，我是有一个老公啊，但是我去找他求助的时候，他就没有对我什么表示，是安慰也好啊，是关注这件事情也好啊，就没有。我就跟他打电话，我说咱这个事儿是吧，咱得救啊，是我亲爹呀，咱得救啊。现在这个经济情况也挺紧张的，因为去年刚买完房子，然后经济上你拿不出来，你至少你想想辙什么的，就咱俩商量个办法。人家诊断的是恶性的，肯定是要手术的，然后具体的病理啊什么的都需要住院啊，这些细节问题，就我想跟他商量啊，或者干啥的，
1: 商量呗。
0: 我逮不着他人，他有的时候下班了他就不回来了，然后就直接就在他那边，就是因为他工厂那边也可以住宿，然后那个他就直接就在那边住宿了。我就逮不着他人，我就打他电话，然后我就跟他就商量这个事儿，就商量不了，然后我想求助他，他也不帮助我，我就觉得
1: 没个依靠，
0: 没有依靠，在生活上对我没有帮助。
1: 行，这个结婚11年是吧？
0: 嗯，
1: 这么听起来你们俩经济好像不是很富裕是吧？
0: 确实不是特别好，尤其去年又买了房子
1: 啊，
0: 去年买了房子，然后又占了我妈妈的那个积蓄，我们自己有一部分积蓄
1: 啊，
0: 然后还剩下个几万块钱的这个事儿吧，我就说你不行的话，你去跟那个你家里张一张嘴，然后就是两家都出一点，咱们那个把这个事儿就首付嘛，反正就差这点钱，就直接就给填不上就算了。我是这样想的，我也想跟那个什么跟他这样商量的，结果他回来他去找他姐姐去说这个事儿也没说通，人家就是俩字儿就给打发回来了，没钱。然后我也特别不理解，我就跟他说为什么那个他姐姐买房的时候，也就是我大姑姐嘛，我大姑姐买房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给拿着钱，然后到我们买房的时候他拿不回来。
2: 当时我姐买房的时候是我们给出点钱，然后这不我们买房嘛，我就找我姐去要去，但是呢就是说我姐那边人也是刚买完房，所以说她手里也没钱，然后我一听她没钱我就没再要。
1: 借你们的钱还了吗？
2: 没有。
1: 买房是买到了天津，让孩子的户口过来好读书，是这意思？
0: 是这意思。
1: 所以这就算一家人团聚了。
0: 对，也
1: 是。在没团聚之前，您是在山东？
0: 我在山东陪孩子，就是陪读。
1: 是跟爷爷奶奶在一起是吗？
0: 不，我那个孩子没有爷爷，我也没有公公，就是我嫁进门的时候就只有婆婆。
1: 就是婆婆。
0: 对，
1: 跟奶奶在一起。
0: 也不在一起。
1: 那奶奶关照的多吗？
0: 不多。
1: 对孙子，为啥？
0: 我就觉得奶奶这边我婆婆这边有点偏心眼子。
1: 偏谁啊？
0: 偏我大姑姐和他们家的孩子，就比如说关心这一块吧。他就是对我们的孩子就几乎不闻不问，也不主动，也不会联系啊什么的，就是主动问一问孙子怎么样啊，或者就是学习好不好啊，那个在那边就是适不适应什么的，这种常规的问题他都不会问的。
1: 等于婆媳关系也不是那么理想是吧？
0: 我是本着就是新媳妇嫁进门的时候就准备就是和人家就是搞好关系的，然后就是准备和人家好好相处的这种，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好像也就像我们两个婚姻一样，也不能光一个人使劲，一个人经营。
1: 这11年您挣钱吗？
0: 这11年我就是间断型的，就是像干兼职一样的。对，
1: 所以钱挣的不是很多是吧？主要精力是带娃。
0: 对对对。
1: 那你们家主要收入是来自先生是吧？
0: 对的。
1: 现在家里面没有积蓄了，刚才说过也买了房了对吧？
0: 买了房了，
1: 还动了
0: 我爸妈的积蓄，
1: 动了岳父岳母的，
0: 我爸妈还借了钱。
1: 所以等于陪伴的又少，挣钱挣的又少，又不懂浪漫，
0: 对的
1: 是吧？你会觉得嫁的这个男人很冤的哈，
0: 对我什么帮助都没有。我就觉得
1: 那钱是挣的不够，没关系，咱也不是在乎这个，能对我好点吗？为啥对人家不好？ 人今天来兴师问罪是问在这儿了，我不在乎你挣多挣少，你为什么对我不好？哎，你们当时怎么结的婚呢？自由恋爱吗？
0: 主持人，我们是相亲。啊。嗯，相亲就是在他的老家，有我一个，就是我妈妈的朋友吧。啊。嗯，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就说这个小伙，当时就说这个小伙还挺，比较忠厚老实，当时可能是脑子里就是糊涂了呗，一半是水一半是面，然后我就晕乎了呗，然后就
1: 浆糊是吧，再加点温度就是浆糊啊。他这种不善于言辞你把他界定为老实了，是这意思吧？
0: 嗯。
1: 爱你老婆吗？
2: 爱他。
1: 儿子呢？
2: 也爱儿子。
1: 他这个表达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那种闷闷的啊，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
0: 对对对，是的，我也想这样。
1: 但是他可能心里什么都清楚，这个恰恰又不是你想要的。你能明确的感受到他对你和对这个家有，就是实际上面他是有责任心的，并且把这个东西放过来了，有这种感觉吗？
0: 通过对我爸爸手术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为什么这么冷漠，我就觉得很寒心。
2: 嗯，我也当时咱也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多厉害多严重，到底是需要花多少钱，然后呢我就跟我寻思着，这不是也快卖收嘛，我到了我从我妈那边然后卖收以后把那钱拿出来，然后再想法凑吧点，然后治这个病，是这样想的。
1: 嗯，他也有想法呀。
0: 他是这样想，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就是到刚才他这说之前为止我才知道。
1: 所以他不会表达嘛。
0: 他
1: 那我的理解就是他当时你是不是也懵了，
2: 是
1: 就是一下蒙圈了，说这么大个病怎么办，你也手足无措了，你也慌了，对吗？
2: 当时心也挺
1: 啊，也难受也慌，表达不出来，是这意思吧？
2: 是。
1: 你今天来吐槽，吐完槽要干嘛呢？
0: 我就是希望，反正过还是得过的，因为我们两个毕竟有小孩有孩子，都十几岁了，然后他还是他毕竟是亲爹嘛，然后我就希望他能通过咱这个节目，他能有一些触动。
1: 好，触动。世界上面最害怕就是一个能表达的妻子和一个闷罐一样的丈夫，啊，一个可能内心是炙热的，但是表达不出来；一个可能内心同样是炙热，但是说出来的话全是反向的。各位老师，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帮助这对夫妻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冯红兄，
3: 虽然是相亲，但是当时他的性格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0: 他当时相亲的时候还并没有现在这么闷，也挺愿意说话的。当时一天我记得好像会打很多电话给我。
3: 打电话话多吗？
0: 也不少，就这很多的，就是我就觉得比跟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
3: 你认为是结婚以后他变了？
0: 对，他变了，他对我不上心了。
3: 丈夫自己感觉到变化吗？
2: 有点儿。
3: 为什么会有点呢？
2: 可能就是平时交流的时候，他，我比如说做错点什么事，他，一个劲儿的这样说来说去的，整得我，
3: 索性不说。这不是一种合适的面对婚姻的解决办法。我在想，夫妻之间我们性格不同，作为妻子，当然也应该去包容这样的不同，但是我们是接受情感，也可以表达情感。你为什么现在不愿意向这个女性去表达、去释放？我只能理解你对妻子的这种爱已经越来越在降温了。如果温度再降下去，就到冰点了，这段婚姻就无法维系了。如果说你也想拯救，那就尽快的升温。我想即便是开关，它也在你手里，你是能够做到的。谢谢。
1: 谢谢伯宏兄。
2: 是
1: 文老师。
4: 我整场看下来，我感觉下来，我不一定准确啊，但是我觉得丈夫他本身这个人是不是性格就很胆小？我觉得他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他以一个胆怯者的姿态去面对。第二个就是，姐姐，我其实能看出来你性格里面有点急躁的， 所以他逐渐的慢慢的，他其实他的一个认知是在很多，他建立的是你很多对他造成冲击的这种性格急躁的画面累积起来。

0: 慢慢的他会对你有一点障碍，他永远想的就是你要的那个结果，我交付不了，我达不到。然而你的情绪、你的急躁、你的性格的一些不好的这个方面，就让他觉得这个压力非常的大。他只要你发现没有，你们俩解决问题当中，只要他会去计算一个成本。他计算完成本之后，他发现如果这个事情预判超出我可以支付的成本，那我宁愿不做。那他不会说出来，他又很胆小，他不会说出来。这一定是有问题的。我觉得你们俩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那个核心的问题和痛点。你首先先让他跟他去沟通，然后给他设立目标感吧。我觉得这是我能提出来的有效建议啊。
1: 好，谢谢文老师。杨老师，
2: 男同志，你现在真的是在丧失共情能力。我不觉得你是个坏人，我认为你赚的钱真的是用在了家里。我认为你如果有那份力，也不会不孝顺你的老丈人。我觉得他是一个，还是一个踏实负责任的人，也没有花花肠子。但是你今天呈现出来的冷漠，不会共情，这是偏离了人性的，我觉得一个正常的轨道。什么造成的我不知道，但今天看起来就是这样。我觉得你要跳脱出你现在生活的这个现状，稍微找一点自己的兴趣爱好。你别怪我出这好像觉得馊主意哈，自己家都不管还兴趣爱好呢。你需要把你大脑这个皮层活跃一下，哪怕你说我有个小爱好是打把游戏，我举个例子，或者说我找好朋友倾诉一下心声，甚至说我可能去更多了解一下心理学相关内容。你要打破你现在这个状态，否则你将来没人爱，因为你现在丧失了爱别人的能力哦。你的问题还挺严重的，你要开始认识到自己不能共情，你的冷漠这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你独善其身保护自己不想产生冲突的一个工具。
3: 是，
2: 好不好？
3: 啊，好，谢谢杨老师。米娜老师，
4: 我不觉得他是就是有很大问题啊。我也不觉得人要是没有共情能力会怎样，因为共情能力它也就是有的人有，有的人就没有，有的人是内向的，有的人是外向的，我们要接受人与人自然就不同。我还得说你的丈夫得好了他是木讷的人，否则谁跟你过谁被你逼死。你的情绪像漩涡，姑娘，整个生活里头全是你在抱怨。我刚刚听着你哭啊，我在听那些细碎的事儿，我在想，我说女人为啥觉得这么委屈呢？不就是拧个灯泡吗？不就是修修水管吗？这些咱都干啊。
2: 我完全共情一下，我们俩都干这事儿，还干得特开心。
5: 老师，是的，是因为这些年我都是在这样主动的去跟他说一些事情。
4: 不是，这没啥问题啊，你不要有委屈感啊。
5: 我就希望他能就是能积极主动一点。
4: 这不就是你在婚姻里觉得委屈的点吗？不是丈夫差，而是你期待过高。你丈夫就像很多家庭里头本分木讷的丈夫一样，他踏实地完成了他的工作，但是妻子不知足和抱怨要求很多。假如换一个男人，能言会道，共情能力强，早就会在你说他姐姐说他妈妈和挑事儿的时候就蹦出来了，也早就会在你说他对你们家不上心或者怎么着为自己辩护了。可这个男人连辩护他都不辩护，就随你这样说他，他真的那么糟吗？咱婚姻真的那么委屈吗？是一念之差让你觉得你的生活如在地狱。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个生活只要你调整过来自己的思维角度，已经是在天堂。
1: 谢谢米娜老师。哎呀，这人真是啊，两地分居的时候，异地的时候都挺好，在一起咋就过不下去了呢？是吧？你们想，你们虽然结婚了11年，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才多长？你们没有建立出一个良好的模式关系，在亲密关系上他都不懂。你别看他40岁了，那我就问你几个问题，行不行？你可以就正常回答就行了。第一个问题，一个女人，你喜爱的女人，你爱的女人，说她想过个生日，这件事儿能不能过？
3: 我感觉不能。
1: 啊？
3: 不能。
1: 为什么不能？前提是你爱的女人，为什么不能？
3: 因为感觉是一个形式，没必要。
1: 那什么是有必要的？怎么能表达出你对他的爱？
3: 这个事儿就是，我感觉是把这个钱省下来，买家给 需要。
1: 我问，我说过生日让你给他买黄金首饰了，我只是说过个生日啊。我说我可没提什么任何条件啊，
4: 煮个方便面，放个荷包蛋，这一些都是长寿的意思啊。
1: 对呀，花3块钱买个蛋糕也是啊。
2: 所以这个妻子听明白了吗？自己找乐子吧。
1: 来，答，答，还是没必要对吧？活该你光棍儿。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你认为对的就都对了，不是你认为好的就是都好的。你不是他的工具，你能明白吗？
3: 是。
1: 他也不是你的工具。
3: 是。
1: 你们需要有交流，他有需要，他告诉你，在你能满足的条件下，你是要满足他的合理需求的。这个你能理解吗？
3: 能理解。
1: 对呀，我不知道你妈有没有教育过你啊？有一句话你要听，你知道吗？听老婆的话，有衣穿，有饭吃，你把这个记住。
3: 好，是。
1: 这个女人娶回家了，是你老婆了，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她不高兴，她有可能跑。有一些需求能满足的，举手之劳就要满足。比如说，过生日，哪怕你说老婆生日快乐，她都会很高兴，对吧？哪怕你买一个小蛋糕给她，她也会很高兴。记住了哈，
3: 记住，
1: 这不复杂，不复杂。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
5: 我希望，以后咱俩就是合作起来，不要让我再感觉我是在一个人战斗。然后我们两个应该携起手来，然后把这个家经营好，把孩子看好，然后我做好一个好妻子、好妈妈，然后你也尽力去扮演好你的角色，好丈夫和好爸爸。
3: 我尽量的去做好一个好爸爸、好丈夫，经营好这个家庭。
5: 然后我父母对你也挺好的，把你当亲儿子一样。你这个这么些年，你心里也有数。然后我也希望你对他们再好一些。
3: 我尽力。
1: 谢谢两位，加油，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云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内容。来吧，预测一下是不是双出？
6: 双出是肯定的，但是我认为作为妻子确实要容忍一些丈夫不同的性格，包括习惯，去降低自己的期望值。但是丈夫还是应该做些改变的。
1: 来，吴老师。
0: 我替女生说个话吧，我觉得她在这段关系里面肯定是受了委屈的，我觉得这个还是说受了委屈要肯定他，然后觉得就是希望大哥以后就是，其实他的要求真的不过分。
1: 理解您那个心疼女生，确实是。来，严老师。
2: 但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婚姻关系其实还是稳固的，就是还是有那种夫妻的那种相濡以沫的感觉底色在。我觉得40岁了嘛，就略做调整也是好事儿，对吧？以后还有好几十年的生活呢。双出。
1: 于大老师，
7: 肯定是双出啊！他们俩其实挺搭的，一个超敏感，一个超迟钝。
1: 挺好的。来吧，看看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
8: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9: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8: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看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快快快快快！呦！好，就在这儿。我再给你30秒，你好好跟他说一段话，想好了说，说。就是你心里对他什么样的情感，你就跟他说。
3: 现在， 以后我尽量去多照顾你们，多交流。
1: 哎呦，把你追他的时候情话说出来就好了嘛。来，请见证。

0: 行了，亮灯吧。你就记住啊，以前追他怎么说的那些话，你就保持追他那个时候那个样子，就是他要的，这个会吧？
1: 会，
0: 加油好不好？祝你们幸福，谢谢两位，
1: 谢谢老师。

0: 又不会说了，又激动了，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了。所以，有爱你发现它是掩饰不了的，表达方式可能是不同的，但是真有爱、真有感情，你是可以看得到的。祝他们幸福！再一次的感谢四位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
1: 天津卫，天津卫，您现在收看的是天津卫视。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3: 汰渍没问题。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干净，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0: 到点了，已经
1: 快来了，应该。哎呀，来了！
0: 哎，说走走走就到。哎，小张，
2: 沈爷早。
0: 哎，辛苦辛苦。
2: 是不是在等信啊？
0: 没有。
2: 我看看今天有没有你的信啊？
0: 没，有没有？
2: 今天没有您的信，都是小区的。
0: 啊，
2: 都是小区的。
0: 哎，行，
2: 不怕了。
1: 这个门放里边就行。
2: 哎，谢谢哥，
1: 他们有个门。
0: 哎呀！
3: 哎，宝佳姨啊！哎呀，
4: 这
3: 阿姨
4: 进来做饭了。
3: 啊，对对对吧？
4: 慢慢走。
3: 好，再见。
1: 阿姨早。
3: 哎呀，早啊。哎，
1: 那边我看了有一个小商品店打折呢。
3: 打折呢？
1: 对，大喇叭喊着呢。
3: 真的？那我不跟你说了，我先去了啊。
1: 阿姨慢点。
3: 好嘞。
5: 你妈准备在这住多久啊？
6: 你什么意思啊？
5: 昨天晚上她不睡觉，盯着我工作，还跟我打听我爸。她要跟我爸介绍对象，叫彭什么？烦不烦啊？
6: 彭玉兰，我妈以前老同事。哎，我妈还不是为了你爸？
5: 我替我爸谢谢妈的好意，能不能请她别操心了？害得我，那报表都没审完。
6: 你报表没审完，赖我妈呀？那你公司上不了市，是不是也要我妈负主要责任啊？不是因为我受伤了她才来的吗？这么容不下呢，有你这么当女婿的吗？我在你们家20年当牛做马，我有过什么怨言没有？
5: 你现在干什么呢？这不算怨言呀。
6: 我干活，你干了吗？做甩手掌柜的就没有资格抱怨。你吃着我妈做的饭，你还想砸碗？你良心呢？
5: 我有良心，我良心发现了啊！让妈在这住，尽情的住，住20年啊！
6: 哎呀，你以为我不烦啊？但凡你要能指望上，还要劳驾我妈在这儿。你快去拿个橙子，一会儿儿子要吃。
5: 儿子吃啊？
6: 嗯。
7: 妈，我足球袜呢？
6: 给你放鞋柜了。
7: 不，有鸡蛋饼吃啊！外婆在真好。
6: 你外婆啊，一大早就起来忙活了。
8: 你外婆出去买菜去了，马屁白拍了吧？来，儿子，吃橙子。还要我干什么？
7: 来，妈，吃个橙子。
6: 嗯。二老爷，在这个家，就是我儿子跟我妈心疼我。喝牛奶啊，来，
8: 个子都快赶上我了，让他自己倒呗。
6: 他就算长成电线杆子，也是我儿子，去吧，走了。
7: 就是。
6: 哎呀，我这手不方便，让你帮我吹个头发，你都不吹。你看你爸那会儿帮莲姨，又是吹肩又是吹头发，你现在连个70岁的老人都不如。
5: 那莲姨还给我爸泡脚按摩呢。
6: 我还可以生孩子呢。
5: 捡什么笑啊！
9: 都起来了，吃上了。
10: 哎，你别动，你别动啊！你别管，你别管，
6: 那你放那就行了啊。
10: 好，
6: 手过来。
10: 哎呦，我今天啊买了好多的菜，哎呦，排骨啊，牛尾啊，都是我们多多喜欢吃的。乐乐，
11: 哎，
10: 外婆在这好不好？
11: 好呀，哎，外婆你别走了。
10: 好，不走了。
12: 哟，多乐啊，你这头发又长出来了啊！今天晚上外婆带你去剪一剪，好吧？
5: 对，天都热了，干脆剪一秃瓢啊，还省钱。
11: 哎，我上学快迟到了，我先撤了。哎，
6: 慢点，
10: 慢一点，
6: 慢点
10: 。吃好了没有啊？
11: 吃好了。
10: 啊，行，慢一点啊。
13: 外婆再见。
10: 哎，再见。哎，慢吧，鞋子好了再走。
5: 别着急，儿子，慢一点。
14: 是。哎呦，沈清啊，
5: 哎，
14: 昨天晚上我跟你说那话，你得往心里去啊。你是亲儿子，得帮你爸把住这个度。
5: 嗯，我知道。那什么，我要发个邮件
14: 啊，
5: 吃饭啊。
14: 啊，我好。
6: 哇，你 你昨天晚上又跟沈晶说什么了？
14: 我
4: 你这个人就是什么话不好听你说什么。
14: 那狐狸精说话好听，我们劳动人民就是实。
6: 别说了，
14: 实打实的说实话。
6: 别说了。
10: 亲家。

0: 哦，晴姐。哎，
1: 回来。你看看你这白马老王子啊，我跟你说，人家还集邮呢，你看看。

0: 到底是文化人啊。
1: 那当然，我们亲家是大学教授。哎呦，我跟你讲，彭玉兰，这个家里啊没个女人就是不行。你看看这地，哎呦，脏的呀。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擦地啊。
2: 方琴姐，你辛苦了啊。
0: 还得多帮忙啊。
1: 哎，彭玉兰，你这一说提醒我了。你这样，你随时等我消息啊。嗯，随时待命。哎

0: 哎呦，哎呦，哎呦，您回来了，
1: 亲家啊，是你啊，哎，早早早，
0: 不早了。我给你买的新鲜猪肝放在冰箱里了，擦。
1: 哦，好，谢谢谢谢。
0: 哎呀，你的地太脏了，我就给你擦了。你把脚抬起来，换上拖鞋。啊，一会儿啊，我擦着地，你千万不要动。啊，等地呢干了以后呢，你再活动，好吧？把脚抬起来。千万别，哎，对对对，就这样，挺好的啊，我给您擦啊。哎，看那书桌上有那个扇子，画的蛮好的，谁画的？
1: 我一个朋友。
0: 我知道谁。
1: 你知道啊？
0: 杜丽娘。脚抬起来。
1: 是是是是，是画的杜丽娘。
0: 这画的那个细腻的程度，一看就知道是个女的画的，是女的吧？啊，
1: 是。
0: 您把脚翘起来，哎，我擦地，马上就擦。哦，这样吧，你把那个鞋脱下来，我看看鞋底脏不脏，脏了我给您擦一擦。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哎哎，亲家，
1: 亲家，行了。
0: 不是亲家，你跟我说，你那个地脚啊还没擦干净呢。
1: 丽娜。
0: 啊？
1: 哎，
0: 爸。
1: 丽娜。啊。你妈这一大早就跑我那儿去擦地去，还逮什么烦什么，这你得说说她，这好吗？这个
2: 我妈她还真是闲不住。不是爸，你看我手不是烫伤了吗？所以我妈说过去帮我干点活。
1: 你手烫伤了
2: 啊？
1: 哎呦，还烫得不轻呢。你这什么时候烫的？在哪儿烫的呀？这是
2: 在您家烫的呀？
1: 在我那儿烫的。嗯，我怎么不知道啊？你这个是不是得上医院呢？挺重的，要你抹点什么烫伤药，你不能这么晾着呀。
2: 没事没事，爸，你别管，你就回去听你的戏吧，没事啊。
1: 是我听什么戏呀？你妈那声比戏声还大呢，我听着都害怕。哎
2: 呀，我妈又不吃人，你们都这么怕她干嘛？
1: 你看你说的，她不是吃人的事儿，她。哦，嘿，我都忘了我为什么事儿来的。你妈就让我这么抬着脚，不让我把脚放下来，说我这鞋底子脏。你这有没有擦鞋布？你给我一块。
2: 有有有，我去给您拿啊。
1: 嗯。哎，我电话响了。
0: 啊。哎哎，别跑别跑！哎呀，别跑，地滑。哎呀，我们对门老头就摔了一跤，都瘫了。
1: 喂，聂老师啊，
3: 明信片我收到了，比曼，我输了。
1: 我今天一大早就去门卫了，哎，我没等着，
4: 我就知道你肯定输了。
1: 你看了吗？
3: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1: 我偷了木心的事。哎，聂老师，你稍等啊。

0: 有人敲门，我去开下门，我马上回来啊，别挂啊。
1: 沈爷爷，
0: 哎，来了来了，哎呀，小
1: 明信片，哦，
0: 好好好，
1: 怕您等着急了，赶紧给您送。哎呦，
0: 你来的真是时候，谢谢谢谢啊。
1: 哎，不是您，
0: 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谢谢。哎，聂老师，收到了，收到了。哎呀，真是好看。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哎呦，没想到我们两个居然偷了同一首诗的上下集。
2: 卓然君，我们相隔城市的两端，专业不同，领域不同，性格也不同，本是两条平行线，却因为广义相对论，时空弯曲，我们有了交集。
0: 可见天意有定，你我注定相逢。广义相对论，我懂了，聂老师，我全懂了。

0: 你干什么呀？人上厕所呢。
1: 我妈说的一点没错，手机才是你老婆。
0: 找什么呀？
1: 沈清，你爸哦，哎，我帮他关火烫成这样，他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还问我是在哪儿烫的。哼，地主家的牛阿玛干活要是受了伤，也不至于这么视而不见吧？
0: 哎哎哎，视而不见和全然不知是两个概念啊。我爸上了年纪了，他反应慢，他是真不知道。
1: 他反应慢，他到南湖公园挖藕泥哦，你挖一个我看看呢。哎，那个台阶这么高，没有十年清苦底子根本就翻不下去。但你爸他成功了，我算看明白了，你们父子俩一脉相承，心思都不在这个家里。
0: 你胡说什么呢你？
1: 我怎么胡说了？你一天到晚坐在马桶上玩手机，你爸啊电话铃响，跑得比兔子还快，刚才就是。好了好了。
0: 你把门给我关上啊！
1: 你尽情的玩。你妈，你也一把年纪了，你能不能悠着点儿？
2: 我悠着，我怎么悠着？二姨，家里这么多的事情，你这一大摊子，你公公那一大摊子，是吧？我不干谁干？我前脚吭哧吭哧把地擦了，你公公后脚吧嗒吧嗒就踩了。哎，电话铃一响，嗖就飞过来了，真是哎，不知道什么人来的电话呢？
1: 我哪知道啊？
2: 哎呀，真是，我是觉得这个彭玉兰你出手了，要不然你公公的魂就给勾走了。
1: 妈，谢谢你别掺和啊，回家歇歇跳跳舞不好吗？
2: 我回家歇歇跳跳舞，你们家怎么办？地谁擦？饭谁烧？你们全家人脖子扎起来，饿着。
1: 总会有办法的。不行，你找个钟点工嘛。
2: 找钟点工，找钟点工。找朋友来。
3: 你说先要拿一个拿手菜送过去，是不是？没问题。
4: 咱们呀，慢慢渗透，先征服老爷子的胃。
3: 明白明白，看大猪蹄儿，放心吧啊！哎，老板，你拿个大袋子，我要的多。
5: 好嘞。
2: 哎呀，雨嘞！
1: 哎呀，妈，回来了。
2: 下
1: 下雨，
2: 哎，太大了。哎呀，我刚才出去的时候还没有下，
1: 头发擦擦。
2: 哎呀，不行不行，哎哎，我先得换鞋来。
1: 来来来，
2: 哎呦，
1: 这么重，

0: 么东西啊？红烧猪蹄啊！哎呀，蛮香的嘛！
1: 别动！
0: 干嘛？
1: 这是彭玉兰给你公公做的。
0: 受伤的可是我，为什么给我公开小灶啊？
1: 哎哎，渗透，知道吧？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公公现在整天打电话写信，魂啊估计被仙姑给迷住了，已经不食人间烟火了。你让彭阿姨赶紧打住。
1: 写信能当饭吃啊？是人就得吃饭，彭阿姨就有胜算。我不跟你讲了，我给你公公送过去。
0: 哎呦，你不要老往对门串啊，我公公喜欢清静。
1: 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哎呀，妈。
1: 哎呀
0: 妈，
2: 陈建功，陈
3: 建功，让让让让，
2: 哎呀，正好吃饭呢，来来来来来，
3: 为什么来了、啊？
2: 哎呀，我给你带菜来。
3: 嘿，你又送菜来了。哎呀，辛苦辛苦啊。
2: 嗯，不敢，这个功我可不敢抢。您看看，哎呦，这彭玉兰做的，哎呀，非让我给拿一盒的，让您尝尝。黑毛猪哎，味道好极嘞。
3: 啊，香。彭玉兰，谁呀、啊？
2: 就上次啊，买花啊。
3: 哦，想起来了，
2: 对吧？
3: 你带家来过呀、啊？
2: 对对对，哎呀，回兰特别能干。你看这菜烧的啊，色香味，呱呱叫嘞。
3: 那回兰过来了，哎，正好，那个锅里头还有点那个汤面呢，你妈正好带来的这个猪蹄子，你也吃一口。哎呀，
0: 吃过这猪蹄，我妈不让我吃。
1: 那个秦建功啊，您对那个彭玉兰？感觉印象怎么样？
3: 蛮好的。
1: 哎，
3: 人挺客气。
2: 对对对对，接触会感觉更好的。
1: 别说了，别做事了。
2: 哎呦，你又喜欢上黄梅戏了，秦建功。
0: 妈，我公公最近迷的是昆曲。
3: 对对对，这是昆曲。哦，
2: 昆曲、戏曲一个意思。
3: 是，这么说也对。你妈还挺在行的。
2: 是。对了，亲家公啊，就是咱们南湖公园这儿有个戏班子，你知道吧？
3: 南湖公园有个戏班子，
2: 每天就在那个竹林上面有一个小亭子，天天在那喊声咿呀喂呀，就天天在那喊，可热闹了。哪天有空我带您去看一看。
3: 我现在就有空了，那咱们去吧。啊，
2: 不是，你先吃点东西。
3: 我吃完了。
2: 你吃点彭玉兰做的这个。
3: 我吃完了。
2: 哎呀，吃完了。不是，你听我讲，你看看外面下雨嘞，
0: 你能别去了？
3: 这点小雨何妨啊？走吧。
2: 哎呀，不是，哎呀，现在要去啊？哎，
3: 我现在去。你知道吗？我现在对戏特别感兴趣。哎呀，
2: 下雨嘞，不是，这什么劲头啊？这个啊，是不是仙姑？仙姑在南湖公园呢？
0: 有可能吗？
2: 我的天！哎，秦建功，啊，等会儿吧，
3: 我走了。
2: 干嘛去？
0: 伞拿着。
2: 那边，哎，对，那边。快走，哎。
3: 哎。啊？听着有声啊。
2: 啊，对对对，就是竹林后边，竹林。
3: 这边。
2: 对，竹林后边。哎，你慢点。哎呦，秦建功啊，你慢一点啊！哎呦。

0: 倩倩姑，不是你在那儿干嘛呢？你嘘嘘我，你上来下雨呢。我就是要路穿越竹林而来的月上。你老伴是个喊家吗？
1: 什么我老伴啊？他不是我老伴，他要是我老伴我。
0: 天哪，你这要是我老伴儿，你看咋管他？你还真不来风。

0: 聂老师啊，我当然知道是你了，你是北京时间吗？
1: 因为我是掐着时间给你打的呀，
2: 岂有不准时之理？
0: 您猜，我今天去哪儿了？我去南湖公园听戏了。做学问的不能只是学院派，民间昆曲也别有一番滋味。
3: 想听听吗？
1: 嗯。
0: 我就知道，我去给你录下来了。啊，你等着。

0: 回来啦。
1: 我回来了。哎，我跟你讲啊，你说你公公啊，你公公这个人的脑子坏掉了，就这么大的雨啊，跑到亭子外面去录音呢。
0: 录音？
1: 对呀，录音啊，一踩一脚泥，一踩一脚泥的。
0: 他人呢？
1: 跑了，早跑了，跑得飞快，好像仙姑给他吃了仙丹一样的。
0: 哦，回来打电话，每天下午3点准时。
1: 我说吧，
0: 妈，
1: 哎呀，难怪，
0: 把头发擦擦。
1: 我说怎么跑那么快啊，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哎呦，这彭玉兰给他费劲巴拉的炖的这个猪蹄，都赶不上仙姑一个电话哦。哎呦，我就发现那个男人啊，怎么回事，就容易鬼迷心窍嘞。
0: 妈，仙和鬼是不一样的。
1: 怎么不一样？都是茶不思饭不想，连猪蹄都不吃的。
0: 我倒觉得挺好的，你看我公公现在又是听戏又是写信的，整个人都年轻了，哎，精神抖擞的。
1: 精神抖擞，抖擞那是，那是中邪。你彭玉兰，人家，哎呦，人家彭玉兰又该伤心了。你说，好容易熬走一护士长，又来了个仙姑，啊，人家本来心心念念的，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人彭玉兰讲这事情。哎呦，
0: 这种事情啊，早讲早好。
1: 嗯，也对。

0: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好，我今天回去一趟。
1: 那别回来了啊，我手也好的差不多了。
0: 怎么讲？你赶我走啊？我天天在你们家给你做家务、拖地、做饭，你轻松了？你不快活吗？
1: 那我爸怎么办啊？他不会做饭。哎呀，他每天到处凑合。
0: 哎呀，
2: 你也知道现在老头多受欢迎。
1: 我爸脾气好。
0: 啊，那我先回去了啊。
2: 哎，外面下雨，你慢点啊。
0: 哦，知道了。
3: 我们买的这个专利呢，能提高 M701 靶向药的稳定性，对 M703 研发也非常重要。为什么不能一起上马呀？秦博士都说可以啊。
4: 秦博士只管研发，他不管市场啊。现在是 M701 试验的关键阶段，像这种重磅药如果延迟上市，那竞品就会抢占市场份额，对公司的损失不可估量。
3: M703 也是重磅药啊，我们有能力一起推进。
4: 我们没有，不缺钱，缺人。
3: 找啊，让 HR 全世界找，咱不惜代价行吗？
4: 那也需要时间啊。
3: 要不这样，你呢问问艾斯，你问问他投资方愿不愿意给 M703 时间。大哥，你沉默干嘛呀？你现在就去问行吗？现在此刻马上，真的。哎，快马加鞭，时间不等人，快加加加好吗？
5: 这儿呢，
6: 来了。
5: 风有点大，正忙呢吧？
6: 没事儿，我正好想下来喝杯咖啡。你刚电话里说的关于 M703 的事儿呢？我的意见是，你们先出一份报告，阐述一下这款药的药理跟药效，以及为什么要跟 M701 同时研发。另外呢，这个研发要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时间和预算，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判断依据，以便我们基金可以快速决策。
5: 这太好了，我这就回去准备。你接我去点个东西。
6: 没事，不用，前男友。
5: 手机铃声很好听，
6: 是吗？我自己谱的曲，我可以发给你啊。
5: 你还会谱曲啊？
6: 自己瞎玩的。

0: 怎么是瞎忙活啊？老公皮鞋脏兮兮的，人家会笑话你老婆懒。
1: 谁爱笑谁笑，我老婆轮不到别人说。不擦了不擦了。
0: 真好用。
1: 玉娜，嗯，我想吃西瓜呢，我们俩一块儿出去买一个吧。
0: 你今天不跑步啦？
1: 不跑了。
0: 哎呀，三分钟热度。行，换衣服去，等我啊。子谦，嗯，要是哪天我先走了，你得找一个能给你擦鞋的，千万别找仙姑那样的。
2: 你肯定比我长寿啊，你们家有长寿基因。
0: 那要是你先走了呢？
2: 你得找一个能帮你吹头发的。
0: 我肯定不找了，好不容易把你送走了，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
2: 上大学的时候唱歌，调儿也差了。来，来，
3: 怎么了？沈教授又谈恋爱了？
4: 哎呀，我看着像，我也吃不准。
3: 那光写信打电话也不见面，那什么意思啊？
4: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哎呀，彭玉兰，我得劝你一句啊，说你跟我们庆功这事儿呢，你要不然就算了。就是你给他送那猪蹄儿，一口没吃。哎呀，天涯何处无芳草呀！我觉得你再找一个比我们亲戚宫稍微小一点的就更好了，对吧？陪你跳跳舞啊，什么的。
3: 彭玉兰，彭玉兰。宝琴姐，我这个人轴，我就是喜欢沈教授，人家不是勾魂吗？我就勾位，公平竞争就是了。
5: 王玉兰，我哎，我跟你说，我真的我对你刮目相看，我给你点赞点赞点赞，真的点赞。要是这样的话，咱们也不能再含蓄了啊。该出手的时候，咱们就得出手。

0: 看着脏的，
1: 脏不脏我不说，你这睡衣都白穿了，我觉得你应该再裂开一点，你知道吗？你太小了，这脏。哎呀，弄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
0: 可以了，可以了，好吗？
1: 又笑又笑，自然一点。哎呦，哎呀，亲家，你看谁来了？哎呦。
2: 小鹏啊，
0: 哎，沈教授，你好。哎，
2: 你好，你好，你怎么让人家？嗨，
1: 是这么回事儿。嗯，我呀，今天买一大鱼头，我想给咱们中午做着吃。嗯，但是我不会，我怕我做不好啊，我就把彭玉兰给请来了。人家彭玉兰眼睛里特有活，贤妻良母，一看你这地，就给你这么擦上。哎，
2: 辛苦了，辛苦了，你快歇歇。
0: 不辛苦，我就喜欢忙。
1: 你看看，你看看。
2: 哎呦，你看这地。地板擦这么干净，我这鞋太脏了，那我就先不进来，我上内屋待会儿我看报纸。
1: 哎，不是，哎，亲家，不用，我跟你说，彭玉兰把那鞋底全都擦干净了，
0: 是都擦干净了。
1: 嘿，你想怎么踩怎么踩，进来，请坐，教授，请坐。哎，
2: 你别这样，这我又不是外人，您先
0: 来，我
2: 不不不不不，
1: 到这儿到这儿到这儿。我来，哎呀，
0: 呦，沈教授，你，
2: 喂，

0: 一起公司。
1: 哎呀，打错了。
2: 你没事吧？
1: 一起公司，咱们今天怎么着？
2: 坐下，快坐下。
1: 哎呀，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呀，慢一点。哎呀呀呀呀！哎，快看看，
2: 看看，怎么样
1: 啊？哎，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呦呀，
2: 都肿了，
3: 淤血了。
1: 哎呦，哎呀，说让你慢一点，慢一点。你说你跑什么呀？这么大岁数。哎，
2: 这个要冰敷的啊？有冰吗？
1: 哎，冰箱，
0: 冰箱，冰箱里。
1: 走走走走走走。
2: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来了，来我看看。
1: 哟，什么？
2: 这是不是太凉了？啊，小毛巾垫一下。
1: 啊，垫一下，垫一下。来来来。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小鹏，谢谢。
1: 行吧，这行吗？我说，要不然咱们上医院看看去吧。你照个片子，有没有问题，咱们就知道，心里就踏实了呀。反正那医保卡里边有钱。
0: 我就是磕着一下嘛，就是冰敷一下就好了。
1: 不是，你别小看这个事儿，你冰敷一下，就是我们对门老头，就那天摔了一跤，他觉得自己没事儿，第二天起来瘫了。嘿，
2: 哎。这个确实到医院也太折腾了，先冷敷观察一下吧。
0: 对呀，是是。啊，
1: 啊，行吧，行吧，行吧。哎呀，我说话不管用。哎呀，朋友来说话不管用。
0: 你看你，
2: 还疼吗？
0: 好多了，好多了啊！谢谢你，小鹏。哎，
2: 别客气。
0: 小鹏，你真是有经验。你过去当过医生吗？
2: 没有，我哪有本事当医生啊？我小孙子学轮滑，经常磕磕碰碰的，所以呢，我就知道该怎么处理。哦，哎，你这消肿啊，冰敷最管事儿了。
0: 还真是，也止疼哈。你这是实践出真知。哎呦，孙子多大了？
2: 上中班。啊。皮的跟猴子似的。
0: 我们家那多乐小时候也一样。
2: 是吗？
0: 哦，上中班的时候正好是这个上蹿下跳的时候。
1: 嗨，小男孩都这样。不是，哪天把你孙子带到这儿来，让沈教授吧教教他写大字啊，给上上紧箍咒啊。
0: 教写大字没问题，上紧箍咒可不行。沈爷爷又不是玉皇大帝。
2: 您真幽默。
0: 你交给我吧，交给我吧。
2: 慢点，慢点。
1: 我这看书这字儿不认识，你看看这今天什么呀？哎呀，金建功，哎，给您新沏的茶，我给您放这儿了啊。哎，哎呦，
0: 谢谢谢谢。哎呀呀呀，辛苦您了。
1: 你咱这都是亲家，你老客气什么呀？
0: 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哎
1: 呦，没事没事，我跟您说啊，咱这岁数了吧，您行动你就得慢一点，您不能那么快。行了，您。睡会儿觉吧。
0: 我看会儿书。
1: 啊，行行行，那我就出去了哈。哎，有什么事儿您叫我。
0: 我知道，我知道。啊，
1: 好嘞，好嘞。睡了吧。哎呦，本书还在啊。那么大岁数也不用考大学了，这没事老着看书，你累不累？
3: 不懂，
1: 人家做学问的人就是不一样。这他不一样怎么办？等一下，看看这是吧。哎哎哎，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就是仙姑画的。
3: 啊，哎，画的这么好啊！哎，哎呦。
2: 不知道这仙姑长什么样啊？
1: 不知道啊，没见过啊。要不怎么叫仙姑？哎哎，这来的信你看看，
2: 叶圈圈，啊，
1: 颐和路237号，多怪啊。就一邮箱，家里的具体地址都没有。走，咱来看看真人去。
2: 看真人？
1: 对呀、啊，走吧。哎呀，你快
2: 行吗、啊、你？

0: 你好。
1: 啊，你好。是他，病病歪歪的看着怎么？不会认错人吧？不知道。
2: 聂建军！
1: 哎呀，
3: 不领不要钱啊！

0: 知道是他。
1: 嗯，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上，快上来。
2: 哎，一脸的苦相啊，可比你差远了。
3: 可不能这么说，这个得靠缘分。
2: 17岁靠缘分，70岁靠打拼，知道吗？你看这大夏天的，啊，还披着披肩，身体肯定不好。他拼不过你。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呦，这房子真够优雅的！
1: 是是是，挺好的，可以。哎呀，哎呀，哇，是。哎，关键是我的妈呀，
0: 那么多的书，怪不得人家跟沈教授能谈得来呢，
1: 都是有学问的人。
0: 学问，学问，你能翻吃？
1: 是的，是的。
0: 不行不行，别别别，快走快走快走，
1: 咱们再去那边看看。

0: 怎么空空荡荡的呀？
1: 对，哎，我怎么觉得好像就他一个人呢？你家里连个小孩都没有。哎呦，难怪他有时间说写写画画的啊。这就吃饭了，我的天哪！他不会是在家带发修行的吧？哎
2: 呀，真是有可能。他们学过深的人啊，想法都多。
1: 好。
2: 哎，对了，这个地方离鸡鸣寺挺近的。
1: 哎，有可能。咱们走吧，快点。
3: 这人呐，谈得来是一回事儿，过得来呢又是另一回事儿。你说这仙姑就这大烧饼一吃，哎呦，生活太简单了。哎，我们庆帝宫可不这样，我们庆帝宫得吃肉，然后一顿饭得吃一个大猪蹄儿。
2: 也是啊，这满肚子的学问，不还得穿衣吃饭吗？哎，
3: 长得不咋地，身体不咋地。看来日子过得更不咋地，就这么一比，我心里踏实了，真的，我特别踏实。
2: 你踏实什么呀？
3: 彭玉兰，沈教授是你的。哎呦，
2: 你讨厌。
4: 爸，

0: 叫。青青，
1: 我忙一天了，累死了啊！
0: 哎，你快过来啊！
2: 干什么？

0: 你还真把这些东西找出来了？
1: 啊，
2: 这都什么老古董了？
1: 什么叫古董啊？这都是纪念。哎，你听啊，夜深梦醒，满腔爱意无处可放，跃然纸上，远看全是你的名字，近看却是我的真心。
2: 肯定不是我写的。
1: 就是你，就是你写的，你看是不是你的字。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叫我如何不想他？
2: 这也是我写的。
1: 这还真不是你写的，这是你抄刘半农的。
2: 我年轻的时候还真是个文艺青年啊。哎呦，现在连刘半农的诗我都记不住。
1: 你可不只是文学青年啊，你还非常有法律意识。沈清要与刘丽娜一起做的十件事：一，沈清陪刘丽娜看《星河万里》。
2: 哎呀，这恋爱中的男人真是没脑子！
1: 你不许耍赖啊！你看，你摁了手印的。
2: 可这一什么来着？
1: 看《星河万里》啊。
2: 那《星河万里》嘛，来，《星河万里》。星空万里，
1: 这哪儿有星星啊？
2: 是阴天是吧？这阴天，天气算不可抗力，明天再看，明天再看。
1: 那第二条，沈清陪刘丽娜看碧海蓝天。
2: 看呐，最近真不行。我们公司刚刚买的专利，现在要两款药同时研发，还要降成本，这本来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最近都烦死了。
1: 那就降本增效，去连云港。哎，去连云港看海，也就两天一夜。
2: 丽娜，降本增效，咱就降彻底点儿。
1: 去哪儿？
2: 咱们就去趟玄武湖，赏赏花，散散步，一块吃个饭，三个小时就完成了。
1: 谈恋爱的时候是星河万里、碧海蓝天，哦，到结了婚就抬头看天，玄武湖转一圈
2: 啊。二人世界，对不对？重要的是二人，去哪儿不重要，是吧？二人最重要。
1: 好吧，好吧，那明天啊，我把爸跟多乐的饭早点做好。你欠我一次大海啊！
2: 欠你的，欠你的啊！人不死，债不烂。
1: 第三条，沈清为刘丽娜读诗。又跑哪儿去啊？第四条。沈清要和刘丽娜一起去看演唱会。哎，对了，你答应陪我去看张学友演唱会呢。

0: 声给我。我下周就要走了，这是我伦敦的地址。
1: 要我给你寄条。

0: 秦博士推荐的那几个人见了吗？约不到一天，那你一个一个约啊，咱们现在是跟时间赛跑，啊！哎呀，快！啊，行，先这样啊。哎呀，
1: 赶你也听不见，赶上去投壶啊！
0: 刘丽娜同志，请注意你的态度，要吵架咱们可以回家吵，没必要专门请假跑玄武屋来吵。
1: 不许再打电话了，走走走走。
0: 沈独乐，儿子啊，你回家了吗？啊，是啊，今天我跟你爸有事儿啊，回不来了。
2: 我跟你打电话是想跟你说，
1: 那个饭啊，我给你准备好了。
0: 昨天我们就兑了一下，
1: 哎，你去爷爷那儿吃。
0: 降了百分之十。
1: 对对对，
0: 行，很不容易啊。
1: 砂锅里面是鱼汤啊。
0: 啊，你看一下，没问题，我就发给艾斯了。
1: 听我说，你喝鱼汤的时候跟爷爷不要说话啊，一次真的能卡死人的。
0: 独乐，等等吧，大了，你学会放手。
1: 好，那就这么说啊，你吃完饭记得写作业。嗯。
0: 哎，你这都跟人跑了，咱俩是来约会来了，你这跟赶集似的。是，
1: 走吧走。哎呀，餐厅在哪儿？
0: 那边。
1: 哦。哎，这老师哥，扶老妻了，你别那么腻歪。干嘛？你爸都70岁了还网恋呢，咱们正当年，为什么不能腻歪？来，拍张照。 你笑一个吗？你到底是不是认真的？
0: 你看我笑得多开心啊！哎呀，我老婆真美啊！
1: 发个朋友圈。
0: 就发了。

0: 呀，这里面有鲍鱼哎，而且还有两只呢。啊，贵不贵啊？
1: 还行。
0: 干嘛非要选这家餐厅？看着就贵。
1: 你不是觉得我不重视你吗？也没看成星河万里店，也没去成碧海银滩，吃顿好的总行吧？
0: 那吃自己的，该省总得省吧。哎，对了，我来看看网上有没有券。哎，真的有哎，满百减十哎，你看，我凑个满百，降本增效。
1: 你看，不去外地，来回的路费和住宿费省下来，吃到肚子里就是降本增效。先吃，吃完再算。
0: 行行行，味道还挺不错的，值这个价钱。
1: 要不要一会儿给爸和多乐也打包两份带回去？
0: 嗯，好呀，吃完了呢，带回去还是热的。
1: 想得真周到。

0: 瑞芳啊，你说没问题是吧？那我就发了啊。好，
1: 嗯，
0: 好。

0: 哎，给你看点东西。
1: 我不看，看到你盘手机我就来气。
0: 看看。
1: 我在，你不怕。我发给你的。
0: 你忘了？那年校园歌手大赛，你发给我的。
1: 想起来了，哎，那次你特别紧张，对吧？把歌词都写在手上了，我在下面使劲给你鼓劲儿。你还存着呢？嗯，算你有良心。
0: 后来啊，再遇到什么难事的时候，我就想，连这样的女人我都能对付，我还怕什么呀？服务员，来瓶啤酒。快吃，快吃。
1: 我看看酒水有没有全。
0: 哎呀，行了，快先吃吧。
1: 哎呀，酒水除外。
2: 爷爷，您这是在干嘛？
3: 写扇面啊，人情往来，互赠扇面，然后呢，在扇面上合作书画，这在中国古代文人中啊，是一件雅趣。
2: 那我也要写。
3: 你也要写
2: 啊？
3: 行，那做点有文化的事儿来。给你。
1: 那我写啥呀？
3: 想写什么写什么，想送谁就送谁。
2: 那我这可以用水彩笔画吗？
3: 当然可以啊，没说吗？来，
2: 来了。
3: 多乐啊。
2: 哎。
3: 爷爷活到这个岁数了，才有些感悟，觉得年轻的时候
0: 可以撒点野。
2: 爷爷，你真棒。
0: 哎，对了，不许跟你妈说是我说过这样的话。
2: 肯定，拉钩。
3: 嗯。改正。行行行行行。

0: 爷爷啊，你看怎么样？
1: 哦，好，大有乾坤啊！
0: 爷爷，给我一个信封邮票，我也要寄。
1: 哦，好，来，信封，邮票呗。哦，这就有。

0: 马上要去英国了。
1: 哦，
0: 世界那么大，他先去看看。哦，
1: 挑张邮票，先生。
0: 你就这个吧。
1: 哦，不对了，我说错了，应该是挑一张收信人喜欢的邮票。
0: 爷爷，你什么时候被带坏了？
1: 怎么跟爷爷说话？
0: 开玩笑嘛，爷爷。
1: 臭小子。聂老师，我当然知道这时候打电话的一定是你啊。我正跟孙子在一块儿画扇面呢。我孙子也画了一个，你猜他画了什么？他用水彩笔画了一个流星雨。

0: 真的吗？现在的年轻人真有趣。
1: 他也过来了啊，这样我打开免提，我们一块儿跟你通话。
2: 你好，是好，我是多乐。
3: 年轻人你好啊，你知道吗？
0: 彗星绕太阳运行的时候，会在轨道上留下一些碎片。
3: 等到地球运行至这些区域的时候，
0: 大量的彗星碎片会进入地球的大气层，从而就形成了流星雨。
2: 嗯，哎，聂老师啊，我们对着流星雨许愿，到底灵不灵啊？
0: 信则有之啊。哎。今天天气很好，能看见牛郎星和织女星呢。
1: 是吗？
2: 那儿了，看见了，好多星星。
0: 在你的头顶上方有一颗白色的亮星，看见了吗？
2: 头顶上一颗白色的亮星，
1: 来，
2: 看见了，看见了。
0: 那个就是织女星，在它东北方向不远处还有一颗亮星。
2: 东北方，你我可谁看见啊？
1: 你不用不用，东北方就在那个方向。
2: 哦，那个吧。
1: 哎，对对啊，看见了吧？
2: 看到了，
1: 看到了。
2: 那个就是牛郎星吧？
1: 也看到了。
0: 那是天津四，
3: 牛郎星在织女星
0: 东南方向不远处，也叫牵牛星。学名叫河谷二。
1: 哦，东南方向。哎，看见了，
2: 看见了，看见了，
1: 看见了，看见了。
2: 哎，聂老师，我想问一下，在英国能看到这三颗星星吗？
0: 当然可以。
3: 要不然，为什么他们会叫恒星呢？
0: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他们永远都在。
3: 可以跨越时间。也可以跨越空间。
2: 原来是这样。
0: 古人把恒星连出各种形状，
3: 于是就有了星座。牛郎星是天鹰座中最亮的那颗，而织女星是天琴座中最亮的那颗星。

0: 是人家了，是。你就按照你说的方式，就把这个藕泥放进去之后，就看着这个，看着这个兰花就精气神就出来了。然后呢，我就浇水，赞美它。您猜怎么着？冒出了三株花蕾呀！
1: 太神奇了，这！
0: 看来过些日子就要开花了，到时候我一定拍照给您看啊。
2: 好啊，那我就静候佳音。
0: 你到我这干嘛来了？
3: 找你有正事儿。学院里啊，要搞百年校庆，所有的退休的教师都得出节目。我们大家想了一下呢，就搞个合唱比较合适。都说你有文化，让我到你这儿来讨个主意。
0: 主意可以帮你出，但合唱团我可不去。
3: 干嘛啊？还不愿意回学院啊？你看你们这些搞文学的想的就是太多了，这个老人呐、啊、都健忘，你知道吗？人家都忘了，就你还记得呢。
0: 分什么事儿，有些事儿他们记得清楚着呢。
3: 你这事不早都翻篇了吗？我可听说那连会长有了新对象了。再说你不也开启新生活了吗？男人心大一点儿，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去，这合唱团我不成立了。呵，
0: 有那么大作用吗？你们打算唱什么歌啊？
3: 野花怎么样？咱俩多拿手啊。
0: 你能说点正经的吗？你就没忘？你看看你这种人，帮你都是瞎帮我。茉莉花，茉莉花怎么样？
4: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3: 江苏民歌。
0: 对呀。
3: 不错，哎，这个定下来了。另外我想啊，借着这个成立合唱团，我把我们家小甜甜请来啊，辅导大家唱歌。
0: 你看，你看，无利不起早吧，假公济私，你这是，
3: 你着什么急？你呢，把聂老师请来给我们做顾问。
0: 啊？这老东西，行，我到时候跟聂老师说说。
5: 百年校庆在即，小礼堂的活动安排得很满呐。说实在的，要不是我出面，这恐怕很难借到的。
0: 那是啊，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群众呼声很高的，而且做什么事情都很负责任的丁院长请来给我们主持。
3: 你丁大院长到了，大家伙心就踏实。哎，
5: 这个场地和经费的问题我都落实了。请问你们二位都干了什么呀？啊？
6: 哎，
5: 你看看，这个很重要，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呢，在孙子的指导下，为我们这个合唱团做了一个公众号。哟，我还让儿媳妇丽娜呀在网上帮我查询服装的问题，也在解决中。
3: 可以可以。嗯，
5: 你呢？
3: 我负责设备啊，我去借设备，还有招募成员啊。
5: 什么还用招募啊？啊，
3: 我们合唱团是有门槛的，总得挑一些能歌善舞的人吧。
5: 这门槛也不能太高了。哎
3: 呦，周深他大姐那样的，满口没牙，说话都漏风，这样的人我能让他进来吗？哎，
5: 大姐年事已高，但是热情很高，我们不能扫人家兴啊。
3: 你作为他的领导，先把他的假牙钱给报了，我就批。
5: 其实我觉得把他招进来也挺好的，他单一个声部啊。
3: 不是，你就不用跟着捣乱了，老沈。
0: 聂老师啊，我们这个合唱团啊，您能帮我们起个名字吗？
7: 我是起了好几个，但我都觉得不好。哦，
2: 哎，就叫风雨 彩虹合唱团如何？
5: 风雨彩虹，这四个字道尽我们的一生啊。真好，好，
7: 就叫风雨彩虹。
6: 好了，再来。
0: 哎，差不多，这还能再紧一点吗？
3: 我宣布，我们风雨彩虹合唱团今天就正式成立了。首先呀，我们要欢迎沈大教授的回归。沈教授可是博学多知啊，我相信在未来他一定会给我们合唱团以文学的滋养，文化的加持。
7: 好，
5: 满嘴跑车。其实我告诉大家啊，最应该感谢的丁院长，这小礼堂安排得很满的。丁院长一去说定了，以后这就是咱们的排练场了。

0: 小江老师，哎，我们这个怎么排练呢？怎么分声部啊？这个事儿得你才专业吧？
1: 对对对对，
2: 小江来来来来，你来。
0: 小江老师，小江来来来，
3: 我们所有的叔叔阿姨呀、啊，男生往后站，女生往前站，我们先把队伍站。
0: 好，还一不留神还站队了呢。
3: 每位老师之间呢，有一拳的距离。
2: 一拳距离啊，
3: 一人一拳哟。
4: 要不然，江老师，咱们感受一下。
3: 成，我来弹。

0: 抱歉，哎呦，
1: 聂老师，你到了。嗯，
0: 我还是没敢坐公交车，所以走走停停，就迟到了。哎呀，
1: 怪我，怪我！您快坐下，歇会儿，歇口气儿，坐下，坐下。哎呦，真的是怪我，我应该约在你们家附近才对，我怎么就没想那么多呢？你看，你赶紧喝口水。哦，
0: 谢谢谢谢。你看你，怎么什么问题都往自己身上来呀？你忘了？
1: 这个地方是我定的呀。对对对对，我刚才一个人坐着还在想，真是一个好地方，风景如画。啊，对了，
0: 聂老师，你来的时候我正在看我们排练的视频呢，您看，
1: 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的排练啊，有点乱。
0: 大家都唱得很熟练呢，不像是第一次。
1: 这主要是《茉莉花》这首歌啊，是我们江苏名曲，每个人都会唱。嗯，
0: 我这边唱的时候，我就边在想，这么熟悉的一个歌曲，是不是应该在编曲上，哎，做点什么文章，让它别出心裁，不一样呢？那可不可以在这个歌曲当中插一句昆曲唱词？
1: 民歌加戏曲，相得益彰。哎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现在就兴这个跨界，对不对？对对。哎，
0: 那
1: 您说这个《茉莉花》里头加哪一句昆曲合适呢？
0: 我想想，你也想想。
1: 不着急，
0: 好吗？
1: 喝一口，喝一口。
0: 好，谢谢，谢谢。 春秋季，天气好的时候，紫金山顶能看见银河。哦，这儿真美。嗯，
1: 天文圆顶，尽收眼底。
0: 你看见那个阳台了没有？那个。对，我年轻时候上夜班，就喜欢靠在那个阳台的栏杆上，对着天空发呆。
1: 真有意思。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们插队的时候，有一个大枫叶吹笛子、吹游园惊梦那个女孩，记得吗？她家住在太平门，离这儿挺近的。她说她经常晚上得到紫金山上来。
0: 他说：“这个山顶啊，是这座城市离天空最近最近的地方，伸手你就可以摘下一颗星星，点亮回家的灯笼。”人在年轻的时候，总会有很多奇思妙想。
1: 所以我每次来的时候，都要站在这儿拍一张照片。
0: 浪漫，
1: 我是想留给她，因为那个女孩她不在了。

0: 是。
1: 那一年我们有一个返程指标，本来是他的。他跟我说，你有心脏紊乱的毛病，你先回吧。然后我们就约好了，等第二年他回来的时候，一起来这山顶看星星。我回来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到这山顶，我想给他拍一张好看的照片。我从日出拍到日落，拍到月亮升起来，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选了一张最好的，我满意的，寄给了他。
2: 后来呢？
1: 一直没有收到他的回信，我就四处打听到底是怎么了，才知道是出宫的时候遇上山体滑坡，他失踪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找到。
2: 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吃了太多的苦，见过太多的无常。
1: 后来遇上了静敏，我们相爱结婚了，我们日子过得很平顺，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心里有点内疚，尤其是每次听见《游园惊梦》这个曲子，我就觉得有点对不住他。
2: 你看啊，单单一个银河系就有几千亿颗恒星，宇宙如此浩瀚，地球只是非常渺小的存在。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但是每次只要仰望星空，我就觉得很自由。
1: 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有一个时候，故去的人会从另外一个星球给我们发来信息？
2: 很有可能啊，还有可能是时空折叠，我们也未必可知。你想想，我们静下心来听昆曲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有某一个时刻，觉得好像是穿越回到了过去？
1: 有，会有的。哎，那你说，我们会不会有一天，从过去又穿越回来了？那我们得为今天留一个记号。
2: 你看，那北斗七星啊，是天文学上唾手可取的标尺。3点钟方向，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2: 那颗星，那就是北极星。

跟你在一起，让我感受到我从未有过的宽阔。聂老师。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昨天的降雨情况。从统计来看，昨天午后至夜间我市出现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地大雨，全市平均降雨量6毫米，最大降雨量30.1毫米，出现在静海区大丰堆。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将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市区最低气温回落至11度，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只有6到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白天风力将会增大到3到4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4到14度之间，其他各区白天气温相差不大，夜间则会比市区明显偏低一些，大家需要注意昼夜温差。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5到17号，我市天空云量将会逐渐增多，15到16号的最高气温维持在24到25度附近，17号风力增大到5级左右，气温下降。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11到24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10到23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5到6级。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

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

0: 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0: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

0: 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2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博古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列席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5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 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3: 是第二个意义。
0: 博古做主报告，
3: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4: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是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0: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4: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0: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5: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0: 入住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1: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0: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6: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0: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 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

0: 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1: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0: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2: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路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0: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伍修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我赢了。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3: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啊，知道了。
1: 怎么回事？
2: 即日起，陈新成正式接管养老中心的全面工作。
1: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
3: 眼看咱把这架子都搭好了，他下山来摘桃子来了。
2: 嗯，想不通啊！你说他是做哪门子妖啊？他是，他不是一心一意的在集团那儿想着抢班夺权呢吗？哎，怎么突然就对咱们这块巴掌大点的地方他就感了兴趣了？
1: 谁说不是呢？事出蹊跷必有妖啊！
2: 行了，哎呀，管他什么妖不妖的，咱赶紧准备准备吧。他说一会儿来了还让咱们俩正式向他这个交代工作呢。
1: 不是，你还真想就这么走啊？把权力交给他？
2: 哎，你不交给他怎么办？当初怎么回事？咱们这块地儿不就是集团公司应了他的名才给的这块地吗？
1: 那你这个主任当初也可以说是集团任命的呀。哎，肖长庆啊，肖长庆啊，我都替你不公啊。你说你这辈子也没当过什么官，对，当过一回这个工会主席，还是个副的啊。哎呀呀，就这么啊离开了，这椅子还没坐热呢。嗯，甘心啊？
2: 不甘心有什么用？什么办法？
1: 这份出息，他这个人咱又不是不知道啊。哎呀，官架子十足，又好名又好利，真要是他来主管工作呀，能把咱俩支持的跟陀螺似的团团转，最后名啊利啊又全是他的。哎呀，真是不甘心的。
2: 说了不甘心也没办法啊，
1: 就不信了。哎，有了，咱俩想办法啊，让他来了是来了，但是呢又让他没有管事的权利。
2: 你这难度有点高。
1: 你听我说，有句话叫什么？投其所好。你想想他好什么？
2: 他好的多了，你投他哪样？
1: 他最好的是权。你想想，自从袁英石夺了他的权，他是耿耿于怀呀。那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就把他的这个心气儿啊、兴趣啊，往集团那儿去引，这样他就慢慢不大关注咱们这八张块地方的小小的权利了。怎么想？
2: 老孙啊，嗯，
4: 真是小瞧你了呀！
1: 疼，轻点，哎，轻点啊！
2: 给领导开门很紧张。哎呦呦！
1: 哎，欢迎陈总光临，
2: 欢迎，
5: 孙建成。我原先做董事长的时候，你叫我新成新成，那不是挺舒服的吗？你怎么这叫我什么陈总啊？你是又闹点什么事儿是想啊？
1: 瞧您说的，以前是我不好啊，我不够尊重您。以后呢，你看绝对要改过啊！你看您现在来我们这儿了，主持全面的工作，这我们都跟着升级了呀。
4: 对对，
1: 我们这些都属于集团级的了。
5: 有，
1: 今后我和长兵呢，一定要注意维护领导的权威。
2: 是，这小月一打电话来啊，我们两个就自己坐那儿检讨半天了。哎呦，就过去我们都仗着咱们一块老人是吧？我们有的时候对您不是特别尊重。有点那个不拿豆包当干粮，不拿村长当干部的意思。哎，
4: 对，
2: 现在我们改，虽然您从集团那边下架了，没人用您了，但是你到这儿永远是最大的官，得尊重。哎，
5: 我在董事会还有职务呢。哎，我在集团里头，我还是名誉董事呢。嗯，我是看你们这儿管理很混乱，我是来加强管理的。
6: 是是是是是。
3: 哎，确实是。哎呦，
5: 瞧瞧这小院儿。哎，我们是有专业的保洁员啊，这院儿这是扫过了没扫过呀？还是这么不干净，再扫啊？哎呀，办企业得有规矩。哎，那是谁呀？怎么还穿着睡衣在外头溜达呢？这让人外头人看见，这像什么话呀？这是越老越得定规矩，
1: 对，不能穿、
5: 出来了就得穿得正式一点吧。
1: 在外边溜达，对。
5: 哎，那俩人是你们这儿的人吗？怎么还嗑着瓜子儿啊？啊？哎，
2: 说啥？这捧子下不来了吧？凭什么呀？哎呀，
1: 你管他呢！啊，他只要不抓实权，咱就当个牌位似的给他供着，摊上黄，这就是了啊！哎，他要面子，咱要里子，这多好啊！
5: 啊，你们刚才说什么？
1: 我说您好啊，陈总啊，您看您到底是做过大企业的人，
2: 企业做没了呀？
1: 但是经验还在呀。您看您这一下车一洗，稀里哗啦这么一说，原来我们以为做的还可以，现在才知道哪都是问题啊！
5: 是的，
1: 您看您都两天没来了，这样我跟常静给您汇报一些的工作。
2: 对啊，
5: 我集团里很忙的啊，我还得回去开会呢。
1: 陈总，哎呀，您是忙，但是集团的工作重要，但是我们这儿的工作也不能说不重要啊，
5: 是很重要啊。
1: 您就算日理万机，
2: 哪还有日理万机？
1: 就是忙，但是不差这一小会儿啊，是不是？我们也准备了一宿了，
2: 这汇报真的，您还是听。
5: 那就听你们汇报。
1: 好，陈总，请啊，请这边，
2: 请办公室吧。哎呦。
5: 这办公室是真够简陋的啊！啊，不过创业的时候就得辛苦一点啊。想当年啊，我刚接手这电子管厂的时候啊，那哎呀也是不容易，
2: 没俩钟头回不来。
1: 陈总啊，您当年的事迹实在让我们感动，不过现在当务之急是我们俩向您汇报工作，我们可以开始吗？
5: 行。说吧，我听着。
1: 好，那你先来，我补充。
7: 最近的工作重点是
5: 常静，你还是个工会主席呢。
1: 副。
5: 你知道这向上汇报、向下传达、说话，他都得戴个帽。
1: 是，
5: 戴帽，懂吗？
1: 戴帽子
2: 啊，什么都不懂，连副的都没当过。
7: 这是说文章之前得有一段形容词，知道吗？不是这个帽子
1: 开头，
7: 懂了吗？哦，

0: 风和日丽，春暖花开。在这暖春的季节里，我们养老中心迎来了集团董事长（括弧原）陈新成一行来我们中心视察工作。在集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养老中心抓了以下的工作：第一，对入住居民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及时发现不稳定苗头，加强针对性的工作。比如昨天上午，牛大妈和王大爷因为扔垃圾的事打了起来。
1: 刚来就打起来了？
2: 事情是这样的，王大爷去扔垃圾必须经过牛大妈门口，刘大妈不想让王大爷扔垃圾走过他门口，王大爷扔垃圾非要经过刘大妈门口。刘大妈认为如果扔垃圾一定要走他门口，也要绕道而行。王大爷认为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扔垃圾走刘大妈门口最近，而绕行的话要多走十来步。就为了这十来步，两个人打起来了。
1: 这真够闲的啊，
0: 打得还不轻，差点就动了拳头，每个人都问候了对方的祖宗八代。哎呀，
1: 这不文明，这不文明。
0: 钱大妈因为刘大妈多看了她一眼，朝对方面前吐了口吐沫，导致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纠纷。
2: 钱大妈说，刘大妈年轻的时候就和她不和，这回在养老中心遇见了，是有意多看了她几眼。刘大妈说，像钱大妈这样的又不是猴，请她看都不看。钱大妈说，刘大妈骂她是猴。刘大妈说，没说她是猴，谁是猴谁知道。哎呦，
0: 徐大妈和林大爷在食堂买饭的时候，因为发生纠纷，两人互相往对方身上泼了菜汤。
3: 为什么呀？
2: 林大妈排在徐大妈前面，徐大妈火眼金睛发现炊事员给林大爷的菜多，而给她的少。据她考证，是因为林大爷喜欢那个当炊事员的女孩，他怀疑俩人有不正当的关系，
0: 而事实上他们两个是第一次见面。
1: 哎，这还有别的吗？
0: 有，牛大妈向大家传授让水管跑冒滴漏而水表不跑的经验。夏大爷可能是记忆不精，水表跑了一夜，多跑了一个字。夏大爷一气之下举报了居民们偷水的行为。
2: 有大妈举着纱巾到花坛里去拍照，践踏了鲜花，这是保卫上前阻止的时候，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然后呢，
1: 这我们当时也是全市有名的企业呢，我还是著名的企业家呢，当年啊。我跑到这儿管你们这些个婆婆妈妈的事儿了？
2: 不是，陈总，您稍安勿躁。有不婆婆妈妈的？
1: 有吗？啊，说出点来听听啊！
2: 哎，您不是在集团还兼着董事会职务呢吗？
1: 是啊，
4: 还是荣誉董事长呢。
2: 是啊，哎，我听说，最近您原来组织的那条电视机生产线，
1: 生产线
2: 拆了啊，所以我
1: 拆了。
2: 您不知道，算我多嘴。
4: 不是，这个您不知道吗？这千真万确的事儿啊，这可是咱们厂的红色历史，也是您的功劳啊！哎，
2: 你没听，这都不知道。
1: 你看，我不该说，
4: 真不该说。你看，这是让董事长生气。你看来他们真是不把这个新城当回事儿。
2: 我气人，我听着都义愤填膺。这实在，
1: 这都我马上就让他们知道我陈新城是存在的。啊，
4: 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1: 我得让他们知道我在这儿呢。
4: 对，
1: 小月，小月，
2: 对不起，陈总，小月呢？去自来水公司了。我们让自来水公司呢给我们安一个更加精密的水表，他联系那个事儿去了。
1: 小月是我的司机啊。哎，啊，
4: 当时这中心成立的时候要一辆车，袁英石当时就表态小月是中心的司机。
2: 袁英石是这么说的。
1: 那你们俩赶快给我安排一辆车呀，我要回集团去。
2: 是。

0: 老马出车。
1: 来喽。
2: 真不懂事儿，这领导到这儿的车早就应该停这儿，
3: 就应该在这等着。
2: 对。
3: 啊？就这个车啊？
0: 除了小月那辆，现在我们就剩这一辆车了，
2: 可不吗？
3: 我这是新买的西装啊，这是啊。
0: 是，都给。哎，老马，我跟你怎么嘱咐的？
1: 这儿。
2: 对，董事长，您请。为了坐
0: 软座还是头等舱？
3: 坐这个得安全帽啊，得呀。
2: 啊，这不都给你备着呢？
3: 真是，怎么这个车？
2: 戴上啊！你瞧，这算安全帽啊？你上车吧，上车，坐这软座上，哎，手搭在这儿，是吧？这比龙眼还舒服呢。
1: 您请，
3: 您请，您开小心点啊！
1: 行，您放心，
3: 行，我还头一回坐这车呢。
1: 您慢着点啊！
2: 行了，赶紧起驾吧。
1: 来，您坐好了啊！哎
2: 呦，我瞧这色儿帽子，一路绿灯你就到了，快走吧，再不走咱就晚了啊！
0: 小心点，
1: 老马，
0: 小心点，这速度快，
3: 您就坐这儿。
4: 哎，安全帽可戴好了啊！
3: 真损你！
0: 凡是跟钱有关的事情啊，都要牢牢地抓在咱的手里。
2: 十块钱以下的事儿，
0: 他说了算。
3: 对。
1: 陈总啊，哎，这车坐你还满意吧？
0: 这辈子我也没坐过这车呀。哎呀，
1: 您这坐这车也挺舒服的啊。哎，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这车不能往这儿停啊，赶紧走。
0: 嗨，谁？
1: 你怎么下来了？赶紧走。
0: 您慢点。
1: 我跟你说。哎呀，
0: 好嘞。
5: 董事长，不好意思，我没认出来是您。
6: 对不起。
5: 好嘞。
3: 电视机生产线拆了，我董事长不知道。
7: 陈总，这是咱们董事会集体决定的，
0: 就是说把董事长的知情权都给剥夺了。
3: 这条电视生产线当年我把它办回来容易吗？我八跑德国，五跑日本，三跑韩国呀，这曾经是我们企业的龙头生产线，是拳头产品，说拆就拆了。
7: 陈总，时代变了，不拆不行啊，现在谁还看电视机呀？都是平板啊，液晶啊。我跟您说吧，咱们这条生产线不生产不赔，生产一台赔一台，越生产它越赔。
3: 那是你领导无方。
7: 要不这样，您来负责这条生产线，好不好？但是您负责这条生产线，首先您要立个军令状，今年之内必须得扭亏为盈，不能再赔钱了。
2: 咱不能把他剥夺太干净了，像他这种人，你什么事不让他干，他能给你急眼喽，是吧？咱俩就得是不能重用，又不能不用。
0: 有道理。那干脆就把那些虚头巴脑啊、不着四六啊、鸡毛蒜皮的事儿。
3: 哎呀，累死我了！
0: 哎呀，累死我了！
8: 回来了，
3: 喝口水，喝口水。
0: 哎呦，陈总，
3: 来口水喝。
0: 好，倒水。
3: 哎呀，陈总，
0: 哎呀，真是，哎呦，这么快就回来了。啊，这是事情都解决了是不是？
3: 解决
0: 了。这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呀。哎呦，
3: 唐秋你快，
0: 这衣裳也是都这样了，你
2: 来水来了。您喝口水慢慢喝。
0: 哎呀，你瞧这衣服这怎么了，这是你这是去哪儿了啊？哎，对了，陈总，就是您刚才走得急，我有件事还忘跟您说了，就袁征、袁英石他们居然要把您当年艰苦奋斗盖的办公楼给拆了，要盖新办公楼，这个事儿您不管
3: 了。以后集团的事别跟我说了啊，我跟集团没关系了，往后我就上你们这儿上班来了，啊。
0: 为什么呀？
3: 哎，当时集团不就这么决定的吗？不是吧？
2: 对，是这么定的。对，但是我们不是觉得集团那边对您来说，他
0: 哎，这小常见啊，咱们那个领导来了，这个咱们得组织一个欢迎大会呀。哎呀，咱得让他讲话呀。
2: 有道理，
0: 赶紧，咱出去组织一下。
2: 您先请啊，
0: 坐着啊。

0: 哎，听我说，他要是不按照咱们想的那么做，咱可得有点别的办法才行啊！
1: 我知道，我肯定是有办法。一会儿呢，你把这个咱们这居民呢，有多少算多少，全给他召集来，然后请他上台讲话啊，就弄好跟大伙说什么呀？
0: 哟，还都活动着呢哈！哎，来各位，来，我有几句话要跟大家伙说一声，来，都过来。这个陈新成，大家都知道是谁吧？
2: 知道，
0: 哎，我相信大家都能知道，这是咱们的老领导嘛。
2: 需要摩斯吗？哎，
3: 哪有那玩意儿啊？
0: 哎，弄点水也行啊，就是
3: 有那个必要。
0: 有必要，你不知道今天到厂的那个都是咱电子管厂的老员工。哎，陈新成呢退休了，要到咱们这养老中心来，领导咱们这儿来了，大家这么多年了，他所作所为我们也都了解，大家伙呢也有什么就跟他说什么。
2: 退休了吗？是吧？咱们都平等了吗？好不好？
0: 好，
2: 哎，一会儿他过来了，咱们就先表示热烈欢迎啊。然后听他说什么，有什么心里话跟他说就行了，好不好？
0: 好，
2: 哎，好，
0: 那就这样。
2: 大家听说老领导来了，哎呀，群情振奋呐。
3: 你就是过去的陈新成，他们就是过去的老同事。
0: 行了，大家期待已久了，快走。
2: 哎，各位
0: 同学，
2: 来。
4: 陈总来了，鼓掌！欢迎陈总，大家好！
2: 哎，大家好！哎，太亲和了！好，大家好，大家好！哎呦，这怎么还这？这，哎呀，站实了，这看清楚！
4: 秦师傅、王师傅、马师傅、刘师傅，
2: 大家好，工友们好！
5: 陈新成。
4: 你也有今天呐！我还以为啊，你把电子管厂弄没了，你能落下什么好呢？哎呀，
6: 就是，你把大家的铁饭碗砸了，你倒得便宜了。
4: 你也真好意思，好好一个厂毁在你的手里，你得到了利不是？
6: 大家得到什么了？
7: 说的是，
4: 这什么意思呀？
2: 这当年咱们电子管厂都已经申请那个破产保护了，不是我带着大伙儿要起死回生的吗？
4: 是吧？电子管厂是铁饭碗，倒闭了，国家也得管，村里把大家大锅饭给弄没了。
8: 说的是，
4: 还不能那么说。大伙都是大锅饭了，那国家怎么发展呢？是不是？
9: 可我们呢？没了大锅饭，我们怎么办呀？
10: 就是呀，我们上有老，下有小，
11: 没有我们，
12: 我们呢？
13: 我们呢？
14: 我们怎么办呀？
15: 哎，好了。大家那个该说也都说的差不多了啊，现在这个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啊，新的一页又翻开了。现在陈总呢来到我们这里啊，他又一次回到群众中来了，大家欢迎啊，欢迎！
16: 对，欢迎啊，欢迎啊！哎，大家欢迎，欢迎！

0: 我们这儿有个老乡，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在那边，他们家 这些年我连叔叔我还不习惯呢，一转眼我成大爷了，你说想想啊，我都丧气了。
1: 哎呀，哎，你们俩说我这辈子混得还行吧？
2: 那
0: 你这辈子混得太行了，
1: 相当行了。
3: 可是我想想，我这辛辛苦苦混这半辈子，我图啥呢？我呀，啊，我外头集团公司把我全给夺了，家里头弄一儿子还不省心呢。
4: 大志又惹你生气了？
5: 怎么不省心了呀？
3: 他何止是不省心？

0: 的，他就是不省心，他简直了，他
1: 简直简直那个
2: 什么，你喝喝酒喝酒喝酒喝喝喝喝酒，
0: 那喝一口喝一口，
2: 好，又来点，
3: 哎，再来再来，你瞧，
2: 快点，
1: 这是什么？哦，有时候我就想啊，我想我这儿子他是我的儿子吗？他，哎，雨桐，这话可不能乱说呀。那嫂子是多正派的一个女人呢。
0: 我说的不是这意思。
4: 那你什么意思？
1: 意思，
0: 我说这儿子他为什么这么不随我？哦，
1: 啊，喝酒。他说的是那个创业的事儿，
0: 他配？他那叫创业呀！
1: 啊，100万又赔进去了。
0: 他公司有困难了。他把我以前给他买那房子，给银行抵押了。我要不拿出100万来，那房子就是人银行的了。人家，
1: 这太过分了！
4: 对对对对，
1: 这大致怎么能这样？这。太过分了，
0: 我说我给他点钱，我给他顶上去啊，他就知道自个儿不行了，他就老实了啊，找一好工作，安安分分的活着不就完了吗？
3: 怎么了？
0: 他攒了10万块钱给我拍桌子上，还连着一张那个叫欠条，说到年底了，连本带息他还我。
5: 我劝你啊，我劝你，
1: 大致他是听他。
5: 王八吃剩多，铁了心了，
0: 你还不如直接叫我王八呢。
5: 我意思说你别管他，
0: 我不管他，我不管他，赶明儿他住当街上去的。
5: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管是可以管，你不用管那么多，管那么细。哎，
0: 我不管你们家孩子你怎么管呢？就你们家孩子你管，你们家孩子好啊？
5: 你看他这人，你说
0: 你是什么？哎，
5: 我这不是为你好，
0: 我是他爹，我说他，你不是他爹，你说他干什么？
1: 好了好了，喝酒
5: 喝酒喝酒
0: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了喝了喝了啊！
5: 哎呀，儿孙自有儿孙福啊，将来。都比咱强，都比咱强啊！
1: 好，行行行，走走。
5: 喝了呀！
0: 吵吵嚷嚷，谈谈谈。老板椅，来，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必须得有这个配置。
6: 老板
0: 啊，
6: 后面还有几件，这送货单。验一下货，
0: 小月一会儿帮着验验货啊。咱们俩的事儿接着说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环球时报》订全套的。哎，来个报架子放在这儿啊，《求实》杂志、《文学》杂志，文化思想工作是一刻都不能放松啊。
2: 是，
0: 外头有3张大桌子，你挑一个啊，给你在门房那儿呢找一块地方做一个秘书办公室。做秘书就得有做秘书的样，哎啊，哎，咱们来一个台式电脑，把最流行的那些软件全给我输进去，啊，行了，去操办吧。
2: 好嘞。那个，陈总，钱呢？
0: 没几个钱儿啊，先垫着，回来我给你报销。哎，那玻璃的小心啊。
5: 哎，好嘞，
0: 轻轻放，轻轻放。
2: 陈总，10万多块钱呢，我哪有这么多垫呢？
0: 哟，哎。嘿，钱程，你先把钱给他，回来给你报销。
2: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0: 你先出去，有事我招呼你。
2: 啊，
0: 去。嗯。
2: 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0: 没告诉你们吗？我即日起就到中心来工作了。我既然来工作了，我就得有办公室。我有办公室，我难道不应该有自己的办公家具吗？这奇怪吗？
2: 不是，买这么多东西，你通过谁了呀？
4: 对呀，
0: 我是负责人呐。
4: 你在集团是负责，你到这儿可不一定了。我跟钱程我们俩商量好了，你到这儿呢，负责思想工作。行政上的事儿是我们俩负责。你说你要买什么东西，你以后得给钱程打个报告，钱程看到你的报告，写上已阅、同意，这时候把报告再交到我这儿，我再写上按钱程同志意见办，这才能值钱买东西呢。
0: 不是集团指派我来分管中心的工作，我连支配办公家具的权利都没有吗？
4: 让你分管，不是让你负责。要说分管，你在集团办公，你时不离儿，你到我们这儿来听听汇报，做点指示。可是你要到这儿来，那你就是普通医院，你得听我们俩的。这办公室是大家伙的，凭什么你一来你就安排这么大一桌子呀？我谁给你的这个权利呀？你信不信我到巡视组告你去？
7: 新城，新城，你看你放弃集团的权利来到我们这儿来了，那就是和群众打成一片了吧？你是代表集团领导来到我们这里，那你得有点领导的高风亮节呀，是不是？这明摆着是为你自己用的，现在咱们中心百废待兴，实在拿不出这笔钱来，您实在喜欢呢您就留着，将来不用了您可以搬回家去啊。所以呢这发票您自己报了吧。
0: 我是董事长，我都不能有自己的办公室吗？
8: 有。
0: 怎么就让我住这屋啊？
4: 多好啊，这单独的一间办公室啊，我们俩还没这待遇。
7: 可不，
0: 这对门是厕所。哎，那谁不吃喝拉撒呀？是不是？
7: 收拾收拾就好了。
0: 不用收拾，我不在这待着啊。
7: 那恐怕不行。您一分钱都没投，你还想当老大？那这不大可能。您要想说了算的话，可以啊，把您的股权激励金拿出来啊。我。
0: 不，把我那老板台跟老板椅子给我搬进来，
7: 那也得把这都收拾出去才行啊！老王，来来来，把这都破烂都给他收拾出去。哎，你怎么坐这儿了？
4: 谁先抢着谁先坐。
7: 那不行，我把他逼走，他得我来坐。
4: 你别闹，皇帝轮流坐，明天到你家，咱轮着坐，轮着坐。
7: 那成，那这样，一三五归你，二四六归我。
4: 行，
9: 肖总、孙总，玩着呢。没事，陈总说了，再定一个刊物，看世界，
7: 定，随便定，他想定什么定什么，就一条，他自个儿报销。
4: 对。
9: 哎。
7: 哎，给我坐一会儿，
4: 先别闹。
7: 是
4: 二十六是你。

哎，这是办公区，咱能换个地方跳吗？哎，我说话你们听见了吗？这是办公的地方。哎，音乐挺好，节奏也挺好。哎，就人这是乱的。哎，哎，哎，哎。

0: 干嘛呢？这是看人家跳广场舞，脚痒痒呗。
1: 嘿，痒痒就去跳呗，他就。
0: 哎呀，怎么可能啊？他现在放不下架子啊！哎，哎，张静，他要是迷上广场舞，就没心思跟咱争权了吧？
1: 有道理，是不是？
2: 嗯，外头空气不错啊，比那厕所的味道新鲜啊。
0: 哎，想出去跳就跳呗，又能呼吸新鲜空气，还能活动活动腿脚，去跳去呀，
1: 跳去。
2: 说什么呢？我是那些跳广场舞的人吗？好，
1: 怎么不是啊？年轻时候在厂里宣传队的时候，是吧？你还当过领舞呢，哎，那时候为 A 角 B 角还跟我闹呢，你知道吗？
0: 没错，金城啊，你现在不当官了，啊，该去与民同乐呀。嗯，
2: 我没那个闲工夫。你们没看见我这啊？集团公司给我这么多文件，我要批示的。
1: 哦，行。
2: 我不像你们两个人是来待着养老的。我是来工作的啊。
0: 嗯，咱别耽误陈总批文件啊。不过我想问一句，您现在批文件还管用吗？
2: 说话有点分寸没有啊？
0: 哎呀，我就不信没辙啊。他呀就是这个放不下架子，你跳舞能怎么着？得想办法。哎，咱们要找一个人勾引他一下，没准就去。
1: 你这想法可不成啊！勾引谁呀？跟来这儿的人都是成双成对的，舞伴也早就配好着的。你让他去勾引人家，再让人家男的给他打一顿，
0: 想歪了，想歪了。理解错了，不是那意思。
1: 那什么意思？
0: 哎，你，我就想找个人呢，让。哎，对了，有了，
3: 牛大妈，牛大妈，
1: 牛大妈，来来，
4: 哎、
1: 请坐一下。
4: 哎呀，哎呦，累死了。
1: 哎呦呦，哎呦呦，
4: 哎呀，你说哈、啊，这社会到底怎么了？啊，哎，怎么剩下的全是好女孩呢？
1: 哦，牛大妈，您这是又去给秀菊去相亲去了是吧？
4: 是。我不去给找怎么办呢？啊，你说哈、啊，他们老板呐、啊，太重视他，成天呐、啊、就带着他工作工作，连个谈恋爱的空都没有。
1: 你瞧瞧，你瞧瞧，连空都没有，就给牛大妈整一个把房子给弄走的姑爷回来。
0: 他要是有壶不开提哪壶，说什么呢你？啊，
5: 牛大妈，你找到了没有啊？啊。
4: 哎，你说气不气人啊？你说我天天的站着站着，一站就是半天，他怎么连一个问的都没有啊？
0: 难怪啊！知道为什么连一个人问的都没有吗？
4: 为什么呀？
0: 告诉你吧，人家来相亲了，嗯，这不能隔山买牛啊！
1: 什么意思？
0: 人家看见那闺女本人啊，这个第一眼看见是谁呀？嗯，是牛的吗？是不是？
4: 啊，对。
0: 可是您瞧，您这。不说话，您不爱听啊！你看您，要模样没模样，要身段没身段，穿的又不讲究，人一看这丈母娘这样，他谁还想要您的闺女？
4: 你这是说什么？你
1: 这话说的是真不像话！
4: 你好，你好啊！你媳妇好，你媳妇漂亮。哎呀，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段呢，她有身段。可他咋就不回家呢？那他还是你媳妇儿吗？
1: 你小心，小心，小心！不会说话，这牛大妈他是好意，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想给秀菊找着对象，您得先从改造您自己开始。
0: 我就是这意思。
1: 你看不会说吗？他
4: 那怎么改变呢？
1: 你得让自己可爱起来呀，对不对？人家一看说，哟，这丈母娘这么可爱啊，那闺女错得了吗？这么一低头一看，你看秀菊有戏了吧？
0: 妈，那该怎么能变得可爱呢？啊，您往那儿看，

0: 正在跳广场舞，嗯，是不是？我跟你们说，跳舞的人跟不跳舞的人可大不一样啊！
1: 是吗？
2: 真的？
0: 你瞧，就那个，哎，黑俩色儿那衣服那个，跟您岁数差不多吧？哎呦，
1: 你这是什么眼神啊？
0: 怎么了？
1: 他比我大三岁。
0: 不可能，
1: 两岁不？
0: 我比你起码小五岁呀、啊。
2: 这不止。
0: 是啊，你看，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跳舞跳的呀，啊、所以您要想变得可爱，都得像他那样，是吧？去跳，哎，这样。
1: 去去去，等着，等着。哎哎哎。

0: 天哪！
1: 牛郎妈，你那是跳的绳呢？那是啊，
2: 跳舞。
1: 你真逗，你那是跳舞吗？你瞧，你瞧瞧，嘿嘿。
2: 陈总，跟我们一起跳吧。
1: 哎呦呦，笨死我了，左右不分呐，左。您那儿都顺拐了，左右都不分呐，左，左呀、啊。
2: 长城，你玩命，你别捣乱好不好？
1: 我捣什么乱呢？我要有本事，我准得比你们跳的还好我。
2: 长城，都退休了，别老端着，跟我们一起跳呗。
1: 我哪能跟你们一样？我这么忙，我是领导，工作都还做不完呢。
3: 出来一起玩呗。
2: 就是，我们还想让你带着我们跳呢。您跳那么好，跟我们一块跳。哎，来呀！他在那端着。
1: 我可没你们那闲工夫。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

0: 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对，左右都不分了，来来，接着来，对，行，还什么啊？哎，后头那个左右。

0: 正经的，咱们现在的居民有多少户？
1: 23户了吧？
0: 23户
1: 啊，加上常来的小100人了。
0: 那他们不会说咱这不是养老社区了吧？那养老用地应该很快就批下来。长庆，咱就要成功了。
2: 县长啊，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渴望成功过。
0: 可能是吧，其实也不是光为了我自己，我主要是为了我闺女。我要让小晴感到她爸爸真能干成一件大事，让她为她老爸感到骄傲。
3: 夏总，他是人工智能的专家，现在有好几个公司在抢他。我跟他谈了好几次，他终于答应和咱们签约了。不过，他可能要求的条件有点高。
4: 只要物有所值，该给就得给。企业竞争争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人才吗？你去办吧。
3: 好，我这就去办。
0: 小晴，
1: 刚说闺女，
5: 哎，小晴，啊，
0: 再见。你要去哪儿啊？啊？哎，小晴，
3: 怎么了？
0: 他跟我说再见，还跟我说让我保重。
1: 行，别出事儿，你赶紧打过去。刚才是不是信号不好？
5: 小晴，这拨打的
0: 电话不接了。他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没准这个顾明这小子不一定要又对他干了什么。
1: 那我，你给顾明打个电话。哎，别着急啊，别着急，
3: 爸，什么事儿？
0: 刚才小晴给我来电话，情绪非常不好。她跟我说再见，还让我保重。
3: 小晴？没有啊，我出门的时候她还好好的呢。
6: 我跟你说，她有个什么不幸，我
0: 跟你没完。你跟我说，你到底对小晴干了什么？
1: 哎，你
0: 小晴现在哪儿呢？
3: 爸，您先别着急啊，小晴的情况您都知道。
0: 在哪儿？
3: 啊，这会儿他应该在家呀。
4: 小晴，小晴怎么了？
3: 爸，我先不跟您说了啊，我先跟小晴联系一下。
0: 我得去找小晴。
1: 别着急啊。
3: 妈，这边我先放一放，我先去找一下小晴。
4: 行，
3: 我走了啊。
4: 耿平，
1: 说着小晴就来电话了。哎，跟他说什么什么说再见了
0: 啊，急了。我现在没空跟你说，我得去小陈家。哎，出租车。

0: 小琴，小琴，开门啊！爸，桂明，你究竟对小琴做了什么了？
1: ，
0: 他去哪儿了？
1: 我真不知道。早上出门时他还好好的呢。
0: 小琴，如果出了什么事儿，你也甭想活了。
2: 小琴呢？
1: 妈。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他还在睡觉呢。
0: 小明洲啊，你就把闺女交给这种人手里，你不把她害了，小晴吗？
2: 你胡说什么呢？她到底上哪儿去了？快说呀！
1: 她平常都不出门的。
2: 那人呢？
3: 孩子找着没有
0: 啊？没有啊！我有预感，小青一定是出事了，一定是出事，这可怎么办？
3: 你别这么想，钱程，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咱们这人多，又都认识小青，我发动大家伙一块儿去找他。
4: 我跟集团联系一下，调几辆车来。

0: 我再看看，
1: 咱上那底下找找去吧，你这边都没人，
2: 你们那也没找着是吧？行，继续找吧，哎，
3: 快走，你销叔找到小琴了，快快。

0: 저 지금
1: 뭐야?
2: 저지.
3: 怎么找到他的？我们就顺着河边，这一路找，就看见你孩子站那儿，仔细一看就小青。
2: 我们在这儿来20多分钟，这孩子一动没动，可怜的孩子。我告诉你啊，你情绪不能激动啊，你也不能让孩子激动，得平静。

0: 别怕啊，也别胡思乱想啊，跟爸说。
1: 没事吧？什么事都没有。
0: 什么没事啊？你这手怎么了？这胳膊这……
1: 啊，我前两天不小心磕在衣柜上。
0: 这边也有啊，啊，这明显不是同一时期的伤，怎么是你自己弄的呢？
1: 真的是我自己弄的，我就不小心磕了。
0: 一定是顾明那小子干的，一定是他干的，他居然……
1: 爸，不是他，跟他没关系，真的不是他。
0: 孩子，你不要怕啊！好了，啊，你不要怕，有什么情况？都一五一十的跟爸说啊，然后爸好去解决。
1: 爸，你能帮我解决什么呢？啊，
0: 我

0: 就你关小青的事儿，不是我关心我自个儿的闺女怎么了？你现在来关心孩子了？我问你，她小时候生病的时候，我怎么不见你来关心？她考试升学的时候，你怎么不来关心？她恋爱结婚的时候，你怎么不来关心？
1: 你也别急啊，你先在这儿好好歇会儿，你一定很累了。饿了吧？爸一会儿给你弄点吃的，然后吃饱了，然后想说的话再跟爸说啊。先在这儿歇，好好歇着啊。
2: 啥也听不见，走吧，孙建生在这儿呢。啊，走吧，走吧，走，
1: 先到我那儿待会儿。

0: 小晴怎么样了？哎呦，我是真没用了，我一个当爹的，连自个儿的亲生女儿都保护不了，
1: 怎么着了这是？你们看看，你们看看。
0: 哟，我女儿身上有伤啊，我和顾明这小子是不想活了。你说都这样了，他就是不跟我说实话，还说他自个儿的错。
2: 你说他是不是让那个夏明洲跟这顾明给洗脑了呀？
0: 我说也怪不得小晴，怪就是小晴不幸生在你们这样的家庭啊。
2: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我说这话还不明白吗？啊？ 你们家两口子也都是，简直就是天下无双了，一个本事比天大，一个干事不着调。好好一孩子夹在你们俩中间，就活活被你们折磨成这样了。
2: 陈新成，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0: 我女儿都受了那么大的苦，你还在这说风凉话？哎，大志倒是幸运，哎，生活在你这样的家庭里，我也没见他有多大出息啊。我闺女再没出息，还不至于把房子搭上吧？
3: 说你们家小晴啊，说我们家大志干什么呀？
4: 你提我们家小晴干什么？
3: 那现在不是说的就是小晴吗？我不提小晴行吗？
4: 有你这么提的吗？你不怀好意。
3: 我怎么不怀好意了？
4: 行了吧，说说小晴的事儿行吗？哪孩子不是父母疼大的呀？
0: 说孩子的事儿，瞧你们两个，切，非得是这两个人在这争这个尖儿，真行。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说那句话，说不好，我不该揭你的伤疤。
4: 你没有伤疤呀？
0: 不是，行了，都活到这岁数了，你说哪个人身上不是伤痕累累，满身伤疤呀？咱们来商量商量孩子的事儿怎么办？你也不用嫌我说话不好听，你的女婿就不能要？
4: 我知道不能要，
0: 我早就是这个态度，可是夏明洲跟小晴明显是被他蒙蔽了，我说了不管用。
4: 要我说呀？
3: 咱们得先在夏明洲面前揭露这个顾明的真面目，
0: 那还用着揭吗？孩子一。

0: 身都是伤，看看不就结了吗？哎呀，他也得信呐。小晴当我都不说实话，跟他妈能讲实话吗？再加上顾明颠倒黑白的说上几句，夏明洲就又一次被蒙骗了。
1: 典型的夏明洲，我在商场上跟他斗了半辈子，我就没觉得他是个明白人儿。哎，
2: 那你斗过他了吗？
1: 我怎么就没斗过他呀？
2: 斗过他了，人家明洲电器还在，你新城被人收购了。
1: 前程同志，我可是替你们家姑娘在说话呢。
2: 那你说我老婆干什么？
1: 你还讲不讲理啊？哎，
3: 行了行了，说孩子们，怎么两个大人又扯上了呢？
2: 他先扯。
3: 好了，打现在起只说小晴的事儿。
4: 孙叔，
5: 孙叔，赶紧的，小晴姐跟顾明走了。啊，
3: 走着。
5: 小晴，干嘛去？
6: 爸，那个，
5: 咱不是说好了在我这歇歇日子吗？
6: 顾明来接我回家，我先跟他回去。
7: 爸，我先把小晴接回去了，一直在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您说对吧？
5: 你还问我呢？我想问你，小晴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着？
7: 爸，这事怪我，是我没有保护好小晴。小晴，你身上的伤，我跟爸解释一下。
6: 爸。这是我自己磕的，真的。
5: 孩子，爸真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你跟他回去的话，你会遭什么罪？你心里没数吗？爸绝不允许你跟他回去。爸，跟爸回家，跟我回家。
7: 爸，小晴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咱们让她自己做主，你看行吗？
5: 小晴，
7: 小晴。你要是想多在这儿待几天，那我就先回去了。
6: 爸，我跟顾明回去吧，没事的。
5: 孩子，
7: 爸，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5: 这就让他们俩就这么走了。
3: 爸，您回去吧。
8: 这不就走了呗。

0: 哎，他就这么走了？那回去顾明怎么对他呀？
1: 不行，不能让小晴和他回去。
2: 哎，怎么这孙天成又干嘛去了？
0: 可能追小晴去了，他心里没数啊。就他那身子板，他哪是顾明的对手啊？他。

0: 你不觉得丢人吗？30多岁的人了，整天要死要活的，让这么多人耗这么多精力去找你，刷存在感是吗？幼不幼稚啊？啊？你到底想干嘛呀？你能不能不给我添麻烦？你能不能老是在家待着不去找你爸，不行吗？啊！我过来，我过来。
1: 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没有。
0: 你不说话。

0: 以后能不能听话？
1: 小晴，
2: 你爸怎么来啊？
0: 知道该怎么做。爸，你怎么？
3: 爸，你什么意思？
1: 你个混账！你个混账东西！
3: 爸，误会了。
4: 爸，你别打！
3: 爸，你什么意思？
1: 你个混账东西！老子宝贝要心疼他的女儿，是让你打的吗？
3: 爸，误会了。爸，
1: 我让你打！
3: 爸，别打了！爸，别打了！爸，
4: 爸，
3: 别打！别打了！
4: 你别打了！
1: 孩子，
3: 爸，
1: 我让你打，
3: 不会吧？
1: 我让你打，
4: 别打了。
0: 我敬您是长辈，我不还手。但您要是再打，那我可就要……
1: 你想干什么？啊？还反了你了？你动手试试。
0: 妈。您找我？
5: 你这是怎么了？
0: 我没事，那我自己不小心碰的。
5: 都这么严重了还说没事儿？你是被人打了吧？法治社会了还有那么猖狂的人，报警没有啊？
0: 妈，是爸打的。
5: 谁？孙前程？
6: 咱仨虽然把那孙子给揍了一顿，但是只能解气，他不能解决问题。你赶紧的跟夏明洲说说，不知道那孙子怎么跟夏明洲告状的。
0: 我跟小晴说过，说您不希望他跟爸来往，可是爸经常干预我们的生活，小晴他也不拒绝。
5: 他这是装慈父上瘾，彻底入戏了。他，顾明，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要让他给你个说法。
0: 妈，你先别生气。这件事情根源上是我的错。您知道，小晴平时一个人在家，她又有抑郁症，需要人陪。是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没时间陪他。
7: 夏明洲也不知道让顾明灌了什么迷魂汤了。我说过多少次了，我说顾明这个人，他有问题。可夏明洲他就是不信。
6: 他不信别的，他还不信你闺女身上的伤啊！你把闺女身上的伤给他看呢，你让他看看，他亲手培养起来的白眼狼怎么对待你闺女的？
8: 别激动，别激动啊！
6: 冉姐，
0: 我当时是去要扶小晴，但我没想到，爸怎么突然间就出现在我家了？爸以为我是要打小晴，他二话不说就过来要打我，也不听我解释。作为晚辈，我也不能还手啊。就只能躲，但是紧跟着，他的两个老同事就进来了，三个人一起来打我，我也不能躲，也没地儿躲，就只能这样了。
5: 三个人一起打你，真是太不像话了。
0: 小晴一直在旁边解释，直到他们打累了，这才停下。
5: 这老家伙，他简直了！他
0: 妈，您就别生爸的气了。我觉得爸这么做，说到底都是为了小晴好。

0: 我不怪他。我觉得虽然爸现在不相信我，但是没关系，时间久了我和爸之间的误会一定会解开的。妈，有一件事情我得跟你商量一下。
1: 什么事儿？说吧。
0: 我想辞职。
1: 辞职？哎，孙叔，你有约吗？哎，孙叔，夏总在忙着呢。
2: 走开。
0: 妈，感激您这些年对我的信任和培养，能为您分担压力是我最知足的时候。
1: 那可是你为什么还要辞职呢？
0: 因为小晴啊。妈，小晴是咱俩最重要的人。有时候我就在想，我顾明何德何能这辈子能娶到小晴这样的姑娘，但小晴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差了。那天她离家出走，我后怕了很久，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在想，万一她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活呀？所以妈，我一定要辞职，我想好好的陪她。
1: 顾明，我不会同意的。我女儿能够遇到你是她的福分，你也放心，我会调整你的工作，不让你像现在这么忙。对了，我已经跟董事会提名让你进入董事会，担任公司的副总裁。我岁数大了，干不了几年了，等我退了休，明州电器就交给你了。
0: 妈，要不您再物色一个接班人吧，要不然爸也不会同意的。爸本来对我误会很深，这样的话他说什么我也不能反驳。
1: 你不用搭理他。
2: 夏明州。
0: 爸。
1: 顾明，你先出去吧。
0: 好。
2: 他不能走。
1: 孙千成，你要干什么？
2: 我干什么？你看看他都干了些什么吧。他对咱们的女儿实行家暴，你看看吧。

0: 顾明，你给我解释一下。妈，小强身上的伤，我之前跟您说过，医生说了，他吃那个治抑郁的药会让人昏昏沉沉的，有时候走路都不稳。真的是这样吗？妈，我什么时候骗过您啊？我也是怕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所以我才跟您提的辞职啊。
1: 顾明啊，顾明啊，我真是小看你了啊！哎呦，这戏演的呀，嗯，挺会装孙子的呀啊！你就是现在所谓的戏精啊你啊！
0: 爸，
1: 你对我有误会，我说什么你也不会信的。
0: 妈，
1: 要不你给小晴打个电话，您亲自问问他。
0: 顾明，我告诉过你。 小晴是我唯一的亲人，你最好说的都是实话。
2: 哎妈，喂，小晴，是妈妈，你告诉妈妈，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是我自己弄伤的。
3: 小晴。
0: 女儿的话都听见了吧？行了，你快回去吧。
3: 就你平时对她那种态度，她能跟你？

0: 说实话吗？啊，他受了委屈也把责任全揽在自己的身上。明州啊，再这样下去就把孩子给害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1: 孙前程，小琴是我的女儿，我比谁都爱她，我过两天就会去看她，行了吧？
0: 那你现在就去。
1: 去什么去？我们很闲吗？
0: 你再这样被他欺负下去，就把咱的女儿给害了。
1: 你走不走？不然我叫保安了。
2: 妈，别再惹妈生气了，我送您出去吧。爸，
0: 别再叫我爸。
1: 快走吧。

1: 我还是希望您不要干预我和小晴的生活。您这么大年纪了，还是注意点身体吧。
0: 你真是个无耻小人呐！啊！

0: 你看看，
1: 你看看，这伤明明就是顾明打的，你为什么就……啊，
2: 我记得我都跟您说过了，这伤真的是我自己磕的。您说您还带着萧叔和陈叔来我家打顾明，您现在又偷偷拍那些照片去给我妈告状，这些我都可以不提了。但是爸，您以后能不能别再掺和我跟顾明的事情了？
1: 你说什么？
2: 我说您以后别再管我了，行吗？
1: 你是我闺女，我为什么不管你啊？啊？你说顾明他三天两头不着家，他究竟在外边做了些什么？回家又对你做了些什么？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啊？哎呦，我就奇了怪了呀，孩子啊，他究竟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啊？你说你不能这样下去了好吗？就算爸求你啊，你把实情跟你妈说，不能任他就这么欺负你啊。
2: 好了爸，能别再说了吗？是顾明是经常不回家，但他最起码知道这个是他自己的家呀。那从小到大您跟妈又有几天是在家的啊？我一个人在家害怕的时候，你们两个在哪儿呢？
1: 小晴，过去是爸不好，但这次爸真的是为你好啊。
2: 爸，您别再说为我好了。您为我好，我跟顾明谈恋爱的时候，需要您把关。你在哪儿？啊？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吧，只有我妈一个人在现场，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单亲家庭的时候，您又在哪儿呢？爸，我现在只想好好的经营我这个家，可是您看看您回来之后我的家变成什么样子了。

0: 孩子，爸爸终究是过来人，爸爸说的真的是为你好。
1: 您说为我好，那您跟妈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您看看我们家都变成什么样子了。爸，您说为我好，那您口口声声说的事业又是什么样子的？爸，您这一辈子做成过什么事情呢？您让我怎么相信您呢？

爸，对不起，我说话太重了吧？对不起，对不起，爸。

0: 说了吗？夏明洲他信吗？哎，
1: 去去去去去去。

0: 哎，我说老孙呢，咱以后能不能不贪这小便宜买这二手货呀？啊，王大爷那边水管子又坏了，现在换这零件比买个新的还得贵呢。
1: 对呀，千成啊，你说你怎么老犯这种错误啊？老话怎么说的？省着省着，窟窿等着。我告诉你，现在居民投诉的可多啊。这事儿是你捅出来的，我可不给你擦屁股。
0: 长庆，咱对中心的账目有没有监管权呢？他是不是背着咱们在钱上胡搞啊？
1: 哎呦，咱们有没有查账的权利我不知道，但夏明洲肯定有。他花多少钱，人家肯定门清，人家出的钱嘛。

0: 你上回记得他挨骂不回嘴是什么时候啊？
1: 我打认识他，我就没见过他挨骂不回嘴。哎，
0: 所以啊，你看他这样，是不是出事儿了？
1: 哼，那能出什么事儿？那不小晴的事儿。夏明柔不信他的。哎，那看着孩子遍体鳞伤的照片，他能无动于衷？不会吧？
0: 别人这样我不信，夏明柔这样我不意外。
1: 你说这夏明柔要是不信这孙乾成的话，哎呦，那小晴可就更受苦了。你说咱们三个把那渣男给打了，他不更变本加厉的家暴小晴啊？嗯，咱们就这么看着，这孩子可是咱们看着长大的。
0: 别说是咱看着长大的孩子，就是一生人，咱都不能见死不救。见义勇为是一个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你是没有啊，我是经常有的。
1: 这行了，打住打住，你瞧瞧，嘿，满办公室就咱两个人，你甭跟我演。以后这番话你到人多的地方说去，咱现在说小晴的事儿呢，行吗？
0: 你相信这小子在外头肯定有个女人吧？
1: 那还有什么说的呢？哎，对媳妇这么不好，那肯定在外边有人啊。再说了，上回前程跟我说那小子什么上班衬衣扣都给系反了，我就信了。
0: 那孙前程现在没指望了，还是得咱们俩出手啊。
1: 行，咱出手。芋头芋头，我是地瓜。

0: 在已经到点了，可是目标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呢。
1: 我这儿也没什么情况，我看咱们再等等吧。
0: 好的，我继续等，我继续等。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云老师和职场观察员九三学长齐子凯，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好，继续来看关键词：超绝钝感力。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求职者，他的钝感力自己形容是超绝，让我们掌声有请。万家菜，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主持与播音专业。
1: 同一份薪资，给你一个 plus 版。各位好，我是今天 plus 版的求职者万家泰，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希望可以得到一份也就和沟通相关、和协调相关、甚至于和统筹相关的工作。感谢各位。
0: 好，欢迎你小伙子。来，你这个学校专业的名称叫主持与播音专业。
1: 是的，
0: 通常我理解不都叫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吗？
1: 也就我们学校的设置课程会更加偏向于采编播一体化，也就当我们去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去电视台就职这样的一个岗位设置，所以和大部分的播音类院校有所区别。
0: 在校期间学习的时候，除了主持与播音以外，有没有什么跟有声艺术表达的相关的感兴趣的方向？
1: 在校期间呢，其实就一直在电视台有过实习的经历，同时呢负责一些配音相关的工作，就在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有在从事配音这样一个行业。嗯，拿我们非你莫属来说，就可能是节目前的口播以及广告中插等一些工作类型。
0: 哎，你给我们来两句呗。
1: 欢迎来到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就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0: 然后就说这么好，都不舍得把我名念出来。哎
2: 呀，多说两句呀、啊，
0: 再来两句。
1: 就比如说我会和一些央视之类的这种机构去合作，或者媒体合作，它的类型可能会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今日等一系列的节目。
2: 这是你的强项。嗯，对吧？
1: 对的。
2: 对，那你怎么那么哪句都没说整齐啊？咱就来一个整段的，然后没有广告的，没有品牌的。
1: 没有品牌的这件事情有点难为到我了。
0: 没有品牌这有什么难为到你啊？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什么什么节目或者电视剧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你就来一个这个节目预告也行，一整句。
1: 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非你莫属。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非你莫属。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天津卫视为您播出的非你莫属。
0: 哎，我觉得这句状态好，有点那个电视里头我们看那个节目预告的那意思了哈。你学这个配音是自己又在线下花钱单独学的是吗？
1: 对的，有过线下去学习的经历，到一些大师班或者说一些我们已经成名的配音演员的班上去进行了一些交流，包括说去沟通和学习。
0: 老师对你评价怎么样？
1: 因为我自己呢平时配的主要内容会偏向于广告啊，或者说偏向于纪录片的类型，所以我这个人啊就会比较沉稳。那相对来说呢，配到一些角色类型或者需要一些大情绪大起伏的内容的时候，老师对我的评价就是不够真，不够真。都说深入人心嘛，就我们需要由心而发，由心而去表达。那么很多时候比如说配到一个需要我去生气愤怒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提高音量，或者说通过一些声音上的技法，然后去显示出我好像很愤怒之类的这种感觉。那么当我需要一些很俏皮的，我可能又会有一些啊，你好，今天非常欢迎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就我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当然对于某些类型来说可能这样是 OK 的，但是随着我们慢慢配音渐渐的深入之后，会发现你要配什么广告啊，或者说配到什么角色的时候，他希望你本真的表达，
2: 就是没走进人物，是这意思吗？
1: 不够走心，或者说不够

0: 贴合它。
1: 栾老师，这个一般在吃这个开口饭的这一行当，要是师傅说不那么真，缺情绪，你会怎么理解？
2: 就不开窍啊。
1: 同感。
2: 而且这玩意儿还不好教。
1: 对，哎，
2: 这就也许是这门艺术的魅力所在，
1: 或者是难度所在。
2: 对呀，一教就会，那这也就不叫什么艺术
1: 了
2: 对吧？也许你走到哪儿，哪碰到哪个不一定是你的老师，他几句话点拨，没准你就长了。
1: 他不像声高声低，我拧你一下，你可能哎声音高了，我捂着你嘴，你声音小了，这个情绪确实很难把控。你生活当中也是一个情绪比较沉稳的人吗？
3: 在我生活当中也是一个不太发脾气，或者说整体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
1: 但是我今天面试到现在，我感觉你挺活泼的。
3: 活泼是因为我现在在一个工作的状态，我希望可以让各位老师可以去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还是跟你这个描述啊没法建立起联系。而且你今天的关键词我们再来看一下，超绝钝感力。
3: 钝感力这件事的强调并不是通过他的一些语言表达，比如说他看上去是一个很活跃的人，他就不是一个拥有钝感力，或者说他不是一个平和的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在你去处理某件事情，或者说你在面对什么样的语言上的攻击，去以一个平常心去面对。
1: 那你得跟我们分享了啊。
3: 那我就来说一说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例子。
1: 对，
3: 首先从我的生活方面，也就在我的生活方面呢，时常会听到周边的人去强调一点啊，就是说你看哦，他都这样攻击你了，或者说他时常说你胖，再甚至于用一些比胖更加过激的语言去说你，你为什么还能够和他平心静气的乐乐呵呵的这样交流。与此同时呢，从另一个方面来佐证啊，就是通过说在工作当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自己呢不但做配音演员，我还做了很多其他的职业哦，就比如说各位看到的制片相关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啊，主要负责的是去协调统筹栏目组的各位嘉宾，包括说各个拍摄人员。我有一次呢拍 TVC 广告的时候，11:00-2:00的时间，地铁也没有，我们拍摄的地方又是一个郊区的棚，我们的群演以为说我们回家的这个路上啊是不报销车费的，然后于是就情绪爆发，当时就在地上打滚啊，然后同时特别大声的喧哗。当时我的协调方式就是直接跑到他面前去跟他说，你有什么诉求你可以告诉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继续把我们这个拍摄顺利的进行下去，然后我再去和他单独的对接你原来担心的是回去之后是没有车费的这个内容，那我可以直接拍板，我作为一个制片人，我作为一个管钱的人，我告诉你这个车费我给你报销。
1: 结果呢，
3: 和导演沟通之后确保他们可以放，让他们先回家，剩下的一批就他们愿意留下来接着录制的一些群演老师，我跟他们说没关系，你们到多晚我都给你报销车费，同时给你算一定的加班费。
1: 该不该报销这个钱？
3: 该报销。
1: 是你觉得该报销，还是说行业通行规则都该报销？
3: 行业通行规则都该报销。
1: 那你们为什么不报销？
3: 中间就是信息的偏差，在于说群头并不专业，他去在没有问过我的情况下去直接和群演老师去说了，说啊我们这个打车费是不报销的。嗯，
1: 误会。
3: 对。
1: 好，那你这段操作不就是你作为制片主任的一个常规操作吗？
3: 是的，也就当出现任何矛盾的时候，当你去解决到我这个层面的时候，我就会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1: 你不是说你会去解决问题吗？
3: 是的。
1: 好，我们考考他的职场情商课哈。来，同事离职前把一堆收尾麻烦事儿都甩给了你，没交接清楚就走了，你怎么处理后续的工作？
3: 我应该会整体的处理方向是接着去和他把没有核对清楚的内容先核对清楚，如果这个内容在我自己可以当下解决的情况下，我就去自我解决，而如果当我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我会找相应的，不管是在我的上级还是说能够去处理这件事的人，我去找他来去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4: 我从你的沟通上我没看明白你有明确清晰的步骤怎么拆解这堆事儿。那我们也经常会有很多项目没有做完，那交接过来，那第一步首先是要跟交接的当事人亲自去电话，了解清楚他每一个项目当中现在痛点和难点是在哪儿，卡在了哪儿，主要负责人是谁。第二步呢，因为你是新负责人，你肯定要去跟你涉及到的项目合作伙伴，也许是客户，也许是内部同事，然后主动介绍一下你是谁，同时你交接了哪些项目，这个项目你了解的情况跟他们对齐一下信息是不是一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清晰的解决问题的视角。
1: 对。

0: 另外我追问一下雅韵老师，你觉得他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吗？
1: 我能感受到他是一个去用亲和力来取悦大家跟大家融入的人，但是情绪是不是稳定，坦白说咱们企业家们还没有给他高压啊，那这个状态是比较稳定的。
0: 没关系啊，缺高压咱们张嘴就来啊。这是一个现场拍摄的场景，
2: 总导演必须抓住自然光，日落前拍完外景大戏，硬性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一小时内完成用餐，立刻复工抢天光，不能耽误拍摄。二，艺人经济，盒饭已经发放，艺人临时变更需求，拒绝剧组标准盒饭，要求安排五星级酒店豪华套餐。三，群演领队，前期拍摄进度滞后，这批群演接下来承接另外剧组通告，时间紧迫，很快就要离场赶下一场，人员一旦走掉，本场群戏剧份无法完成。
0: 所以呢，我考虑了一下，给你请三位我们的嘉宾配合你一下。
3: 好的，
0: 你就来扮演你的老本行制片主任啊。
3: 哦，执行制片、
0: 这个总导演我选谁呢？我看谁像有总导演的范儿呢。赵总吧，赵总吧，好吧。经纪人，我看谁长得像经纪人。舒淇，要不你吧，年轻貌美，专门服务这个顶流的这个超一线的艺人哈。我看这天谁长得像群演。栾老师，您来吧。我们邀请您演一著名群头。
4: 导演，我们目前也就我们群演的这个大场的戏份，就是说我们需要这些群众演员的戏份，我们有没有可能改成小场？主要的镜头是不是已经拍完了？
5: 我们要求场景就是这些场景，你是人少了，你戏是出不来呀，对不对？你赶紧快去跟协调一下，这还有一小时了，你快抓紧吧。
4: 老师这边群演那一块啊，他好像有点赶时间和下一场，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严重超时了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就要做一定的取舍。我可以去赶快的去跟他协调一下，我们把这个大场景就需要很多人的部分我们拍完，然后我给您留一部分。
5: 那我要求
6: 一部分都留不了啊。
0: 王舒淇，王舒淇，你还能干不能干了？我饭呢？我不吃盒饭啊！
5: 你小办法，
7: 小
5: 办，
7: 小办，小办。现在我们那个艺人啊，那盒饭不行，吃不了，又辣又油，我们艺人这个胃不行。我们要五星级的豪华套餐，马上送过来啊！
5: 还有咖啡。
7: 你要是不送过来的话，那他就一直在休息室了，咱这就别往下继续了。
4: 没有，老师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现在要去调五星级的。吃饭的那个，
6: 你别老躲着我，你往中间站。
4: 没，老师，我们一部分啊，
6: 不是，你往中间，你别老躲着我。
4: 老师，您稍等，
6: 他跟你说话。
7: 先给我们解决这个。
4: 行，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个要的是五星级的这个餐饮内容，对不对？
7: 他这个咖位就是这样的，
4: 行，
7: 对吧？要吃熟了，吃憋的吃坏了以后，你也赔不起。
4: 我们其他方面有什么忌口吗？
7: 固定的五星级套餐，然后加咖啡。这个咖啡呢，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不能加糖。
4: 当时最开始我们是有合约。
7: 这个没有签在合约里。哎，
6: 我是按着合约走的呀。
4: 哎，我明白您的意思。
6: 咱说好点儿，我得走啊。
4: 我明白您的意思。
6: 你也是，你拍太慢了，你比那飞哥。哎，
4: 老师，您先别说我们导演，您先让我去和这边对接完，然后我们一步一步来。
6: 解决完，天光也没了。
4: 是这样的，也就当您需要五星级饭店的饭的时候，我可以去帮您去。
7: 啥叫当我？我现在就需要。
4: 中间运输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先确保我们当前的拍摄进度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一份饭的问题，
7: 那不行。
0: 班队，我们要走了啊！哎
7: 呀，你跟
6: 要不我给你派俩群演给他买饭去。
7: 你这样，你们那个餐什么时候到？然后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啊？我们让我们一人吃，吃完了咱们接着演啊。
4: 行，我先确认一下，就是说我们餐饮到的时间，您先稍等一下好吗？啊，
7: 行。
4: 然后老师是这样的，也就您是有后一场的戏，对不对？
6: 别给我
4: 没有，我们共同解决问题。
0: 赵导，咱拍不拍？摄像的兄弟们在这儿等了半天了。
6: 他没跟你说话，他找导演。
8: 怎么样了？还有半小时了。
4: 没问题，半小时一定给您解决清楚啊。您。
8: 还有，抓紧抓紧啊！
6: 还有半小时，您的速度拍不完。
4: 您先别和我们导演刚才说他拍不完是他的问题，但我们现在来先对接这个
6: 什么问题、
7: 我们那方面有了吗？
6: 他什么？
7: 这个餐什么时候到？我们一人问了。
4: 预计在10来分钟，或者说半个小，也就半小时，应该是到不了的。但是到不了的，我可以去为您备好这样的。
7: 半小时都到不了。
4: 对，因为我们毕竟是五星级的餐饮嘛。
7: 那导演那您那半小时完事整不了了。
4: 看我们艺人能不能先，我给他
6: 你就一个人，我这100多人呢。哎，
4: 您看我们艺人是不是有什么甜点方面的需要？我们先垫吧垫吧肚子。
6: 他现在不是，
4: 我们一步一步来。您先让我去和他说完，然后我跟您说好不好？我现在就派人去买。
7: 半小时之后到是吗？
4: 对，但是我们。

0: 小时我们就去休息了啊。那个导演，我们去休息了啊，我们去休息了。
1: 老师，我们先沟通一下，可以吗？
2: 你还能撑得住吗？
1: 能。
2: 你别撑了，你满头大汗了已经。来吧，给小伙子一点掌声吧。
1: 来，
2: 我先来问一下群头，栾头，这个感觉刚才他这一幕怎么样？
3: 首先来说，这搁谁呀、也不好解决。
2: 是，
3: 但是你是什么都没解决，一个办法都没有。
2: 也没什么招法，
3: 是一个，哪怕这招是错的，你一个招都没有。你都我再解释，你先等会儿。您哪怕说稍等，我给您加点钱，我赔您，您稍等，您看这样行不行？他最起码这是个办法。然后我们呢再逼问你，那这钱谁出啊？你看你又说出这钱，然后呢我们再说你，对吧？
0: 其实我跟栾队的感受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跟我的时候说，我去找五星级酒店问一下。其实你哪怕跟我说，你说姐，您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去联系，那其实这个时候我至少我知道这5分钟内我不用打扰你了，而不是我在不断的问你，你到底问没问呀，打没打电话呀。其实你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墙根儿。
4: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倒是看到他有一点比较好，就是他的整个的语气语调并没有因为现场的一个慌乱然后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起伏变化。所以我更好奇的是，你是天然的就是觉得这件事不值得你去生气，还是说你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
1: 我是觉得也就当下我是可以去解决问题的，就像我一开始我会先去找导演确认说，这一个小时我一定给你把这件事情解决，这是我给他的一个担保。然后另一方面是我觉得把它做拆分去跟我们艺人这边去说，它是餐饮上的问题，你先别着急，我给您订一份，就什么东西我们先垫吧肚子，你先确保说有吃的，而不应该是饿着。
3: 您现在写的是这叫钝感力。钝感力不等于反应慢。这个艺人呐，不是缺嘴，不是给他点点心他就能不低血糖了，他是挑嘴。
1: 明白。
3: 你好多你现在是没有理解这个矛盾点。
4: 嗯，你是真的没有识别出他们三个人的情绪在那一刻的那个感受，还是说你有意的忽略他了？
1: 我认为是当下我能够识别到他们的诉求，然后
4: 就你没有识别到他们的情绪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我能够识别到他们很着急，
0: 就感觉我们就是纯不讲理。
5: 我在好奇，嘉泰，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多角度场景问题吗？
1: 算是吧，因为我更多的是就不是一个制片主任这样的角色，我更多的是执行制片的角色。
2: 我想问个事儿啊。
1: 您说。
2: 你识别人类情绪的能力怎么样？
1: 应该我不太确定，就应该还好。
2: 就是你能听出这个老话说听话听音儿，你能听出弦儿外之音儿吗？
1: 不太能吧。我认为我可以识别到别人的情绪，但我是否要去和这个情绪做碰撞这件事情是一个主观的选择。可能我自己会当遇到矛盾的时候，我更希望的是包容矛盾且化解矛盾，我不太希望说去激发矛盾。这件事情是我对于情绪这件事情的态度。
2: 如果你是餐饮机构的专门负责接待投诉顾客的这么一个岗位，你觉得这种活你能干吗？
1: 我愿意的。
2: 负面情绪也愿意？
1: 愿意，非常愿意。
2: 有的企业家就可以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啊。首先我觉得愿意去承接别人负面情绪的人都是挺伟大的，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我再跟你确认一下吧，如果给你提供制片、执行、统筹、主播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1: 我考虑所有和沟通有关的岗位。
2: 工作地点只能是杭州和南昌吗？
1: 我优先考虑杭州和南昌。
2: 其他也考虑？
1: 其他也考虑。
2: 好的，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小万的表现做选择。都灭灯了。栾老师，你对这个结果意外吗？
3: 冒昧了啊。 不意外。他需要有价值的人呢，甚至给他们创造利益的人呢。那再退一步，哪怕你是一个种子选手，他们就是给你花点钱给你培养成一个对于他们有用的人，人家也值。
5: 我是有点意外的，从他的专业和经历上，我觉得至少是干过的，怎么着也能有一个岗位留给你。
2: 我觉得他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愿意跟别人沟通。再见，小万。
1: 谢谢。

0: 物质是有巨大的收获的，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想到了但没有说出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充分地吸收到了老师们讲到的那些解决方法。
1: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来，我们一起看面试关键词。
2: 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1: 那他想干什么呢？来，我们请出这位求职者。邹红，28岁，抚州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技术专业，大专学历。
3: 大家好，我叫邹红，然后来自于江西，今年28岁，然后目前来求职一份销售岗位的工作。
1: 好，欢迎你小伙子。这关键词
2: 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3: 对，因为从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从事销售岗位的工作，所以说
1: 你先等会儿说话。胳膊是在抖吗？
3: 没有。
1: 你要是紧张的话，就深吸几口气，肩膀往后扩一点，哎，然后面试的前方。为什么是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3: 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销售工作，然后就是可能这几年做销售下来，自己整个的心态有点想跳脱这个岗位，然后
1: 不想做销售。那你今天来找的是销售类型的岗？
3: 对，
1: 大哥，你玩我们呢？
3: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你出去投简历的时候，其实你工作简历、工作经历来说，其实全部是销售岗位的工作嘛。所以说，你当投去简历之后，投一个运营岗位的工作，那其实你连最基础的一个面试 offer 都拿不到的。
1: 为什么呢？
3: 因为你没有这个工作经验嘛。
1: 我看你过往的经历，你干的都是跟电商有关的，是吗？
3: 大多数都是。
1: 第一段工作经历是助播加带货主播。
3: 对，
1: 在那个时候你就能够月薪10000多。
3: 对，因为这个带货主播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因为刚毕业那一会儿就是刷某个平台，无意间刷到一个主播的时候，那个主播当时有几百万的粉丝，然后当时他在直播间偶然说了一句说什么招聘助理，然后当时我就连了个麦，然后就通过了，通过之后然后聊简单聊了几句之后，就后期就到他公司去进行一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学习。为什么工资这么高？因为是底薪，当时底薪就处于6000，然后加上一个提成的一个状态。
1: 不是，小伙子，你告诉我你这个表达能力你是怎么干主播的？
3: 可能我有点紧张进去。
4: 哎，你不是最佳辩手吗？你可是拿过最佳辩手。
3: 第一次上这种舞台，所以说可能稍微会有点紧张。
5: 但是紧张仅限于前5分钟哦。
3: 好的。虽然说今天来求职是一份销售岗位的工作，但是其实更想去跳脱这个销售岗位，去想寻求一份运营岗位。
1: 你到底是干销售还是运营？
3: 销售也可以，但是其实我自己更想去跳脱这个销售的一个岗位的一个圈子。
5: 那你对销售和运营两个岗位的薪资要求是什么样的？
3: 其实销售这个岗位对我来说，其实他更在乎的不是说底薪，无论底薪有多少，您自己去努力做业绩，那算薪资一定是高的。那对于运营这个岗位，因为我是个新手，所以我能接受前期的一个薪资会较低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会通过后期的一个学习，达到贵公司的一个薪资高薪的一个要求。
5: 来个具体数据呗，到底多少？
3: 目前销售可能能接受的底薪就是8到9K左右，无论底薪加上。
1: 销售8到9000？
3: 对，就是相对于在北京这个城市来说哈。
5: 运营呢？
3: 运营的话，可能综合薪资可能5到6K 左右。
5: 我觉得你挺矛盾的。我
1: 看到你叫挺矛盾，他相当矛盾。
5: 我看你简历上面写两句话，第一个事情是一句话评价自己，该发财了，对不对？
3: 对，自己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底层的一个状态，就是想去往上走，想晋升一个销售主管也好，怎么样的，所以说不甘于现目前这个一个状态。
5: 但是你讲最深刻的事情，你加班和被客户数落。
3: 对对对。
5: 那我就觉得你作为销售，你心眼这么小，你怎么去承担你的野心呢？
3: 其实写这个并没有说去抱怨什么东西，只是说我在工作当中遇到这种事情，被客户说滚啊，或者说骂骗子怎么样的，其实还会去追寻对方的一个就是加一些联系方式啊，或者说去继续追问的一些对方的问题啊。如果对方持续说挂断之后，那我就不会再去追求了。
4: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你有一个很大的野心，
3: 对，
4: 那就会对应很大的压力，所以你按道理应该有一个较强大的心脏去应对这些困难。而你刚才说的这些常规的问题是有那一点困难，但跟你野心比起来好像也还好。
5: 所以你很矛盾。
4: 这件事很矛盾。
5: 我们的判断是你很矛盾。
3: 对。
2: 你又想做销售，也想做运营，是不是？
3: 对。
2: 他俩排个顺序，哪个排在前面？
3: 销售。
2: 那你为什么关键词叫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3: 我最擅长的就是销售岗位，那么

0: 那么我运营岗位我是不擅长的。
1: 你慢点，嗯，你别着急，你说清楚。比如说，我想以销售的身份来应聘，但我愿意不拿任何的报酬，在你们的企业利用我的工作之余去学习运营的经验。其实你今天身上有一个挺好玩的话题，你们发现没有，人如果干一个行业干久了，会有一个叫倦怠的东西，你们有吗？赚钱会倦怠吗？
2: 赚钱肯定是不会倦怠的。
1: 你创业会有倦怠吗？
2: 会。
1: 你现在做老板会倦怠吗？
2: 会。你可能连续十天、五天、八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从早到晚下来都没有问题，但是突然在当下的某一个点，哎，你就突然停住了，也睡不着觉，但是呢也很难完全的平静下来。就当下觉得累是因为什么？是过去我们坚持了这么久的一个模式好像不太适应现在的市场了，那要去做一些调整的。
1: 你是因为什么不太想做销售了？
0: 就是因为工作这么多年的销售，其实自己的心里会有一个疲倦区。
1: 什么样的疲倦？
0: 就是说不上来，就是一种心累，
1: 就不想干了。
0: 对，
3: 我觉得你没说真话。你干销售多少年了？
0: 六七年了。
3: 六七年了。好，你现在的工资如果是一个月综合薪资拿到50000块钱，你还讨厌这个岗位吗？
0: 不讨厌。
3: 之所以讨厌这个岗位，是因为你这些年没有什么变化，你的收入结构也没有什么增长，你的职级岗位也没有往上爬。
0: 对，
3: 你人生没有规划在这个职业上。
0: 对，
3: 你不能说我做不好，我讨厌它，我讨厌它，我因为我做不好。真实面对自己，这才能找到机会啊。
0: 这个我知道，因为其实每次我去外面面试的时候，其实我都会面试之前都会说一句话，就是你们目前公司的一个晋升一个规则是什么样子的。
1: 你去面试什么岗问这个问题？
0: 销售岗。因为我自己心里一直想往销售主管那个方面去爬的，或者销售组长也好，都是 OK 的。
1: 你觉得你爬不上去是销售业绩不行，还是你的这方面的能力不行？
0: 可能就是因为我语速太快的原因。那个这个语速太快也是因为我这么做销售这么多年积累下来一个毛病吧。然后有些时候跟客户讲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又会有听不懂，有些时候会稍微有点就是内向，会有点
3: 全是理由和借口。销售就是结果说话的，数据说话的，你没拿到业绩结果就是自身有问题。那你发现了问题你可以去纠正啊。六七年时间你没有找到身上值得改变的地方，然后去执行的改变它吗？
1: 如果你意识到语速快了，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训练自己语速慢下来。
0: 尝试过自己让自己语速慢下来，但是就慢不下来。就是我生活当中可能说话就不会这么快，就很正常的一个语速，但是一到工作当中，
1: 你自己都改不了的问题，我怎么能够给你提供一个机会让你去改变呢？
0: 所以这个问题我以后会自己慢慢去纠正它。
1: 你不是干过这么长时间的销售吗？
0: 对。
1: 你要不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销售能力？
0: 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现在有点就是稍微有点紧张。
4: 你紧张是你的问题，但是你是来求职的，我们怎么去判断你能不能做销售呢？
0: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4: 无法给予你能力的评价，我们就无法提供岗位，那这个面试不就结束了吗？
1: 比如说我去洪泽园，我说我特别擅长做熟食啊，那洪泽园的杨玲玲总说，那你给我们做一个，不好意思，我今天比较紧张，不能给你露一手，咱俩先把劳动合同签了。你这不是面试，你这是逼岗啊。你干销售的，你在现场不展示？
0: 那我可以展示一下。
1: 你别紧张行吗？
0: OK。
1: 说错了就重说。你要知道真实线下你还对销售结果负责，在这儿我们只是看你怎么卖东西，你的表达，你的技巧，我们不去苛求你的语速是不是快。
0: 今天要给大家带一款裤子，那就是我身上穿的这款裤子。那这款裤子是目前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个面料趋势，就是一个亚麻一个状态，非常一个宽松的，就是非常适合当下季的一个穿。当下季节因为夏天嘛，大家都知道30-40度出去外出啊都会很热，然后这款裤子它是一个亚麻状态，它唯一的好就是穿上身呢会非常显腿长，然后的而且你平时会出现的主就是
5: 语速稍微慢一点，
0: 就是会出现的主就是裤子穿上身之后出了汗之后那个会出现夹裆或者夹腿的粘腿的一个裤粘腿的一个现象。那目前这个亚麻的材质呢，它好处就是
5: 裤长多少？
0: 裤长的话目前这个是120，我是身高1.76米，体重60公斤，目前穿的是个 M 码，然后你们可以根据尺码去拍。
5: 那185200斤适合吗？
0: 185200斤也是可以的，我们有XXL 码两个加的。
5: 裤长呢？
0: 裤长是150。

0: 怎么口长有150？
1: 你觉得卖得好吗？
2: 我觉得卖不好。
1: 那你就再卖啊。不展示了。
2: 对。
1: 确定吗？
2: 确定。
0: 我觉得你那裤长150是个梗，凉快。
2: 没有，因为刚刚是太紧张了，我突然蹦出一个150了。
1: 你觉不觉得克服紧张也是一个职场人的必备能力之一啊？
2: 是的。
1: 你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吗？
2: 其实我平时现实中不会这么紧张。
1: 但是你6-7年的职场经历都没能让你学会克服紧张、降低语速，你凭什么让企业家拿钱去赌你入职后能学会？
0: 课就聚焦在你过往是通过什么能力，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证明你为公司，你想要10000块钱的薪酬，你做到了比如说10万、100万这样的收益。因为企业很现实嘛，能带来利益，你即使瞬间的紧张不影响它未来对你的价值评估，你要先把这个部分讲出来。
2: 做了这么多年销售以来，其实最积累的一个经验就是，第一个就是客户的一个积累，第二个就是维护客户，然后第三个就是产品的一个支持的一个积累量，去吸引客户，这样。
0: 这个叫无用的信息。
3: 你这说的是无效信息啊，你积累的是哪个区域的什么样用户画像的客户，你是怎么维护客户的，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就是你前面讲一句话其实很扎心，是一个特别残酷的现实。你说你递简历几乎都是没有办法迈入那个门槛的，今天非你莫属的舞台给你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1: 零门槛的机会。
3: 紧张谁都可以理解，可是人紧张就是两个底层的原因，一是你特别在意这个结果，当然我相信你也是在意这个结果的，但是第二个还有就是当你做的准备不充分的时候，人就会更加紧张。
1: 是的，
3: 如果你之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为什么不做更充分的准备？哪怕你磕磕巴巴的，我相信你刚才那个绝对是急性反应，不是你准备好的。很难得获得这样一个机会都不准备好，那我们为什么要把机会给你呢？所以很抱歉。
0: 这个其实真不是企业家对你的苛刻，因为咱们舞台上来过很多在校的大学生，他们想展示自己的自媒体直播带货的经验的时候，都会策划一个选题，他要卖什么产品。如果是你作为有工作经验，薪酬期待起薪也不低啊，那你一定要基于过往的客户资源和你对现有的企业家肯定要做一下背调嘛，你要了解一下他们企业特色产品，你的哪些能力和资源能牵引过来，这样才能代表着能拿月薪过万的人的一个基础状态。
1: 你来找销售岗，我让你模拟销售一下，只要看过非你莫属超过3期就知道，都这样，难吗？
2: 不难。
1: 那你给我们展现这方面的能力啊。
2: 其实就像我刚刚讲过的，因为我从第一份直播带货到第二份针对于4到8周的一个销售培训，这个公司呢，它其实不提供任何的客户资源，它就是要求你每周一到周五去各大学校门口、各大商场门口去自己去搭讪家长，邀约家长从周六周天到公司来去进行一个试镜。
4: 讲一下你的数据可以吗？
2: 就是我们周一到周四的话，我们因为学生会比较少一点点，所以说我们一般要求再加8个微信左右。那周六周天会要求加20个，因为全天在外面商场跑嘛，基本上每天的一个 KPI 的考核都是达成的。
4: 达成，
2: 对，
4: 不代表优秀啊。你在过往工作中2年里面的哪一个单月是你销售最棒的那个月？你挑一个你的高光时刻，我们听一下你的巅峰数据。
2: 那就是第三份工作，我主要负责岗位就是在某个网站上面去进行挑品。那这个网站上面会有很多品，你觉得这个品会在当下市场会卖爆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这个品，然后去联系这个商家。当时我选了一个品，单月卖了100万家。
4: 选了多少品当月？
2: 一个品，就
4: 选了一个品。
2: 对，就这个品卖爆了。
4: 然后呢，这一个品给你创造了供应链的收入是100万。
2: 对，
4: 它是你的供应链，对不对？
2: 因为我是做前端，负责跟商家去谈力度和佣金的这个一个。
4: 那这也不是销售工作，这只是个商务工作。
2: 那其实这属于销售的前端嘛，后期还会有个社群销售嘛。
4: 我能这么理解吗？你只在当月找到了一个客户？
2: 不是。觉得这个品在当下市场会卖爆，然后我选中这个品之后联系了商家，跟商家谈这个商品的一个价格以及佣金。
4: 那供应链采购的业务啊，跟销售有啥关系啊？这100万的业务里面，你负责直接出境、直接销售、直接投流、直接挂车，负责还是不负责？
2: 不负责。
4: 你就负责采购对接商家嘛，谈一个好价格，谈一个好政策，谈一个好库存，是这意思吗？那采购的活儿，我说你近2年销售的巅峰业绩，咱直接一点行不？销售应该跟人沟通没有障碍啊。
2: 一个月吗？
4: 对对对，
2: 就是7-8万左右，10万左右。
4: 客户拉了多少个？
2: 这个上门大概一个月会有20-30个这样子。
4: 客户从哪找的？
2: 就是我们自己出去外面跑客户，
4: 扫街扫了30个客户。
2: 这个不是说

0: 扫街扫到三十个客户，是上门的客户有三十个，那其实真正加微信的一个月下来，其实大概算下来会有一两百个这样左右。
1: 然后你在里面转化了几单？
0: 这个我具体也不清楚，因为我
1: 客单价多少？
0: 它分为 A 套餐和 B 套餐，是18888和28888。
1: 当月做了多少？
0: 10万家。
1: 10万家，大概转了5个客户左右。
0: 对，
1: 倒推下来的话，有效到店客户20到30，你的转化率25%到15%之间。
0: 对，
1: 属于你们那个门店里面的啥情况？
0: 就前三的一个状态嘛。
2: 到了之后是由其他的老师去转化的。
0: 是的，
2: 所以这个它不是一个销售的工作，
3: 而且最后的承担要看给这些家长提供的平台和机会是什么样的。
1: 是的，
0: 对，因为这个所有的岗位其实在他们公司都是属于一个销售的一个前端的岗位。
4: 邹红，这个话题我觉得你就别解释。其实企业家他想要的是纯业务，你能找到客户谈成 BD， 然后最后由你签单。但是你确实讲的是不是那个他们理解的销售环节，可能你们公司把它都归到销售部了，但是实际上确实你后面讲的最后那个案例是偏向于市场营销地推拉客户，咱不能把它统一都归到销售，你这样的话对你也不客观，对企业衡量你也不客观。
3: 我们还有职场情商课来考一下，当你不同意上级的决策时，你如何表达意见 ？A. 直接指出并提建议 ；B. 保持沉默执行决策 ；C. 私下与上级沟通 ；D. 团队会上公开反对。
0: 我选择 B， 保持沉默执行决策。
3: 第二个 B， 为什么？
0: 首先第一个尊重领导的一个决定，然后跟着领导这个决定去做完之后，然后我会发现从中会有什么问题，从而递交给自己的一个上级领导这样子。
4: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 C， 但是你选择 B， 那说明你是有一个强执行力。假设你有不同意见，而这个不同意见也许是上级当中他的一个思路盲区，那我们私下跟上级沟通一下我们发现的观点，其实多一些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同时你也没有驳了上级的面子。但如果你不同意，你又去执行了，执行出了问题，你会说当时我怎么怎么样，这个叫事后诸葛亮，这个可能感受就都会对团队有影响。
3: 回到你今天找工作，还是想找销售，对不对？
0: 对，
3: 希望工作地点都可以，能够接受的最低底薪是6000。
0: 对，
3: 好，有请刘登的三位根据我们求职者邹红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你的面试结束了。我能理解一个陌生人或者一个没有过任何电视节目录制经验的求职者走上舞台是紧张的，但我也想公允地说一句，在当下这样一个就业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不应该把学习克服紧张交给一次难得的宝贵面试机会。如果你对今天的面试有遗憾，那希望你在线下的面试当中能够更快速地让自己冷静下来，不紧张。
0: OK，
3: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邹红。邹红，你站那儿别动，别回头。我相信他真的是紧张的，他后背的汗水说明了一切。但是我们的职场不会因为一片汗渍而去施舍一个岗位。谢谢你，邹红，辛苦了，再见。好，继续来看关键词，创业多巴胺。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郭嘉诚，19岁，天津师范大学音乐学专业在读。
5: 大家好，我叫郭嘉诚，今年19岁，来自山东。我今天来到节目，想寻求一份跟 2B 销售相关的职业，月薪5000左右。我是一个总能被创业激发起多巴胺的人，而且对商业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我希望找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去磨练自己。
3: 好，欢迎你，小伙子。从小你生活在什么商业的氛围里头，让你对创业这件事儿特别的在乎吗？
5: 因为我的父亲就是 2B 端的销售，所以从小就是他就教育我，就是做人要诚信的去做一些生意，然后我经常在这种饭局这种场合里生长起来。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
3: 15岁你就开始看这个？
5: 对。
3: 哎呀，你父亲是销售什么的？
5: 我父亲是跟电梯行业有关。
3: 销售业绩怎么样？
5: 销售业绩经常是销冠，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厉害，我觉得我也可以很厉害。
3: 你是销冠的儿子。你今天的关键词叫创业多巴胺啊。嗯，多巴胺这个东西是一种物质，
5: 对，
3: 据说分泌这种物质的话会让人感受到兴奋。说说吧，你的个人创业经历。
5: 我上了大学，我认为自己已经就是可以去进行一些尝试了，

0: 我正好有朋友在天津，他是做厨师的，我说你有这个专业能力，我有这个想法，我有一定的本金，那咱们一起去做一些东西吧。我看到南方有很多很出名的小吃，但到北方没有，我就进行了一个商业的调查，我发现周边没有我们那个爆浆大鸡排。
1: 什么？
0: 爆浆大鸡排。我感觉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品，当时选品，然后去在跑市场，然后买一些设备，然后租房子，把这一套跑下来，跟我兄弟大概投了10000多。然后我当时在抖音上或者是我们校园圈里，然后就推流，我去那个拍各种我自己做的那些东西，然后流量还不错，当时拍过不少这样的视频，但是这个流量比较好，然后有各种那个人说自己想吃，然后都在问在哪里，然后给他们说，然后邀请他们进入我的这个群，我经常在里面发一些福利，这样我学到了如何把公寓的流量转移到我的私域里，然后去进行一些销售手段，就是夏天我们还会弄一些冷饮，做一些果捞赠送这种营销方式。之后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个天气原因，而且当时自己我们做东西把它离火源太近了，当时有很多变质，然后就给我们打击挺大，当时扔了一批货，回本效率太慢了，后来就那个不干了，但是我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1: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收获就是说我如何去运营群，把公寓的流量转移到我私域里，好通一个从调研选品，然后那个去销售，然后这样一个商业的闭环。
1: 这个项目你觉得算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0: 在赚钱上它可能是失败的，但是在成长上它是一个成功的。我去年看到我们学校营业厅有卖这个校园卡，我认为这个东西跟校园经济有联系，它可以让我去了解校园经济，我今年我就加入他们。但是我进去我发现跟我对接的都是一些学长学姐，到我这可能就是最后一层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然后我之前也做过一些
1: 你等会儿，我替你学长学姐问一句，你一个新来的，你加入了，
0: 对，
1: 你觉得学长学姐都在你上边，层层分割以后最后到你这儿没什么了，不合理，你觉得什么样是合理的？
0: 在此之前我做过校园流量的账号
1: 啊，
0: 我认为我做出来一个东西，而且有一定的成果，我也有能力，我应该让像老板他们看到我，然后我就带着我做的账号，然后去营业厅，我就直接找老板去了，蹲了几天，然后看老板来了，然后我就跟他面试，我就是带着他看我自己做的这个账号，然后自己那个些直播的数据
1: 啊，
0: 然后我就成为了一级代理。就是当我成为这个一级代理，我发现我做的事情很多了，我要发展下线，然后我还要对接上面老板，对接工作人员，这个正是对我能力的考验，因为我比较喜欢挑战嘛，当时发展下线就是一个是我自己熟人，我希望他们和我一起合作，然后我还做地推，我当然希望跟我做的人越多越好，我就是看到那种面善的，我就说你们去年这个坎是怎么办的，然后今年想不想也做这个学长学姐跟我一起做，然后这样也说服了一群人和我一起做，到现在我的团队已经有60多个人了，有一半是我自己的人，然后有一半都是我挖来的或者是一些陌生人，他们都是非常能干的，到现在还没有开学，在线上一个预约的形式，我们团队是整个就是运营商的第一名。
1: 听说您在做 AI 最近？
0: 是，然后我自身是学音乐的，我希望最先能想到的就是把它和我自己的专业去结合起来。我们的项目叫艺声练 AI 驱动的声乐全链条训练平台。三四线城市他们很难接触到这个一线城市的名师，我们把他们各种音乐学院的方法论打包成 AI 训练成语言模型，然后让同学都能体验到被老师教导，从练声、选曲、伴奏、诊断，这样五位一体全打通，基于这五大痛点，基本功没有人反馈，而且伴奏、合伴奏就是请伴奏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包括钱和时间，选曲难以匹配，没有老师听的话，自己选曲很复杂，没有老师的话，进步也很难被看见。我们用这个五大 AI 引擎，就是在软件里的五个模块 AI 练声、智能曲库能匹配你的选曲，然后钢伴工坊AI 陪练诊断，我们有那个分23个问题，然后在各种问题都有一个精细的诊断，最后出来一个12维的一个体检报告。我们实施路径现在已经实施到第二步了，已经进行了4个月了，就是现在在模型的训练阶段。未来的想象就是把各种这个音乐学院然后还有各种名师的方法练成 AI， 然后变成一个虚拟的考评官，即使说这个项目赚钱与不赚钱，我都希望我把它弄出来，然后服务更多人，服务以前像我一样困惑的人。
1: 你说了半天你学声乐的是吧，你又给别人做产品，你先唱两句我们先听一听。

0: 唱的嘛，就不好不坏，对吧？你说肯定是练过的，但是呢肯定是唱的不够好的。你将来想干专业吗？
1: 将来就是也想，但是
2: 好问题，
1: 就是在专业方面，就是还没有太精细，所以一步一步来，按部就班的上着课，然后每天练练声。
3: 我有一点很好奇啊，前面一直听你讲说家里从小培养你什么经济头脑，穷爸爸富爸爸看了很多书，怎么最后就去学了个声乐呢？
1: 山东它是一个非常就是，
3: 那不应该考编吗？
1: 对，非常卷的地方。如果说我有这个条件，我就给家里说，我说学一个音乐吧，我这样可以上一个更好的学校。
2: 我想请教一下赵田总，就是小伙子设计的这个产品，您能从其中看到未来的商业前景有多大？
4: 我觉得你挺适合创业的，您在专业上的这个探索还不如您在商业上探索更容易拿到结果。哪怕你看你粗放的去做一个这个炸鸡的这个项目，选品、调研、营销方式的搭建、私域的建立，不管你是有老师也好，还是自己摸索也好，我觉得初步的思维架构你是有的。然后回到你这个创业项目这件本身来说，有竞品，完全有竞品，但是你的这个思路很好。结合自己的专业，选择一个市场上的痛点去做一个能交付的产品，我觉得你这个出发点已经好了。
5: 因为你还在读大学，你现在才读大二，是不是？
1: 是。
5: 那我的建议是，其实我们现在在校大学生创业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平台和机会的，比如说挑战杯，比如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我觉得你的这个逻辑，如果想更饱满，如果想更接近市场想要的东西，你其实可以选择参与这样的一些在校期间的创业比赛，通过创业比赛去完善你的商业思维。
6: 但我反而觉得你从真正创业的基因来说，还是非常缺少创业闭环的能力的。我觉得不闭环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你只是有从零到一的勇气，以及不惧开始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组织团队的能力以及执行力，这都是一个创业非常好的基础。从你卖鸡排开始，只是盈亏没算明白，那么容易就放弃了。校园卡这事儿也还没有干到一个结束，又开始一个 AI 的新项目了。也就是你对你每一个项目都没有想去有一个结果，所以每件事儿不一样，产品不一样，团队不一样，这不叫创业，满足自己多巴胺的一些小想法而已。
7: 对，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误解家常了。其实他现在这几段经历本质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不是一个我已经毕业我要 all in 去做一个创业者。他现在的每一段都是在学习怎么做流量，怎么做私域，怎么去有合伙人，怎么让更多人帮助你赚钱。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8: 我们其实在大一大二包括大三就是我们最好的探索期时光，利用好学校的各种专业的赛事，不管是直规赛还是我们创新创业大赛，它磨练的是你的综合的深度和能力，积极的做好当下。
2: 你今天来找的是 2B 的销售岗，
1: 对，
2: 对不对？我们今天恰好碎生生的群总在这儿，你愿不愿意现场的来展示一下你的销售能力？
1: 可以，
2: 就卖我们碎生生的产品。
1: 行，
2: 可以吗？
1: 没问题。我打算邀请赵田赵总来跟我进行一个演示。您有没有这种场景？就比如说在家里看球赛，在家里看电影，需要一款零食了。像这种膨化的零食，您最担心什么？

0: 么？
1: 怕胖。
0: 怕胖就是怕油腻。那我们这款零食呢是低温真空的一个脱水技术，所以说它不会太油腻。我想请您试一下，您喜欢什么味道品？
1: 我喜欢原味的，
0: 原味
1: 的，因为原味最能吃出它的原材料的好坏。
2: 没准备。

0: 基本还原了土豆本身的这个清香味儿，而且口感很轻盈，不厚重。
1: 那您吃到嘴里这个，有没有想到拿第二根的感觉？
0: 停不下来。
1: 那您再拿一根。您喜欢它，就证明这个产品是适合您的。
0: 口味上是很好的，但是它真是像我体感那样那么健康吗？
1: 因为我们是圆圈薯片，它不会说用各种就是复合的，然后进行膨化的油炸的那种程序。配料表第一就是马铃薯、植物油，这都是非常健康的。
0: 就配料表很干净。此时此刻给你买有什么优惠吗？
1: 我们原价5元，给你3元。
0: 3元就可以拿走了。买多呢？
1: 买多给你那个打折，打7折。
0: 买多少打7折？
1: 买多少打7折？
2: 2.1元。
1: 买10袋以上给你打7折。
2: 其实他是抓到了一些场景，就是追剧啊，什么看电视啊，这场景是没问题的。同时呢，他也切入到了一个女生怕胖会回避高油高盐的这种食品。
1: 是。
2: 同时还有一点，就是食品是要试吃的。
1: 对。
2: 这一点他也抓到了，让他非常好的地方。在销售过程中，有一种叫提高客单价，来降低营销成本。其实这个时候是不能乱降价的。
1: 这个。
2: 对我们。
1: 因为我没有专门算过，我就是没有想到这个
2: 程。不是你这个不是你来算的，基本上你没有降价。大的权限的，
1: 是
2: 对，可以给一些小的赠品，这些还是要学学。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你现在才大二是吧？怎么着，你去学去折腾，都比在那儿待着不动要好太多太多了。
3: 我觉得第一点应该先说它的产品亮点，就上来其实应该说我们这是零食，我们这个好吃。上来你发问就已经是你吃这有什么顾虑吗？人还没说呢，他很有可能他只是因为好吃，不会考虑那些因素就已经买单了。其实你一直说的是油腻这个词，而赵田回答你问题的时候，他一直说的是我怕胖。然后你就强关联了这俩事儿是一个事儿。其实你说的是口感，他说的这个怕胖是说这个我吃了以后跟工艺是不是能解决我胖的问题，所以你也没有想去了解顾客，你就想把自己想说的说完，对吗？
1: 对，
4: 因为我现在是刚入了大学校园，不断的在做尝试，不断的在练习我的销售能力，但刚才展示出来很多不足之处，就像刚才李群老师提出的这个专业能力不够，所以我希望进入一个更大的平台去学习这种能力。
5: 但是我更好奇的是，你为什么想做销售？
1: 就是创业的全链条基本上都涵盖在这个 2B 的销售里。
5: 你认为销售对于创业来讲是最重要的，对吗？
1: 对，对我成长来说是最重要的。就如果说我在这个地方我体现出来自己价值，我就会不断的去再创新高。
5: 你的父亲没有选择创业，你的父亲刚才讲的销冠能力很强，但是为什么没有选择自己创业？
1: 他是一直在消费，攒下钱来买房子，攒下钱来换好车子。这样，我认为这个钱可以流动起来。
5: 你比你爸爸的，比如具备创业条件的优势是什么？
1: 我比他更敢想敢做吧。他就是上有老下有小，他们现在也不敢折腾，但是我还年轻，我有本钱，我可以多尝试多试错。
6: 对喽，因为你敢折腾，是因为有他给你兜底呀。
0: 我从来觉得有父辈托举不是坏事儿，一定要把它变成你内化成你的这种能力。但即便在这样情况下，还是要自己去验证出这个结果，
1: 对，
0: 才是你真正的创业能力。
7: 我本来还会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不太愿意创业，
1: 是，
7: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数据都表明，现在大学生创业的意愿其实比我们那个时候还要更强烈，有80%的大学生是特别愿意创业的。但是在意愿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大部分的大学生是不会行动的，这其中真正从意愿到落地行动仅仅只有10%，而在这10%行动的当中，有官方的数据成功率只有5%，先卧底再当老板。这卧底的意思是加双引号的，你可以先进入你想要创业的领域去感受一下，你可能会看到你对于你自己创业想法的一些纠偏的思路，这个时候再行动，或许你拿到的结果会更好一些，这是我的建议。
8: 对于大家来说，大学生

0: 刚好是你人格塑造的一个关键期，培养你能够有积极的心理韧性，能够接受失败。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校园当中去链接我们的人际合作的能力，这也是创业者必备的领导力素养。
1: 对。
0: 然后第三个，我个人觉得就是你选销售这个方向锻炼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锻炼的是你的成长性思维，因为客户的反对，你恰恰就是每一次找解决问题的方式才能强化你这个思维方式。第四个其实也最核心的，我觉得在企业家们身上我学到了他们身上的这种冒险精神，能够去抓住时机去尝试那些自己可能不一定是最专业，但是他们会愿意整合资源视角，那么承担风险。
2: 聚动就有墨，这是天津人常说的一句话，只要你尝试了，只要你行动了，一定会有收获。你今天真的要找 to B 的销售实习岗吗？
1: 是的。
2: 不更改，
1: 不更改。
2: 好的，期望薪酬是5000，工作地点天津以外考虑吗？
1: 考虑。
2: 你去得了吗？
1: 寒假暑假。
2: 寒暑假，
1: 对，
2: 是吧？
1: 寒暑假。
2: 好的，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郭嘉诚，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朗誉机器人是全球领先的 AI 加全自动无人重载运输工业机器人的制造商。我们提供的岗位就是你心心念的销售岗，并且是 to B 的。那么薪资是3000+，地点呢在天津。
2: 群总，
4: 崔生生呢是比较被认可和接受的一个新进的比较好的品牌，主要的产品是马铃薯类制品，在年轻人心目中还是美誉度非常高的。我给到你的是市场部的实习生，其实这个已经无限接近市场，120一天。
2: 好，朗誉机器人崔生生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的选择是朗誉机器人。
2: 祝贺杨总，感谢群总。

0: 希望你能够在朗域机器人看一看真正 to B 的工作你还欠缺什么，加油吧，再见。
1: 谢谢大家。最终我选择的是朗域机器人，是一个非常前沿的科技公司，他给我提供的岗位都是符合我的意向岗位。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3: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

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

0: 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我是探长朱琳。
3: 我是探长栾云平。
0: 在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很多我们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但是呢通过我们一探团的各位成员解答之后，我们觉得毫无道理的健康话题，其实每次来我们都是有一种学到很多走的感觉。所以今天呢也要辛苦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栾哥。
3: 好，
0: 最近一次体检什么时候？
3: 我每年都体检。
0: 哦，每年啊。
3: 对对对，每年体检，但是有一个就是困扰的，就是肺部结节，有这么个词儿。
0: 以前只知道有心结，
3: 对，
0: 现在怎么还有肺结？
3: 而且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咱也不知道是怎么叫结节。
0: 你看我们现在其实在说这个做肺部的一些个拍片的时候 CT， 包括咱们做一些个核磁等等等等，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做，而且体检报告很多的数值确实让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是观察呢还是观察呢还是不管它呢？所以今天探讨的第一个议题就是肺部体检报告。您是从什么时候突然间发现这个肺部开始有这个结节的体检报告？
3: 去年吧，原来啊正显示的就是胃健异常，但是又是肺部结节，这肺部结节算异常算不异常啊？
0: 问问医生呗。
4: 首先我要说，就是这个影像的检查是我们肺部查体一个最常规的检查，一般我们病人都会先去查胸片。胸片如果说是什么也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异常，因为胸片是一个二维的成像，它是通过 X 线对人体一个单方向照射形成的二维的平面的照像。那 CT 它不一样， CT 像多角度的一个 X 线成像，是一个三维断层的成像，相当于把我们身体一个断层的扫描。这样的话对一些小的微小的结节，包括挡在这个心脏后面或肋骨后面的这些结节都能看到，所以两个检查精度不一样。我们通过 CT 可以发现更多肺部微小的病变。肺部结节首先它要分类，比如它分它的大小，比如说小于5毫米是微结节，5毫米以上是小结节，啊，那大于3厘米就叫肿块了。那我们在临床来除了看大小，还要看它的这个密度，密度它分为比如说实性和亚实性，这是两大类。亚实性又分为一个纯的磨玻璃密度结节和一个混杂密度的磨玻璃结节。那在临床来说，不光要观察它大小，还要观察密度的变化。

0: 我们临床对于这种小于5毫米的微结节来说，一般建议是6个月以上随访，超过6个月以后如果没有变化有年度随访。那么5毫米以上的，我们可以第一次要建议是3个月随访，3个月随访以后如果没有变化也转为年度随访。就是临床上包括目前的循证医学证据认为，如果这个大于8毫米的这个亚实性的这种结节，如果它的实性成分增加超过50%，恶性概率就会增加。
1: 结节啊，它生物学行为现在非常复杂，大家知道这个肺是个透明的器官，你要把肺搞清楚，实际上就是3部分，一个是形态学，一个是功能，一个是血管。那么 CT 呢，尤其是平扫 CT 啊，主要解决形态学的问题，以3公分为界，那3公分以上就是肿块，那问题相对就比较让人害怕。
2: 记住这个数字啊，3公分。
1: 3公分以下，如果说 CT 影像确实是爆结节了，我建议第一次啊，还是要让医生去看一下，因为确实比较复杂。一般来讲啊，不到1公分的实性的呢，相对反而安全一点。那么这种磨玻璃啊，大家知道肺里其实不太长好东西的。
2: 什么叫磨玻璃？
1: 就是像磨砂玻璃一样，模模糊糊的，像一层云雾一样的。它不遮挡纹理，纹理本身就是肺里的小血管啊、小气管啊，它不遮挡纹理，它的边缘是不清楚的。那么如果纯磨玻璃，就是里面没有实性成分。那纯磨玻璃也相对啊，还是让人放心的。那文献提示，即便20毫米以上的，就2公分以上的纯磨，那么早期手术它的复发率也几乎等于零的。但是，一旦出现了实性成分，我们叫混杂密度结节，这个问题就比较多了。
2: 就是要么就分，要么就合，最怕这种暧昧的，是吧？
3: 对，
2: 是吧？这个其实跟这一个道理啊。哎，你做过那个检查吗？就吹那个气
3: 啊，吹气儿那个做过，但我不太清楚那个检查是为什么要做。
1: 像我刚才提到了肺呢，其实主要包括3部分，形态学、功能、血管。不管发生多大的问题，最终你要落到功能上。所以以前我看了一些小视频，就是你憋气能憋到1分钟以上，证明你功能好，其实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科学道理。
4: 那咱这正常人应该能憋多长时间算正常啊？还是无所谓啊？
1: 这我觉得无所谓。大家知道肺的代偿实际是80%，就是正常人你把肺80%的肺切走了，甩着20%可以维持你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
2: 那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做肺部检查，比如说不同的职业暴露史的人，是不是做的检查是不一样的？
1: 这是一定的。那么有人讲吸烟，有人讲不吸烟，其实我个人认为你吸烟也好不吸烟也好，45岁以上男性，女性50岁，每年都需要做一个胸部 CT。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即便是我不吸烟，我不能保证我周围的同事跟家人不抽烟，我可能抽的是二手烟
1: 很讨厌。理论上来讲，二手烟其实对这个肺的影响啊，跟一手烟还不在一个层级上。
3: 那我想问一下，吸烟和比如说在那个后厨做饭的这个油烟，哪个对肺的危害比较大？
1: 吸烟
4: 一边吸烟一边做饭。
1: 除非你是专业的厨师，不然你暴露时间啊强度都是有限的。
3: 那我还想问一下老师，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报告上会写那个磨玻璃密影度，这个东西听着挺吓人的。
1: 这个磨玻璃密度结节跟磨玻璃密度影完全是两个概念。如果是一小片磨玻璃密度影，往往是慢性炎症啊或者是感染啊等等，比如说病毒肺啊等等这些。但是磨玻璃密度结节就相对比较可怕了。如果是3个月甚至6个月它都不变化，或者是缓慢增长的情况下，那大部分其实都是恶性。
2: 就说的突然间就感觉呀，就是我也想清清了。所以这个词大家记住了，磨玻璃结节，观察时间3个月，如果不消散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1: 如果里面出现了亚实性成分，那就更可怕了。
2: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肺上都开始长结节了嘛，有了这个结节会不会和肺病直接相关呢？
1: 结节本身哈，它是不影响肺功能的。我们讲3公分以下它叫结节了，那即便它长到1.5公分，那这个结节其实已经蛮可怕了，但对肺功能啊，包括你的症状，实际上没有任何影响的啊，包括胸痛啊、咳嗽呀、卡血呀都不会有，结节是没有症状的。
2: 3公分以上就比较危险了，如果3公分以内且是磨玻璃结节，3个月不消散的，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1: 纯磨玻璃密度啊，10毫米以上的持续观察不消散的，和5到10毫米之间的磨玻璃观察一段时间有变化的、有增长的，这都是需要穿刺的指征了，就不等了。
2: 其实早干预是挺重要的，
1: 对，
2: 但是
1: 一定要看
2: 医生。如果跟你说你随访，你能判断你怎么个随访？
3: 一般就是半年去复查一次，对吗？
1: 要根据你这个肿瘤的性质了，世界各地的指南是不一样的，这是要根据它人种的基因的差异来定的，也是根据各地的这个卫生状况，包括这个医疗资源的可及性来判断的。另外呢，还要决定于结节本身的性质，比如说8毫米以上的，或者出现亚实性的这种结节，我们可能很短时间内就要复查，有的6周、8周。

0: 即便你再放松3个月以上也是一定要复查的。那么有的磨玻璃，比如说6毫米以下的纯磨玻璃，我们建议年度随访，1年做一个就 OK 了啊。所以它要根据具体的结节的这个性状以及他本人的情况去观察，另外呢也要根据他的家族史，所以要综合判断。还是那句话，看医生，
1: 医生会给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南，你需要什么时候什么时间怎么观察，然后呢我们才能够认真的，我觉得更科学的了解我们肺部的这个结节和我的健康之间的关联性。
2: 我之前有2个阿姨，她们俩就是都有结节，然后我记得好像是有个大一点有个小一点，然后大一点的阿姨呢，医生让她是3个月去查一次，然后那个小一点的医生说，哎，没关系，你这个可能1年查一次都没事儿。然后她俩都是邻居嘛，好朋友，那大一点那个阿姨她就是到3个月的时候就去复查了，那个就是小点阿姨说她要1年才复查，她本来不想去的，但是这个阿姨说，你看我去了你就顺带陪我一起去，
1: 来都来了，
2: 对，来都来了，然后就带着这个阿姨一起去检查了，结果这个大的阿姨她的肺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小的阿姨那个结节突然变大了，还好她跟她一起去检查了。所以就是虽然医生告诉你可能你这个1年再去检查没什么太大问题，但它是有可能进展的，所以说你勤检查倒也没什么问题，
1: 不放心就勤检查。
3: 而且我觉得真的这个结节啊，不要过度的焦虑，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年纪也就27、8岁，因为他长期抽烟加上他熬夜什么的，然后呢他也是体检的时候拍这个胸片出现了一个结节，他就说要不你帮我看一眼吧，我说要不然你还是再重新做个复查，要个片子，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这个报告跟他的影像学的这个片子他其实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让他重新拍了一个以后，就很明显它不是一个恶性的，它是一个良性的。就比如说他可能前段时间因为感冒导致的，有一些刚才向主任说了，他说是一些就是短期的一个炎症的反应，所以说他就放心了。我也劝他，我赶紧把烟戒了吧，总抽烟肯定是对你这个症状啊，还有你的片子肯定是这个不好。
4: 发现结节以后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啊，大部分结节就是包括小于5毫米的磨玻璃结节，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事情的，如果大于8毫米的啊，另外是出现实性成分的，过多的关注它，但也不用过度焦虑，因为目前这种大的结节早期的干预它的预后是不影响生存期的。
5: 其实我周围也有，就包括就是我的同事甚至家人也是体检发现有这个结节，这个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形态学，是很像一个恶性的，包括有分叶有毛刺，也就大概是7、8毫米这样。我们就是追溯他的去问他的一个近期的一个感染史，一个月之前有一个急性的一个呼吸道感染的一个病史，然后有过咳嗽咳痰，这个病人就是一个抗感染治疗了，然后再到一个月之后我们再去复诊，然后这个结节就消失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这个结节的大小，然后有一个随诊的一个时间，还有一个就是病人提供给你的主诉，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有没有过那种其实啊他这个结节这个事儿不大，他这个小病你观察就行，结果自己把自己吓病的？
0: 我刚才说的可能大家相对有点害怕哈，但是呢咱们还要把人家
1: 拉回，您终于知道反思自己了，吓得我们一身冷汗。
0: 没有人死于结节，结节一般来讲，我跟病人这么讲，咱们只要盯住它，你肯定没事儿，对。但前提就是你不要放松。比如说医生让你半年随访，你最后6年不来，这个就不行。就是你只要盯住它，肯定就没有问题。实在不行，那么咱们还可以去做处理。
1: 医生经常会这么说，你回去观察观察。这个时候我们提心吊胆，就是我们特别害怕它长大。
4: 我们怎么观察？
1: 那医生还要是有说你密切观察，那到底是有病没病啊？
0: 一个专业的搞肺结节的医生一定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来，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重要。但是这样哈，不管是磨玻璃密度中间有没有实性成分，是不是混杂密度，只要是我们不是认为需要立即处理的，那么它其实都是给患者一个反省自己的时间。
1: 我反省啥呀？
0: 为什么会得结节？
1: 我咋知道啊？
0: 因为结节是这样哈，磨玻璃密度结节和基因关系很大，那么后天的原因也占着很大的成分，最主要就是患者本身自身免疫力。免疫力来源于什么？来源于饮食，来源于睡眠。那么睡眠跟这个免疫力关系非常之大，所以你要好好吃，好好喝，好好睡觉，把自己的免疫力调整上来，使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因为大家知道，其实磨玻璃密度结节就是早期的癌细胞和人体自然的免疫力之间的免疫监视、免疫对抗之间。

0: 间的一种战争，那谁打赢了，谁就是最终的胜利者。你的免疫力如果好，你坚持你的免疫功能好，免疫坚持能力，免疫对抗能力，就换句话说，始终把它围在那里，它始终不突破，不侵袭。我们有结节观察十几二十年的，这都没有问题。七十岁以上的女性，比如说来结节，比如说12个毫米，这12个毫米的结节，你可能放到年轻人你要处理，你放到70岁或者75岁的女性，比如说老先生老太太来了，我跟你讲，你不要管她，把你这个磨不利这件事忘掉，因为你活不过她，你可以把她带走烧掉。8毫米的结节长20年可能长不到哪里去，一个磨玻璃结节发展起来，发展到致命，至少需要5年到15年。所以你在70岁以上的磨玻璃结节，只要不是说中间出现亚质性成分，不是快速生长，我们一般就是放着不去处理它。你像78岁了、80岁了老先生老太太，一个磨玻璃密度结节，你根本不管它，它不会对你造成影响。最后你做了手术，人撂在那儿了，你说算什么？定期复查就这几个字就 OK 了。很多情况下呢，治疗和疾病本身是一个天平，很多时候是没有对错的，很多时候是没有结果的，你需要反复的去权衡。
1: 我今天其实对于结节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了，我就第一个就觉得说不同年龄人对于结节有不同的认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结节本身是不会死人的，而是因为跟我们身体免疫系统有关系，所以当医生说有了结节回去观察，我们真的就要反思自己了，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否足以让我们的免疫力和结节对抗，不让它变成癌症。
0: 对吧？
1: 对，
0: 这其实是所有发生了疾病以后，每个患者真的第一件事就要反思自己。当然有基因的问题，但是后天的这个生活习惯、工作习惯、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糖尿病、高血压也都是如此。
1: 所以呢，其实大部分的结节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是可以和它和平共处的，这也是今天对于结节的一个不焦虑的一个新的认识。那接下来就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肺部体检报告，别自己吓自己。肺结节90%以上都是良性的结节，分清不同类型的病症，按医嘱随防。肺纹理增粗，陈旧性病灶，多数也不用担心。拿到报告先看结论，不明白问医生，别上网查。网上搜索的结果，10个有9个都是吓人的。
1: 问你一个问题。九龙打呼噜，
3: 我真的很好奇，就是有人会之前不打然后后面打吗？他是之前不打呼噜，但是突然有一天就开始有那种微鼾声。
1: 会吵得你睡不着吗？
3: 对，因为我对那个睡眠的那个声音的要求很高。
1: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视频，有一个小孩的爷爷打着呼噜突然没声了，在按摩椅上，然后那小孩过去说爷爷爷爷，两个巴掌把爷爷呼醒了。他就是突然间打鼾的时候停止了。
3: 我爸就这样。
4: 很多人都这样，因为我们也住宿舍，也有一块睡，真的得有10几秒的。
1: 一般您怎么处理？
3: 给他一巴掌。
4: 不会的，那我得好一天晚上我得给他多少巴掌啊。
1: 所以其实打鼾背后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就是被忽视的健康杀手，打鼾。
3: 那我想问一下，像我爸这种比如说打着打着呼噜然后突然停了这种情况，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睡眠会暂停啊跟打呼噜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哈，单纯鼾症跟睡眠会暂停就是刚才老师们讲的，有没有打着打呼噜，比如说就单纯鼾症，还是打着打着那待一会儿，
1: 这一套您挺熟啊。
0: 哎，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而且有的呢患者呢会有腿动，就是打着打呼噜憋住不喘气的同时呢蹬腿，那么有没有腿动那又可能是另一个概念，单纯的矛盾呼吸，比如说打着不动但是腹腔会来回动，以及没有这种腹腔的动的，那又是不一样的区别。我们老百姓怎么看这个问题，那就要看它是一个单纯的鼾症还是暂停。如果单纯就是打呼噜，有的甚至鼾声比较响亮，相对来讲呢好一点，就是你可以观察，但是如果伴有暂停，那是一定要去看的。从医学上来讲，我们会把每个小时就是完全不喘气了，憋住不喘气，每次大于等于10秒，以及就是伴有这个低通气，就是它是你看着没有完全停止，但是它的呼吸很浅慢，浅慢到一定程度的，把这个次数大于等于10秒算一次，一个小时如果大于5次以上，那就叫睡眠呼吸暂停了。
1: 那是不是您那有一个专门的，比如一个床位或者一个科室，我在那儿就

0: 您就看着我睡呗。
1: 对，这个叫 Sleep Lab， 叫睡眠的监测的中心实验室。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都是三型了，就是便携了，就是你带回家。因为在睡眠实验室里睡呢会有守夜效应，就是我们很多老师们换了地方他睡不好，所以会影响你监测情况，所以一般现在我们都让患者去带回家。
2: 就睡眠这个打鼾和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它两个最主要区别就是它对人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因为单纯鼾声来说，它可能出现声音很扰民很不舒服，但对你的
0: 谁的鼾声能扰民，那得多大的鼾声
2: 有这样的。
1: 我有一个患者他打鼾，楼道的那个声控灯都会亮一宿，但至少对你的家人是一个很严重的干扰。
2: 习惯性打鼾，夜间可观察到的这种呼吸暂停，还有日间的嗜睡，还有晨起的头疼口干，还有注意力下降，这个都是他睡眠呼吸暂停人群的一个医学专业术语的表达。
3: 那我想问一下，就这个打呼噜是与张着嘴睡觉有关系，还是说与鼻炎有关系，还是枕头的高低啊？
1: 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发生通常不在一个层面发生问题。我们把口腔呢分为四个层面，最前面那个层面叫腭翻，后面是口咽侧壁，然后我们叫舌根，然后最后会咽。这个四个层面加上鼻腔，我们把它分为五个层面。一般来讲呢，怎么也要以大于等于两个以上的层面呢，这种阻塞呢才会发生真正的睡眠呼吸暂停。但是如果偏后的层面，比如说会咽或者舌根那个层面，那单层面就可以发生睡眠呼吸暂停。
4: 我就有点鼻炎，然后有的时候偶尔会打呼噜呗，完全是憋醒。
1: 一般来讲，大家知道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大部分发生于体重偏胖的患者，睡眠呼吸暂停以后，他瘦素分泌障碍了，他对食物的那种渴望，尤其对甜食的那种渴望是非常难以抑制的，很难通过自己去减重，通过自己去治疗，这个可能性很小。我们亚洲人这个因为颌面结构的原因，有一些比如说下颌后缩，
0: 就是这样。
1: 哎，对，哎，它实际就堵住了，它就堵住了。还有一些这个患者呢，口腔内容物分布的问题，还有这个咽部脂肪的沉积等等，一些有一些瘦的患者呢也会得。
4: 比如说憋醒了，有没有必要去医院了？
1: 要憋醒了是一定得去的，因为憋醒了就程度已经相当重了。大部分睡眠呼吸暂停，他其实都憋不醒了，他自己都不知道。
0: 如果说我一直憋着不知道，有可能这人就不醒了。
1: 会的，有一些猝死的患者就是因为这个。有时候听一些邻居讲，哎呀，谁谁睡着半截觉走了，可能往往是因为把堵住了，血氧降得很低，心脑血管受不了了，发生心脑血管事件，比如说中风，包括心梗啊、脑梗啊。睡眠呼吸暂停它实际上一个全身性疾病，它是代谢综合征的一部分。比如说得睡眠呼吸暂停以后，一般我们认为只要有 HI 大于等于五，两年以上，高血压的患病率就基本上达到一半了。我们一般来讲呢，睡眠呼吸暂停呢有四高一低，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糖指的是餐后血糖高，高血脂，还有就是高尿酸血症。一低是什么呢？就性功能障碍，就是他的身体的各项机能开始下降，他的情绪异常，他的记忆力下降。
0: 我问一下李医生，您自己会打鼾吗？
2: 我会打鼾。
0: 那您是属于哪种类型的？
2: 我属于轻度的。如果我做简易睡眠的话，应该就是大于五，但是小于那个十五的。
0: 这种需要去干预吗？因为我也是轻度的打鼾。
2: 打鼾的人，包括轻度的睡眠呼吸暂停人，他可以通过比如说改善生活方式、控制饮食，包括减重啊，包括避免这个烟酒，避免睡前服用这些镇静药物，他部分人能得到改变，还有体位的改变，他有可能就这些症状会减轻。但如果倒是中到重度的人群的话，大部分是需要呼吸机的治疗。当然也有部分人像冯主任说的，他存在着气道结构的改变，比如口腔的鼻窦的问题，他们通过外科的手术让这个气道更通畅，可能也会改善这种打鼾或者睡眠呼吸症状。所以他的人群是不一样的。
0: 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2: 就是下颌后缩，脖子短粗，张嘴一看这个舌体肥大，然后舌后坠，还有扁桃体大，这类人群他都是打鼾或者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解剖结构上异常人群。是否特别严重，就需要通过这种专业的机器去检测它，决定它治疗方案。
0: 栾哥，你能接受自己每天晚上得带个呼吸机睡觉吗？
4: 不能接受，谁能接受？可是，但是你要走到这步了，那你就得接受啊。
1: 中重度以上的呢，对呼吸机的依赖性是比较强的。就换句话说，除了呼吸机以外呢，其他的办法不多。现在文献证实呢，就是相当一部分呢，体位治疗，改变体位以后，就是他侧身睡觉，他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体位治疗我们通常采用的方式是什么呢？给患者缝一个比较严、比较紧的马甲， 背后呢，我们给它缝两个

0: 果袋儿，里面呢放两个网球，这样他只要一平躺，他就比较硌，他就会侧身，强迫他进行侧卧位。有一部分体位依赖的患者呢就缓解了，但是相当一部分患者他的这个主要是因为肥胖了，这个下颌后缩了，包括舌根下坠了，以及口腔内容过多，像这种我们叫 CCC 的，就是完全性环形狭窄的这种上气道的阻塞，可能就要通过呼吸机来解决。那有患者讲我手术相对呢有一些比较小的手术，我们叫 UPPP， 叫咽舌弓成形术，就是把这个偏厚的那些内容物切掉，切除以后呢使气道恢复通畅，但是这种啊4年的复发率就能达到80%-85%以上，基本上呢管2年，因为基因就在这儿了，那你生活方式也在这儿，它脂肪啊包括就会沉积回去，它就复发了，你复发以后呢你可能还是需要带呼吸机去解决。还有一种手术呢相对比较大了，国内做的不多了，颌面部畸形，比如你下颌后缩怎么办呢，做下颌前隙术，就把这两边的骨头打断，然后往前拉，然后再去接上，那这种呢它手术呢是能解决问题，但是呢它会带来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你口腔的咬合都变了，未来你会发生很多其他的衍生的问题，所以比较确切的无创的还是相对安全可靠的这个方式呢就是呼吸机治疗。
1: 我是在特别劳累的时候会有出现就是睡眠暂停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我平时的话是属于一个轻微打呼噜，通过体位的改变侧过身来能够稍微好转。
2: 我戴过一个鼻夹，这吸铁石的，
1: 不是那个还我还戴，不是勒嘴的，挂在耳朵上然后往上勒。
2: 我就发现原来每个人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折磨自己。
1: 不，因为这个确实影响我了，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舌后坠导致的，你想我也不是特别胖，然后呢平时的劳累其实引起打呼噜的原因其实特别多，有的时候像李老师说的我们做手术可以改善，对吧，这是一方面。其次对于这种痰湿型的就是胖的人，一般打呼噜的情况会比较严重，那么胖人大多数在我们中医上来看体质的话是以痰湿为主，所以说我们会一些比如说化痰祛湿啊的一些方式方法，还有一些就是因为肺气不足通过补肺宣肺的方法。我也想了很多办法，我一直没买呼吸机的原因是因为就像栾哥说戴着感觉肯定不舒服，
3: 好不了。他
4: 呼吸机是一直有个管吗？这样连着。
2: 李医生给我们普及一下，其实呼吸机没有那么可怕，跟医院的那个救治的那种呼吸机不太一样，它就挺便携的一个，是吧？
3: 现在的呼吸机做的比较小巧，比较便携，而且噪音也比较小，它的目的就是通过一个鼻罩或者口鼻罩有一个密闭性以后给一个压力，让你在睡眠的时候这个塌陷的气道打开，这样的话就第一是保证了这个不会暂停，第二它的血氧包括睡眠的结构就会改变，实际长远考虑还是对人体有好处的。可能你通过带机器再改变生活方式减重，可能有的人减重以后他的症状减轻，他也许不需要带呼吸机了，所以这个治疗其实更多是为了人体的一个更长久的健康，包括预防以后出现的这种心血管、心脑血管、代谢综合征，包括神经系统，它也会引起这种大脑认知的障碍，也会引起以后记忆力减退，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们要更看它的是看它的好处，啊，不要看它的一些某些方面的不便捷性。
2: 既然我们每天要一日三餐要喝水，我们要出门散步，我们怎么就不能在睡觉的时候带一个没有那么麻烦的呼吸机呢？我觉得它是生活方式的其中之一。石主任，您家里面家属打呼噜吗？
5: 也有。
2: 那您怎么来解决这个呢？你肯定会吵得您睡不着啊。
5: 我们也是做过睡眠监测，它就是一个轻度的，它是不需要带呼吸机的，所以其实我的就是一个改变体位，可能家属你就得需要旁边可能推一推他，然后改变一下姿势，然后他就好了，没到那种中重度的程度，所以基本就是。还有就是减肥，青少年肥胖的也很多，所以现在也是有一些年轻化了都，所以还是最根本就是一个减重，还有一个就是说改变你的一个生活习惯。
0: 因为基因的原因，还有这个亚洲人群他口腔颌面结构的问题，就是他不需要像欧洲跟北美的人那么胖，他就会发生睡眠呼吸暂停。所以我们中国实际上睡眠呼吸暂停的患病率在全世界实际是相对偏高的。在国内呢，我们有两款减重药物，这个已经拿到了睡眠呼吸暂停适应症，一款叫马氏度肽，一款叫替尔伯肽。减重呢，还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治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还有呢，就是呼吸机治疗呢是不能中断的。我们一般认为20分钟以上的睡眠就需要带机器了。比如说你说中午我就趴一会儿，这你不需要带。如果你要是出差，你要带着机器，呼吸机上飞机，全世界都是通行的，一律放行。
2: 虽然我们知道打鼾不好，但最后我还是。

0: 想分享一个小小的挺感人的故事，就是我周围呢有一个长辈，他一生都在说他老伴儿，你怎么吵死我了。但是有一天老伴儿去世之后，他说我好不容易几十年适应了，今天晚上没有了鼾声，我反倒失眠了。所以其实呢，我们作为家人也应该跟打鼾的爱人，我觉得共同来面对这个事情，然后把它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美好生活习惯的一部分。我们让打鼾变得逐渐的安静起来，让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起来。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冯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打呼噜不是睡得香，是气道在呼救，会发生憋气和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合并白天嗜睡这样的表现。轻中度的睡眠呼吸暂停可以用体位治疗和口腔矫治器等等，那么涉及到中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可能不得不需要使用呼吸机。不要把打呼噜当笑话，它是值得严肃对待的健康信号。
0: 哎，没有发现最近身边好多人经常推荐说你买一个制氧机吗？你买一个呼吸机，买一个雾化机吗？
2: 我身边有朋友有，然后一些宝宝妈妈也会天天就是说宝宝嗓子一不舒服或者咳嗽就在家全天开。
0: 我自己是首先家里面有一个雾化机的，因为我曾经出现个突然间失声，我就用雾化这个方式。
3: 我是去的医院做的雾化。
0: 我后来就想去医院还得挂号啊，那咱们在家里不是自己就做了吗？但是其实有的医生告诉我说你不能自己私自乱用。
3: 对，
0: 所以咱们今天好好探讨一下这个议题，那就是会呼吸的救命机器。两位呼吸科的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自己没事买一个雾化机、制氧机、呼吸机在家里面用可取吗？
4: 这个雾化机和制氧机它是不同的功能，那么雾化机它是提供一个气道的局部用药，达到一个治疗一个气道疾病的疗效的一个机器。那么制氧机是对于这种患有低氧的人群进行一个提供供氧的装置，那他们俩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像我们在家里，如果说这个患者需要用制氧机的话，首先看他测血氧饱和度，可以家里常备一个血氧饱和仪，如果确实有血氧低的情况，才有必要去吸这个制氧机。如果血氧不低，吸制氧机其实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益处可以说。那么雾化本身来说，它是通过气道的局部给药，达到一个局部药物浓度高，这样的话全身副作用相对小，达到个治疗效果。但它也是有适应症的，不是说我们普通感冒、普通支气管炎就需要去做雾化。现在一到这个儿童感染季的时候，雾化是做的特别多，雾化的药物选择也比较多，有支气管舒张剂，也有一些吸入激素，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出现相对的副作用。
0: 冯医生，您身边有没有自己滥用这些机器或滥用药物，到您这儿来反倒是耽误了病情的？
1: 相对少，因为患者出现这些情况呢，往往还是在这个方面还是听从医生建议的哈。雾化机器我们现在主要分为三大类，最常用的一类，我们用氧气作为动力进行冲击以后形成雾，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叫万托里面罩。还有一种就超声雾化，就是通过超声波把含有药物的这个液体打碎成微粒，然后吸进去。其实效果最好的呢，我们叫振动网孔或者振动筛孔雾化。那这种呢，是通过这个电磁振动，使这个药液呢穿过纳米级的网孔，形成更细的这个微粒来进行雾化的。制氧机呢，一般都是应用于 LTOT 需要长程氧疗的这个患者。我们对长程氧疗的把握呢，我们会测我们患者的血氧。如果长时间的血氧在88%以下的时候，才是需要长程氧疗，而且长程氧疗每天要吸15个小时以上的氧，才能起到真正的治疗效果。短时间吸氧呢，一般用于重度慢阻肺，或者是有重度间质病的患者。那他在活动，比如说他去卫生间穿衣服以后呢，血氧下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短时间的一个补充。只要他这个氧缓慢的回升到90以上，并且能维持住的时候，这个氧就可以停了。总之呢，没有必要的话，不要去吸氧。
5: 我其实觉得本身我们家宝宝有问题，然后在家里做雾化是有好处的，因为秋冬季节，然后小朋友都去医院做雾化的话呢，会存在一个交叉感染可能性。所以如果医生说你可以居家做雾化呢，那我们在家里做雾化可以避免交叉感染的情况。但是小朋友他很难去配合你去做雾化，所以我是想告诉屏幕前的家长，需要我们去注意，总共是4点。前面2点是你需要让孩子坐好，因为小朋友很不喜欢坐着，他会跑来跑去。 你如果躺着坐或不坐直，这个药液会直接掀翻掉到脸上去的，那这样就雾化就没有效果了，所以一定要坐直。那除了坐直以外呢，一定要把这个面罩扣紧。

0: 就小朋友觉得这个雾化机好像很好玩，然后拿起来看看，再放回去看看，放回去，一个药跑掉了，药浓度不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药液可能会喷到脸上、鼻子上、眼睛上，如果喷到眼睛上的话，很容易导致眼睛过敏。
1: 有人说说做完雾化之后马上得洗脸，不洗脸会长胡子是吗？
0: 对，会有些孩子就这个脸区是红色的，有些孩子对这些药是过敏的。第三条就是做完之后父母要帮孩子去拍背，因为他雾化软化之后帮他拍一拍，让他把痰排出来，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孩子，这是第三点要注意事情。第四点来说就是要喝点水，就是要漱口，因为有些孩子他雾化不仅在肺里，还有在咽部，会进入食管。如果我只是为了达到治疗效果是没问题的，但如果停在口腔里面，那我们三岁以上的孩子如果可以漱口的话，那含口水吐出来洗洗嘴巴，比如说三岁以下的小宝宝不会漱口的话呢，你给他喝口水润润嗓子，这样也是有好处的。就这四点，坐直、盖好、拍背和喝水。雾化的面罩专人专用，这个季节用过一次之后，下个季节不能用上个季节，一定要换个新的，因为它是一次性的。
2: 成人雾化呢跟儿童雾化呢它的方式呢其实有一些差别，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成人就是真菌病常用的一种药叫两型霉素 B 脱氧胆酸盐，它这个雾化呢实际上是有口诀的，二五一十大于二十吸到确实。什么叫二五一十？它是每次吸五毫克，所以它每天吸十毫克，所以叫二五一十。大于二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次做雾化的时候，十毫升的雾化液也好，十五毫升也好，你要让它在大于等于二十分钟时间内呢把它吸进去，你不要弄得这个雾很浓很大，这样它会呛。吸到确实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些人把这个雾化带在这儿呢，他实际上呢在翻手机啊或者什么，他呼吸很浅，要有相对比较确实的这个呼吸。但是你又不能总是深呼吸，你总呼吸不是碱中毒了吗？就是你深吸几口呢，再浅吸几口，然后再呢深吸几口，总之呢你要把药液呢很确实的吸到肺的深部，这是我们成人雾化的时候要讲的，因为要达到更强的这个治疗目的啊，所以叫二五一十大于二十吸到确实。
1: 哦，明白了。我们说完了这个雾化机，咱们再说回制氧机。我就记得原来咱们有一些老的前辈在后台的时候，就觉得今天不舒服，说我吸个氧再上台。
3: 我们是见在家里老吸着，可是咱也不知道他怎么不得劲儿，是喘不上来气儿，他吸氧啊，还是吸完他痛快啊？
2: 患者呢，大部分其实还是因为疾病原因吸氧。
1: 哎，像有的人好像有慢阻肺，
2: 慢阻肺
1: 是不是他就得常年去吸氧啊？
2: 慢阻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气体进得来，但是它出不去，呼气向的时候流速呢达不到，这样的患者呢往往会发生呼吸衰竭，我们把它叫二型呼衰，就是它伴有低氧的同时会有二氧化碳的储留，就是二氧化碳相对比较高，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求患者吸氧要持续低流量吸氧。什么叫持续低流量吸氧？就是你吸氧是要长时间的吸，但是流量呢一定要很低，很大程度上呢我们要小于等于二的，就是两升每分以下的。举个例子，不管通过面罩吸氧还是通过鼻导管吸氧，我们把那鼻导管放在一个盛满水的碗里，只要能看见尖端的冒泡这就够了。你如果持续的一个长时间的高流速的一个吸氧，把这个身体的血氧浓度提到很高的时候，因为大脑中枢感受器它的这个呼吸驱动就下来了，就是你呼吸的深度啊就下来了，就会发生肺性脑病，就是二氧化碳过高了，大脑就受不了了，就会发生瞻往、昏睡、意识不清等等，反而就更加不好。所以如果慢阻肺的患者在家里使用制氧机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持续低流量的吸氧，长时间的很大流量的去吸氧，反而会造成非常不好的效果。
4: 那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情况适合这种大流量呢？
2: 那我们一般认为一型呼衰的肺纤维化的患者，他没有是二氧化碳储留的问题，只是低氧，因为他过度换气嘛，他二氧化碳甚至低。那这样的患者呢，如果他的血氧不达标，持续在88%以上呢，这样的患者可能需要的流量呢，相对就比较大了。
1: 有的时候我们怎么使用，如何使用，我们是不清楚的。那接下来有请李医生和蔡医生为我们演示一下，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呼吸机，拿到一个雾化机的时候，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来，我们上道具。我们现在呢放着一个雾化机，一个呼吸机，怎么来使用，有什么注意事项？
0: 那我来先讲居家使用这个雾化机吧。那这是一个雾化机的单元，然后这边是加药的，然后氧气从这里上来之后，然后把这个药物气化之后变成一个雾的状态。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把这拿直，竖直着拿，坐着坐或站着坐，一定不能躺着坐。你躺着坐的时候，这个药就直接掉下来了，然后就直接被你吸到嘴巴里去或者肺里面去了，就会呛着，然后

0: 第二步就是这个面罩一定要扣紧，它其实是这样卡上去，我就不卡了。然后我就这样演示一下，就是鼻子和嘴巴一定要捂紧，然后你这样切换的时候，面周围最好不要有自己的露出来，它能看到，因为它是雾的形态。
1: 我帮你戴上吧，这个就是戴在后面，其实也不会很勒，
0: 不会很勒，后面是可以调节的，然后不同的头围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这样就这样扶着做。然后做完之后呢，我们要清洗面部，然后把一些药物残留擦掉。第四个事情就是要给自己喝点水啊，然后或者小孩子漱漱口，这样帮助你把口腔里残留的药物代谢掉。
1: 这个操作呢是比较简单，因为现在机器特别智能。我想问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里面加的这个药，是不是处方药，得去找医生开？
0: 哎，是的，这个药不要自己觉得我好像这两天病情严重一点，我就加点药。我平时用半支，我今天直接用一支，这样是不合理的。也要遵医嘱，医生告诉你用多少支，怎么配伍，再怎么用。
1: 好，我们说完了这个雾化机了，栾哥，您看看这呼吸机，看完之后还想戴吗？
2: 我刚才我也没想戴。
1: 这个就确实是比我想象当中显得就是有点专业。李医生，您站中间给大家讲讲啊。
3: 首先，这个呼吸机它是由这个主机有一个就是通气的设备，另外一个湿化，另外还有管路，另外还有一个鼻面罩或者口面罩，另外还有一个头带，这基本组成。那我们这个机器首先是如果定期需要消毒的，也包括就是这个管路，还有它这个有效这个过滤棉，还有里面这个湿化罐，都是要定期的去消毒。一般装这个水是装纯净水或者蒸馏水，如果装矿泉水的话也需要定期的清理，因为它会形成一些水垢。然后它戴的话比较简单，它戴的时候我们不把这都揪开，因为它下面有两个扣，
0: 就是你第一次使用调整好那个角度之后就不用再改那个角度了。
3: 戴的时候首先要选择这个适合自己脸型的这个口鼻面罩，因为它如果戴的不舒适会有面部的压伤。戴的时候应该是先把这个上面这个袋套好，然后我们上面套好以后，然后把这个后面固定好以后，我先把这个头部这个袋儿去把它系紧，然后再把这个下面这个靠近颊部的这个袋儿给它系上，
0: 耳下，
3: 对，系上以后这个东西需要调整，调整目的是让一个是比较正，另外就是让它这个四面包括额部这块包括脸颊这块都不漏气，因为呼吸它是个正压的通气，如果漏气的话它就会持续的补气，反正就很不舒服。这个和蔡老师说这个雾化剂也要密闭性，但它密闭要更高，既要达到这个合适脸型，又要达到这个四周都是不漏气的，不漏气以后才能给一个持续的正压，才能达到一个睡眠压力打开气道的目的。如果他给的压力如果说是不够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再调整。
1: 那你看我医院还有一种叫 ECMO 的那种呼吸机，它和这种有什么区别？
3: 那个是彻底代替肺脏的功能的啊，那个相当于是代替肺的这种通气和换气。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它，你看人的肺是相当于通气加换气，就我们说你把气体吸进来以后只是第一步，需要再到了远端的肺泡进行换气，然后把你的空气氧气带到血液里面，血液再把交换氧化氧化的排出来。那么这是一个人的呼吸的整个的过程。那么我们的呼吸机其实它并不改善换气，它主要改善通气。因为我比如说有慢阻肺也罢，或者有睡眠呼吸暂停吧，它是因为气道的狭窄阻塞导致的气流受限，那我们通过这个压力以后让它的气道打开，改善了通气。那么 ECMO 它是不一样，它相当于是彻底代替人的肺脏，我相当于我到这儿以后血道流过这个机器以后直接就氧合了，就带氧气就带供全身了，它是不一样的。
1: 明白了，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你看雾化机呢其实只是给我们气道给药的，制氧机呢它提供氧气，但是肺呢是自己可以呼吸活动的。我们家用的这种呼吸机呢，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气道打开，我们能更好的让我们睡眠呼吸。谢谢两位医生。我们今天聊的其实都和我们一呼一吸有关系，我们总觉得呼吸好像很平常，但是我们想想看，当我们身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呼吸困难，我们才感受到哇，原来能够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是多么让人觉得幸福的事情了。那接下来有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别小看家里这三台呼吸机器，它们都是治病急救的医疗器械，不是日常养生的小家电，千万不要凭感觉自用，跟风囤货，乱用参数。肺部的损伤不可逆，家用呼吸器械要对症使用，遵从医嘱，不盲目养生，不过度依赖，用好救命，用错伤身。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所以呼吸这么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今天了解完之后，我们能够一生任何时间自由的畅快的呼吸每一口新鲜空气，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它甚至于和我们身体的整个免疫机能任何一个器官都是息息相关的。再次感谢一探团的各位成员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也感谢各位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久没这么放松了。
1: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全职奶爸说的不是奶人，是奶狗。
1: 讨厌，吃吃吃吃。给，
2: 就是他家觉得是你养了这些流浪狗，大家打赏你，实际上是在打赏狗。
3: 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4: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5: 妈呀！
6: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5: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现在啊，新媒体好像是个筐，什么样的求职诉求都能往里装。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新媒体呢？第一，上手简单；第二，时间自由；第三，就是变现快，看上去不错，听上去很美。但新媒体运营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新媒体运营的工作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第一是内容策划，结合账号定位和网络热点制作相应内容并发布；第二是用户维护，及时回复评论和私信，运营粉丝社群；第三是活动执行，策划线上活动，落地执行，提升账号互动；第四是流量优化，熟悉平台算法，进行数据分析，迭代优化，搭建账号矩阵；第五是商业变现，对接广告合作，直播带货，引流私域，完成账号的转化目标。本期会迎来哪些求职者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来看关键词，兼职运营的全职奶爸。全职奶爸不多见，这位爸爸也辛苦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哲佳，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汽车营销专业，大专学历。
2: 各位老板好，主持人好，我叫刘哲佳，天津人，然后90年生人，想找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谢谢。
0: 全职奶爸，
2: 对，
0: 多久了？
2: 全职奶爸说的不是奶人，是奶狗。
0: 全职奶爸不多见，这位爸爸也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3: 啥意思？
2: 我的自媒体账号的话，主要做的是这个流浪狗方面的，所以的话，因为家里现在有3只小奶狗，需要这个人24小时去喂养，所以是全职奶爸。
0: 哦，你是就养宠物的？
2: 不算宠物，我们一般把它们叫做伴侣。
0: 你这个账号就是你报名表上写的这个吗？
2: 对，没错。
0: 给给侠。
2: 对，给给侠。
0: 括号最讨厌狗。
2: 是。
0: 你这个什么？
3: 你这个人好反差呀！
2: 互联网的热点不就应该反差吗？
3: 你说的对，我喜欢。
0: 你认为新媒体运营是什么样的工作？
2: 新媒体运营跟自媒体运营大概80%是一样的，但是我就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啊。首先的话，我们是要做内容，然后用内容的话去涨粉，然后用粉丝的话去再把粉丝的画像拓展出来，然后把我们的产品推销给他，然后做成变现。现在我自己的账号是有一整套这个流程的。
0: 你变现了吗？
2: 已经变现了。
0: 兼职运营是，
2: 包括我个人账号的视频剪辑，然后跟其他狗粮厂商，还有狗玩具，包括狗狗用品的一些商务合作，然后还有这个平常的，在我有一个救助小院院子里的个人直播，这三块。
0: 那怎么叫兼职呢？这不都是你自己干吗？你不算全职吗？
2: 也算全职，但是就是我的粉丝们有的时候会去帮我做义工，就有的时候因为我院子里有10多条狗嘛，可能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到包括我的粉丝铁粉还有我的爱人可能会去帮我做一些义工方面的这个工作。
0: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刘哲佳他过往的一条爆火视频。
4: 天天店里都没生意，你们仨天天在我店门口待着还扒门，你那么讨人厌呢。我店儿都快倒闭了，讨厌。

0: 吃吃吃吃。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把这条视频带来跟大家分享。
2: 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这条视频比较能代表我个人账号爆火的一个原因，那么就是现在互联网比较精准抓住的一个反差。第二点呢，就是是真心的是在对这个动物们做救助，主要是这两方面。
3: 义工现在占比有多少人了？
2: 义工现在就两个人。
3: 除了义工之外，你的粉丝里面的消费群体固定客户有多少大概？
2: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我个人这个账号的话，它变现板块不太一样，其中有一部分是对流浪狗的一部分捐助，这个是我们是专款专用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跟狗粮厂有合作，然后粉丝的话会给自己的狗去买一部分狗粮，还有一部分买完了之后会直接寄到我的小院里，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给狗粮厂的这个直播带带货。
3: 我解一下为什么要问他，特别重要。是我判断你是个天使还是个魔鬼
2: 啊？我明白。
3: 我问的问题就是核心，我想知道的事情是你一筹来的这个钱你是怎么用的？如果他算入你利润里面的话，我就灭灯，我直接觉得你是恶魔。
2: 我明白
3: 啊，对，
2: 有明细表格，每周会发。
3: 用于哪儿的主要是这个钱？
2: 用于第一个是给狗加设备，然后因为我的院子里像夏天的话防暑降温，然后冬天的话需要取暖保暖，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的话是狗像平常的这个吃喝这方面，第三部分的话就是狗病，狗得病的话，这是最最最花钱的一个。
3: 那这个钱你是用什么监督机制让大家监督的呢？
2: 我每一笔的花销，包括给狗增加的设备，还有买多的东西，都会有单子，然后我会把单子反馈到群里，并且做一个赛后表格反馈到群里。
3: 群里现在有多少人？
2: 群里现在有600人左右。
3: 你的现在的收入是纯商业收入对吗？
2: 有，对，有一部分商业收入，还有一部分直播。
3: 直播打赏占比多少嘞？
2: 占到70%左右。
3: 那大家给你直播打赏的逻辑是什么呢？
2: 逻辑是我在院子里直播的时候会给狗，比如说干活，然后做卫生，然后做狗饭。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大家觉得是你养了这些流浪狗，大家打赏你实际上是在打赏狗？
2: 不是，我跟我的粉丝明确过这个问题，粉丝说了，就是捐助是捐助，这个是专款专用，然后打赏的话是给你个人的一个生活保障。
3: 那你现在的这个直播能力、内容能力有办法复制到狗以外的行业吗？
2: 那确实是，现在我的这个视频账号的垂直度比较高，但是呢我也想做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个，比如说我想去公司找一份这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觉得直播这个行业并不是太长久，可能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瓶颈。
3: 但是问题是你今天求职新媒体岗位，但是你只会狗拍摄的内容，那这就有问题。我们台上的企业不一定是做狗的，
1: 就除了狗，你怎么能把你这个经验平移到其他的领域和品类？
2: 我是这么想的。首先第一个来说的话，我做这个账号的时间不长，从去年的就是2025年的11月份我才开始做这个账号，然后做到现在呢，是4.5万粉丝，而且是活粉丝，并且平常直播的时候直播间的人数能保持100到200人左右，最高峰的时候能达到2000多人。
1: 就是你直播的时候是只有你，还是你和这些需要救助的流浪狗同时出现？
2: 两段时间，因为您看到我刚才的那个视频嘛，第一段时间是我当时还做生意，因为当时我干了一阵饭店，就是因为有狗总过来，然后我总喂他们吃了，所以视频才火。这段时间呢是我个人出镜，然后后来到了院子里之后是我跟狗一起出镜。
1: 如果没有这些重要的视频主角，就另一批主角，还会有人这样关注你，还会有商单找到你吗？
2: 您可能认为有狗在所以我才会火，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毕竟就是有很多拍流浪狗的，为什么我能在从11月底到现在积攒了4.5万活粉，并且过1000万的视频有3个，必然有我个人直播的一种个人魅力在里面。
3: 你的直播形式是什么样的，讲一下。
2: 比如说就是聊天、风趣、幽默，然后引用视频就是高强度冲浪的这种爆火的梗，然后造梗，然后发生一些直播间的比较有趣的、比较幽默的一些小意外，然后来吸引眼球，这是我的直播一种风格。
3: 你在直播的时候直接挂黄车卖狗粮？
2: 不是，我每周就一场带货，其他的因为我每周是有一天公休，我是周日去狗粮厂给他兼职带货狗粮，剩下的礼拜一到礼拜五我是只做直播。

好，你过去的能力可以证明你是一个做过主播且在主播岗位变现的，但你今天求职的是新媒体的运营，新媒体运营有可能你不露脸，你有没有

0: 有点难。现在内容是两条思路，一个是你的就是跟那个流浪狗的一个互动，包括话题，另外一个是你自己认为通过直播的一些内容，包括一些口播的短视频。我刚才也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两条其实目前如果换一个赛道，可能是宠物，可能是非宠物，可能有些难度，因为对于产品的理解展示，对于你个人 IP 的衍生可能都不是很好。所以如果你现在直接跳到一个新媒体运营的岗位的话，我觉得挑战会非常大啊。但是你可以通过现在的现在已有的资源把你的商业链路打通，很多时候我们通过商业链路去倒推短视频账号内容可能会更好一点点，这是我的建议。
1: 我刚刚有一个养老犬，养老机器狗，怎么通过你的运营下可以在新媒体 渠道拿到更多的曝光流量转化的机会，
2: 也能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的机器狗，
1: 可以完整的和人对话，也可以听懂人在讲什么，并且按照人给的指定指示可以反馈对话，然后指定的做一些动作。目前我把它应用在老人的孤独老人的陪伴和安全的防护上。
2: 哦，那我明白了，我知道您的这个产品大概的定位还有客户画像了。大概的思路，我可能会先拍一个短视频啊，短视频的这个取材就是老人的狗然后离世了，离世之后呢自己比较孤独，然后儿女的话也不能经常在身边，因为工作都比较繁忙，所以呢我们去拿这个目前的这个咱们公司的产品机器狗去代替他之前离世的狗，去给他照顾，去给他陪伴，然后呢用去定义这个孝心的这一块东西。
1: 如果这个品我需要你直播，你能设计一下直播内容吗？
2: 在直播直接带货吗？
1: 不用带货，不考虑带货，就是直播跟粉丝聊天，还是你以前的模式？
2: 直播的话也分几块吧。首先第一块的话，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去给直播间进来的散客也好，还是目标客户、垂直客户也好，去展示它的功能性，然后包括我们的狗是能做什么，包括后台的话，我们的屏幕上要展现出来它的一些完整的功能列表，这是第一个，因为得让客户知道我们卖的是一个什么产品，它的功能性是什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会实力的去把狗放在我们的直播间，让它做一些能做的东西的一些能做的动作，包括一些语音的反馈。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可以布置一些比较有趣的点。
1: 我建议是你自媒体其实是你最好的变现方向。你目前要给这个企业做运营的话，你基本上是没有经验，但是你自己是有内容力，你甚至也有内容的感觉。我建议是做自媒体账号，找个企业投钱或者签约，直接把品给你，打造出来内容和流量以后直接变现，这是最快的，而且收入也是相对偏高的。
3: 北京有一个东方绿洲的露营庄园，那里有个萌宠乐园，我们有200亩的山林，它是青山幽谷之间哈，有这个羊驼呀、梅花鹿啊，包括孔雀啊，在那边。我刚刚听您说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有爱心又有生活情趣的人。那么跟在这个露营庄园，那么你觉得有没有您的优势去可以发挥？
2: 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跟我现在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高度契合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打造的一个流浪狗的小院子，本身就是远离市区了。有，
4: 好吧，那我们看看晶晶总最后会不会给你留机会啊。哲嘉，来看一下你的职场情商课表现。来看大屏幕，你是宠物店的店员，同事给寄养的猫咪错把50克每餐喂成100克每餐，导致猫咪轻微呕吐，同事怕被罚款，说让你说是你喂的，你会答应还是澄清事实？
2: 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可能会答应，就是我就把这个锅背过来。但是后期的话，我可能会跟同事多沟通两句吧，让他下次多注意啊，然后不要再犯这种低级错误。
5: 我觉得他的回答还是比较令我满意的。但现在如果是碰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有一点来说，第一个事情，比如说导致猫咪轻微呕吐，我们先要做的事情是猫咪或者这个宠物怎么样才能不呕吐，先把这个问题，先把这个事情先解决了，
4: 对，
5: 然后事后再说一下。我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情如果说不是很大，比如说不影响我们同事之间关系，或者是比如说这就像个家庭作坊的，我可能我就先认下来，不要影响着关系。但是私底下我会说，哎，哥们儿姐们儿，你看这个事情你这么对我其实不太好的，这只是一件小事儿，我怕万一这个事儿引起了更大的事儿，咱找个机会还是把这个事儿咱要说清楚一下。
6: 那王后老师就比我善良，我遇到这个事儿，这件事儿我肯定是不认的，因为我觉得他是跟我的岗位在不在的原因。 就是从同事情谊上来说的话呢，我会觉得如果把我当做

0: 友好同事关系，不会这样来坑我。因为你一旦涉及到这个宠物主人投诉，然后呢院长又会来责怪我，有可能就没有工作了，我要认了这件事儿，有可能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个人的可能是性格不同，面对同一件事儿的时候考虑的维度不同。王恒老师更多考虑的是从关系层面上，大家先处成朋友，未来再说。但是我有的时候是取决于说你当下的工作是不是好不容易才来的，有可能你认完这件事儿之后你连工作都没了。
1: 所以我也挺好奇的哈，实事求是比关系更不重要吗？
2: 第一个是导致猫咪轻微呕吐，我说了先去把这个猫咪轻微呕吐这件事情给解决了，但是这件事情如果说真的是很大，那一定要是去实事求是啊。因为我是看这个事情的，先是看影响力啊，毕竟它是现在是对这个宠物猫宠物狗嘛，如果没有这个生命这个危险，猫咪先不要呕吐，先把猫咪的这个命先保住，然后咱们再说后续的这个事情。
1: 其实我还是希望实事求是。99%的企业家，他虽然表面上不会批评你们谁，但是他内心当中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因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会保证在他身上不会再次发生问题。今天你们两个敢串通起来糊弄我，猫吐了，赶明儿要是有个大事儿，我敢交给你们干吗？因为我不能让我的组织蒙受损失，明白了吗？实事求是有的时候比什么都重要。你来找的是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工作地点写的是天津，期望薪酬是8000，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目前没有。
1: 没有。好，各位有请大家根据刘哲家刚刚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2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二位。
4: 提供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在东方绿洲职位，就是新媒体运营，那么薪资是8000+，具体是根据您的带来的价值啊，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的密云。
1: 你可以问一个关心的问题，
3: 就是您这个8000+的这个家是我们在拍自媒体运营之后给您带来的这个收益是？
4: 是的，是的，它是应该说干保底是8000，那么上不封顶，关键是看您真正是不是能给企业带来价值。
5: 泰坦 AI 是国内的人工智能一站式服务商，我们今年重点在推的一个产品是养老的全系列，其中有一款产品叫养老机器狗，我希望你来运营其中的媒体的账号和运营，给的你工资是8K，然后呢工作地点上海。
1: 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3: 我觉得您这个产品现在目前的就是卖全国吗？全国都卖吗？
5: 全国市场是的。
3: 哦，全国市场。
5: 对，对。
1: 好，哲家考虑一下，泰坦 AI 和东方绿洲二选一，或者都拒绝掉，说一声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3: 我选东方绿洲。
1: 祝贺晶晶总，感谢韩一，去吧，
3: 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哈。

0: 也做自己的账号，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我想今天你求职成功这个结果并非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完全是从你的主观能力去征服了企业家。希望你入职以后一切顺利的同时，还能够去好好照顾那些需要我们救助的流浪狗狗，好吗？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2: 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0: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3: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轻职场，轻饮食，轻节食，轻什么什么主义。
1: 发工资的时候可以轻工资吗？
0: 你可以试一试，然后你通过离职率来看一下啊。那轻职场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毕彦宇，33岁，海南师范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2: 太阳一出照大地，今天的朋友真给力。您问我是哪一个？来自深圳的毕美丽。主持人好，各位老板好，人力资源老师大家好，我是小雨。大学刚毕业我就去了上海，加入了海底捞，负责发毛巾。我当年发毛巾发得老好了，我能保证发到客人手上的每一条毛巾都是热乎的。据粗略统计，我每天发几千条毛巾，一个月发10几万条。后来发毛巾发到我看见毛巾就想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洗完脸从来不用毛巾。后来人事部招培训师，我就报名了。我当时的表现有多好，这么说吧，我演讲完之后所有的评委全睡着了。但是没过3天，人事部的老大亲自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被破格录取了，因为我们人事部太缺人了。在上海工作第4年的时候，当时在职的那家公司让我去深圳出差，我刚到深圳他就倒闭了。后来决定我在深圳一直留下去，是因为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0: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
2: 他是我的领导。很多人说，哎呀，上班爱上自己的领导，这不是恋爱脑吗？你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你们不了解他。他是个暖男，经常关心我，总是问我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从来没有男人关心过我的脑子，我就沦陷了。而且他长得特别帅，1.83米。那段时间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上班的路上风都是甜的。比上班更幸福的是上班可以给他带早餐。我们公司不允许上下级谈恋爱啊，但是我认为我的爱情我自己说了算，幸福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我就表白了，所以我就来到了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好，谢谢大家，我是小雨。
0: 好，欢迎你小雨。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求职者毕彦宇的刚才面试表现做选择。开玩笑哈，刚才几度产生了下场的冲动，因为我感觉你可以在没有主持人 Q 的情况下自己独立完成一场面试。
2: 我需要你。
0: 你说的这个火锅品牌在中国很多人都吃过，算是国民品牌之一了哈。
2: 是啊，
0: 这个你发他们家的毛巾，你能保证给客人这毛巾是热乎的，难道不应该是那个框和它保温层的作用吗？
2: 他得要求我的速度够快啊，一个顾客从他坐到海底捞到他走出去，要给他一个人发至少3条毛巾。
0: 哎，是规定必须得3条吗？
2: 对，这是我的 KPI。
1: 我们普通人发个毛巾和你发有啥本质上区别呢？
2: 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我选择了这个岗位，您没选择这个岗位。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去发毛巾我也利索点儿，和你经过专业培训发这个毛巾，客户感受上有什么区别？
2: 我们经过专业培训的人要面带微笑，不管多累都不能表现出来疲惫。
1: 哦，理解，服务态度的问题。
2: 对对对，
1: 不是您刚刚说的这个毛巾，就是有一种特殊方法发的会很快。
2: 那不是，主要是我腿脚比较利索，那时候我年轻啊。
1: 谁没年轻过呢？
2: 老师，我不是说你不年轻啊。
1: 不，我比你小。
2: 你也是00后啊？
1: 我98的。
0: 你先解释一下你今天的关键词轻职场主义什么意思。
2: 职场上看淡一切，把精力放在提升自己上。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会在工作当中焦虑内耗痛苦，一提到工作他全部都是压力。
0: 你会焦虑吗？
2: 我不会。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对待自己在职场当中的负面情绪。
0: 嗯，
2: 总是因为领导的一句话或者是同事的一个眼神就让他们陷入到自己无尽的想
0: 法。脆弱。
2: 对对对，很脆弱
0: 啊。假如说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
2: 嗯，
0: 你帮徐雷总接待嘉禾一品的创始人晶晶总，
2: 嗯，
0: 你话特别多，等今天所有的工作忙完以后，徐雷总在你旁边说了一句，小雨啊，你这个人还真幽默，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2: 我领导肯定有点不开心了。
0: 你不是不内耗吗？
2: 我不内耗，但是我要客观去分析问题。

0: 就是我不会因为领导的这句话产生痛苦，但是领导他是什么样的意思我还是能猜出来的。
1: 我们前置一下，先来考他的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如果你是主播，直播间有黑粉带节奏，恶意带偏评论的氛围，你怎么办？
0: 首先呢，我还是在面上给到他一点点的面子。
1: 什么面？
0: 我会询问他是不是之前购买过我们的产品，或者是我们在直播间的服务让您不满意了，把问题的这个真实的原因找出来。那如果说他继续恶意带节奏，我会直接把他踢出直播间。
1: 我们来问问向坤总，这样的处理在你们的行业看来专业吗？
2: 有时候一个黑粉其实是一个好的工具，为什么？可以带来话题，可以把你的卖点给转述出来，所以说其实没必要拉黑。但如果你已经是在竖品阶段、卖品阶段的，你不应该去被他的节奏所打乱。这个时候有专业的运营会把相应的黑粉的评论自动去给他屏蔽的，要看能否跟本场的直播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啊，所以不是一个标准的处理方法，他要看具体情况。
0: 好的，谢谢向坤总。
1: 谢谢就完了。
0: 谢谢向坤总，我能加入您的公司吗？
1: 你今天来找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对不对？
0: 是的。
1: 你认为的新媒体运营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0: 多在媒体面前曝光，做直播，拍短视频。
2: 其实新媒体运营岗位它是很大的一个范畴，你具体做的是编导岗位，还是拍摄岗位，还是剪辑岗位，还是投手岗位，还是中控岗位。那其实如果有一个成熟的运营跟中控，这个事儿就不应该是主播去处理的。当然一个成熟的主播，一个优秀的主播，他具备运营知识、运营意识，他也会灵活的去跟那个中控做一个配合。我觉得你的岗位应该不是一个新媒体的运营岗位，应该是偏主播岗或者叫达人岗，
1: 偏主播和达人，
2: 对，台前，而不是去做一个运营型的。
1: 那如果结合企业家的建议，你如果再在新媒体运营后边给我写个括号，你最想干的新媒体运营这个方向的两个岗位是什么？
0: 主播还有出镜达人。
1: 你过往干过主播吗？
0: 我没有，我现在做的这个主播是我第一份主播的工作。哦，
1: 最近才开始做。
0: 是的。
1: 你刚才在开场白那么长的时间当中，你还提到了人事部给你打电话。
0: 对，
1: 调你到那个部门去。
0: 是的。
1: 干什么呢？
0: 做培训。
1: 做培训。
0: 培训
1: 给谁培训？
0: 给门店的员工。
1: 给门店的员工培训什么？
0: 培训他们入职的职场礼仪啊，企业文化，还有具体的他们每个岗位的工作内容啊。
1: 这个有固定的文案吗？
0: 课件都是固定的，就相当于是企业当中的新员工入职培训啊。
1: 但是培训的风格每个讲师不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要跟观众朋友们来说哈，他从2016年进那家连锁火锅店，再到2022年从这个白色家电的巨头离职，他的薪酬是在上升的，而且从培训讲师干到了培训经理。
0: 在上海那4年基本上都是做讲师，等来到深圳之后，我所有的培训工作都是做培训实施，也就是做班主任。在整个培训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从讲师转到了培训的，算是培训的幕后工作。
1: 这样啊，咱一个一个捋啊。你去了这家连锁火锅品牌，离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为什么？
0: 当时我去了一个剧组。
1: 你干嘛去？
0: 做导演助理。
1: 哦，那你都帮导演干什么呀？
0: 端茶倒水。哦，
1: 干了多久啊？
0: 大概4-5个月吧，就是剧组杀青了，我就不干了。
1: 赚钱吗？
0: 就1个月3-4千块钱。
1: 好玩吗？
0: 好玩。
1: 还想干？
0: 我现在肯定不想干了，但是当时有一个演员梦，对这件事情挺激情澎湃的。啊，
1: 就是一个梦想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这个收藏企业辞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什么原因啊？
0: 当时我觉得那个公司它的氛围呢，有点像，就是每天要打鸡血。我当时太年轻了，我有点接受不了。
1: 然后你到了这家进修学院，辞职原因是公司倒闭。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又去了房产中介的这个大公司，又当培训经理。这回你一个月能赚14000了。
0: 对。
1: 这个在我们的面试逻辑当中，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也是你能力的象征之一。辞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为什么呀？
0: 这家公司因为它是大公司，所以呢，他对员工的绩效的要求就很高。包括员工和员工之间，基本上大家能力都很强。所以当时我们压力都挺大的，我就离职了。
1: 受不了了。
0: 对。
1: 然后你又去了这个白色家电的巨头，还是培训，离职原因是不接受加班。
0: 对。
1: 他们怎么个加班强度？
0: 他平时在周末的时候会到各个卖场做活

0: 盲目自信，我觉得确实是对你未来是不好的。你没有成长，没有进步，因为是你没有认知到自己。现在一定要清醒一些，认知自己，好吗？
1: 主播、培训这俩岗位，你最想干哪个？
2: 最想干培训。
1: 能接受的无责底薪是多少钱？
2: 14000。
1: 地点有要求吗？
2: 深圳。
1: 深圳以外考虑吗？
2: 不考虑。
1: 有请二位企业家根据毕彦宇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
3: 你要思考的是，我未来安身立命的是什么？是靠每一次换工作来增加我的收入，还是要垂泪扎根一个行业，或者说这个岗位当中磨练技能，成为这里的专家？你想清楚之后，才能把你的稳定性凸显出来，否则的话，换了多了就没机会了。
1: 嗯，谢谢雅云老师，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毕彦宇。
2: 好，谢谢，谢谢。

0: What you believe？ 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2: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我们继续来看关键词：能撸铁、能扛事儿的行动派。来，让我们欢迎行动派登场。赵文强，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拍卖与典当方向本科学历。
1: 各位老板好，那个主持人好，我叫赵文强，今年31岁，毕业于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然后目前是在天津，想找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
0: 好，欢迎你。平时健身？
1: 对。
0: 现在还练吗？
1: 练，昨天还
0: 练
1: 了。3到4练。
0: 这么厉害？
1: 比较自律吧。
0: 我们今天是新媒体运营专场。
1: 对。
0: 你今天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岗位？
1: 可以当主播，或者当直播助理，或者是一些偏一些后台的运营的工作。
0: 那不就等于前中后你都能干呗？
1: 确实都学过。哎呦，
0: 口气还不小。
1: 对，浅浅的粗略的学。
0: 还浅浅的粗略的学一下。你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干什么呀？
1: 客户尽职调查，银行风控类的，就是看一下这个用户在我在这个银行有没有一些不合规的一些操作呀。
0: 偷偷的调查的？
1: 对，偷偷的，手机都不能带进去。
0: 是吗？
1: 对，每天在办公室门口有个大爷拿那个扫描金属的东西，手机都不能
0: 带。怕什么呢？
1: 怕你泄露客户资料啊。
0: 你这个有保密协议吗？工作的时候
1: 有。
0: 你辞职以后多久能脱密啊？
1: 也应该就是不能说。
0: 我也就现在也不能说。
1: 不能说。
0: 不能说。
1: 对。
0: 好，小伙子这点挺好，合规意识挺强的，是吧？不是说为了挣钱博眼球流量就把自己曾经干过的一些东西违反他的职业操守。
1: 那可不能说。
0: 对不对？好。好，快看他的简历。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以前是260斤的胖子，自卑不自信，通过减肥自信阳光起来，成功逆袭。那么胖以前，那个时候是怎么减下来的？
1: 就是纯靠那个热量缺口吧，就是饿手加运动。
0: 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3: 换了个头吗？这不是？
1: 对，换个人。
0: 天哪，这个对比简直太震撼了，太明显了。
4: 非常震撼。我们在那个面试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什么经历都没有，但是他有一段减肥经历，一定要把他讲成你的人生成就事件。
0: 为什么？
4: 因为就是如果你没有职场经历，但是你有计划、有目标、有结果，这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把生活事件变成自己的意志品质。
5: 对，
4: 而且在计划当中能总结出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这么高效地达到结果的，他肯定要有营养学知识啊，然后自己自律性的时间表啊，他都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项目管理。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
5: 我觉得在减肥这件事儿，其实是很多人的一个痛点。一个是贪吃，然后呢就是一种自己的生活

0: 习惯不注意，他能够这样从这么胖然后减肥成功，这非常有毅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1: 你那时候座号吗？
2: 没有。
1: 分享自己减肥？
2: 我很少和别人说这个事儿。
1: 为什么？
2: 就是觉得就是挺小的一件事儿，就没必要时常拿出来炫耀。
1: 天哪，260斤你能减到今天这么帅气的这个体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2: 一方面是觉得觉得自己这个确实也没什么分享的，再来自己就是弄号啊剪辑啊什么的都是挺费心力的，就有点懒。
3: 那你为什么还要应聘这个岗位
1: 啊？对呀，
2: 就是这个运营不一定是说自己做号，有可能是做一些后台呀，这些相关的工作也可以。
4: 哎，你找工作是不是图省事儿？你觉得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就是门槛低，因为玩过所以肯定也能做？
2: 也不是，因为我之前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运营的工作，做了一个自媒体的账号了。
5: 哎，跟我们讲一下减肥要分几个步骤好不好？我就想知道。
2: 我会先给你一个食谱吧，然后再下一步会给你一个差不多一个训练计划吧，比如说今天做哪一些运动啊，然后做多长时间。
5: 好，我每天要拿出来多少时间，并且一个月要多少预算能达到你给我定的计划呢？
2: 预算的话，我感觉现在吃东西应该没有多少。
5: 时间呢？
2: 大概3个月吧。
5: 好，有没有监督机制？比如说我今天太想吃碳水了，你有什么办法让我止住？
2: 太想吃了，就稍微多吃点吧，多吃点吧，多吃点吧。
5: 我谢谢你啊。
1: 你满意吗？这个回答？
5: 不满意。第一个没有系统，第二件事情是你说这个方法呢，我回去以后落实不了，叫做没法让我执行。所以呢，我是想通过减肥了解你的思维能力。那我延伸一下，你的减肥的个人成功是依托于你完全的意志力，还是一套极其科学的管理方法？
2: 实话实说是意志力。
1: 行了，我救救你吧。你今天来找什么岗？
2: 新媒体运营。
1: 你觉得他考你的是哪方面的系统性思维？
2: 就是怎么抓住就是那些减肥人的痛点，让他们就是持续的。对，
1: 这就对了。第一个问题问你，其实就是你有没有经营一个账号大体的一个框架思维，我从什么作为切入点，我先要抓住哪一部分人的什么心态。第二，他说你每天有什么什么，就是你有没有详细的方法论输出。你问他，我会给你一个食谱。我想问一下文强，你不了解他，你怎么给到符合他日常作息和能量消耗的食谱，对不对？
2: 对。
1: 第三，
5: 叫做监督机制
1: 啊，监督机制。
5: 对，有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然后他的回答让我很诧异，他的回答是他其实没有监督机制，他也没有系统方法。
1: 对。
5: 那我认为你的减肥实际上是个案。
1: 对，是不能复制的。
5: 你怎么到企业复制的？
1: 对啊，
2: 其实我那个意思不是说不监督你，是不希望你那么痛苦。就是减肥，如果说你今天特别想吃了，多吃一点没事儿。
5: 文强，我给你一个反馈啊，你现在31岁对吗？好，因为如果今天你是21岁的话，你没有经验，没有系统性思维，没有数据的管理能力是 OK 的。但是如果放在31岁，还做新媒体运营，你没有方法论，没有系统化，也没有办法有数据反馈，是让我们觉得很可怕的。他对你的求职是有难度的。
6: 文强哈，我在刚才你自媒体账号上看到有1.2万粉丝，他的那个定位也是非常的那个清晰的，是个青春男大风，
2: 对，
6: 是吧？他是一个挺成功的，至少那个数量啊，包括你的那个内容。好，我那现在咱们给你一个机会，说一件你从小到大现在你认为做的最成功的这个事情，它是怎么成功的？
2: 我觉得现在最成功的也是运营我这个账号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确实也没想过运营这些账号，就是也是想试一

0: 试吧，尝试一下自己学一学看一看，然后就也挺成功的，就是从一些爆款的一些图文啊什么的，就是感觉自己也挺成功的。
1: 那我挺想问一下文强，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总结一条的话，
0: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我好看。
2: 拜托你，你别紧张，你好好说，你有成绩，我们现在对你也很有这个信心，你好好说。来来，你先休息一下啊，我们贴心的工作人员或者化妆师给他拿点纸，他现在是满头大汗，
0: 汗流浃背，
2: 汗流浃背的啊，来。
0: 就是我好看。
1: 就是其实我并不觉得文强适合来我们这些公司来去做新媒体运营，他就做自媒体就好了，不代表所有自媒体运营成功的人的经验都可以搬到公司来，在新媒体运营岗位上再发挥一遍，所以我觉得你就把你的自媒体做好就可以。
3: 他现在的问题是不具备商业化的能力，我们比较着急是他最起码得有自己明白商业化能力的工作方法，假如说他这个能力没有具备的话，现在只是单纯的拥有审美这一个环节，审美呢能否能变现可以，但是我觉得你也没有把审美的变现发挥到正常的一个水平上。
4: 我是想去支持一下我们求职者的，因为对于他来说吧，首先明显从沟通的谈吐上他确实不如企业家这么的优秀，但是确实两件事他拿到结果的，一个是减肥的结果，一个是做账号，不管他用他的感觉还是他切准了几个话题，他是有1.2万粉丝，而且在这个媒体上是有点难的。
5: 所以我觉得文强这表现出了极大的这种反差感，通过他的经历能感觉到他应该是一个目标性很强、很有执行力的。然后你现在外在的形象应该是内心那种执行力的外化，但是你确实没有任何的想找工作的激情，对，没有想让自己挣钱，也没有想让帮你的企业挣钱的这种激情。所以我在想，你之前减肥是受了什么刺激吗？我们一下能让你那么有意志力的去减下100斤？
0: 确实也受刺激了，
5: 是吧？
0: 从小就胖吧，然后那个上学的时候也都同学也都排挤你，然后上班也是，完了相亲也说啊，就都挺好，就太胖了，太受刺激了，就减肥吧。
5: 所以你现在其实需要被点燃，那你现在能不能找到这种火花？有了这些灵感，能不能捕捉到？你没有真正运营的这种思路，光靠颜值没有思想，可能真的很难。
3: 如果你今天找的岗位，你能够在新媒体运营后边你细分一下，就是我能让各位企业加你们公司的主播或者台前的那个人能让他更好看，这方面你有经验？
0: 有。
4: 大卫老师，我是感觉文强有点紧张，真的是他站在那。
3: 不要，雅云，我知道你很善良，但我们不能用紧张做开脱。你既然想到这个领域混饭吃，你紧张，你自己克服去啊。雅云，我如果不问他，赵文强自己说不出来，你觉得他还能挺到现在吗？
4: 那肯定不行啊。
0: 确实是自己的表达能力上面很欠缺，有些就是表达不出来自己的优势，有些问题也确实回答不到点上。
3: 来吧，各位企业家，今天赵文强来自天津的小伙子，想要找新媒体运营类的工作，希望薪酬是7000到8000，工作地点是京津以外，考虑吗？
0: 考虑，
3: 考虑哈。好，我们有请刘登的三位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6: 文强你好，我个人的确对减肥成功然后审美不错的这个小伙子还是比较有好感的。然后完美新婚呢，我们这边主要是做的是达人的直播，国内的头部 MCN 机构以及海外 TikTok 的主播运营。我给你的岗位呢是留的是一个海外 TikTok 的达人商务的岗位，然后薪资是 5K， base 地是杭州，主要是通过系统每日跟那个 TikTok 上的达人做建联，然后发样品进行回馈之后的商务变现。
0: 明白。
3: 好，考虑。

0: 一下，选择完美星辉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那个完美星辉。
0: 祝贺冯迪，也祝贺赵文强。
1: 谢谢老师，谢谢你，谢谢你。啊，好好好。
0: 我希望再见到你的时候，你是完美星辉集团旗下一位优秀的工作人员。我更期待我有朝一日能够在任何一个自媒体平台看到更好看的你，且更能为企业赚钱的你。好的，行吗？
1: 行。
0: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再见，
1: 老师。
2: 我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的收获，就是要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展现出自己的优势。
3: 就是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在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上，就是你偶然取得的成功，它不能够代表什么。但是如果说当你经过思考分析，又重新采取行动，不断取得了结果，那这个结果你又分析复盘之后，它就可能会变成方法论和你的专业能力平移到职场上来去获得一个更好的发展。
4: 其实现在在全民自媒体时代里面，的确有很多人，他有一些网感，有一些审美，然后有一些小的成就出来了。你去一家公司，其实你的角色并不是单纯的一个 IP， 而是一个操盘手。你更多的时候是能够把 IP 去做成变现的一个能力。自媒体以及
0: AI 工具的普及，让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拥有了做自媒体或者说做新媒体相关内容的能力。但是当你真正来到面试舞台上，能不能从企业家手中要走一份工作？ 获得一份薪水，真的需要商业化的变现能力。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你。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5: 每一本书，是为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尽世界，独享人生。
6: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 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

0: 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停下！
1: 哎，
0: 停下！停下！
1: 停下！哎，你往哪儿走你？找死啊你！
0: 停下！

0: 我知道你会来。
1: 我想来看看老人家。
0: 我把父亲的照片请照相馆着了色，他曾经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他走了，不要黑白照片，他不喜欢，他喜欢五彩缤纷的世界，温暖的颜色。
1: 老人家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他是我们的榜样。
0: 父亲给你留了样东西，曾经准备亲自给你的。

对不起，我没有打开过，我不知道父亲仍然坚持的是这个。你可以不收，他不会怪你的。

0: 这个就是斋田和1644积水部队在我们医院的传染病区做的不可告人的事情，他们在做人体的活体解剖。
1: 这帮暴徒，这完全就是反人类的行为，这魔窟一定要把它摧毁掉。
0: 他们把我们活着的中国人进行各种折磨，测试他们承受能力的极限，而且给他们身体里注入各种病菌，寻找最能伤害人体的细菌的剂量和种类。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证据带出去，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看到日本侵略者在我们国家犯下的罪行。
1: 好，这事交给我来做。这把枪你拿着，留着防身用。
0: 可我平时进出医院不太方便，还是算了吧。
1: 你现在身处的是狼窝，你没把枪怎么防身呢？拿着。会用吗？不行教你。你什么时候学会用的？
0: 看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1: 哦，对了，我还听说姚华刚现在特别的嚣张，而且更加的肆无忌惮了，是吗？
0: 他现在干的卖力多了，现在大人要是吓唬小孩，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孩子立刻浑身发抖，百试不爽。
1: 哼，看来咱们很有必要探亲访友一下了。
2: 便宜了。
3: 这个小鹦鹉是鬼养大的吧？这精神头也太大了吧，一天到晚的折腾。我觉得是他刚到中国呀，有点兴奋。你兴奋就兴奋呗，你带着我们干什么呀？没见过世面呢，是真的可怕呀。哎呀，
1: 送给你，拿去吧。

0: 谢谢。
1: 我走！
2: 你瞎了吗？等到了看不见。
1: 等！
2: 哎，站住！哎，你
3: 别动我啊！
4: 老乡，你怎么上我车上习惯了呀？说上就上，这公家车，你下去吧。
3: 你想我了吗？
4: 我不想。
3: 想不想？
4: 想。
3: 想我什么呀？
4: 你说想什么就想什么，
2: 局长，局长，这位是？
3: 啊，我是你大哥的大哥。
4: 先上来。
2: 哦，
4: 叫肖哥。
2: 哦，肖哥。
3: 哎，真乖，老姚，你现在变聪明了啊！
4: 老肖，这多危险，你怎么敢进城？
3: 这有什么不敢进城的？我一直都听说你老姚现在可厉害了，而且特别神气。稍微跺一跺脚，这城里所有的地方都哆嗦了，所以我向你来学习学习，顺便取个经。
4: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跟你说，这是有人在害我，你还不知道我吗？我这个人，我跟你说，一直很质朴的，无为而治，不敢胡作非为。
3: 好好好，那今天咱们找个地方，我好好跟你聊聊这道德经的事儿，怎么样？师傅，开车，前面路口左拐啊。别惹你们姚队长不高兴，他发起火来可不得了啊！
4: 快点听话，开车，快开开，左拐啊，前面。
2: 哦哦，好。
3: 一龙同志，这些资料非常的重要，这是日本人犯下滔天罪行的有力证据，你一定要尽快的把他送出城去。
5: 那他们呢？
3: 这里有我呢，我会看着他们。如果你出城的时候遇到任何困难，就去找董成。董成看到你一个人出城的话，会知道我们还在城里，所以他不会为难你。
5: 好，都保重，
3: 快去吧。

0: 哎呀，老姚啊，休息得不错吧？我真羡慕你这睡眠呢。行了，出来吧。
1: 呸！老肖啊，你没必要这么对待我，我这又不喊不闹的，你给我绑起来干什么呀？
0: 安全第一嘛，啊，来。
2: 香烟，香烟，哎，香烟嘞！
3: 喂，哎，
2: 香烟，
3: 美丽乐器师们，我们上个镇。
4: 董成，董成，董成，
3: 哎，谁？
4: 董成，
3: 没看见。你是老你们
5: 干什么？没看到躲在坑在哪儿？要是让人发现了，咱俩就完了。
6: 检查麻袋，再换给我。记住，打我越狠，咱们越安全。快点，
5: 什么意思？
6: 我要带着麻袋出城。
7: 走。
3: 你，
7: 这都是什么呀？啊？
4: 这是我家里的口粮。
3: 大叫！不是让大叫！
4: 你当官了不起啊！你翻脸不认人！你
3: 不是让你喊，不是让你喊！拿你的东西，赶快滚！滚！滚！滚！滚！
7: 怎么回事？什么东西？都什么时候了，还敢跟我喊？
0: 你看看你现在穿这样子，多帅气，多阳光！以后少穿那身皮，多一点正气，做一个正常人不好吗？
8: 哎，小哥，你穿这身也挺好的，真的，特别威武。

0: 做人要知道羞耻，知道香臭，知道荣辱，明白吗？你看你现在已经完全到了一个地痞无赖的边缘了，你这种表现让我觉得心里边非常不满意。我想跟你说的是，你这么做，我心里很有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如果你再不配合我的话，我就更难把握住自己了。我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你明白吗？
1: 懂，我太懂了，这不言而喻的事儿都是。
0: 然后呢？
1: 全力配合，不遗余力赴汤蹈火。
0: 最近还在倒卖军火吗？
1: 不干了，不干了，日本人看得紧，干不了。
0: 存货还有吧？别跟我说你没有啊！

0: 老姚啊，你总是能弄来一些让人惊喜的事情。
1: 为人厚道，好交朋友嘛。
0: 好好说话。
1: 军队军需官哪来换酒喝的？
2: 书香门第的女老师们没少帮忙吧？
1: 是是，怜香惜玉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一帮目光短浅的无耻之徒，就知道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管民族的利益，让你们自己赚的脑满肠肥的，哼，总是用自己的一些小聪明动点小脑筋，然后呢捞到好处来满足自己。我告诉你，像你们这样的人早晚不知道被日本人赶到什么地方去，以后别想在这里苟延残喘的生活，甚至连一般正常人的日子都过不上，知道吗？
1: 无耻之徒，千刀万剐。
0: 你少废话，我现在听到你讲话我就恶心。去去去，我上次看你那里边还有一个工具箱，给我拿出来，我有用。去啊，
1: 比我还熟。

0: 带我到传人兵去，快！这真不行，掉脑袋的。
1: 要不然现在就掉。老肖，咱俩上辈子是不是冤家呀？
0: 这辈子也可以是，看你的了。
2: 你说我这么老实，这么善良，非要欺负我干啥呀？
0: 我的内心是很有限的。
1: 小哥，往这边走。
0: 哎，
1: 我跟你说啊，我这枪现在跟你姚局长的脑袋就隔着一条奈何桥。朴素点说。
0: 如果我要是有任何的事情，也把你拉到那头去，咱们好好说道说道，明白吗？
1: 你说什么是什么？
0: 从现在开始，让你的人赶紧去通知医院里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到下面大厅集合，明白吗？
1: 你这又是要干什么呀？这
0: 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要登记造册，然后再到广场上好好听受训诫。
1: 不是，我这是越听越听不明白了呢。
0: 你不需要明白，直接去照做就行了。
1: 那如果小林武艺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呀？我怎么跟人解释啊？你说，
0: 你就说斋田死了，你有点冲动，快点，
1: 赶紧让猴子去办。
3: 是，老孙，你们先去吧。

0: 好。
1: 不是肖少爷，您这是咱们这是……
2: 哎，老孙，现在医院里有没有人做过手术？
1: 没有啊。
2: 那就好。好了，没别的事，走吧。
1: 哦。
2: 我说，这锣鼓点儿现在可就敲起来了，该你主角登场了。
1: 你就自己演呗，你。
2: 少废话。

0: 我们局长还在呢，我不能走啊！
1: 老姚，感动啊！士为知己者死。哎呀，
2: 爱兵如子就会被爱，我很骄傲。
1: 你叫什么名字？
0: 随和。
1: 随和，好名字。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我的维修工啊！来，这个工具箱你背着。
0: 别拽。

0: 教えてやれ。
1: はい。他知道你是姚局长，但是这里不允许中国人进去。
2: 啊，不允许中国人进，他们……
3: 啊，是这样的，我们局长呢专门到这里来维修的，如果不修这些机器的话，会出大麻烦的，对吧，局长？
2: 是是是，这个设备必须得修理，你不维修这个，小林武艺阁下会责怪我的。
4: 修理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でないと小林閣下は怒りそうです。
3: 阁下，您可以进行监督，您来监督，他来维修，这样总是可以的吧？如果我们不全面的把这个设备维修好的话，里面一旦出现了任何问题，这个事情可就白做了。
4: 彼が修理、私たちも見張れ。もし直さない数字の問題を起こしたら、全部無駄になる。
3: 哦，对了，我这里还有斋田阁下的手书。

0: 都和你们说过，具体要弄哪个部位了吧？
1: 啊，说了，要普遍维修。
0: 可是之前都是日本人来啊，怎么这次换成中国人了？
1: 临死之前良心发现了吧？
0: 是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别动！我实话告诉你，我是三五支队的萧寒。我到这儿来最大的事情

0: 就是要找到最大恶极的这个实验室，明白吗？
1: 壮士，您饶我一命吧，我肯定带你过去。
0: 饶你一命？我一枪打死你！杀了那么多的中国人，罪大恶极，本来一枪可以毙了你的。不过我今天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明白了吗？好好给我们带路。
1: 好。
0: 为什么今天日本人这么少？
1: 今天正好就是在检修。
0: 天助善事啊！
1: 前面就到了。
0: 哎，日本医生都没来吗？
1: 他们都饮酒作乐去了。
0: 那说明现在这里都是试验品啊。你们叫什么来着？
1: 木头。
0: 你们会不会相信有一天木头会拿着棍棒来敲打你们这些恶棍？
1: 我就想混口饭吃。
0: 狼吃肉，狗吃屎。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以后怎么做人的事情。愣着干什么？抬进去了。

0: 谢谢你啊，兄弟。
1: 我是中国人，只要有人带着我打日本人，我就干。
2: 你咋不谢谢我呢？我也出力了。再说你这么干，你要害死我了。这日本人非得杀了我不可呀。
0: 我倒是觉得你现在就应该揭竿而起，锄奸惩恶，直接起义得了。
2: 我不行啊，我被吓尿了，我腿动不了了，我腿没劲儿。
0: 你看你看，姚局长，你这是典型的身子骨被掏空了。要不这样，在这儿你直接殉国得了。
2: 哎，别，
0: 这就对了嘛。所以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要是被日本人给逮住了，我绝对一口咬定你，你永远也跑不了，明白吗？
2: 老肖，你怎么逮住个蛤蟆就得攥出团粉来啊？你逮住我一个人，欺负起没完了你。
0: 姚局长，所以你就要好好的配合我，好好把这事情干好了，咱们把这个医院直接给他炸了，明白吗？行了，别废话了。

0: 姚局长是不是跑了？我看见了。
1: 那他出去以后会不会找日本人呢？
0: 不会的。姚华康很懂得生存之道，他很明白。
1: 那他出去会干什么？
0: 他什么也不会干，赶紧把手榴弹整个连在一起做个炸弹，把这炸平了。
1: 哦，好。

0: 局座，慢点，慢点，慢点。
1: 都到齐了，
0: 都到齐了。都按照您的指示，把他们给赶到院子里去了。
1: 别在这废话了，听我口令，向左转。跑跑，我走，
0: 走。

早く中にいる。

0: 这个肖少爷真是聪明啊。哎，他让医院的医生、护士还有员工都被姚华康叫出去训话了，这样就事实上证明大伙跟爆炸没关系，所以大家都没有受到牵连呢。肖少爷还留言说，这爆炸呀是第三战区游击纵队三五支队干的。听听，爆炸是游击纵队干的，所以这日本人只能是干生气，什么事儿也干不了啊。
1: 小林武义还给我打电话了，他假惺惺地安慰我说，医院本身损失不大。
0: 是，咱们医院建筑损失是不大。哎，不过日本人那些设备啊、仪器啊，那损失可就大了。
1: 嗯，他们有些仪器是十分贵重而且精密的，自从美国和欧洲限制了对日本的进出口，他们再想补充就没那么容易了。
0: 那就是说肖少爷是把日本人的那个，哎呀，肖少爷这是这个呀。
2: 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突然跑去把医生们都赶出来训话。
3: 我觉得斋田先生死得非常可疑，我感到特别的惋惜和不公正。
2: 怎么可疑？怎么不公正？你都知道些什么？
3: 不是，我就表达一下对斋田
2: 先生。你对斋田君有什么感情？他都未必知道你是谁。
3: 不需要斋田君知道我是谁，只要我知道斋田君是谁就行了。
2: 不要让我知道你有口是心非的地方。你了解我，我不糊涂，也不温柔。
3: 了解，了解。
2: 我不相信，一个外来的游击队的人能够那么准确地找到他们想要破坏的最有价值的目标。这里面一定有人在帮他们。如果你是我，你怎么想？
3: 这不好说啊。
2: 说说吧。
3: 这不知道，说不出来。
2: 如果说不出个人来，那个人就是你，
3: 林雨竹。冯东也跟我说过，林雨竹当年跟萧寒订过婚。
2: 为什么不早说？
3: 我不是认为他现在不是跟冯东野了吗？应该跟他没什么关系。
2: 姚华康，你很聪明，你想要两边都不得罪是吧？
3: 没，真没有。
2: 既然损失了这么多的帝国勇士，怎么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已经随机地抓捕了几个可疑的人，你现在就去负责枪毙他们，要你亲手执行。
3: 不，我
2: 怎么？
3: 保证完成任务。

想有谁就有谁，不是吗？不要多说了，

你们这些拿枪的，来呀！

0: 哎，啊，
1: 洗头呢？
0: 啊，我这都好几天没洗了，这头痒死了。
1: 你的伤没事了？
0: 没事，就是皮外伤，养两天就好了。哎呀，你找我有事啊？
1: 嗯。你要是没事就快点洗呗，给你看个东西。
0: 哎，好嘞，马上马上。哎呀，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
1: 快点。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擦擦呀得。
1: 眼镜戴上，
0: 哎，
1: 看得清楚。
0: 哎，哎，哎，什么呀？
1: 怎么样，好看吗？
0: 挺好。
1: 你摘眼镜什么意思啊？
0: 不是，我这眼睛进东西了。挺好的挺好的，这不旗袍吗？哎，这旗袍啊，是所有中国女性都向往的服装，从质地啊、做工啊、剪裁啊，那都是一流的东西。阿玉的吧？
1: 嗯，他给我改了一下，我觉着挺合身的。
0: 啊，
1: 是不是女人了很多呀？嗯，
0: 是，这个我倒觉得你还是穿短打比较合适，英姿飒爽的啊，是吧？腰上再别了两把枪，这打起仗来……啊，对了，关键你穿这身打仗它也不方便呀。
1: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我要穿这个去打仗啊？我告诉你啊，我这个是专门穿给你看的。
0: 那也少穿，山上蚊虫多。
1: 王秀才啊，你想看吗？我告诉你，想看也没机会。
0: 哎，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啊，同志们，我传达一下上级的重要文件啊。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了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指出，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凡属正确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并在行动中呢，来验证我们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这样如此循环反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0: 眼镜啊？
1: 啊，我朋友送的。决定号召党的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导方法克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现在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啊，老蒋开始觉得有了国际上对国际反法西斯共同作战的支持，就开始蠢蠢欲动。
2: 诸位，以委员长的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中共军队予以严厉的斥责。
1: 所以，此时此刻，我们更要学好、学会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更好地团结大家，领导大家，去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啊，这就是文件的内容。
2: 这就是第三战区长官部此次下定决心，对防区以内所有中共部队进行全力围剿的原因。
3: 目前为止，国民党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还有刘宇清的第29军和第25军，包括佘念慈的第67军，还有一个相当于一个军的突击总队，他们是负责整个浙东地区的防卫工作。但是这群人却从来没有跟日本人交过手，而是不断地向我方开始渗透，想对我们形成包围。
4: 这一年以来，我部得到了充分的调整和补充，美式装备也得到了一批啊，所以只要大家精诚团结，努力进取啊，我相信对付三五支队这样的杂牌军，那根本就不是问题。下面请此次作战的总指挥冯副司令做战前部署。
5: 我听说冯东野的部队最近刚刚接收了一批新装备，战斗力不可小觑啊。
1: 老马的独立大队跟他们进行了几次遭遇战，也吃了亏，
3: 所以说冯东也是会打仗的，我们绝对不能轻视他。
6: 我听说日本人的秋季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他们不会把咱们夹在中间给咱们吃掉吧？
7: 他们那一股啊，就是油吃部队，老百姓根本都不相信他们，不是混吃混喝就是去抢劫，不干什么正事。
8: 我们是一支机动的游击部队，现在呢却被人家称为是油吃部队。油吃两个字那是很丢人的。日军在中国的游击部队都是他们的主力军团，都是很能打仗的部队，所以我们要对得起我们游击部队的称号。
9: 分生老兄啊，我说你说的这个话我怎么听得这么刺耳呢？没错，我的队伍就是油吃，但前提条件就是你得能吃，你得会吃，这队伍才能不断壮大。
8: 调令现派李副司令率部前移至宁波一带，牵制协防日军的第五师团之一部的活动。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啊，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1: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分生老兄啊，我说你说的这个话，我怎么听得这么刺耳呢？没错，我的队伍就是油吃，但前提条件就是你得能吃，你得会吃，这队伍才能不断壮大。
1: 调令，现派李副司令率部前一至宁波一带，牵制协防日军的第五师团之一部的活动。
0: 哎，我说。
2: 怎么老是让我去牵制日本人啊？凭啥把这苦差事都丢给我呀？
3: 如果你不想去，那你可以再次牵制到四明山，对三五支队的萧寒部再次进行围剿。
2: 我就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打我们，不去打日本人啊？我们好几次都差一点把日军全部歼灭了，都是因为他们突然发动进攻，我们才被迫撤退。
3: 这就是国民党右派一贯的做法。
0: 他们在乎的是夺取政权，而不是保护祖国的大好河山。司令，我服从指挥安排，前移宁波，牵制协防日军行动。
4: 好。
0: 其他各部的调动位置，都在各自的调令里了，不要互相交流。
4: 要保密。好，这个具体作战时间由冯副司令决定。这个嘛，我要再看看日军的下一步行动，再做决定。
3: 我是觉得呀，冯东野这几次能够准确的对我们进行骚扰，他们跟日军的情报一定是非常通畅。
4: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
3: 嗯。那看来日本人的内奸一定在冯东野的内部。
0: 所以说，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麻烦的，大家伙儿一定要加倍小心，啊！对了，
4: 樊生，你这几次袭扰三五支队很准确，哼，这都帮着日本人的忙了。
5: 我也纳闷了，怎么每次我去袭扰三五支队的时候，都恰巧碰到他们跟日军开战的时候？哼，巧合吗？哎。 樊胜啊，你的部队里，
0: 我进行过几次整肃了，我的队伍纯洁的，就像一个新打的铁桶一样。

0: 这个我很有自信，要有问题，肯定不出在我的部队里。要想找奸细，应该去别的部队去找。哎，
1: 文茹，你盯着我干嘛？你的意思是说问题出在我这儿？
2: 我看问题还出在你那儿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拣选一下自己部队里的人，此次行动。 必须做好保密工作。
3: 小韩深知形势险恶，如果没有一个周密计划，部队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必须化解危局，排除后顾之忧。

0: 参谋长说，以后作战的文件都由你过目，你认可以后再往下部署。
1: 哼，这些笨蛋已经让老张忍无可忍了。
0: 你这样是不是给自己树立了很多敌人啊？
1: 你好像还有点智慧吗？
0: 在你眼里，就只有林小姐才有智慧吗？
2: 我没想得罪谁，我这儿已经拼命的韬光养晦了，谁知道他们啊，任由着自己，放飞着自己的一切愚蠢，那我也没办法。
0: 你知道吗？大家私底下都说你特别优秀。
1: 我这人不虚伪，你这个说法，我表示同意。
3: 报告，副司令，三五支队肖支队长送来一份请帖。
1: 什么请帖啊？叫我去做客，搞什么鬼？有什么客可做的？
0: 我陪你一起去，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1: 你真这么想啊？
0: 嗯。
1: 也行啊，你要是去了，说不定你还能帮我分析点什么出来。
0: 就是嘛。
3: 撤！撤！收！
4: 好啊，这个萧寒邀请你过去，正是时候。你可以借此机会好好探听一下他们那边的虚实，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他一定会给你表现出很多的假象。不过再多的假象，我相信也逃不过你的法眼。
3: 收。撤。好。
1: 我也是这么想的，知己知彼，我很想过去看看。
4: 好，
3: 走。

0: 请问贵军到此地有何贵干？
1: 我们中义救国军的冯副司令，应你们支队长萧寒的邀请前来拜访。很有水泊梁山的风采嘛！啊，
2: 长官，请。
3: 正。

0: 他们这地方可真够大的。
1: 这就是个大坑。
2: 东野，
3: 你可是想死我了啊！
1: 我看到你这贱兮兮的样子，听到你贱兮兮的声音，就知道你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3: 哎，你这是对我们云南讲武学堂的校风表示怀疑啊？
1: 我怀疑的是你。
3: 我既是学校，学校即是我，这是老师常讲的，你都忘了？
1: 你们在这儿弄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番号，在这大坑里招兵买马，你们想干什么呀？
3: 抗日啊！据我所知，我们现在消灭的日本兵要比贵部多百十来号人呢。
1: 对啊，你们在这儿没少抢占资源。
3: 我们有抢占你们的资源吗？
1: 你们在这儿就是抢占资源。
3: 哎呀，东爷，你得讲道理啊！你不能说你活在这世上，你就要吃饭，你就要呼吸。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吃饭呼吸了，你就觉得不对了。
1: 别跟我耍嘴皮子，别偷换概念。
3: 我可没偷换概念，这第一枪可是你们打的。
1: 我们为什么开第一枪啊？
3: 为什么呢？
1: 还不是因为太具有危险性，太具有危险的潜质。
3: 这天地良心呐！你要说我危险，那我就是危险；你说我不对，那我就是不对。哎，你这种未审先判，哪儿来的十足的底气啊？
1: 我现在没兴趣跟你斗嘴，
3: 咱们还只是说说而已。不像李军，那是敢真动手啊！
1: 要是真干，我还敢来吗？
3: 哎呦，你可是云南讲武学堂的高材生，有什么不敢动手的？
1: 走了，
2: 再见啊！哎、别
1: 回见！
3: 哎呀，我们的炮到了，走吧，看看我的硬货。走，哎呀，来吧！
2: 东爷，你看看我这些硬货啊，这可是当年戚继光抗击倭寇时候用的，现在还是风采依旧啊！啊，
0: 你们就准备用这个大炮轰击日军？
4: 像这种大炮，我们这可有十几门呢。
3: 哎，哪有十几门？乱说什么话！
5: 确实有十来门炮，不过都是些破烂货，多数都已经坏了，就剩这两门还能用。
1: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你一直都想演话剧，但是一上台就被老师给撵下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3: 我那个时候啊，人太过于腼腆，他就是放不开。害羞。
1: 放不开
3: 啊，
1: 你是放得太开了。收起你这拙劣的演技啊，就你这演技叫瞎卖弄，知道吗？别演了。
3: 知我者东野啊。
6: 报告支队长同志，诸枪连集合完毕，请您检阅。
3: 什么枪？去，你没看见我正在跟友军长官友好的聊天吗？没规矩，下去。
6: 好。
3: 哎呀，不好意思啊，这打游击打惯了，没什么规矩。
1: 看出来了，不容易啊。
3: 什么意思啊？
2: 哎，东野，用饭在这边。跟我来，跟我来。
3: 来，东爷，坐。到我这别客气啊。
1: 哎，不吃饭也行。
3: 哎，
1: 气都被你气饱了。
3: 哎，我这儿啊都是些家常便饭，山野土菜，没有什么好吃的。等把日本人赶走了，哎，我到时候请你吃宁波最好吃的，怎么样？
1: 好啊。
4: 哎，来了。
3: 啊，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的政委王茂林同志，
7: 兼厨子。这个我们山里啊，只有野鸡，没有家养的鸡，条件有限。哎，这位就是冯
4: 啊，冯副司令。
7: 哎呦，久仰。
1: 你好，冯东野。
7: 哎，王茂林，快，坐。

0: 对了，你那几个手下要不要一起？
1: 他们上不了这桌，我让他们在外面跟你们的兄弟们随便吃点了。
2: 哎呦，那多不好啊。那我去叫他们。
1: 官就是官，兵就是兵。
0: 来，哎，坐。
2: 怎么样？
3: 挺好，挺好。
0: 来来来，东爷，热烈欢迎！你能到我们这儿来啊？来，我们一起喝一杯啊！来，
3: 欢迎欢迎欢迎！
4: 打探萧寒部的军情，这是吴纯作为零号特工的使命，只是一直苦于无法接近。这次难得的机会，他自然不会放过。
5: 支队长交代冯东爷了，这几个人不怀好意。
6: 哎哎哎，支队长可交代了，让咱们把该藏的东西都藏好了，千万别露出来，听见没？
7: 一个中队都在这呢，盯紧点儿。
0: 哎哎，看那个东张西望的，
7: 来
0: 盯着点，
5: 我去看看。
7: 嗯，
5: 哎，这位女士
8: 啊，你好，
5: 是有什么事吗？
8: 哦，这儿风景特别美，我想随便看看。
5: 啊，看风景？
8: 嗯，
5: 我带你去吧。
8: 不用了，我自己随便看看就行了。
5: 哎，没事，我带你去一点也不麻烦。再说了，这里的路它特别的复杂，你要走丢了还不好找回来呢。走吧。
8: 好。
5: 其实我们这儿风景特别的美，哎，你看到没有？前面这个山，在我们这儿特别的有名。哎，你感觉一下这个山像什么呀？
8: 嗯。
5: 哎。
8: 啊。
5: 你看这个山，感觉像什么？
8: 是。我看不出来。
5: 你这个想象力啊其实还不够
8: 啊。
5: 这个山啊，这
8: 啊，不好意思，你们这儿有茅厕吗？我想
5: 啊，茅厕 啊
8: 算了，你去也不方便，我自己去找吧。
9: 方便，走，我带你去。
8: 那就麻烦你了。不麻烦。
6: 吴纯，
8: 是，
6: 走了。

0: 冯副司令，你为什么笑？
1: 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0: 这萧寒一心一意的想展
1: 现，小点声。
0: 这萧寒一心一意的想展现自己多有实力，可他所展示的武器装备恰恰暴露他的短处，那都是临时拼凑起来根本不值一提的东西啊。

0: 都不了解他，他这个人坏着呢，心眼多着呢。他那是在欲盖弥彰地跟我们表现，看我们的武器多弱呀！啊，都是义和团时代的旧东西，可能吗？这恰恰是他的狡猾之处，我们不能上他的当。我跟你们讲，他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了，就上他的当了。
1: 那如果第三战区长官部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发起进攻呢？
0: 不还有个李满彪吗？笑什么？说说你的感受吧。
2: 我刚刚到处转了转，发现他们没什么兵力。
0: 没什么兵力？
2: 嗯。
0: 你还懂这个呢？

0: 数一数嘛，最多200人。
1: 什么？就200人？
0: 嗯，
1: 再加上那破武器，我都怀疑他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2: 我怀疑你是怎么生存下来的，要不然怎么说你就只能当下级。他是在哭穷呢，装穷呢，
3: 这恰恰表现出我们对他不能小觑，
2: 不能上他的当。
0: 不是空城计，
2: 司马懿要真的杀进去，这城门后面肯定埋伏着诸葛亮的千军万马。嗯，这空气真好。
4: 各位啊，这冯东野现在就认为咱们是在隐藏实力，所以暂时是不会对咱们动手的。正好借这个时机，我们也可以好好打击一下从正面进攻的日军。
5: 可是一想到你在那儿抵御外敌侵略，他还在那里冷眼旁观，就越想越生气。
0: 这个我也同意，咱们真的有点太窝囊了。
6: 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不同，我们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再多的忍辱负重都要坚决地打击侵略者。
4: 没错。
5: 那我开始制定作战计划了。
4: 是啊，老梁，现在是该你发挥的时候了。
5: 是，
4: 说说你的作战计划吧。
5: 好，这儿是李满彪部的防区，而这儿是冯东野部的防区。虽然咱们现在挡住了他们对我们根据地的进攻，但是目前他们仍在等待日军对我们进攻的时候趁火打劫，对我们发起袭击。
6: 都看见了吧，这是典型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0: 秀才就是秀才，说起话来这么有文化。
4: 我们政委啊，就是喜欢把一些事情和三国演义联系在一起。
6: 嗨，也不是，就他们这点小伎俩逃不出咱们老祖宗的认知范围啊。
4: 行啊，既然他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咱们就成全他们。
6: 哎，你想怎么样？
4: 老梁，
5: 我们从他们和日军之间切入进去，然后把这一潭死水搅活了。
4: 好，既然咱们已经制定好了作战计划，那各个队伍就去准备吧。好吧。
5: 好。

0: 想交你这个朋友，他们特别欣赏你的才华。
1: 怎么，我的才华都传到日本人那儿去了？
0: 才华这东西满了就得往外溢，藏是藏不住的。
1: 我就说嘛，这个我早就深有体会了。
0: 这日本人啊，就是想英雄惜英雄啊，以后呢见了面两不相害。
1: 老姚，你放心，我彪子是最讲江湖道义的人，只要日本人遵守承诺，我彪子绝不违约。
0: 明天的日本人从你的房区过，你把房区给人让开。
1: 这么做恐怕有点不太妥吧，我要是这么做的话，那第三战区的人肯定放不过我呀。
0: 你这人家从你这过是打共产党的，那第三战区高兴还来不及呢，他还埋怨你。
1: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这长官部也的确早就下了对共产党游击队的轻蔑之心。
0: 你看就是嘛，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人日本人说了，说你们以后在遭遇的时候，人家也会网开一面，多好啊。
1: 行，就这么定了。
0: 得嘞，反正话呢我已经传到了啊。哥哥，我得回了，你这地方我待不住。
1: 我让我的贴身警卫员送你回去吧。
0: 行了，这情我领了。现在这个年头啊，谁也不知道明天能活成什么样，所以多个朋友多条活路吧。
1: 你果然是个懂江湖道义的。

0: 和风都野里满标部的缝隙中分头撤出来，明白了吧？明白了。是。
1: 你这是要把日军引到风都野那儿去？
0: 本来咱们就是个军队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友军的样司，我这也是为了激起他们的爱国热情。我有这个毅力。哼。
2: 司令，木星三五支队正在和大清和狼所率领的日军展开激战。
3: 这个萧寒呢，太狂了，太狂了！哎，就他那点实力，是比以前进步了，但是敢跟一大队的日军展开正面的阻击，也是没谁了。告诉钱少，仔细观察，随时向我们报告他们的战况。 另外，我部必须要做好随时可以战斗的准备。

看到眼前的残酷景象，佐藤有些恍惚。中国人英勇无畏，视死如归，并非宣传的那样不堪一击。

0: 怎么突然这么安静了？
1: 三五支队好像突然和日军脱离了接触。
0: 哼，占了便宜就跑，不敢恋战。
1: 日军队他们紧紧追赶，已经快到我们防线了。
2: 我就知道，如果不干出这种事情来，就不是他了。去告诉参谋长，我需要火力支援。李满彪部给日军让开防线，实属可恶可恨。
3: 是。

0: 哎，你别说啊，这支队长和秀才还真是灵活机智，随机应变。<笑>
1: 你现在也对秀才佩服了。哎，看来啊，这天下早晚是咱们的。
2: 坚持一下，一定可以带你安全撤离。
3: 别管我，快走！
2: 老三，我命令你，你先跟我们一起撤。
3: 等一下，敌人太多了，人快撤，来不及了。
2: 你帮了我们拜把子的时候说过什么吗？我不可能丢下你这个兄弟。

嘉奖令，冯东野部在与日寇激战之中击毙日球大金河狼，战功卓著，获司令长官部嘉奖，并荣获四等。

加奖令：李满彪在剿匪戡乱战斗中击毙惯匪老三，荣获六等云麾勋章。

嘉奖令，陈汉生司令，组织有方，作战得力，特荣获三等云麾勋章。司令，三等云麾勋章一般只授予军级将官。

0: 李忠，敬礼。
1: 支队长，李满彪部仍然在向你部进发，他们还携带了大炮等重型武器，看来啊，他们是想要重创你们。老郑比较担心你们，特意派我们前来帮忙。
2: 非常感谢，老马。既然方案已经制定好了，那你们先去准备吧。
1: 好，
3: 支队长，那我先走了。
2: 政委啊，虽然咱们一直想要避免国共两军的这种摩擦，希望统一战线能够得到维护和尊重，看来人家是把咱们的忍让当成是懦弱，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寸进尺，我倒是觉得咱们现在就打，打得他们不敢对我们有任何的侵犯，以免以后咱们再对日军进攻的时候他们成为累赘。还有这个李满彪一直在背后搞事情，那这次咱们就坚决彻底地把他们消灭掉。
4: 这李满彪啊，在这次战役当中
5: 明目张胆地投靠日军，
4: 他打开防御区把日军放了进来，所以打击李满彪部呢，就是打击严重的卖国投敌行为。
6: 我要给老三报仇雪恨，亲自毙了这个家伙。
4: 不过这一次啊，我们要活捉李满彪，不能感情用事。
7: 秀才，你要活的你养他吗？
4: 这是政策问题。
7: 我就是觉得咱们哪儿都好，就是政策太多，约束太多，忍让太多。
4: 江副支队长，
7: 我又没说不服从，我服从就是了，但是我抓到他要揍他，这肯定的。
4: 那也不行。
2: 好了，你们俩闹的这是哪一出啊？一个看起来很认真，一个又不是那么认真。
7: 我是认真的。
4: 我也是认真的。
2: 行，你们俩接着认真吧。
4: 共产党呢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7: 我就是要揍他。
4: 你再好好想想，反正不许揍他。
7: 我就是要揍他。
4: 反正就是不许揍他。

0: 平衡呢？
1: 为什么呀？你干好了，对他们有什么不好吗？
0: 功高盖主是大忌。
2: 报告，副司令，刚刚得到的消息，李满彪部主动进攻三五支队根据地，受到了严重的攻击。李满彪要求我们前去支援。
3: 我支援
4: 什么？
3: 他没事跑人家三五支队那是干什么去啊？
4: 啊？
3: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他要抢到我前面立功，你没了金刚钻，你别揽着瓷器活啊！你一个猪武能的脑袋，偏要跟人家孙猴子去斗，你不吃亏才怪呢！
2: 副司令，那我们
3: 什么我们呢？我们在感情上表示同情跟支持。你就说，我们正准备集合出征呢。
2: 明白。
3: 你回来。你又明白什么了？
2: 这情感上的和实际上的必须要有区别。
3: 你越来越进步了。去吧。
2: 是。
3: 讨厌。
1: 副司令，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林满彪倒霉？
3: 他不该倒霉吗？
1: 他倒霉之后就该你了。
3: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现在应该跟着林满彪一起消灭三五支队。
3: 我现在讨厌林满彪甚于萧寒。军事上的事儿，你少管。

小子阳奉阴违，四个小时以前就说郑庄在发，他到现在都见不到个影儿，他是不是抱着手玩驴子，他想害死我。

0: 王参谋，你看这里还有这儿。
1: 嗯，明白。
2: 兄弟们，都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把哥给你们摆庆功酒。
3: 司令，您别担心了，冯副司令两个小时前就已经率部解救李副司令去了。
2: 两个小时，按说早就到了。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

0: 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司令，您别担心了。冯副司令两个小时前就已经率部解救李副司令去了。
1: 两个小时，按说早就到了。
2: 哎呀，我的司令啊，您就放心吧。您别忘了，夜晚走山路不容易。
1: 参谋长，团结还是要团结的，这京城团结很重要啊。
2: 是啊，
1: 以冯副司令的能力和他的队伍作战作风，他早就应该到了。
2: 我的敬轩兄啊，我强调了多少遍关于团结这个问题，可是那个彪子根本就不听，一点定性都没有啊。司令，也许这次对他来说是个教训，是个好事。好事啊。小吴，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把这个还有这个一会儿送到参谋室去啊。
1: 教训这个。
3: 哎，你们看今天晚上月亮多圆啊，看着这月亮，好多美丽的诗句都出现在我脑子里了。
4: 副司令，前面的枪声好像越来越少了。
5: 举杯邀明月，低头

0: 思故乡，可我们的故乡现在正在日本人手里。
1: 好像前面的枪声已经彻底消失了。
0: 我就说嘛，这皓月当空的夜晚还是安静一点比较好。
1: 那我们返回吗？
0: 兄弟们都在这等着，在这埋伏好。你带上两个人跟我过去看看。
1: 啊，我们这样去不安全吧？
0: 放心吧，人家共产党还是很讲究的。咱们过去看看这李满彪怎么样了。
1: 是，
0: 把马牵上。
2: 你放开！你放开！
3: 别动！
4: 有话好好说，别动家伙。
5: 你就是李满彪。
4: 啊，我是忠义救国军。
5: 你不忠不义，你一枪毙了你！
6: 你们没有，你一次一次的纵容你的部下骚扰我们的驻地，伤害我们的军民，我们是有确凿的证据的，你还敢抵赖吗？
4: 没有什么可狡辩的。
6: 那就好，把他先压下去，让他好好的反省一下。我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态度。
4: 我反省。
7: 政委，
8: 如果我没预料错的话，一会儿我的老同学就得来找我麻烦了。
6: 你的预料是对的，这个冯东野啊，一直是作弊上官，他就希望李满彪能够成为光杆司令，将来没法跟他匹敌。
8: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能打胜仗吗？原因就在于他们之前明争暗斗，互相下绊子。
6: 嗯。
8: 这样啊，我先去做点准备，好迎接我的老同学。
6: 嗯。
5: 秀才，你。
6: 我们的队伍是有纪律的。

0: 一会儿人来了，注意点啊。
1: 支队长，政委，客人到了。
0: 哎，冯副司令，辛苦了，辛苦了。
2: 诸位，打扰了啊。
1: 怎么？
2: 你们可不怎么地道啊。
3: 此话怎讲？
2: 你们对我们李满彪部进行了攻击，这是严重违反了我们达成统一战线的原则的。
4: 那是他作死，他咎由自取。
0: 那个冯副，
5: 你叫江七妹吧，你这也不像个土匪啊。
4: 小白脸，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0: 那个冯副司令，这是我们的江副支队长。
2: 江副支队长，哦，江副支队长，幸会幸会，啊。我是因为我们李满彪部受到了贵军的重创，我来询问一下，可以吗？
3: 我倒是想问问，李满彪部在哪里被击败的？如果说是我们主动挑衅的话，那战斗怎么会发生在我们驻地的门口，而不是李满彪部的门口呢？
0: 是啊，经我部的统计，贵部在这一年当中对我部进行了108次拦截骚扰，16次主动开枪射击，还有3次打伤了我们的指战员，这些我们是接受不了的。
2: 我们那只是骚扰，无论我们骚扰多少次，也没有你们来一次大反击造成的损失重大呀。

0: 我估计我们李满镖部应该被你们击垮的差不多了吧，最近很难恢复建制了。
1: 东爷啊，你就偷着乐吧。
0: 我乐什么呀？
1: 政委，
0: 哎，
1: 要不这样，多留点时间给我的老同学，我们俩好好叙叙旧，你说呢，副支队长？

0: 坐吧。
1: 这女的，这副支队长不是女土匪吗？
0: 七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她是因为曾经受过剥削和压迫，所以才愤然反抗。
2: 看出来了，你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造反有理。
0: 是的，造地主老财和军阀恶霸的反当然有理。
2: 我不跟你扯这些了，我得把李满彪带走。你们打也打了，罚也罚了，你把他扣着干嘛呀？再说那李满彪那么烦人，那么讨厌，留着他也没什么用啊。就算你把他剁成肉馅儿，包成饺子都没人吃。
0: 哎，听你这话好像很有道理啊。不过我那么多同志受了伤，这事儿我得好好跟你说道吧。
2: 你是知道的，我完全可以参战救助李满彪，但是我没那么干，我够意思了吧？
0: 你呀，是非要让我把这话说明白是吗？
2: 你说，
0: 其实你就是想要借枪杀人，何乐而不为呢？你是想借我们的手杀了你的劲敌，除掉他，对不对？
2: 你得把李满彪给我，要不我去第三战区长官部那儿没法交代。
0: 我们倒是更需要你们长官给我们一个交代。你说到底有多少像李满彪这样的人在他们的支持下在作恶呀？啊！国共现在已经达成了统一战线了，可这统一战线在他们面前就像是一张废纸啊！
2: 可是你不把李满彪给我，我回去也没办法交差呀。
0: 好，我可以让你把人带走，不过必须要让他写下事情的全部经过，以防以后说不清楚啊。
2: 行。你说你怎么就给人家写了一个跟忏悔书一样的东西呢？
3: 哼，大爷，我那是跟他们斗智呢。
2: 啊，说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误，一脸哭丧着样，那是斗智啊。
3: 那还能怎么办？你们有谁管过大爷吗？
2: 不管你，我这是来干什么来了？
3: 你快行了吧你。党国的人还不都一个样，有事的时候袖手旁观，等别人都倒了霉了，再上来假惺惺的说几句安慰的话。哼，我现在算是看透了，最没有人情味的就是党国的人，我迟早死在你们手上。
2: 迟红兄，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对党国就这么没有信心呢？
3: 哼，姓冯的，你别给我说风凉话了。你别以为你今天把我从这儿带出去，我就会感激你了。就算没有你的话，他们迟早也会放了我的。哼，要不是因为你，我能有今天吗？现在我的部队都被消灭了，你却在这儿坐山观虎斗。你等着。你等我回去以后，我一定向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投诉你。公报私仇，见死不救，私通云南讲武堂同学萧寒的一切勾当。
2: 你真打算这么干啊？你不后悔吗？
3: 你能把我怎么

你在吓唬谁呢？你有种今天开枪崩了大爷我！

0: 李满彪，
1: 李副司令，是被他的随从警卫给打死的。我已经当场把他的警卫给处置了，他是为国捐躯，可歌可泣，敬礼。

0: 你到的时候，李满彪已经殉国了。
1: 属下道士看到的就是这样。
2: 黄副官，你现在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吗？
1: 属下明白。
2: 真的明白？
1: 明白。
2: 好，下去休息吧。
1: 是。
0: 彪子死得蹊跷啊。
2: 司令的意思是调查冯东野。
0: 我坚信一定是他干的。
2: 哎呀，不好办呐，把他押送战区长官部吧。
0: 你明明知道这样不行，在咱们这儿除了冯东野还能打仗，根本就没有别的可用之才。
2: 是啊，不但如此，长官部还会对您问责。毕竟啊，这二位都是您的属下啊，窝里斗得那么凶，您主观失职啊。
3: 所以这小子是看准了我拿他没办法。
2: 是啊，冯东野早就对李满彪动了杀机了。哎，您那个李满彪真是不知好歹啊，玩了命的坑自己啊。这件事迟早是要发生的，司令，痛心呐，痛心。
0: 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根本不懂江湖义气，也根本不懂什么是吃亏是福。原来呢，我想得好好的，重点培养几个年轻人，到自己老的时候呢，还有个照应。可惜全是白眼狼。
2: 司令，打仗吧。啊，能够活下来的一定是狼而不是狗，哪有狗的忠诚啊。
0: 哼，咱们长，那你说拿这个冯东野该怎么办呢？
2: 好办，把李满彪余部全部交予冯东野管辖，我们要隆重的为我们的抗日英雄李满彪举办一个隆重的葬礼，然后向第三战区长官部申请抚恤金，并让驻地附近的大户商贾为满彪家属募捐。司令，我们一定要向外塑造我们的忠诚仁义的形象。我想如果这样的话，第三长官部一定会对司令刮目相看的。
0: 好，德云兄，我的好参谋长，说心里话，汉生这辈子能遇到你真是三生有幸。这些年轻人最终还是靠不住的，人呢，得到了一定年纪才懂得人世间的道理。
2: 司令，你放心，有老张在，肯定会为您保驾护航的。啊，司令，我们现在手里有两张牌，一张是日本人，一张是第三战区，个个兵强马壮，他们一定会替我们跟共党去对阵的。

0: 们只要是想清楚了，设计好了，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啊，李满彪，以李满彪的智商，能够在这个乱世期间活到现在，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1: 彪子兄弟，老哥好好送你走。
2: 这个李满彪啊，在下山的时候被人给害了，他们把这个罪名呢栽到咱们头上，这说明什么？他们那边的人人心涣散，没有一个统一的理想和目标。
3: 没错，他们向来以正规军的身份自居，可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私人武装，但凡自己手里有点枪就想当草头王。
2: 这就是1938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第六届六中全会上形象地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力表述为是我们的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3: 所以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你看句句真知，都是切中要害啊。
4: 肖哥，这位，国军今天派了一个军官递了个帖子，说请我们去参加李满彪的追悼会。
5: 这根本就是个挑衅，是让你去拜码头的。
2: 这可不是拜码头啊，这就是鸿门宴。
3: 好，坐坐坐。
2: 我们要是拒绝了，那他们会认为我们心虚，李满彪的死就跟咱们有关。如果我们去了，那李满彪就成了抗日英雄，我们跟一支抗日的队伍打过仗，那我们成了什么？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人。他们这一步棋走得太阴险了，让我们左右为难啊。
4: 要不我们就不搭理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
6: 哎，没错，反正那帮人平时也没少给咱泼脏水，是不是？不差这一回，虱子多了不怕痒，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7: 这样不好吧？这样也是一种躲避。
4: 小哥，你怎么看这件事啊？
3: 这件事情上我还想多听听政委的意见。
2: 这事儿啊，真的让我好好想想。
3: 既然人家这么抬举咱们，重视咱们，那不如咱就去给他好好捧个场，助助兴，啊？
2: 我听你这话，感觉已经想到对策了，是吗？
3: 正好，咱们急需把我们的思想传播过去，借这个机会，咱就把思想好好传过去。
5: 队长，那里是国军，你这样去会很危险的。
3: 有你们在，有三五支队在，不怕有什么危险。
4: 政委，请您批准我跟随支队长前往。
2: 我批了，不过在你们去之前我要交代一些事情。你们去一定要利用好这次机会，给那些顽固的反动派上上一课，争取把这个鸿门宴做成咱们的主场。
4: 好，
2: 行，大家准备一下吧。
8: 萧汉知道，此行犹如悬崖走钢丝，稍有闪失便会粉身碎骨，但他必须去，去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和他们虚伪的面孔，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扬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事情的真相。
0: 既然这个葬礼要办，咱们就办得轰轰烈烈，像个样子。啊！
3: 哦，小心点。
9: 你说他们敢来吗？不过参谋长这个一石二鸟左右封杀的招真是高明，一般的人还真拆不了这个招。汉生现在越来越佩服你了。
0: 哎呀，司令您过奖了，我无非就是找了些担心共产党将来减租减息的乡绅，还有跟共党发生过冲突的保安团的人过来啊。他们共产党不是喜欢搞什么宣传吗？搞什么运动吗？那咱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怕他来。

0: 就怕他不来。
1: 我觉得他们不敢来。分生，你说呢？
2: 他要是不来，就不是小孩了。哦，
3: 三五支队，萧寒前来拜见。
2: 萧支队长，欢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陈汉生，陈司令。
3: 你好，陈司令。
1: 汉生欢迎萧支队长。江湖一家人，抗日亲兄弟。
3: 是啊是啊，既然是一起抗战，那我们就是友军，就是朋友嘛。
1: 哎，说得好。
2: 这位张鹏，张参谋长。
3: 久闻大名啊，张参谋长，咱们还真是有缘分。
0: 可不，久违的缘分啊，更应该珍惜啊。
4: 把你枪交出来。
5: 人在枪在，不可能给你。
4: 那你今天就别进去了。
5: 你试试啊。
4: 来，试试。
1: 怎么了？
4: 报告，他不缴枪。
5: 肖队长，说我不缴枪就不让我进去，可是我们军队没有缴枪的习惯啊。
0: 这位小兄弟，一会儿进入的是灵堂，配枪进入是对逝者的大不敬啊。
5: 李副司令也是军人出身，配枪告别我觉得是最高的敬意。
0: 这里是我的防区，还是要按照我们的规矩来吧，不要太随意了。
5: 随意？我们可不是随意进来的，我们是受邀前来的，就像你们到我们那里也是可以随意配枪的，我们应该对等。
0: 巧舌如簧，是害怕了吧？
5: 你看看你们那么多人带着枪，到底是谁怕谁啊？
1: 肖支队长，你看看这。
3: 我倒是觉得他说的挺在理的，我们两个人前来最多也就两把枪，可是你看看我周围。再说他这把盒子炮最多也就打50米，当然了，也确实够用。
0: 那就把它交出来又有何妨呢？啊，俗话说得好，客随主便嘛。
3: 可是配枪对于一个军人来说，那是在维护他的尊严。再说了，我们是由贵部邀请而来的，如果我们来了不是配枪，难道让我们配上杀猪刀吗？这是不是对贵部太不尊重了？
2: 各位啊，我看我们还是先进去看看已经驾鹤西游的李副司令吧。
1: 嗯，请。
3: 好，请。

0: 诸位，今天在座的都是本地德高望重的乡绅和保家卫国的仁人志士，大家听说三五支队的肖支队长大驾光临，前来祭拜我们含冤遇害的抗日英雄，我们的。
1: 李满彪副司令，肖支队长，我们这些乡绅贤达们有一些事情想向您探讨一下。诸位，很荣幸能坐在这里，我们是受邀而来。 参加一个与我们有无数次交集的国军军官的葬礼。当然了，中国人向来以逝者为大，对于李满彪副司令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好评说什么。所有的事情，还是留给历史来评判吧。肖支队长口才挺好啊。
2: 老朽有一事正想要请教你，请问肖支队长，贵军到底算什么军队？他们拿的是国家的信奉吗？
3: 肖支队长，我们听说贵军不打日本人，只打。

0: 君
1: 是否确有其事？
2: 哼，听说。那我想问问您到底是听谁说的，可否把他拉出来？我倒是愿意和他一起对峙。你要说我不打日本鬼子，那么相公殿那一仗到底是谁打的呀？还有你们说我们共军一直打国军，那是不是显得国军有点太无能了？哎，冯副司令，你怎么觉得的？各位在座的乡绅贤达都一定希望着一个安宁的、没有战争、平静的一个好的时代的来临。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欺凌压榨会带来的暴力和动乱。你们好好想想，如果日本人真的踏上这片美好的土地，他们到底会对这里做什么？我倒是希望你们能够一心一意地跟我们抗战，即使没有经济来源，我们也不会强买强卖，去绑架你们，去勒索你们。你们是继续责难呢，还是伸出你们的双手欢迎呢？难道有一个对你们秋毫不犯还保护你们安宁的部队不是更好吗？我们这支由劳苦大众组织起来的人民的武装，它绝不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而必将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理想的缔造者。
3: 好啊，好啊，
4: 说得好，
5: 太好了，说得太好了。
6: 小韩，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们要为理想会报仇。
5: 你敢动我就打死你。
1: 怎么样，把枪收起来。
5: 他们不放我是不会下枪的。什么意思？我们是被请过来的人，现在请我们的人都没有说话，有没有规矩？
7: 我们没什么规矩。
5: 你敢动你试试。把枪放下，
7: 干什么？我们还在呢。
8: 李副司令的死，我们心里都很悲伤。他遇害了，我们非常的气愤。但是这么多的乡绅贤达在这里，合适吗？太不成体统了。把枪放下，放下。
2: 参谋长，有些话我倒是觉得还是说明白点比较好。李满彪昨天率部突袭了我们，我们实在没办法，被迫进行了反击。他被俘的时候写下了亲笔信，里面详细地说明了整个经过。现在这封亲笔信就在我的手里，

0: 肖志队长，你有什么证据说明这是李满彪副司令的亲笔呢？
1: 对呀，上面满满的印了他十个手指印。
2: 嗨，
0: 十个指印儿，大家看一下啊，我也有十个手指头，我也可以按十个手指印儿吗？
1: 没错，可你别忘了有一种技术，叫做照相技术，还有一种证据，叫做底片。 还有一种事情叫无耻。李满彪副司令在我们手上的时候可是完好无伤的，冯副司令，你不想为这件事情稍稍做点解释吗？他从我们手里走的时候可是活蹦乱跳的。李副司令。
3: 死于回军营的路上，他在路上遭遇到了潜伏在我军的日特突然袭击，他奋勇抗争，临危不惧，最后阵亡。他死得可歌可泣，惊天动地。当然。

0: 跟三五支队和肖志队长没有关系。
1: 今天因为有乡绅闲打在此，我呢自然要给你留点余地，但是下回我绝对不会再给你留余地了。玩火者自焚，持剑者必死于自己剑下。不过你要有比武的爱好，当然我也可以奉陪。小胡啊，把你的衣服扣好了。好了，各位，今天萧某就先到此，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告辞。
2: 哎，肖志队长，我想替老百姓向您求一件事，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帮着做到。
1: 既然是替老百姓，来坐。有什么事请讲。
2: 日军自从占领了宁波以后，在永江口设了水上检查站，那些日本兵坐着船横冲直撞，还到处拦截那些货船和渔船，老百姓和商人都怨声载道啊。
3: 这件事情不是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吗？
2: 是，我们也曾向贵部多次投诉那些日本兵的行为，贵部也给了我们答复。
4: 太爷既然已经答复了啊，就不要胡闹了。
2: 但是贵部的答复是，你们也没有办法呀，还希望我们什么借机用人，少安无躁。
0: 谁给你的答复啊？是李满彪吗？
2: 陈司令亲口说的。
4: 什么意思？日本兵那么多，你指出一个我就杀一个吗？可能吗？
2: 但是那些日本兵在永江口实在是让我们大家都很难受啊。
4: 那日本兵还占了南京，蒋委员长不难受吗？
2: 这
1: 我明白大家的意思，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派一个侦察队去拔掉这对日本兵。
2: 有肖支队长这一句话，那真是让我们大家太高兴了啊。
5: 太好了，
6: 多谢肖队长。
7: 好啊，
6: 我们就放心了。
7: 很好，
6: 放心了。
7: 贵军，如果愿意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我们当然乐观其成啊。不如我看这样，司令，我们干脆放放手，把这事送给贵军吧。
4: 可以啊，谁打还不是打，有好事儿，贵部绝不会独揽的啊。
1: 二位，为百姓驱除恶魔是我们军人的义务，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职责。当然了，咱做事要做得清清楚楚，做人呢要做得明明白白。其实如果说你们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很轻松就能完成，那我倒是觉得咱们可以把事情先放一放，先做点别的事情。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们去做。我们三五支队愿意为民办事，聆听各位的要求。
2: 陈司令，我们已经等了半年多了，一直都没有等到您的消息。现在我们只能请求三五支队的肖支队长为我们赶走那些水上日本兵，还给我们大家一个畅通无阻的永江口啊。
7: 冯副司令，
0: 在。
7: 都听到了吗？
0: 参谋长，我都听到了。
7: 为了我们的乡亲，为了还他们一个好的永江口，我命你在三天之内驱除水上日军，完成乡亲们的嘱托，有没有信心？
0: 明白。
7: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能不能维护革命军人的尊严，在此一举。肖支队长，你看呢？
1: 我部将负责清除其他地方的日军，你部要是受到了阻拦，我们会来全力帮助。义不容辞。
7: 我们会遇到困难。

0: 你不是说你要去见他吗？我会排除万难，用事实证明一切。
1: 王副司令，打起你的精气神！有没有困难？
2: 我会竭尽全力，用事实证明一切。
1: 好，
3: 分上，壮哉啊，壮哉！

0: 那小子是你带出来的吧？当初你在正宫队忽悠我那次，我就看他跟着你。现在很有你的风格呀。跟我一样，为人太过老实，说话容易得罪人。老实？ 你说你老实，你要是老实，这世界上就没有不老实的人了。东野，李满彪是怎么死的？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我是来专程给你打圆场的。我这心里头 满满的撞的全是你，我放心不下呀。小孩啊，这一世我们皆是一场，我跟你打交道，没有一次我是不吃亏的。我的枪，我的人，都被你联盟带骗的跟枪跑了。<笑>你可千万别再说这枪的事。当初你刚回来，你跟我信誓旦旦的说，你会离开宁波，离开雨竹。可是现在呢，你还在这儿，你不但没有离开，还带出这么大一支队伍来，厉害啊！
1: 既然东野兄提到了这个你借我枪的事，好，东野兄，我刚用他把小鬼子从镇海赶下了海，可到头来呢，你的人转身就把他给夺回去了。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还有，我的人在前面打着小鬼子，背后挨着冷枪。 你说我这心里怎么想的？我能不心寒吗？我能不难受吗？你好好看看你周围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些三清子二愣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呐。上面跟我握着手，下面给我使着绊子。东野，我是打心底里放心不下你，我为什么不走？我就是要守着你，守着这美丽的宁波，这块美丽的土地。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是啊，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1: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

0: 有人群，就有社交和娱乐，有社交和娱乐，就有相对固定的场所。解放北路上与利顺德饭店隔路相望的一座二层砖木建筑，沉稳庄重，华丽典雅，这就是原英国俱乐部。100多年前，这里曾是天津租界社会的社交和娱乐中心。
1: 其实啊，这个俱乐部啊，说是欧洲人呢、日常的这个社交活动一个主要形式。所以，随着天津的1866年开放商埠，这个俱乐部就同时也就传进来了，开始出现了，就是，英文就是天津 club， 就我们现在所说的英国俱乐部，当初就叫应该是叫天津俱乐部。
2: 英国俱乐部吧，第一个它是最早的，而且它是最大的。之所以说它最大，因为它这个存在的时候呢，基本上没有其他的俱乐部。早期的这个听俱乐部呢，它是不分国界的，其他各国的这个侨民都可以参加，它是一个包容融合的一个俱乐部。
0: 19世纪末的天津，各国侨民逐渐增多，他们在租界内的日常生活也变得丰富起来。每逢冬季港口封冻，无所事事的人们便会想尽办法打发无聊的闲暇时间。
1: 一到了冬天，海河一上冻，所有的贸易活动就停止了。说这时候呢，租界里的那些外国人呢，成了他们的主要活动，就变成了社交活动。所以这个俱乐部是这时候是最活跃的时候，各种演出啊，你像音乐会、戏剧等等。当时发行的像《天津泰晤士报》上列出了他们冬天一个月的社交活动，你看很频繁。地点就是老英国俱乐部，
2: 他们还成立了一个乐队。这个乐队的成员呢，主要是中国的一些

0: 下层的苦力，然后把他们召集来啊，进行这个集中培训。这些人呢被称之为杨月生，而且这些人呢非常厉害，就是说他们培训几个月以后呢，就能够演奏100多首当时的音乐了。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啊聚会，比如说他在天津俱乐部聚会，他们就去过去伴奏。
1: 这支乐队定期在英国俱乐部演出，也在俱乐部旁的维多利亚花园举行每周一次的露天音乐会，受到天津外侨的热烈欢迎，在中国北方名噪一时。
0: 那么这些乐队的成员呢，后来呢就被袁世凯这个小张练兵以后成立了一个军乐队，都被他们的一个军乐队挖去了，乐手们都成了这种清政府的这种军队里的乐手了。
1: 除了西洋音乐，与英国人一同来到天津的还有俱乐部文化。现代意义的俱乐部始于17世纪的英国。1860年天津开埠后，英国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在租界外侨中受到推崇。
2: 租界的时髦的生活方式是英国式的，所以人们都崇尚英国式的时候。什么是时髦方式呢？就是一身那个英国装，穿的是白皮鞋黑袜子，头上戴一个软木的那个圆的那个英国帽，然后到俱乐部看《泰晤士报》，喝点加苏打水的威士忌，然后再看个行情，交换一下世界形势，最后结果拿着网球拍到运动场去打网球。这就当时的典型的租界里的精英阶层他们的生活方式。
1: 随着时间的流逝，昔日的英国俱乐部到了20世纪后，成为了以英国上层社会成员为主的会员制俱乐部。1904年，由时任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的英籍德国人德崔林发起，在英租界维多利亚道和咪多市道交口建起了豪华的天津俱乐部大楼。
2: 会员制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你想参加俱乐部，有钱没用，那么你得是申请，有人介绍你才能进来，而且还要会员投票表决你才能加入。所以一直到20世纪以后呢，这个英国俱乐部呢一直是我们所租界里的精英阶层，有人就管叫大班的大本营。
0: 他们应该算是当时租界社会的一个政治权力中心。这些工部局的董事、俱乐部的董事，还有这个英国达古布船公司的经理们，他们是同一伙人啊，他们依靠自己的这种亲密的这种关系结成一个小的集团，可以说是操纵了当时这个租界的一些这种政治社会活动。当时有一句话来讽刺他们，说没有这些经理们的允许，租界里连狗都不敢叫唤。他们在租界里可以说是一手遮天的这种感觉。
1: 英国俱乐部大楼主体建筑留存至今，外部一圈沉稳厚重的砖砌矮墙围绕，主体建筑仿佛坐落在一座坚实的堡垒上，红砖砌筑，沿街部分设有18根巨柱，墙面窗口上有盾牌式雕花及多种西洋古典式装饰，上沿筑有西式山花，建筑整体典雅华丽。
3: 建筑的窗户呢非常多样，有方形的，也有拱形的。窗套的装饰呢有白色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砖砌的叠色窗套，组合呢非常随意。这个风格呢是典型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美产生的一种叫做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也叫极房主义建筑风格。那这种风格呢，使得这座建筑的感觉呢，非常适合它的俱乐部的这种娱乐和休闲的这种气质。
1: 重建后的英国俱乐部又被称为游艺金会，内设球房、阅览室、会议室、舞厅、酒吧、餐厅等，内部设施和装饰高档豪华。2层屋顶采用典型的英式结构传统做法，以木结构三角横架支撑，牛腿与支撑构件上雕花精美，并有天窗进行自然采光。昔日花下清闲、杯中岁月的俱乐部，早已赋予了全新的功能。而这座默默见证着世事变迁的风貌建筑，光晕重新绽放，继续无声地闪烁在我们这座城。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0: 天津的海河蜿蜒穿城而过，一座座形态各异的桥梁依河而立，方便了人们渡河穿梭。这座钢梁架构的金汤桥于1906年建成通行。金汤桥的东端，一座清新别致的欧式庭院花园建筑伫立河边，这就是原奥匈帝国领事馆。历经百年光阴，这座小楼让那个早已消失的帝国奥匈帝国再次浮现在人们的记忆中。
1: 奥匈帝国呢，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它是在1867年到1918年欧洲存在的一个二元共主邦联国家。奥地利的这个皇帝呢，同时也是匈牙利的国王。他这个帝国有三个政府：奥地利政府、匈牙利政府，还有一个帝国中央政府。所以这个租界呢，严格意义上讲是奥匈租界。
0: 上世纪初的天津，欧洲各国抢滩租界天津的土地，曾经有9个国家在此设立租界。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海河以东地区最初由德军侵华部队占领。这支部队调往北京后，改由侵华奥军驻守。1902年12月27日，天津海关到唐绍仪与奥国驻天津署理领事贝瑙尔订立了天津奥国租界章程合同，划定奥租界的范围为京山铁路以西、海河以东、一租界以北、金钟河、金狮子林大街以南，占地1030亩，是今各国租界中最靠北的一个。
1: 奥匈租界呢，中国人比较多。1906年的时候，有个统计数字，当时奥租界的人口是，25744人，这是全部的人口，但是外国人只占了232个人，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奥匈帝国的士兵啊，就说这块地方啊，没有人来投资，甚至有些这个奥匈帝国在华人士啊，还建议政府啊，你把这块地啊还给清政府，然后呢，用这个啊，换一些这种修建铁路啊、开采矿山啊这种特权。然后我们知道这个雷姆森有一本书叫《天津租界史插图本》，他这里边也对这个奥租界进行了评价，说这个地方啊，它是不适合经商，也不适合居住，对外国人来讲是不舒服而且不卫生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对这个奥租界的这个经济发展是不抱有任何希望的。
0: 奥租界位于海河最北面，无航运之便，加之地势低洼，难以开发。奥当局又缺乏有效的市政建设，因此发展相当迟缓。1906年，为了铺设从东浮桥至天津东站的有轨电车路轨，在靠近奥租界的海河上修建了永久性

0: 的钢梁铁桥金汤桥。
1: 今天的奥匈帝国领事馆依河临桥，交通便利，可以说当年在奥租界里边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这是奥租界划定之后，大约在1904-05年左右购买了这个地方的民房，把它拆除之后呢，建设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奥匈帝国的领事馆。但是由于这个租界产生的经济效益相对比较差，他没有钱，所以建筑建得相对的简单。
0: 1907年，奥租界工部局组织了奥租界建造公司，大量吸引中国人投资，聘请地方绅士为租界的一员。但由于租界当局意在经营房地产牟利，无心于市政建设，使得界内既无下水道，也没有便利的交通，甚至工部局等行政机构的办公处也是占用民房。这座领事馆是唯一由奥国人自己掏腰包建设的房屋。
2: 整体上看起来，它是一个以主入口为核心体量的一个对称式的建筑，保留了地中海地区中欧建筑的民居风格，清丽淡雅，比例均衡，但是又不失灵动。在建筑立面上，每一个窗间都有半圆形的壁柱，既能够起到大开窗的一个支撑作用，又能够在视觉上形成很好的装饰和美观的效果。那么沿海河一侧的立面是以方形的壁柱，而且是一二层通高的壁柱作为它的主要形式，半壁柱、圆厅和这个四坡屋顶、山花，那么都是属于地中海中欧建筑风格的一些代表性元素。
0: 天津奥租界是近代中国唯一的奥匈帝国租界，也是天津九国租界中存在时间最短的租界，仅存在了17年。期间，奥匈帝国先后派过4任驻天津领事来此任职。
1: 它建成之后呢，在奥租界收回之前，一直是它的领事馆啊，还有呢，领事官的官邸。一战结束之后，其他的奥匈帝国的财产呢，被我们中方收回了。那么这个建筑呢，还仍然作为领事馆使用，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的中期，由奥匈帝国的领事把这个建筑售出了，卖出去了，卖给了当时天津的一个棉布商。
0: 在本世纪初的海河开发改造中，这幢搁浅于时光中的市中心风貌建筑被发现了，经过全面整修，重新显现出它的身影，也为它找到了今天的价值。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1904年8月，印度女皇号客轮从日本横滨驶往中国。赴日本考察教育的天津

0: 教育家严修和张伯苓同船归国。国运跌宕的岁月里，两位先行者在国难中寻路，他们在寻找一条向死求生之路，这条路就是教育救国。
1: 上个世纪初，那些知识分子都在追求中华民族的一个复兴的路，就是用什么办法去救中国、救中华民族。那么他呢，跟严修啊这些人呢，他们感觉到只有教育才能救中国。
2: 跟张伯苓为什么一下不谋而合，两个人看法上的有相近之处，就认为教育能够救国，只有改革教育制度才能救国。
0: 1904年10月17日，天津第一所私立中学堂在严家大院诞生。1906年，适逢天津一身郑菊如将坐落在旧城西南城角的十余亩空地捐赠给学堂做新校址，严修与徐世昌、卢木斋诸人共捐银26000两修建校舍。因地处南开洼，学堂遂更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今天的伯苓楼当时叫做东楼，它是南开中学堂第一座建筑物。创校之初，南开校父严修就勉励南开学子，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校长张伯苓则说，为国家办教育，办以国家为最高目的的教育。南开学校爱国之魂就此凝住。
1: 这修身课当时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育场所，就是要在那个修身课上完成这些学生啊他的人生观的价值观。多少年后，这些人还都记得当时校长在修身课上讲的。
3: 开学，新生入学那个典礼，张校长来讲话，讲演的题目啊，叫做我为什么办南开。就讲这个故事，他看到了这个太阳旗落下去，龙旗升起来，马上龙旗再降下去，英国旗升起来，他就下定那个决心啊。他感到呢，这个一个国家能不能强，不在于你有多少军舰，在人。
4: 南开整个校风就是讲究爱国，使得我从青少年时代的话就受到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而且深刻的影响着我以后的一生。
0: 严修与张伯苓创办南开之初，就着力倡导学校要有体育。张伯苓是奥运会在中国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他说，教育没有体育是不完整的，国家要在世界图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强健的体魄。
5: 张伯苓校长办南开中学的时候啊，他的办学思想提出来5点啊，第一，重视体育，第二，提倡科学，第三，就是加强团结，第四，培养道德素质，第五，培养救国力量。他办学最终目的是为了救中国，可是他把体育放在第一位。他说，中国人呢，过去有5病，愚、弱、贫、散、思。他说要去掉这个病呢，首先得身体好了。所以张伯苓主张呢，就是要强中国，必须强中国的人种，让中国的人体魄健康起来，才能够做大事情。
0: 据1935年统计，南开单是篮球队就有50个，足球队44个，排球队11个，网球队更是达66个之多。每天下午3点半，庞大而又多样的运动队将南开的操场演绎出一番朝气蓬勃的景象。
6: 南开的运动体育好得不得了，所以我父亲总是做啦啦队，在替南开队伍加油的时候，要用天津的口音把英文字母叫出来，叫 NAN

0: KAI 南凯南凯，这样子替南开的队伍加油。
1: 1908年，柏林楼落成的第二年，南开中学堂的首届。

0: 剧可以练习演说，改良社会，所以极力倡导。1934年建成的瑞亭礼堂，被当时的《大公报》誉为中国第一话剧舞台。
1: 瑞亭礼堂，曹禺那会儿改编的莫里埃《千里人的采访》，曹禺演的，张彭村、张九岳导演，林徽因舞台设计。演完了以后，我就好几个黄昏，我就在礼堂外头徘徊，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初恋。我的初恋呢，就是戏剧。
0: 如今，南开中学古朴的校园依旧保持着百余年前的风貌。柏林楼、瑞亭礼堂、范孙楼，这里的每座楼宇都是一首写满记忆的史诗，积淀着教育爱国的初衷与使命。学校是什么？国家就是什么？因为教育能让人看到希望。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议员，郁云林参加。天津市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让老人在家门口安享幸福晚年。京滨铁路站房天津机场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为地下三层车站，通过与天津机场 T3 航站楼、天津地铁联通，成为本市一处综合交通枢纽。
0: 10月12号，市委书记陈敏尔在京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议员，肯尼亚国民议会议长摩西·维坦古拉，阿根廷临时参议长巴托洛梅·阿布达拉，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副议长埃丁·杰尔莱克，马耳他前议长安格鲁·法鲁贾，匈牙利前国会副主席欧拉·劳耶什，拉美议会领导委员会成员、前巴拿马立法大会第一副主席迪迪亚诺·皮尼利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部分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市领导王立军、赵飞、胡学明参加。
2: 陈敏尔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来京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议员表示欢迎，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他说，世界各国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习近平主席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回应了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的共同诉求。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0: 赋予天津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天津在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地位重要，优势更加明显。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深化科技创新、产业换新、城市更新，有效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凝聚各方面智慧和力量，不断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议会交流是国家交往的纽带，地方友好是国际合作的基础。期待以本届论坛为契机，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经贸、教育、医疗、文旅、友城等领域务实合作，为推动各国高质量发展、共创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贡献更多力量。与会议员感谢天津的热情接待，大家表示，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的重要门户，是一座开放的城市、现代化的城市，令人印象深刻。此次论坛为各国友好交流、增进共识创造了宝贵机遇和平台，愿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分享经验、互学互鉴、增进友谊，进一步深化立法领域沟通交流，拓展合作空间，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相关负责同志、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和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天津市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让老人在家门口安享幸福晚年。
2: 养老不离家是绝大多数老人的选择。规划提出，大力做强居家养老服务，推进家庭养老床位规范化建设。也就是说，我市要把专业养老服务搬进老人家中，让老人不用住进养老院，在家就能享受到连续稳定专业的照护服务，减轻子女照护压力。同时，我市将创新线上线下结合模式，面向失能老人家属开展家庭照护者技能培训，教会家属帮助老人翻身、护理和应急处置等实用技能。社区是养老服务的家门口阵地，未来我市将持续织密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每个街道至少建设一家嵌入式养老服务综合体，在社区布局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把助餐、日间照料、康复护理、上门照料送到家门口。老人家食堂会越建越多，兼顾堂食就餐、送餐上门。不管是中心城区还是农村地区，老人都能就近吃上热乎实惠的老年餐。同时，我市还将推广物业加养老、家政加养老新模式。小区物业不仅管保洁、安保，还可以承接住解、住籍、上门探视等养老服务。对于失能失智老人，照护难题是很多家庭难以承受的重担。规划明确，鼓励养老机构开设认知障碍照护专区，接收失智老人，提供起居照料、康复训练、心理疏导全链条服务。我市将逐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失能等级评估机制，为重度失能人员提供保障，减轻家庭照护经济负担。除了生活照料，老人看病就医需求也被摆在突出位置。我市将构建防、筛、诊、治、康管全链条老年健康管理服务体系，持续做强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老年医学科，大力发展上门护理、安宁疗护服务，关注失能老人临终关怀。老了不等于只能休养。规划提出，鼓励老人老有所为，搭建老年就业、志愿服务渠道，让退休医生、教师、技术人才发挥特长，继续服务社会。银龄行动等老年志愿服务持续开展，倡导低龄老人帮扶高龄老人。针对老年消费，我市还将壮大银发经济，不断丰富养老辅具、老年食品、康养旅居等产品和服务供给，支持开设老年用品体验、租赁专区，让老年消费选择更多、更便利。
1: 公共法律服务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服务性、保障性工作。日前，天津市公共法律

0: 服务体系建设成效新闻发布会在市司法局召开。
1: 发布会上介绍，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融合发展，多维度构建群众身边的法律服务圈，线上线下为群众提供公共法律服务580余万人次，已建成市区、镇街、村居四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点5500余个，实现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十四五”期间，我市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0000余件，提供法律帮助60000余件。此次发布会恰逢我市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开通10年。据了解，10年来，天津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累计接听群众来电超270万通，接通率和群众满意度稳定保持在99%以上，服务质效位居全国前列。目前该热线实行7x24小时全天候值守，由职业律师免费提供专业法律咨询，依托热线联盟机制，实现与12345等16条民生服务热线互通互转，协同处置，群众诉求流转更顺畅，响应更高效。面向“十五五”新发展阶段，我市公共法律服务建设将持续提质升级，推动服务模式从全域覆盖向全域提质转变。
0: 京滨铁路站房天津机场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为地下3层车站，通过与天津机场 T3 航站楼、天津地铁连通，成为本市一处综合交通枢纽。
1: 京滨铁路天津机场站位于天津市东丽区，是新建北京至天津滨海新区铁路的中间站。天津机场站为地下3层车站，地上为机场规划建设的综合服务楼。地下层设置设备区、公共区、候车厅及站台。车站建成后，将与规划中的 T3 航站楼、地铁 Z2 线、M2 线等实现无缝衔接，形成集航空、高铁、城市轨道交通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乘客未来可体验下飞机及转高铁、地铁的一站式出行。京滨铁路北辰站、宝坻南站已经投用。目前京滨铁路站房二标钢结构项目天津机场站首根钢柱顺利完成吊装，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京滨铁路又称京津第二城际铁路，是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全线贯通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核心区铁路网络，形成北京、天津、滨海新区乃至唐山、秦皇岛方向间的快速客运通道。
0: 由天津市医疗保障局、天津市保险行业协会指导，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天津监管局监督的2026年度天津惠民保正式启动预售。
1: 即日起至2026年12月12号，天津市基本医保参保人、参保基本医保的天津新市民和天津市退役军人及其家属，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病史、不限户籍，均可通过微信搜索“天津惠民保”公众号、支付宝搜索“天津惠民保”，或通过人保财险、中国人寿等9家共保体公司业务员办理参保，保障期为2026年10月1号至2027年9月30号。2026年度天津惠民保在延续历年普惠优势的基础上，保障优化升级，为天津市民带来更全面、更贴心、更实惠的医疗保障。一是分龄缴费全家实惠，主险充分考量不同年龄段的健康风险，保费实行分龄科学定价，年轻人保费更低，宝贝亲情参保还可享9折优惠，全家参保更实惠。二是医保内外保障全面，覆盖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自付、住院加门特，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外自付、住院加门特，特定疾病住院含门特医疗费用、特定高额药品四大保障，总保额提升至440万元。医保报完后，剩余医疗费用符合条件继续报，有效帮助参保人减轻大额医疗费用负担。三是新增特定疾病责任，新增特定疾病住院含门特医疗费用，针对2大高负担病种结直肠癌、心脑血管疾病重疾，提高住院加门特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大病负担更轻，保障更实在。 四是高额特药

0: 持续优化，结合天津市高发癌症用药需求，持续优化特药目录，覆盖50种高额特定药品，零免赔额，符合用药条件即可按比例报销，最高报销100万元。五是健康服务参保吉祥，健康管理服务增至22项。
1: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生态城企业捷科生物天津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JL19001 注射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试验批准，将在海外开展针对晚期实体瘤、复发或难治性 B 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适应症的临床研究，标志着该产品的全球化研发迈入新阶段。集装箱船舶信用快航工作方案发布，重点打造信用航线，从天津往返杨浦、钦州、平陆运河、南宁等部分集装箱班轮航线的运营船舶中梳理出24艘重点船舶，全部纳入信用快航船舶清单。好，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昨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
3: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2: 近日，应急管理部公布一批安全生产举报与生产经营单位隐患，内部报告典型案例，通过群众外部监督、员工内部上报双向激励机制，鼓励全社会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4: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分为2大类，在社会公众举报方面，通报6起群众实名举报典型案例，覆盖矿山、危化品、工贸等重点行业。其中，今年1月，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系统收到群众举报，反映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某煤矿长期存在超定员作业、作业人员与人员定位卡分离等造假行为。经核查，举报情况属实，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涉事煤矿作出行政处罚，并对举报人奖励14.87万元。此外，浙江居民自建房违规存放危化品，江西家具厂粉尘车间违规设办公室，广东石厂矿车超载带病作业，河北能源公司一氧化碳报警装置失效，福建电机公司焊工无证上岗等违法行为，均通过群众举报被及时查处，举报人分别获得数千元至10000多元不等奖励，有力震慑了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与此同时，应急管理部还公布了9起企业员工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案例，推动更多生产经营单位把问题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包括湖北某石化公司员工巡检发现核心机组设备异常异响，果断停机处置，成功规避氢气泄漏、装置爆炸重大风险，获20000元奖励。江西青海矿山员工提前发现边坡裂缝险情，成功规避坍塌坠石事故等。通过群众外部举报，盯紧隐蔽违法，员工内部排查，守住现场底线，全方位推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织密全员安全生产防护网。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国家气候中心发布消息，监测显示，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今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这将带来哪些影响呢？来听专家的解读。
5: 厄尔尼诺呢是发生在热带太平洋的自然气候现象，简单的说呢，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

0: 海温呢持续异常偏暖并维持半年。
1: 监测显示，今年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五到九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与历史上前三次的超强事件相比呢，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发展的速度特别快，今年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九月呢就达到了超强的标准，历史上三次超强事件用了7至15个月。二是强度呢预计创纪录，前三次的分值强度最大是2.8摄氏度，本次的分值呢我们预计在3.2至3.5摄氏度之间。
1: 本次厄尔尼诺事件九月起进入成熟期，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明年春夏季减弱结束，但影响还会延续。
0: 预计今年冬季平均气温偏高，明年春夏季降水偏多，6到7月高温日数偏多。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两者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呢公众呢既不必恐慌，但是也绝不能对风险呢掉以轻心。
2: 出门看天气，清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较低，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9度。市区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风力将增大到3到4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4到14度之间，大家需要注意昼夜温差。好，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的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呢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298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0个车次。那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004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乘2610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56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13号到18号雅安至成都南加开乘3472、3473次，成都南至雅安加开3482乘3479次，雅安至重庆北加开乘3476乘3477次，重庆北至成都东加开乘3475次。好，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192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广州白云出发的 BK2703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197架次，其中去往丽江三义的 8L9794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受施工影响， G0111 秦滨高速驶往秦皇岛方向，河北界到南港收费站之间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行车道，请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安全。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3: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4: 虹桥区西兴道民族中学门前，早晚高峰上下学期间，学校门前停放车辆较多，车辆缓行，提示接送孩子的车辆即停即离，保证学校周边道路的道路通行秩序。西兴道辅路从民族中学向红旗路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而且容易发生剐蹭事故，提示您注意路面标线指示，提前变换车道。
3: 早晚高峰时段，友谊路、友谊北路一线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友谊北路从绍兴道向永安道的方向，道路交叉口比较多，路两侧有学校，接送学生的车辆比较多。您开车经过这里，请多一份耐心，顺序通过，礼让行人。
4: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
2: 为高效应对群众集中办事需求，公安滨海分局各派出所优化窗口勤务，细化便民举措，提升服务效能，以有速度、有温度的政务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办证需求。
5: 每天早晨，响螺湾派出所政务大厅提前开启工作模式。民警刘甜甜

0: 前到岗到位，梳理业务流程，调试办公设备，全力做好高峰时段办证服务保障，有序接待每一位办事群众。针对近期业务量激增的实际情况，派出所动态调配窗口警力，灵活开启潮汐窗口午间值守延时服务模式，通过专人前置引导、材料提前预审、现场答疑解惑，有效减少群众排队等候时间，杜绝重复跑腿，大幅提升办证效率。
1: 近期身份证、驾驶证换证业务明显增多，我们通过动态增开窗口、延期错峰服务，最大限度的分流客流，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更加细致的服务，让群众少等待，更省心。
0: 据了解，滨海新区公安局各派出所依托公安一窗通办改革优势，身份证换补领、驾驶证期满换证等高频民生业务，实现一窗受理、一站式办解，窗口持续优化暖心服务，主动帮扶老年群体、异地办事群众，为老弱病残孕特殊群体开通绿色通道，针对行动不便群众提供上门办证服务，把便民服务精准送到群众身边。
2: 天津市聚焦公交行业民生保障与可持续发展，激励公交企业提质增效，更好保障市民出行。
0: 本市创新公交补贴管理模式，改变以往亏多少补多少的粗放补贴方式，全面推行公交成本绩效管理，老年人免费乘车、公交低票价等惠民政策保持不变，对应的政策性亏损纳入三保支出足额补偿，市民基本出行权益得到保障。同时，本市将补贴规模与企业绩效评价结果绑定，设置人车比、客运量等五项考核指标，实行奖惩机制，激励公交企业降本增效，持续优化运营，提升公交服务品质，让市民拥有更好的公共出行体验。
2: 秋冬交替，气温走低，正是心梗、脑梗、肺栓塞等血栓性疾病的高发期。很多人不知道，这些凶险疾症的背后，常常藏着同一个元凶——血栓。
0: 血栓是血液在血管内异常凝结形成的血块，主要分为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两大类。动脉血栓最常见的原因是动脉粥样硬化，这种血栓如果在脑血管里就叫脑梗，在心脏里造成心血管狭窄或者突然堵塞就是心梗。从下肢深静脉到下腔静脉、右心房、右心室一直到肺动脉都属于静脉系统，在这个系统发生的血栓我们都统称为静脉血栓栓塞症。哪些信号要特别警惕？肢体活动不利、说话不清，有的人还会头晕目眩、看东西不清楚，这些都可能是脑梗的前兆。一旦出现脑血栓的症状，不要犹豫，立刻拨打120，由急救车送到医院。如果在4.5小时之内赶到医院，通过静脉溶栓，大部分血栓能够溶解，病人恢复得更好。血栓堵住心血管，则会造成急性心肌梗死。比心梗、脑梗更隐蔽的是腿上的深静脉血栓，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痛感，可一旦血栓脱落堵住肺，就可能引发致命的肺栓塞。腿上会出现哪些预警信号？下肢深静脉血栓最典型的特征是单侧腿部发生改变，患者会出现一条腿突然肿胀疼痛，患肢比另一侧明显增粗，局部皮肤发红，皮温升高，站立或行走时疼痛进一步加重。出现这类情况，切记揉搓、按摩腿部，要先到医院排查。
2: 为规范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许可管理，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了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民用航空领域使用的发动机、惯性导航仪等物项属于两用物项。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0: 就医缴费时刷脸支付总是失败，啥原因？
3: 从于某变成了于某某，所以造成他今天门诊没有办法报销。
0: 金医保客户端又有新功能，信息更新更便捷。
4: 你这放哪儿？外卖去了。
5: 外卖我走了，你快找到。
6: 哪有人家？
5: 地图上有啊。
0: 外卖小哥未抄近路送餐误入草丛，电动车被卡，消防救援。
5: 大哥，我想让人。

0: 是迷路了是吗？
1: 迷路哪儿啊？
2: 先不歇会儿喝点水呢。
3: 两位高龄老人迷路，消防民警出手相助。
4: 我得十八里了，
5: 心
6: 疼
5: 没感觉。
6: 没事没事。
7: 哎，你好，民警，您老娘啊，六道南开区来了吧？
8: 谢谢您，谢谢您啊。
9: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文卓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风力将增大到3到4级，市区全年的气温是在24到14度之间，其他各区白天气温相差不大，夜间则会比市区明显偏低一些，大家需要注意昼夜温差。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5到17号我市天空云量将会逐渐增多，15到16号的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24到25度附近，17号风力将增大到5级左右，气温下降，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在家里好好待着，啊，明天胡子送你走。你怎么来了？
1: 你们俩都在啊。我问你，你是不是又杀了两个日本人？
0: 跟你有关系吗？
1: 怎么会跟我没关系呢？你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嘛。
0: 我没卖给你们组织吧？
2: 大哥，你还是先去找小虎吧，刘小姐我来照顾。
1: 你们俩有事儿？
2: 我准备走了。
1: 走了？什么意思呀？
2: 别提了。你知道日本人都在抓像我们这样的人吧？
1: 知道。最近失踪了不少少女，
2: 都是因为我。
1: 你？
2: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阴差阳错的得了日本军官一个公文包，里面可能有很重要的文件。
1: 是什么文件啊？
2: 我听大哥说，好像是西部
1: 行动。
2: 对，就是日本人要杀中国很多有能耐的人。
0: 现在日本人已经知道小红的身份了，必须把小红送到宗华我老家去。
3: 大哥，要不这么着，反正事已至此，一早不宜迟，我明儿一早就把小红送走。
4: 七哥，我去找车去，路途太远，没吃的可不行，我备点吃的。
5: 多备点啊。
4: 哎，大哥，这
0: 别客气，拿着吧。记住，小红不能出事儿。
4: 大哥你放心，
3: 没问题。
1: 回来了，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好了，
1: 金门石虎办事儿我放心。
0: 哎，要的是万无一失啊。
1: 其实我还挺感动的。
0: 感动谁呀？
1: 小红对你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你这人吧还行。
0: 什么叫还行啊？我听这个口气很勉强嘛。
1: 当然了，你想想，你既无组织也无纪律的，你明明知道这个日本人西部行动的文件，为什么不交给我们？

0: 我都给你们了，就是那个日本人要杀害中国爱国人士的名单呢。
1: 还有呢？
0: 还有？那我不知道。我呢，就是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抓住不放。只有一个，就是里面还有一个樱花图案，可能有问题。
1: 樱花图案，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0: 那行，你想想，你好好想想，我去送送小红。
1: 哎，你跟我说的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挺重要的，我得向上级汇报一下。我也先走了。
0: 好。不是你是吧？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到乡下来看我呀？
0: 过日子需要钱呢，还攒点钱，等攒差不多了，我先看你去。啊，按你说的，买住大房子，也享受享受地主和地主婆的日子。
2: 地主婆，
0: 笑。
2: 大哥，我也想不到我怎么就能招上这么大麻烦。
0: 行了，啊，什么也别说了，啊，走了。
2: 嗯，就睡了。
0: 我怕你熏着我呀。
2: 这是熟的，不会的。
3: 好了。所有工程的账目和程序全都在这里，通通通过核实，没有误差。
4: 现在就等着李总工程师对图纸做最后的复核。
5: 他为什么还没有来？
3: 是不是有事？他最近干得挺好。
4: 民泰机械厂，易雄居，
6: 是我。好的，我马上就到。
0: 我呢，该支持该捧啊！别想我，我这好着呢。
7: 你有什么事儿啊？我都会告诉我。
0: 行不行？啊。
2: 我觉得你还是跟我一块儿走得了。
0: 我挣够了钱，我找你去啊。
8: 小姐，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去哪儿关你屁事儿？
0: 你这什么意思？
8: 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5: 带走。
9: 你这是干什么？
2: 哎，大哥，
8: 你面前跟我。

0: 李师傅的妻子小红被特高克抓走了，
1: 最好不要放出来。
0: 那我现在就去特高克告诉他们一声。
1: 没错了，我们不要太多干涉特高克的事情。

0: 李师傅，小红，怎么会变成这样？这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将军，幸亏及时，小红差点上船跑了。
2: 李师傅和小红呢？
1: 在接待室里关着呢。
2: 嗯，很好。公文包现在在哪里？
1: 没有找到公文包，搜遍了李师傅的全家。
2: 审，给我好好的审。这次让他们有来无回。
1: 嘿，除非找到公文包，否则格杀勿论。
3: 报告，
2: 进来。
0: 东军陆军总部

0: 調査停止だ。正規に合わせろ。
1: 你竟然动用军部发电报阻止我的行动。
2: 缺景将军，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指证李师傅家里那个女人，就是偷走我们公文包的那个女人，只会导致大日本帝国西部行动前功尽弃。原因很简单，因为不能惊动李师傅。
0: 可是那个皮包非常重要，也同样关乎大日本帝国的生死前途。
2: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纲举目张，我们已经抓住了主线，你还怕其他的可以跑得掉吗？你现在已经抓住了李师傅，你还怕那个小红可以跑吗？牵一发而动全局，我希望绝境将军三思。
0: 我考虑考虑。李师傅，真是不好意思，让您受惊了。
3: 绝境将军，你这上哪出啊？你抓小红干什么呀？
0: 您误会了，请你们来是请你们协助调查。
3: 有这么请人的吗？啊，日本人就这么请人的？这风俗？
0: 很抱歉，如果我的手下冲撞了你们，我表示歉意。这次请你们来是例行公事，因为我们大日本帝国丢失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怀疑是被一个妓女偷的，我们抓了所有的嫌疑人。
3: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都是嫌疑人？有证据吗？
0: 巧的是，尊夫人的名字和那个妓女的名字完全相同。
3: 中国人同名同姓的多了，你抓得过来吗？
0: 李先生说的有道理，我们排除了嫌疑人以后马上就可以放人。
3: 我要见小红。
0: 没问题，请李先生转告小红，我对我属下的鲁莽表示歉意。

0: 现在是怎么回事呢？干嘛抓咱们嘛？
1: 听说是咱们的一个姐妹偷了日本人的一个什么皮包。
0: 咱们接二连三失踪了那么多姐妹，都是因为那个人。他是谁呀？他都应该自己站出来，别让咱们跟着受连累了。
1: 就是我们会死吗？
0: 怎么会这样啊？
2: 小红，别怕啊！我跟你说，刚才徐警官你跟我说呀，可能抓错人了。有人也叫小红，你看跟你同名同姓啊。
3: 不是的，大哥，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这么多人。
2: 是，徐警官你跟我说呀，他们丢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东西指不定现在在谁手里呢，是吧？天津这么大，哪儿找去？肯定瞎忙活，知道吧？抓你进来啊，例行公事。你等事儿查清了就放人，知道吗？别怕啊。
1: 李师傅他人呢？怎么没看到啊？
4: 他被日本人抓走了。
1: 什么？为什么呀？你怎么没有拦着呢？
4: 当时我们都忙着，义雄突然就走了，说去李师傅的家，所以
1: 什么？这日本人也真是的，怎么乱抓人呢？干嘛？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4: 哎，别说了，我们现在想个办法去救人好吗？

0: 明泰机械厂。哎，厂长。
1: 是，我马上过去。
2: 怎么样？
1: 日本人请我去特高课，应该是李师傅的事。
2: 啊，那我跟你一块去。

0: 过去。
1: 李师傅。
0: 李师傅。
1: 什么意思呀？
2: 诸位，不要着急，马上就知道了。

小芬小姐，只要你认出那个女人，你不但可以救了你自己，而且还可以救了这里大多数人。

0: 怎么样？
1: 没有。
2: bug 还是没有。
0: 点灯。
3: 快快！
0: 把他们也带下去吧。
3: 哎哎，走走。
4: 杰森将军，这怎么回事啊？
0: 诸位，请到我的办公室里谈吧。请。李师傅，真是不好意思，误会，抓错人了。
5: 误会？到底是什么样的误会，能乱抓人啊？
6: 怎么跟将军说话呢？
7: 觉醒将军，既然现在没事了，那李总工程师，也就是我们机械厂的总工程师，你们大日本帝国的活现在都停工了，那请你赶紧放人，让他回去干活吧。
0: 当然要放人，我们的职责是不冤枉一个好人。李师傅，希望你能够不计前嫌，继续为我们工作。
4: 这抓到哪儿去了？太离谱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夸你。
0: 李师傅说的对，以后这样的情况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5: 那我问你，我舅舅什么时候放啊？
0: 卞家兴不仅是共产党，而且还私自知道大日本帝国明令禁止的枪支，犯的是死罪。不过刘小姐，我可以给你一个面子，只要他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我可以网开一面，免他一死。
7: 啊，就是，那你回去跟你舅舅说一下吧，这么好的一把手艺，

0: 按照你们的吩咐做了，钱也给我了，我可以走了吗？
1: 你可以走了，不过这件事情只能你一个人知道，你可以帮我永远保守这个秘密吗？
0: 我一定永远保守秘密。
2: 请走了。
0: 谢谢。

0: 谢谢翟厂长。
1: 李师傅，明天好好休息，陪陪嫂子。
0: 好，
2: 小红，改天再过来看你啊。
3: 再见。
2: 明泰，你送我去舅妈家，我去看看她。
1: 好啊。
4: 真没想到会这样，吓死我了。
0: 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别出去吓跑了。牛皮包已经被我处理了，以后谁问起你来，打死就说不知道，明白没有？
4: 幸好小芬这回没有把我供出去，不然我就完蛋了，我死也得死个明白吧。
0: 有些事儿呢，你还是不明白挺好的，所以说我有事是不跟你说嘛。小芬为什么不指证小红呢？

0: 突然让你师父走了，以前不是不让他离开天津吗？
1: 那个日本女人疯狂地缠上了赵怀仁，小红又被日本特高课给盯上了，所以非常的危险。如果李师父不走怎么办？那就把他绑架走啊。对了，通往晋察冀根据地的渠道怎么样？
2: 没问题了，只要没抓来抓去，肯定会出事。
1: 我觉得可以考虑送他去根据地做山炮。是的，现在更是要送他走了，只是计划有变了。
0: 什么意思？赵怀林肯定不想走，因为他想复仇，但是正好小红被特高课给抓了，吓得不轻。我在想，通过小红好好劝劝他，让他跟我们。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执行绑架了。
1: 这样行吗？
0: 我准备明天去一趟他家。
3: 情况调查的怎么样了？
4: 李师傅和他太太已经被放回去了。
3: 明子小姐，我们干脆把李师傅杀了算了，然后回日本祭奠英子小姐。バカ者，
4: 是。
3: 不行，不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会放弃的。明天我就去李师傅家。是。
5: 此时，我老爷不知道，这个贵为皇族的敏子小姐是带有帝国使命而来，早已预谋要将我老爷带回日本。敏子心急如焚，坐卧不。

0: 怎么办？
1: 日本人这么一折腾，家里又得添置不少东西了。这帮不得好死的玩意儿！
2: 说谁呢？这么生气？
1: 还能有谁啊？你看把家里给霍霍的。
3: 刘小姐今天怎么有空啊？
2: 啊，不是刚从特高课出来吗？过来看看。
3: 没事儿，我倒还想休息一两天呢，赶明儿上班。你看啊，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快中午了，留点吃饭吧。啊，
2: 行。嫂子做饭也很好吃，那我就留下了。
1: 好，
3: 哦，不用，我去，你们俩好好聊天。
2: 辛苦啊！
1: 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3: 明天行动。
4: 明天，大哥，小红刚放出来，我怕特高课有什么目的，要把杀义雄这事儿放一放。
5: 对，大哥，小伙说的没错。咱们小心驶得万年船，要不咱缓两天。
3: 听老赖姑叫还不中庄稼了呢。咱们跟日本人啊，现在玩的是心理战。这小红刚发生事儿，他们的想法跟你们俩一样，也不会去杀他。但是咱们这时候偏偏去杀他，反其道而行之。
5: 行，听您的。
6: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和翟厂长帮忙了。
2: 都是自己人，别说这些见外的话了。对了，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
6: 还不是因为日本人那个公文包，这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揪着这个包不放。哎，刘小姐，你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儿啊？
2: 我也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说，还是之前那件事儿。现在日本人怀疑李师傅就是绝命枪赵桓李。再加上你又遇到了这个事情，我担心啊，日本人迟早会对你们动手的，你们在这儿真的很不安全，所以你俩得赶紧从天津城撤离。
6: 行，我没问题，我就怕大哥。
2: 没关系，这个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
6: 好，
2: 至于怎么撤离天津城，我已经有了安排，不过具体还需要你帮我配合一下。
6: 怎么配合？
2: 你得想办法把李师傅骗出天津城。
7: 李月莲哥，在说什么呢？
1: 是你啊，我们家爷们不在家，你该不会想赖在我们家吧？
7: 哦，没关系，我可以等他。
1: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眼力劲儿？我都拿话轰你了，你还死乞白赖留在我们家，真不害臊。
7: 你们中国都变成我们大日本了，你还敢这样跟我说话？
1: 什么敢不敢的？难不成我还得把你供在我们家？
2: 明子小姐，这次过来有什么事情啊？你不说我也知道，就是想把李师傅带回日本，对吧？
7: 你知道你还问？
2: 有一点我特别不明白，想问一下你。这中国有句俗话，糟糠之妻不下堂。这小红小姐可是李师傅明媒正娶娶过门的，而明子小姐，你这叫霸王硬上弓，你这是为什么呀？
7: 你，
1: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要是真看上我爷们儿了，我可以去帮你说说看，让他收你做偏房，做小妾，就是小老婆的意思，你明白吗？不过啊，你这个小的还得听我这个大大的话，明白了？
7: 八哥。
3: 明子小姐，你怎么发这么大火啊？
7: 我是来看看你还在不在。
3: 啊，跑不跑？
7: 当然。
3: 你放心，就你这句话，我肯定跑不了。
7: 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我给你十天的时间，十天之内，如果你找不到绝命枪赵桓李的话，你一定要跟我回日本结婚。
2: 敏子小姐，我特别不明白，你到底是为了给你妹妹英子报仇，还是有什么任务非要带李师傅回日本？
7: 这个你不用管。
2: 行行行，我不管，我只能恭喜李师傅了，娶到这么如花似玉的女人。

0: 对了，嫂子，也得恭喜你了，你又多添了一个丫鬟。
1: 哎呦，恭喜什么呀？我见过急着嫁人的，没见过急着要给人做小老的。敏子啊，你要是嫁到中国来，我得跟你说说这规矩。在中国呢，做人小老婆可惨了。你除了早晚要给我请安之外，每天睡觉前还得帮我跟老爷呢打好洗脚水。除此之外，家里的脏活。

0: 把你抓走。
1: 我，
0: 明子小姐，
2: 不是，不是，
0: 这种事吧，就不能这样，没听说过都。这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没问题，但是那得你情我愿，对吧？你这种命令式的，你这个日本也没这风俗吧？
1: 我不管，总之从现在开始我牢牢的要看着你，每分每秒我都要知道你的行踪。
3: 行了，我先走了。
0: 哎，吃饭呢？
3: 怎么吃啊？你先把你这些家务事儿都处理好了，改天再吃吧。
0: 哎，小红，
4: 我送的。
0: 你送你。哎，
3: 你也看到了吧？现在你们的处境真的很危险，所以你们得赶紧离开天津城。
4: 我知道，不过刘小姐，像我这样的，我到了晋察冀跟据地能干什么呀？
3: 你放心吧，你能做的多了，那我改天再跟你详细的聊。我先走了啊。
1: 请你好好考虑一下我说的话。
5: 赵怀李家那口子为什么被抓进去，又莫名其妙的被放出来，他们是不是想逃走啊？
6: 这也是我担心的最大的问题。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把赵怀李带回重庆，他要是出了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5: 那你说怎么办？现在劫持赵怀李
6: 不行，日本明太机械厂的内幕还没有查清楚，要知道这个秘密必须要依靠赵怀李。我们必须要调整原来的计划，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帮忙。
5: 你的意思是告诉塔拉，
6: 这么大的任务不是你我能完成的，我们必须要依靠天津站的力量。
7: 这样看来，我们必须劫持赵怀礼，不能让他跑了。
5: 你做什么决定不重要，但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你给我记住了，千万别打赵怀礼的主意，否则这就是你下场。
7: 吓唬谁呀？
5: 怎么着？要不你试试？
8: 好了，你们两个都少说两句。根据赵怀礼提供的线索查下去，我们完全可以破获日本人的西部行动计划。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劫持赵怀礼去重庆，不但完成了任务，你们天津站也大功一件，两全其美。
0: 我怎么就觉得说不上哪儿不对劲？
9: 大哥，你要感觉不对就改天吧。
0: 不行，明天下午分兵两路，4点钟楼下集合。
9: 四点？
0: 义雄啊，他们每天下午5点在钟楼下巡逻。
10: 那就4点。
0: 4点，就这么定了。
10: 大哥走好。
0: 嗯。
4: 你去哪了？
0: 去虎子家了。
4: 我还以为你去那日本娘们了。
0: 你是我的家人，知道吗？
4: 我知道，我当不了大方。
0: 胡说什么呢？我跟你说啊，我这辈子也不可能有3妻4妾的。
4: 那我就放心了。我求你个事儿。
0: 嗯，说吧。
4: 自从我被日本人抓了之后，我整天担惊受怕的，都有点神经质了，我想你陪我出去散散心。
0: 疯了？你出去不怕日本人抓你啊？
4: 那我整天待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日本人更会怀疑我了，更何况你陪着我，我怕什么呀？
0: 咱们吃的亏还少吗？行了，别胡思乱想，早睡觉。哎，
4: 不行，从特高哥回来之后我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我都快崩溃了，我马上就要得神经病了。
0: 行了，我已经神经了，走吧，睡觉。自从认识小红，就难得见她这么开心过。反正翟厂长给了2天假，明天就陪小红出去散散心。嗯， 只要下午4点前赶回来就行。